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那个讲一处吼，咱的中华民国吼，咱的厝，咱的台湾，咱的国家吼，生日快乐吼！你昨啊，你昨看宴会无？吼，昨台东宴会吼，吼，真正够赞。过来就是昨下在啊阅兵的时阵，好不好？哎呀、啊。啊，搁迄个运输机顶上挂个国旗，好无吼？迄个12公尺乘以16公尺吧，吼，哦，16尺，12尺乘以16尺，吼，足大块国旗，咱揪起，哇，一台台飞过吼，哦，恁若现场看，一定是足壮观的吼，也足震撼的吼，嘿呀，你感觉足有希望的吼，因为咱台湾查甫囡仔吼，会当像啊国军安尼啦，做查甫人就是爱安尼吼，安尼意气风发，吼，啊，威风鼎鼎啊，吼。哎，唔是像讲啊，食毒啊吼，啊食到唔食人诶，啊做诈骗啊讲骗，你做个人拢无钱过，甲买钱啦，人拢无钱过，安尼唔通，我迄做重要吼。来啊，咱先来讲一个歹势吼，咱昨原本是昨拜六有要收着件，吼、哦、会收着货，足侪人拢等无哦，等到昨我做这部吼6-7点嘛，佫敲电，啊啦拢无来吼，啊无甲人讲吼，哦因为连假，我咱咧想啦吼，因为乌鸟唔是咱开诶啦。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连假吼，乌鸟因的量侪逼量啊，当人少，因为因嘛要放假，吼、哦，哟，啊怎有诶怎拢无，互咱收无着，拢做歹势吼，嘿呀、啊，因为咱的货拢有出去乌鸟，只是乌鸟伊未付送未付，嘿，啊，因今日礼拜乌鸟搁休困啊，嘿呀吼，那今日无搞到超过，还搁拜一，又搁改送一届。啊，咱来到时，咱的电话最紧听一下，安尼好不好？嘿，哎，再就拢说说。嘿，咱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吼，啊33-55-99吼。当初咱台长是未起歌吼，起歌，迄喙齿足重要，因为我拄仔开车甲转来听，啊，伊咧今日未起歌，嘿。伊个未大做1680吼，吼，对不对？迄做二号，迄爱买，恁来加订贵做甲订，迄拢当囥几啊档啊？起歌啦，保养品的物件吼，你像咱的家境来囥2档啊。有无吼？啊，你若咧优惠，你甲买，因喙齿足重。你食老较早，哎呦，啊，少年的时袂晓想啊，无半气啊，喙齿旧气也袂去看医生安尼。你袂晓一气了32气至33气吼，你无爱去家保养，后摆食就足艰苦，啊，开足侪钱，有人开几个月哦，100万呢。啊，有一个人伊做会到啊，开几个月止痒，迄用迄蜡针吼，甲迄着像蜡针吼，对这气花吼，甲蜡个类啊，喙齿甲锁起来安尼啊，吼，足调足在，对不对吼？嘿啊！啊！但你若无开着，开始喙齿咧大开钱，你毋知哇！啊，喙齿咧开哪样遮贵？伊虽然有健保，吼、哦，咧甲你做治疗健保吼，但你只要若去擘着吼，爱用着即个像气粉，喙齿啊吼，你个喙齿帮伊生呀，生呀，就去做大坑呀。伊要甲你补，伊叫来买气粉吼，牙齿的粉嘞，无吼嘿，嘿一咪咪一点点啊吼，一点啊吼，安尼拢上万块嘞，上万嘞哦。上班的，迄就是你平常时啊日常，你无注意喙齿，啊喙齿崩白去安尼，下人死去喙齿拢袂烂。你去捡骨嘛是人讲看喙齿啊，有啊，嘿啊，迄喙齿拢袂烂，所以喙齿在高作用啊，喙齿那旧个样，你拢无擦味啊。有一个无注重卫生啊，喙齿一芳啊，迄芳拢爱洗好清气啊，迄牙刷买较好，牙刷足重要哦，牙刷你买着吼。不过累了，要修哦，规个喙齿啊拢老血，迄惊死啦！啊，修软的嘛袂使，修软的吼，你个腰果啊，你个太过面，把个芳的物件，咱伤过软嘛袂使吼。买一支适合你的牙刷，来用好的牙膏。你平常时咧顾这喙齿，食了袂食足艰苦啊。你话喙齿像翘花饼咧，翘花饼吼，目个一边正边一块倒去边，因为伊倒边吼，倒边顶完一去，啊正边下底一去，我问你咩补？你跑这行的，你个拍玻璃球，你拍一拍，拍玻璃球，你拍一球有无？哎，那对我脚下边拍玻璃球，你拍一拍。所以咱的喙齿就是啊，跟咱其实咱身体吼，咱身体每一个所在拢是爱保养啦。哪像你骑奥多麦，你爱一台车，我你拽一台车，啊无讲车就像查某人的地，哪像查甫人地爷某的这台车，好啊，保地地，吃个金丝丝。落雨阁唔敢开咧，火大伊落唔敢开，要怎？哦，切到金丝，咱啊金丝先落雨再吹都太过严。安尼，你咧做车路，有诶娶某做某路，啊若牵车变车路，啊保地地人去压风，都变做哦。有诶啊做小车做保养车，时间人搞去换，我有要换上盖好诶，对不对？嘿，啊保地地， 哎，小可有一个声唔对，已经用电脑查看到底是对出问题，啥物话？如果你对你的身体若是想甲你对车会好，你的身体健康免烦恼。你若咧要益你的身体啦，有个人吼，安尼一扛扛扛啊，规身躯啊拢百病拢焦搞啊吼，啊都今仔会考级袂分会，甲要看医生，吼，规身躯哩哩啦啦，迄开迄就济啊，对无？迄就一个报告讲。你会伫你个破病了吼，三年内底，甲你所有你赚的一世人赚的，拢全拢开完呢。迄医生病院咧提钱就足恐怖呢，对无？啊，无咧拍针呢，不过啊，你即马咧办活动，我三 K 三六八零，无办活动是五九四零呢，对不对？啊，这迄病院我咧办活动，无啊，病院袂当办活动啊，来我遮看我拍针，无安尼啊，是咪？所以你即马甲想。你做者即马做大个敬老好袂起来，包括中风，中风足艰苦，中风是足无辜。我拄仔个咧想讲哦，迄个像迄个植物人啊，植物人为人讲脚球、手球啊，脚步拢无，迄个就皮包骨尔无，迄个听讲弄骨啊，皮包骨。因为你一直要甲救嘛，迄、那个讲啊差条不然伊就断去啊，不然伊个心内想你若唔好我断去啦，你我倒伫遮要创啥货啊？我有啥物意义啊？你若唔紧好我断，我今日淘汰啊！你拢感觉啊，迄就是咧甲救。但是如果换做你咧，你心内哪想？迄有咧互看咧，迄人车吼，会当规游览车载去看，像安较艰苦的吼，迄遮破病人个较艰苦的，迄倒底下咧看你，看到你心肝就迄足艰苦的呢。迄医店遐吼，迄有当有咧有诶开放咧互看。你啊想，若今是你破病倒底下咧，拢唔知你想要走无？你心内想，你哪无我走倒啊？你留我这口气，阁毋是我家己喘，是机械甲我喘的呢？你哪无我走啊？你甲我留这要创啊？你老思考，你是外行外乐哦！啊，你这要领年金的呢？你活愈久，我领愈济呢？你若澳洲标，我就无他领呢，对吧？所以要维持伊爱活，可怜，而且足可怜的，对吧？你若是咱的想，都可能一口气走倒，你到底要创啊？你讲唔知道，有诶，就两讲啊，就讲讲啊，有人讲啊，植物人唔知人，我讲你咋知植物人唔知人？如果伊倒底下，佮准伊心肝是知人，伊就艰苦，伊会愈艰苦。你若无我走倒好呢？我要表达，我就表达；要叮当，我就叮当。西游，我这个规样倒伫遮，那个活死人，真的啊！那讲啊，变态了。你也不是伊，无定伊嘞。那即马换作是你，你来倒啊？你敢袂？好，我走就好啦。人生搁定来好汉，搁定一尾啦，爱唔够意义，对不对？就是安。你话残忍哦，我讲无残忍。你会感觉你足假慈悲啊！你我等吼要回台啊，哇！我都一口开了，唔甘啊，拔起就等伊啊。好，等伊较快活，倒伫较快活。是不是哦？嘿啊！所以有当时恁在生哦，所以在生，咱即马也是在生。咱即马有当你爱笑好势，我要放弃急救。如果吼，到时我是安那，足侪医生讲我死不了，无爱插工啊。许叶金川啊，叶金川你应该就是咱卫生迄落啊，福利部啊，哦，伊就讲嘛，伊就讲，等我若当病先哦，卖联合医生来凌迟我。哎，插工啊，足艰苦呢，你汽车足快活吼。啊！要刺激你，马上无啊，堵去讲了，你爱死啊！你一搞鬼，袂开死啊？对不对哦？系啊，所以讲，咱希望好朋友，你的身体真保养起来啦。哦，只要是爱保养起来，有的人无药无医，喏，无药无医的，喏。啊，你甲看，你甲看，像这个啊，这个吼，工程师二十五岁尔，大肠癌呢，是安那？因为吼，伊长期胃痛，啊，但是伊无放血啊，伊大便无放血啊，二十五岁工程师就大肠癌啊。所以活力民宿爱食无？活力民宿一世人你拢爱食，我甲你讲吼，因为拢三餐在外嘛，油车食，食伤咸，食伤油，食钱的嘛，吼，半道食钱，暗时做剧甲食些钱的，来食些宵夜，所以这肠仔癌吼年轻化，拢变少年化。这个蔬菜食无够，爱细时哦，到这个大肠癌的上身哦，这二十五岁尔呢，吼，敢要做少年呢？啊，唔只初出社会尔吼，嘿啊，三顿拢食外口，最爱食素食的。虽然哦，伊无漏血，嘛无便秘，吼啊，伊嘛无放大便、加血拢无，但伊长期哦，伊的顶肚会痛。到咱这肚脐，就是咱的人体的中心点啦，吼，这中心点，就咱有南投的中心点是在南投，对不对？吼，台湾的中心点是南投。到这个腹肚吼，那呢，膀胱巴掌肚，人就规工袂精彩。我是一年四季拢咧带着腹肚疼肚啊，一车生个膀胱巴掌，足痛苦，这种人足痛苦的。伊未轻松，都规个腹肚拢安尼甲卡伫遐，未轻松，未快活。 你火力民主一定爱食，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你爱食，你才会勇敢。哦，伊因有抗过敏的专利，你免烦恼吼。过来咧，啊，长期腹肚痛，啊，一直甲去照电脑的断层，才发现一件是横结肠哦，生肿瘤啊。所以确诊的是啊，第二期，大肠癌有四期咧哈，第二期的，好加在吼发现咧早，哦啊，经过手术治疗了后，唔免化疗。所以医生提醒，这大肠癌吼有少年化的趋势，一旦你的膳食纤维粒出了不够。那你这金水一百爱吃无？爱吃，一包里底有32种的膳食纤维，哦，有谷麦，还有水果蔬菜，32种膳食纤维，一包嘛，当时买买我唔知道，最近大我咧，拢咧问这包吼，啊，搁咧问迄个皮咧上诶，哦，皮咧上诶，咱杀文，哦，杀文拢爱未咧卖，迄时爱甲公司讲，恁甲公司讲叫公司紧卖，啊，无啊，甲无皮咧上足艰苦，迄上我暗时叫未困诶。好，脚腰无够，搁手来腰来倒，啊，愈腰愈摔趴呢，迄腰啊烧红红呢，真诶啊，叫腰甲发红啊，要烧红红，哦，啊腰未困，规暝腰未困，啊足可怜。啊，伊第二有咧洗有好无？有好啊，哎呀，伊个黄金生态，伊个包膜，伊甲这油精啊包膜伫咧规沙门内底，底骨内底，所以你一身骨了，规身骨甲你抹吼，甲抹些玻尿酸，甲你抹再保湿锁水之后，所以你皮肤就爱洗一点，好人足快活。啊，那身体啊乱吃吼，压在吼吃呀吼，迄地洗洗吼，老干搭地吼，会湿疹会高干，洗甲清气干嘞。迄地就恁家开个公司，叫甲公司争取，你我无大争取，恁家今日紧买吼，啊，咱无膳食纤维当好食吼，啊，恁当时要卖金石一百，当时要卖迄个黄金生态美容皂吼，逐工都人咧问，对不对吼？对，阮客户就变啊，逐工有人问，啊，我现场嘛拢做人咧问。但目前是阿平吼，我阿无收到通告。阮的物件来要开始，袂像咱今日袂甲今日个，咱的低金石低基金袂甲今日个，所以我拢公告出来啊，安尼吼，嘿，安尼若昨下做下拜五开始收到，拜五拜六有收到好哩咩？今来电话，因为咱即栋你怎啊听安琪吼，咱一单卖一届尔，吼一单卖一届，但两礼拜前阮台长有卖，对无吼？同款的口味，同公司的人来吼，嘿啊，同款的哦，同款的啊，同款的优惠。啊，所以把握这个机会，若要订购个电话投保吼，现场是咱的0800哦，3355599。你啊像这大肠癌的吼，你啊是大肠癌的发现着吼，啊咧做处理，你这基金爱经营，低基金爱经营，我搁解说一解，传统基金甲低基金才对，传统的哦，因为伊无技术无设备啦，伊无进步啦，伊原地踏步啦，原地踏步就被淘汰啦，嘿，就做歹啉的啦，你包括一种吼，迄落。迄个白叉蓝的吼，蓝叉白的吼，哦，迄个结晶的无，玻璃干的，迄剥开迄个哦，啊想好要假死，迄用个小你愈偏愈惊，迄结无现足重的，因为无技术，无设备，无技术。那么低结晶哦，有你无结无皮无打结哦，伊爱纯粹淬炼哦12点钟，啊这结啊神农机，饲偌久，饲六一路90天以上的。90天以上的哦，这够你做低结晶哦，啊这伊结啊结仔本来就是好。对不对？嘿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月来，哦，这饲90天以上，咱市面上咧食鸡拢30几天尔，32、33鸡食一天，食鸡了面，迄就是成本，好不好？啊，咱的成本阁无同款哦，咱这鸡条吼，着神农奖，咱的农委会发布伊着神农奖的哦，吼，而且认定吼，会肯定哦，嘿，神农奖这开2000万做鸡条。365天专程哦，拢是用空调设备的，这鸡啊最好命哦，空调设备。哦，还有兽医做把关，营养师咧做调配，伊做食的物件。那无的唔食鸡啊吼，啊无大，因为伊会甲迄个棚啊吼，棚啊顶完甲铺迄个饲料，啊鸡也跳起，伊就知哎，这只鸡啊即马偌重，有无吼偌重？哎，这水鸡啊饲甲即马有偌重？啊，那伊身材体格无够好，拢单调迄个无爱啊，迄种拍调迄个无爱啊。哦，要做上爱个低脂精，伊本身爱用姜的低脂低脂唔靠意义，你食十几工，伊滴要创啥货啊？你食迄要创啥物？迄胃阁注射，你若有诶去学鸡条捌呛过无吼？迄鸡仔囝来拢对食骨头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有吼、哦、有对吼、哦、嘿。咱诶坚持无注射也不投药哦。嘿，啊是90天以上哦嘿，是90天以上诶哦，头后壮壮诶。吼、哦，你讲伊要鸡条，你无闻到鸡屎味啦。这都是设备咧进步，过来咧去除诶过程嘛是进步，即用日本上界先进去除，用16道过滤啦。16道过滤啦，啊！伊食有啥物好处啊？足济好处，互咱人体哦、喔，对咱人体4大吼、喔、的作用哦、喔。因为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2种，
1: 十四号礼拜三
0: 那裡，内底有这支链氨基酸，哦，即卖人足惊那肌少症，所以你若血尿往咧食的人哦，你即包括对你个食，吼，你会足听路勇惊。好朋友，长了咱农历九月初一啦，今农历九月初一啊，安那讲，佮四个月过年啊，你即卖经过经听，吼，你这无这过节无同款的年，吼，我加做人加做快活人来看，哎呦，猫咪人，你呾即卖精神只有两眼有神，破病人两眼无神啊，对吧？迄、那个五行看得出来，能不能看五行？五官啦吼，啊，这两个目睭落落落，啊，无眼神，这种就身体不用惊。啊，你爱听爱惊，你就两眼有神吼，啊，徛会停，对不对？嘿，啊，健康用惊，过四个月，咱们要过年啊，一定爱听听健康徛嘿。好来，过来，这个好处就是哦，有这个氨基酸，咱身体该袂合成哦嘿。这居然氨基酸身体袂合成，卡电话咱今晚要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原价偌济？原价5940，咱即卖咧做快闪，所以3680，现赚2200几块哦。这差足济，甲像恁买纱布同款啊。第一块咧是哪咧办活动，甲原价即卖一袋159块，即卖一袋159块啊哦，吼，安尼迄是原价，所以促销型咧买是足俗的吼，足会好的，足会好的。这咱的地址就唔免冰冰箱，无南方物质，唔免冰冰箱，无南方物质，藏两冬吼，冷冷啊，啉烧烧啊哈，拢是享受吼。要煮蒸蛋的，要煮糜的，糜下再个甲搅搅起来，安尼就可以哈。过来红维米群，甲今日晚晚杂志吼，甲今日晚晚做杂志会，对咱人体四大作用啦，帮助肌肉再造来生肉啦吼，过来嘞。这个组织哦来修补，开大刀病中病后人要回咱的身体的人吼，这个修补哦，组织该修补这上啊重要，过来免疫力提升，身体勇健吼，身体勇健，过来精力的恢复，度孤啦，在要工会做啊一半度孤啦，啊人做舔头的安尼啦，规工啊困也白个神叨叨安尼无，啊足够疲劳的啦，足够疲劳，你渐渐营养咧无够啊，安尼就无好。哦，即马开大刀大医院的人足济。啊，人咧有心的人哦，生囝佫愈侪吼，啊较少了，较少，但是咱有双子宝宝。啊，但是安那，你即马若如果吼，伊即马咧生囝过了后，才生囝，医生会讲你才生囝，即一礼拜甚至半个月十天，拢莫吸着米酒，莫食麻油哦。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做未来？啉低脂精上佳赞吼，安尼有一个了解，爱啉低脂精上佳赞吼。咱这就是咱一克每一克拢关手底啊无？有者关做者轻，有哩关咧安尼啦。做一个婴儿观念吼，重阳节要到啊！重阳节若到，你一客一客提送你好朋友，吼，你的老兵是咱的长辈时段，吼，即咱一组三客，吼，啊，你一客咧有十包，啊，一包60cc，安尼，唔免冰哦，吼，你若收到唔免冰哈，你讲啊，我就想要冰较安心，安尼就甲冰啊，啊，冰伊嘛袂简单啊，吼，啊，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大家哦，诶，啊，爱食爱听，爱愈来愈勇行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一组哦，30包，3680，哦，一组哦，就是有三客，有三客，哦，一组就有三客，30包，3680块。即马电工哦，
1: 当时收
0: 啊，啊，咱来当时收，
1: 嘿，那拜三，
0: 拜三好，拜三来，咱来要我们做杂志啊，吼，要我们做拜三收啊，嘿，拜三，即马那电工拜三收，今礼拜嘛吼，拜一拜三收啊，嘿，乌鸟送的去恁兜，你甲甲伊甲甲你收钱倒。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发票因拢做袂过。安尼寒人要搞因做伊着寒露啊嘛，寒露了日夜温差变作大，像咱南部着加和北部同款，日夜温差你有足明显感受着啊，对不对？你也家感觉牺牲难得，即摆摸你的手，冷叽叽吼，安着甲啉啊，要来甲啉。伫远啊做工过足辛苦，对不对？伫远啊做工过重力的，也是咱家己厝，你莫家己厝食饱，用伫厝家己顾啊，日日啦啦，日日啦啦吼。你家己顾勇行，你若勇行一个月，吼，你的囡仔是快活一个月啦，你的金钱欠一个月啦，你若要叫人顾，叫人来听哦，叫人来顾，你若24小时5000啦，3600至5000啦，要叫人来顾的啊，24小时的要顾一天哦，吼，3600至5000啦，咱这3600，咱有的人哦开刀，爸爸是大人去开这個。髋关节有无？啊，会开骨碗，要较会行路，对不对吼？啊，无开两关入足啊，对不对吼？那像这种爱请人顾，厝里那临时临那无通家己顾，请顾一工是3600至5000，3600至5000。嘿，啊，所以咱今嘛你若提早甲食食用惊，你免人家顾我一工啊，你就省5000起来啊啦。安尼知影无？省在家己的，过四个月咱要过农历年啊。你若即马甲听甲听，一工啊啉一包康巴加上解赞，咱若早就会收到吼康巴加上解，你啊啉一包啊，哦，安尼甲听甲咱的过年，哎呦，我人家差足济呢，差足济， 吼，这啊，这真正咱人有无感觉？过来就是安那，这个吼低基金哦，经过动物个人体实验了后证实咯，伊主要保健的功效啥物？对抗疲劳，嘿，较袂空会做无两工啊啦，啊人就神叨叨、软胶胶有无？过来调节免疫，好咱的身体保人的优化关系较勇敢，哦，过来另外个改善了神经疲劳，哦，促进代谢，啊，帮助咱体内吼这酸碱平衡。啊，那咱这是大人哦。是大人上爱惊啦，是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绝对毋是食药啊啦，吼、哦，对你食红旗讲的吼，血力旺啊，吼、哦，生血生肉生骨髓过来，你的低脂脂来赞赞，家己赞赞健康减勇行，好无？这个老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吼、哦，肌少症安尼，哦，所以啉低脂脂足好好，甲传统无共款。咱的吼、哦，咱的是特定哦严选。特种诶，神农机啊，吼，啊，搁系全自动电脑控制诶，机条365天全年年都是恒温的设备，吼、哦、啊，所以咱是符合着啥物？咱国际标准哦，合格诶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哦，啊，足清楚，拢90天以上诶哦，咱咧是90天以上诶，啊，淘汰无健全诶，杜姑鸡拢淘汰掉，迄阮无爱，用上个健康诶低脂精，安尼一包顶落就等于120几块尔。一包60cc 哦，唔是40几cc 哦，吼，爱食爱食，对妈妈讲哦，食落了真正吼不一样，吼，感觉唔加足好哈。那要点讲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有咱那老囡仔吼，不时都贫嘴相讲老的，啊就神啊淡淡的，迄囡仔都好难面好难面喎，爱都艰苦啊。咱人啊感觉咱都面都袂笑容，囡仔嘛是，啊不时都好难面好难面，啊囡仔不时都神神安安像爱哭足爱哭，爱就艰苦啊。那个听，因为你食这按摩呀，哎，煮蒸蛋回家，啊，无你用个小小只安尼回啉，哎，囡仔哪听哪用惊，啊，过来，左囡仔青春期呢，做咧登墙哦，啊，咱登墙哎呀呐，登墙哎腰缩、内扑啊、屁屁会倒倒，啊，你那腰无缩啊、屁屁佫无生肉起来吼，啊，胸坎佫无顶起来喎，嘿，唔正经，唔正经啦。唔正经，做侪好些啦，营养摄取了无够，有诶是咱是大人会疏忽，有当囡仔钱摕去外口乌白食，食个垃圾食物无效，所以趁这人家听，啊那是大人爱勇敢，是大人脚尾手尾恁记，即摆文化买啊咧，即摆着恁记，今日嘛过秋冬啦，冬天到你要安那，一年都爱倒去啊，一年倒去，所以爱食爱听，食个个低脂精，绝对毋是传统脂精，传统脂精会南姜。啥要南姜？啊，都要鸭鸡母现啊，敢鸭过鸭袂过？啥要南甘蔗、南甘草？咱都遮好啉啊，啥还佫南迄？迄味愈南愈怪啥？因为伊要鸭个鸡母味，因为伊无进步，伊佫是传统低脂精。传统脂精袂使哦，咱是低脂精哦。低脂精哦，设备无够，就像我佫讲一届啦。我今日讲过最后一摆，我今日。咱的灵芝，你听起咧卖灵芝，吼、哦，迄苦达达迄啥敢食？吼，因为你的观念我停伫啊，吼、哦，迄足苦的我唔敢食、
1: 欸。
0: 因为哦，你若阮的这个去处无同款，灵芝去处无同款，用冷冻法冷冻的，应该硬控的，吼、哦，控三七十几天哦吼，控到要苦达达，做敢讲，哎呦，食苦当作食补啦，这连出来连几日讲的呢，还连爱食苦达达。即卖用冷冻啊去除的，因为技术有失败，所以讲对这灵芝要爱，咱要爱吼，身体底甲肚肠底，咱甲去除较济，无爱甲淡掉，甲游离出去，哎，咱就无爱。所以灵芝即卖做啉的无，囡仔就偷买啉，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吼、哦，啊，就感觉意思，你去除过程无同款啦，你得到口感就无同款啦，就像即卖低脂精同款，甲传统无同款，因传统伊原地踏步啦。妈妈讲，我甲你话用鼎吹，应该嘛家己吹嘿，来。家己吹哦，感觉真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的啦。
0: 哦，家己做鸡精哦。
2: 会咯
0: 嘿。
2: 用迄鼎底的。
0: 用鼎底的，用鼎底的哦。迄叫做古早阿公帮阿嬷团开的单炼油丸啦。迄即马无同款时代啊啦，无同款啊啦。所以即马爱用设备啦吼，技术啦。哦，啊过来个就是啊，咱这皆是神农机啊，是90天以上的啦。这真正无穷用啦吼，这是足好的物件。你若食着高蛋换一少，你要做鱼身，咱着在病中病啊，要较恢复嘞，唔是食西药啦。啊，咱若肝啦，哎呦，啊食寡鱼啊汤啦，啊食鲤鱼啦，啊无食鲈鱼啦，啊无食石斑啦，迄拢做好食，迄拢做好食。但你若真正要恢复较紧嘞，你要啉低脂精。迄一包干盐吼，只我讲啦，若有效涂量一买啦，无路用的吼，倒滚啊规本机啦，会要创啊话，食规本机啦，营养无一汤匙啦。所以若会熬的涂量一买啦，啊你看一下你倒滚啊规本机啦。但在你无路用，食食伊无效啦。 哦，所以即摆认证上爱做是低基金啦，有设备有技术啦。传统基金是啊，唔是无好啦，只是原地踏步被取代啦。啊，咱取代咱这营养价值佫加升悬起来，咁较贵佫无啦。啊，就是安尼。哦，啊，这介绍啊，咱 CC 佫比人较济呢，咱六十 CC 呢。放两档哦，哎，放两档，跳过就当啉啊。胖公公啊，公公胖哦，哎，这有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的进步，啊，咱爱来个享受，好享受无同款的低脂精，而且伊的价值升温啊，吼，伊的升温价值加足悬的悬，哎，足悬的悬，好吸收，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啥呐？应该传统鸡精像你食鸡肉同款吼，爱、哦、经过咱的身体诶，即辅酶转换啊，肝转换啊，又啊，即、這个油脂啦，啊，搁咱的胃啦，转换过来，搁肠啊、绒毛过来吸收，唔免甲遐，唔免，因为即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马上吸收，你就回到你的元气，那真好用，啊，就是低脂精的好处啊。你着若捌啉过，你知吼、哦、口感真正赞的啦，真正好啉的吼。敲电话倒用，你来啉来享受。后礼拜三收吼，啊，就是进两三。今礼拜哈，进两三吼，拜三收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这足难得的吼，那订的着到换一招，一定爱啉。哦，要过年家家己疼身体，寒流要来，咱免甲惊，好不好？祝你勇敢。0800-335599。咁啊，真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诶啦。
0: 哦，家己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些地诶。
0: 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哦。
3: 你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
0: 即摆
3: 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
3: 哦，啊，
0: 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哎，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嘿，真正拢做好啉的，无啉过唔知影。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我买一组。
0: 好，你住嘉义的吼。
4: 哎、欸，啊，我同你讲，我要十五送。
0: 十五。哦，十五到后礼拜四，好不好？
4: 欸、对对。
0: 好，安尼我写起来嘿。
4: 我
0: 谢谢你呢，
4: 好，
0: 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5: 你想一下，
4: 哎，你好，
5: 我
4: 先
5: 打给你
0: 哈，要一组鸡精哈，
4: 好，
0: 啊，我写起来嘿，啊，后礼拜三刚好，
4: 好，
0: 后日就对我啦哈，好，啊，谢谢你哦嘿，
5: 好，
0: 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哈，
0: 我感谢是吴先生呀吼，
6: 对，
0: 啊，我感谢拜三收好不？
6: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6: 好，
0: 谢谢你哦，
6: 谢谢，
0: 哎，这是做你的物件，来，你好，你好，
7: 你跟
0: 安琪姐要加金哦，好，啊，要一组呢，好，啊，拜三搞好不？
7: 哎，我这，
0: 啊，要3680提38顶掠30只鸡鸭嘿，三十八，
7: 拜三哦。
0: 哎，拜三，敢有赢？
5: 好，好，安那恁拜三好，你收啊。
0: 拜三好不？
7: 拜三。
0: 嘿吼，啊，我写好嘿，好，谢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加精吗？你上线呢？你无要讲话哦？有闲讲话无？好，无闲要卡试看麦啊啦，好来，电话是0800-335599哦，电话是0800-335599。家己身体家己知影，哪会较虚心懒底吼？风人咧头就寒，就艰苦，就也艰苦吼。嘿，啊，就爱听，爱听较会勇敢哈。来，你好，你好。
8: 哎，
0: 要加精哦。
8: 安琪，买两组。
0: 好，啊，要甲买两组，啊，捌食过无？
8: 唔捌。
0: 第一摆吼。
8: 有。
0: 啊，一定赞。啊，我写两组就，你就7360无嘿。
8: 好，啊，要寄六句的哦。
0: 哦，啊，我写，哦，你有两个主持的呢。
5: 哦，
0: 我写寄六句的哈。啊，甲阮拜三刚好。
8: 好，
0: 啊，谢谢你吼。好，谢谢陈先生啊。好，谢谢。嘿，卡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嘿。
5: 3600。
0: 一组哦，我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吼。咱有中风的，化疗回来，哦，插鼻胃管的，啊，你爱给伊啉，也较勇敢。啊，咱会安心，含一滴水都无，嘛无抗生素，嘛无防腐剂，哦，咱的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啦，吼，这拢无负担的啦，这一定爱食啦，吼，嘿，来，你好，你好，
9: 我好，
0: 你好
9: 哦，你好，
0: 哦，你上好啦，好，一早下起。
9: 嘿，
0: 哦，咱两个拢好啦。
9: 嘿，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我是阿霞，要拜三休，好不好？
9: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谢谢你。
9: 拜拜。
0: 哦，拜拜，嘿呀。啊，你订名啊，足简单，卡电话都，哦，啊，电话卡，咱就通啊，哦。嘿， 哎呀，这个无
5: 对。
0: 哦，来，啊，无对，
5: 好
0: 不？
5: 好好，安尼拜三。
0: 哦，第一组收对哇哦。哇，我这拢无倒起来，来你好你好，我这拢无倒起来，吼，混起来讲讲，安尼第三晚我都，哦，一起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要结账哦，
10: 按几啊？
0: 你按几只呢？
5: 我大卡，你外介水，
0: 我要一组呢，敢是？敢是？哈，你我有听到，你敢有听到？
10: 有嘞。
0: 哦，你要结账呢？
10: 一组啦。
0: 哦，一组来下起来摇嘿。
5: 喂，你好。
0: 啊啊，拜三下。
10: 好，
0: 啊，谢谢哦嘿。哦，谢谢谢谢，好谢谢。那那如果人吼，就要爱开始
5: 叫。
0: 哦，我哎，我这个电话你听好吼。咱人开始叫咱家己知影。
5: 哦。
0: 嘿，本来哦，你除了做工活，是在咧上班，半波半达，感觉哦，人两三点咩，哦，感觉人足疲劳足忝吼，嘿。现在的身体有小卡的，
5: 我
0: 爱甲听，爱甲听嘿。那2028这咱放两档的啦，咱这咱放两档的无问题啦哈。吼，咱放两档哦，
5: 嘿。1万1000空4只。
0: 哦，1万1000空4只，表示订三组，哦，订三组。哎，我订完，哎，来你好，你好。
11: 喂，安吉啊，你安吉啊。
0: 安吉咧卖鸡精呢。
11: 安吉啊。
0: 嘿，安吉遐嘿。
11: 哎，我迄个
0: 要订鸡精呢。
11: 嘿嘿。
0: 好，啊，要订几组呢？
11: 订两组，
0: 后尾订两组，阿捌食过无？
5: 你有带
11: 回电啊？
5: 你
11: 诶，我拢家己用。
0: 哦哦，我拢家己买哦。
11: 嘿嘿嘿，
0: 今晚来试看，试看买阿爸，免遮辛苦啊哈。
11: 哦哦，
0: 阿爸下个拜三搞好不？
11: 啊，你敢知影我倒？
0: 哦，你若捌下过就有啊，捌下过就有啊，北京也有啊，马京也无，等下甲回你，我你电话，啊，若无回就表示有哦哈。今晚无有啥组织人哈，
11: 好，
0: 拜谢拜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你有鸡蛋的哦？
5: 哦，好，
0: 鸡蛋要订几斤哦？好，啊，要甲订几组嘞？
5: 一组，
0: 安尼3680，啊，拜三搞好不？好，啊，谢谢你哈，你说咱这样的哦。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哈。好，谢谢谢谢，嘿，你啊，看卡电话看偌简单。来，你好，你好。
5: 两组
11: 啊，
0: 两组，两组才好哦。啊，唔捌食过吼，
5: 唔
0: 捌，食看嘛，足享受的哦嘿。好，安尼啦吼，好。啊，我啊，你要爱花姐啊呢？
9: 诶，
0: 诶，咱台南东区的吼。好，啊，我一组啊，先拜三搞好不？
9: 诶，15来好啦。
0: 15好啦，15好，啊，我改15哈。
9: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大家来，咱的好朋友吼。啊，我搁甲解说一解，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这真大多大姐拢应该家订，因为你啥要订？早鸡精好啊，早地鸡精足疼身体啊。但咱这只鸡啊无同款嘛吼，咱这只鸡啊吼，唔是放啊鸡，要饲三几天就要用，唔是。啊，你啊家己饲吼，咱来讲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回来订订吼，来。啊，咱的鸡啊是着神农奖的哦，诶，神农鸡，神农奖不是咱讲哦，爱农委会该确定哦，农委会肯定伊的鸡条，或者开2000万的空调设备吼，啊有油啊有这个兽医啊个营养师做调配，伊环境拢做做适合这只鸡啊咧走吼，这只鸡啊环境哦，24小时拢是空调的。啊，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90天以上的哦，嘿吼。啊，所以鸡本来就原本就是好，啊，你用这个高科技来去除起来，每一滴拢是精华，做甘醇烹饪做好了啊吼，甘醇烹饪才做好了啊。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订鸡精吗？
12: 安吉啊，
0: 哎，安吉哦，
12: 哎，我订一组啦。
0: 好啦，好，甲饮者好啦。啊，这拜五、拜三搞好不？
12: 拜三好啦，
0: 好啦。
12: 啊，你知影我无啦，我拢无咧靠你啊！
0: 好，别紧啦，公司买买过就有啊嘿。好，谢谢你哦哈。勇敢，勇敢。
12: 啊，贵呀，贵呀。
0: 3680。
12: 好。
0: 伊咱这吼3680，30包等于廿30只鸡啊呢。咱这70-80的80-90应该月来哦，叫大家苦读食无好哦，拢生杂囝吼，哈哈，拢啊无当做月来，家己做啦，煞袂用哦，家己做月来啊，甲听起来，这一包哦60cc拢等于21只鸡哦，一只神农鸡哦。饲90天以上的哦，吼、哦，用日本高科技萃取起来的低脂精哦，香公公啊，公公香，哦，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有用色素腻的呢，咱也无用色素腻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别讲南姜啦、南山咱无，迄都无进步，唔该用爱用姜要压迄味，吼、哦，迄鸡母味就全部呢，迄有蓝叉白氏排叉迄款，甲迄有橄榄玻璃甲剥开个哦，夭寿哦，真是，爱无啊都应该无技术啦，对无？应该知影鸡精好啊。啊，都无去技术啊！那么咱即马有啊，咱来享受哦。啊，伊的这价值是阮家族管的，啊，你最好吸收的哦，做赞一赞。你着用隔水加热， 隔水加热就是你下早是取洗洗，吼，取洗洗先吼，活力民宿先吃一包，对不？你老吃活力民宿先吃一包了后，咱再用水用水吼，吸补，啊，咱这包甲摕好吃吼，改个对后甲放插落倒，因为60cc嘛，你也对它插落，伊就浸着这烧水啊，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啊，吼，三分钟来，梁玲啊，你好，
13: 你好，我想要买鸡精
0: 诶，那真好啦，你安那今日想要买鸡精诶？
13: 我听你讲甲真好啊，
0: 做好还佫做好啉诶哦。
13: 我想讲买来食看卖，
0: 好啦，
13: 我唔捌甲你买过，
0: 唔捌甲我买过吼，拢阿无爱我吼，无爱我讲个好，啊，我下来再拜三香啊，
13: 好，啊，你敢知影？
0: 有，你若捌订话就有啊
13: 嘿，我唔捌订过你遮咧，
0: 公司的订话就有啊哈，公司拢共公司的嘿，
13: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吼，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4: 哎，
0: 啊，叫皮仔啊，
14: 哎呦，
0: 来啦，来佚佗来。
14: 好，我咧想你啊，要食啦。
0: 好啦，甲食好啦，食偌勇敢咧，啊，果壳足水咧。
14: 哦，果壳足水，又唔来你。
0: 有啊，我就定有定去果壳迄个绿色隧道。
14: 果壳你无来阮家啦，好。
0: 啊，你也无种水果啊。

0: 拜三，
1: 拜三就好吧。
0: 哦，
1: 马仔熬几多熬几多哈。
0: 好啦，阿爸你讲买我，哎，安怎买诶？
1: 哦，哎呦，你唔知边个买咧？哦，安尼3680，
0: 我跟他迄行唔捌买。
1: 安尼按这行个食你就笑眯眯啊！迄条3680提3K哦，3K，哎，伊迄一 K 内底有十包，多30包，等于30只鸡啊。
0: 哦，
1: 安尼
0: 哦。
1: 嘿咯。
0: 好赞
1: 的，好做赞的，学了个特技。
0: 好好好，好啦。
1: 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哈。
0: 好
1: 好，谢谢玉皮姐啊。
0: 好，
1: 谢谢。伊只做好你咩？因为你看看大门好你无啥，因为你有鸡精惊着，就咱有当初了。哎呦，灵芝你买灵芝，唔知好食无？吼，袂惊着，我惊到足苦的。安尼要叫人讲食苦，当作食补，啊嘛是偏地个灌袂落，有够苦啊！迄灵芝有够苦，安尼即摆灵芝敢苦？袂苦，迄有去除过程啊。生活科技知影讲，这灵芝啊会煮实体。你要针对灵芝煮实体，抽精浓缩，剩的拢无效，你卖啊！所以药生，哎呦，药生袂当食膏呢。你血大来，内底都无普林，你是要啥物咧食膏？唔食膏，对唔对吼？所以去萃取的技术，他家拢做先进的吼。阿姨物件加啊捡挂，吼，身体咧就上个扎的，好好加啊捡挂，多糖的加啊捡挂，好的物件加啊做啊，做要怎啊？灵芝的做要做两骨的血啊！啊有加数啊，所以袂当空烧的，应该空烧空烧去拢无加数啊。啊加数要怎啊？吸收啊，你人来哦。会当会当灵芝食63种哦，顽固的疾病医袂好诶，中西医医袂好诶，食灵芝，你有当真正有够血好吼，灵芝，所以灵芝怎啊做啉诶嘛，去除过程。那么第几只妈妈大开问讲好啉无？好啉无？好啉无？有够好啉，嘿，你会饿了，但是你拜三有来我就无啊，哦，无啊，你到今仔日，我说免定啊，电话都拨吼，嘿，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吼。诶，足侪今仔日足侪今仔昨收到诶，昨日收到啉落过来顶，真正是足好啉。囡仔是实拢爱啉，足简单诶。你要隔水加热3分钟、5分钟安倒，安就烧啊。哦，你甲拆开，隔水加热是免拆开诶哦。你规包甲浸诶倒吼，安尼3-5分钟了，甲摕起来甲倒碗落，好，有够好啉诶。迄甘醇芳甜味咧，甘醇芳甜味咧，迄个原味哦，迄无加无现，搁一个芳馈哦。咱无防腐剂哈，啊，咱嘛无胆固醇哦，零胆固醇啊，零脂肪，零油脂啊，安尼好哦。22种咱人体必需氨基酸啊，氨基酸吸收了你就精神啦。啊，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吼，唔免搁食苦药啊。我讲好朋友，听身体绝对唔食西药，西药我著听身体啦，啥？即有家己煮哦，你止疼，你止痒啦，哦，皮咧痒啦，甲煮下止下，啉过佫痒啦吼。啊，若只疼，家己煮了，互你止疼，一日了，药效过，药放两补了就无啊，是毋是？佫第一疼，哦，啊，就是西医就是爱看，那但是你检查身体做准的准吼，啊，但咧疼，我用是咧食药同源，食药同源，对唔对？嘿呀、啊，你原本疼身体，啊，即只鸡仔佮我即个用姜，用日本高端技术佮去除起来，互你个健康用姜无问题，好啊，祝大家哈。
0: 现场
1: 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
2: 我再加两组。
1: 阿伯收到别个电哦。好，阿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3: 没啦。
1: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3: 没啦。
1: 哦，啊，真好，真好，阿你无你食鸡精啊，好，甲电啊。好朋友，搁400几组啊。哦，搁400几组，咱就完嘛做十只啊吼，搁400几组，若要订啊电话都拨，爱用件，大家嘛要健康用件。哦，啊，健康用件有钱啦，买着爱紧订，搁400几组，完满十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组吼，内底有3K吼，啊，每一克有10包，啊，十包每一包有60cc吼，有60cc安尼哈，你一包等于掠一只鸡啊。哦，啊，所以伊内底有到30包，等于掠30只鸡啊，30只鸡买偌济？3680尔，3680。来，啊，你这速度爱紧哦，因为咱存400几组，咱就完满做十只啊，安尼吼。好，来，你好，你好。
4: 好，小姐，我要订几间。
1: 好，下个还要一组呢。
4: 嘿。
1: 好，啊，下个礼拜三搞好吧。
4: 啊，我还没跟你讲住址呢。
1: 住址公司捌留过无？
4: 咱
1: 想唔捌
4: 咯，
1: 那唔捌，紧等下回电话哦，好不好？
4: 好，
1: 谢谢你，谢谢吼，来，好朋友，咱哦三灯，拢共头家，当初都拢是阮九川先生哦，来，咱的电台，你伫电台任何一个主持人，捌甲订过物件都有啊，哦，电视，韩剧有啥电视台？电视看韩剧，电台即马听韩剧哦，来， 你的姐嘛吼，你伫韩剧有啥电视台帅哥美女，你都冇甲买过，安尼就有资料啊。你伫咱的说电商，电商就陪你购物网伫网络，冇甲咱买过，安尼你就有资料啊。咱共公司，电台、电视、电商拢是共公司，哦，所以咱就组织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我要订家政。
1: 这秋香小姐哦。
2: 嘿嘿。
1: 唐伯虎订秋香啊。
2: 嘿嘿嘿。
1: 啊，带九组的哦，一组啊拜三搞好不？
2: 哎，你的囡仔四岁在家
1: 吗？哦，啊，大汉，我点点两岁就咧点啊。
2: 哦，好好
1: ，OK 啊，好，
2: 先拜三，
1: 哎，拜三好不？
2: 拜四
1: 啊，好啊，好啊，哈，
3: 好，
1: 谢谢，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5: 啊，都安琪啊，
1: 万琪呢？
5: 哎，
1: 要订
5: 两组，
1: 哦，要甲订两组的哦。
5: 哎，
1: 哦，哎，唔捌食过吼？
5: 我捌食一届啊。
1: 哦，捌食一届啊啦。
5: 哎，
1: 口感真正好个啦。
5: 哎呀，袂歹啊。
1: 迄无鸡无味个啦。
5: 哦，
1: 安尼两组7360，好不？
5: 多得。
1: 7360。
5: 7360吧。
1: 嘿，两组吼，安尼吼。掠六十只鸡来封阮哈，啊拜三讲，
5: 啊阮只会自己，
1: 我只有，
5: 哦鸟喂，
1: 哦鸟上钓，
5: 阮只有两种自己啦，
1: 哦啊有两种，
5: 啊我甲你买地壳，
1: 嘿嘿嘿，
5: 有买地壳，伊有写新的自己，
1: 哦有，哎那盖过就盖好哈，好啊祝贺你呢哈，谢谢你，哦谢谢大家，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2: 在
1: 卖鸡精了，在卖鸡精嘞，
2: 我前后给你订啊，订拜订礼拜拜四订啊，看也未来，啊也无甲我写住址。
1: 拜四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查一下好不好？你稍等，电话麦，你电话麦挂，我叫小姐给你听。哦，安尼讲吼，一直讲我，看小姐一听，因楼口有电脑，楼顶无电脑吼，好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诶。0800-3355-99。
6: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买四克要搁订啦吼。
7: 嘿。
6: 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7: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6: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7: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6: 的。嘿嘿嘿。
7: 啊，无较水，较水水。
6: 较水水。
7: 啊，迄个口感无同。
6: 嘿，啊，咱来做
7: 相。口香。
6: 我来香开。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7: 诶，差真侪，
6: 啊，真正无限，
7: 零零就使食，
6: 啊，零零就了，对，
7: 这个零零个偷一包，
6: 嘿，对，零零，安尼，诶，起来吃水足水的吼，
7: 嘿，
6: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啊，嘛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7: 嘿，伊这口感吼，
6: 嘿，
7: 差真侪，无迄个限，
6: 啊，哦，对，这波无限就做啉，
1: 无限做啉嘛，对
6: 嘛，来，你好，你好，
7: 喂，
1: 嘿，你好，
8: 我你是安琪，
1: 系安琪。
8: 我要一组
1: 鸡精，好，要一组我写个。你的电话是03这个吗？
8: 嘿，
1: 零三对吼，因为做
8: 电话。一组
1: 偌济？一组吼3680。
8: 好啊，安尼
1: 啊。啊，提30包嘞哦，哈。
8: 好。
1: 好啊，拜三搞好不？
8: 好。
1: 啊，谢谢你呢。好，谢谢，嘿呀。哦，你照着咱的电视、电台、电商，八百个都资料啊，安尼吼。
6: 这订组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8: 好。
6: 啊，谢谢你。你还要搁订五组？
8: 嘿。
1: 嘿，唔免冰哦，唔免冰，咱放两档哦。你看，拢就是技术，唔免冰，常温得。啊，你啊，我都要甲冰啊，开我后日甲冰啊，都嘛无问题啊。
8: 啊。
6: 你还要搁订五组？
8: 嘿。
6: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8: 是啊，我都订个做订两组啊。
6: 哦，就订两组。啊，恁就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8: 口感袂歹啦。
6: 嘿，做啉的。啊，方便。
8: 我想分下饼给大家吃啦。
6: 哦，安尼哦。
8: 安尼足好吃啦。
6: 嘿，足好吃，足胖的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嘿，我都知。
8: 家里身体安尼足精神的啊。
6: 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吼。
8: 很好。
6: 啊，订两组，即卖要订五组安尼。
8: 嗯。
6: 啊你稍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有讲比较过无？
9: 有，食别人的袂合，吼，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
6: 讲
9: 到迄物件真好，
6: 啊好啉啦，
9: 足好啉，啊你甲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6: 安尼啊，
9: 嘴拢无味，
6: 那你享受嘞，
9: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6: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9: 晓啦，啊！你得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咪。
6: 哦，有做这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9: 好，
6: 谢谢啊。
10: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6: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 好，你当主人，吴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哦，谢谢哈。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完订呢。
3: 哎，对对对。
6: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3: 好啉，好啉，好啉。
6: 真正赞哈。哎、啊，谢谢你，我恁好恁服务，大家都学了好啉啦。紧嘞，甲订好下来。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爱听哪样讲，过年过四个月就够啊吼。

0: 哎呀，火车要过啊，火车过分别啊，这首歌哈，哦，单程车票，哦，单程车票哈，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啊，那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安尼吼，电话都拨，爱健康足简单，唔是偏啊电管苦药，爱啉者享受哦，足好啉诶，吼啊，嘴笑目笑，啊身体够勇敢，安尼上该赞，安尼敢无哦，顾家己身体，投资家己身体也无问题哦。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经典的这首歌，迄个《风说你要来》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来，啊，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的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大家姐，大姐是安阳中心内底的服务，头家爸爸唔知伊卡来讲，我内底就是安阳人网爱听恁咪咪就广播网，谢谢大家哦，嘿，啊，祝大家勇敢哈。安阳人唔是无好啦，安阳人只是讲哦，囡仔是一个无用康，甲咱讲。啊，咱后来阿勇伊也较放心做工课，讲啊，较无烦恼你家己伫厝。那要跋倒，那要煮饭跋倒，那要洗尿家己跋倒。啊，所以阿勇是因为感觉心肝较安心，上无一阵有人甲你讲，有专业的人甲咱讲，安尼对唔对吼？嘿啦，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安是上个站的会。那咱伫第二阶段虽然有一个小小故事要做分享，但是咱第一阶段今我们做在即，我希望咱大家吼拢电话会到，我希望大家电话会到，好不好？好，现场电话是空白。0033559999，哦啊，昨下都后母啊，要考读真人囝，要甲买鸟鼠啊，头啊死嘛，有啊吼嘿，昨是讲咧，啊，我等下会阁讲，等讲第二篇，明仔讲第三篇，完结篇安就对，但我这先互我小小吼，互我甲大家分享一个低级症好处吼，鸡精啊，鸡精足无简单吼，三滴吼，啊甲伊的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粒骨量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晡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迄加精髓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若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有诶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诶，为要考试诶，为做夜班咧，做大夜班咧，开夜车诶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的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的。有线咱未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香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好朋友安娜卡，因存存300通州，存300通州，咱慢慢十几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那上班族这重要，当胃酸来咧说疼，干咧腹肚胃悠悠啊，就足疼。你爱紧互伊啉，哦，你除了啉雪梨汪以外，你爱个去啉个低脂精，加做一壶。啊，这足方便呢，足方便。一咱公司哦，用这水杯啊，隔水加咯， 加加热吼吼，上个烧三分钟五分钟都唔免透下开好个。啊，你即摆烧三分钟五分钟，你甲加开，甲倒熬下落，安尼啉好，伊就保障伊体力，加做元气，加做元气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推拖车的人足重面的，南北二路咧走足辛苦，有当还佫用手工爱搬货，当还佫走伫冰冻伫高雄，爱去台南佫走甲对家人去，迄拢足伤精神的啦哈。要听完过本，你伫车顶先甲倒一包，唔免用个小袋当啉啊，唔免用个小袋当啉啊。咱存300通做，咱今我们做杂志，哎，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都卖杜姑德，这部杜姑哦，造成了咱人生生命危险，好不？咱的财产全部因为这杜姑来，所以引起一个不可收拾的这个卖，唔当。你若定开半暝车咧杜姑的人吼，你就爱甲啉，甲传一包好啉，好在车顶咱就他啉，安尼刚好吼。来，你好，你好。
1: 我要姐姐。
0: 吃好哦。
1: 好，
0: 啊，要一组呢。
1: 我两组。
0: 我要订两组嘞哦。啊，敢捌食过？
1: 我捌食过。
0: 第一摆哦。吃好啊，我先拜三，你收好不？
1: 好。
0: 来了，秀水怡珍姐遐啦。
1: 啊。
0: 秀水怡珍姐。秀水郭小姐。
1: 嘿嘿嘿。
0: 安尼对，安尼对，安尼 OK， 我写起来嘛。
1: 哦，啊，我写是第二个，按个我有改过，安能知呀？
0: 好，你若改改过，小姐就知影，电脑拢有改改过呀。
1: 好，
0: 谢谢你哈。好，谢谢吼，谢谢大家吼。好来，你好，你好。
1: 嗯，
0: 要订鸡精呢，好，要一组吗？拜，安尼拜三搞好不？
1: 好，早上。
0: 好，早上好，安尼 OK 哦嘿。好，谢谢你啊，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我弟弟好，潘神，好，你真好，你真。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这是潘小姐哦，
2: 是
0: 安琪呢。
2: 啊，我唔捌买过啊，啊，我是讲你一组偌济啊？
0: 一组3680，有30包哦。
2: 哦，
0: 那
2: 是，啊，无你，我买两组
0: 好了。
2: 我买拜二呢，拜二早食，敢会？
0: 拜二袂赴诶，拜二甜啊，啊，拜三无用啊。
2: 哦，啊，拜三，
0: 拜四啊，变拜四啊。
2: 好啊，拜四
0: 好啊。要拜四呢？
2: 嘿，
0: 好啊，我写拜四，拜四咱咧15号啦吼。啊啊，安尼两组就是7360哦嘿。
2: 哦。
0: 好，啊来你讲迄个秀红啊遐啊。好，安尼 OK， 好，写完嘿，哦，谢。你若咧做工过吼，属龙工商，你若会做远啊，做舔头的，哦，人日头咧晒啊，啊，打打地，人啊水果都嘛冻菜，拢嘛冻到轻的，对不对？嘿啊，啊，就加感觉加做舔头，哪个啉咧？哪个啉咧？哪个有体力？哪个有体能哈？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要加精呢？
3: 我有订一组的啦哈，
0: 嘿，
3: 啊，可是。我11月的时候，就可以帮我留两组吗？
0: 哦，安尼上久哦，11月哦，安尼上久啦。
3: 10月底，
0: 10月底哦。阿姨，10月底哦，我改一下，31号吗？
3: 嗯，好。
0: 哦，31号要搁两组就对了啦哈。
3: 对。
0: 啊，你之前订的有没有收到的？
3: 要礼拜
0: 二。哦，还没有喝到啦哦。好，啊，我给你写起来的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哈，好，拜拜，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当你指定我
4: 就是最
0: 后礼拜三哦。好，一组给你写起来呢。你是列名号的纯什么纯和吗？
4: 纯利
0: 啦哈。啊，哎，高雄大寮一个。二万嘛是有这个力度啦吼，好啊，要一组啦吼，啊，我只拜三收好不？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卡电话都，卡电话，哦，卡电话。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你淡厝嘛，花头喜面啉这都，啉低脂精，啉无健康，啉无勇敢，唔当又靠卡甲面去找医生，哎呦，这艰苦啊啦，这安尼卖嘞，唔嘞啊，人神叨叨，软胶胶，搁你无元气啊吼，搁你做大堂，唔免做大堂，你做大堂要创个，做大堂只是你心里安慰尔啦，你在淡厝吼，拢食药动员啦，你要甲啉这啉便便啊，了啉好便啊，啉好提早较勇敢啦，安尼怎？啉好便啊，啉提早较勇敢，安尼好不吼？嘿，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安琪啊，哈。
0: 嘿，你一条金花仔啊，哈。
2: 哎，对。
0: 好，你好，你好。
2: 我要爱一组。
0: 好，弄个写个，啊，给我拜三搞好不？
2: 哦，好。
0: 好，啊，我写个了嘿。
2: 啊。
0: 今日中和哈。
2: 啊，中和。
0: 好，中和哈，谢谢哈，谢谢你。
2: 好，
0: 拜拜，谢谢哈，谢谢大家。好来，你好。哦，接袂起来。哎，我接袂起来。哎，接袂起来。哎，第一线你接喷谁？第一线你接。
5: 我
0: 来，邻居。哎，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哎。进来了，文祥哦。 哎，文祥，你即马过咧做守卫无啊？迄条巡守队无啊？
5: 哇！
0: 我可以给你听，我落地来哦。
5: 二十六，
0: 十多年了。哎，十多年哦，巡守队做十多年了哦。喂，林九，恁九组爱颁奖给你啦。哈哈哈！阿姨，这样做爱地方，你甲看哦。
5: 哎，
0: 对，对，对，对，对，
5: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
0: 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0: 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无加无限的哦，即爱爱啉哦。来，你好，你好。
7: 叫做下午
0: 班。你阿秋这样吼？你阿秋这样吼？
6: 早上就是
0: 阿秋啊哦。
7: 我阿秋个。
0: 阿秋啊啦，阿秋，你要食鸡精哦？
7: 我唔是要食鸡精，我要甲你问代志了。
0: 啊，问代志，看人家卡，等人家卡，即马无用他问我哈。啊，等人家卡哦哈。
7: 等下。
0: 嘿，十点过啊卡哦哈。
7: 十点过啊。
0: 嘿，十点过啊卡即款哦哈。
7: 哎，
0: 怎么会这样？哎哎哎哎，现在没人听，让我听，让你听，好谢谢，让你听，对，好谢谢。来，卡电话等，海龙电视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这爱啉啦，这做好，这勇敢。过身体咪该一靠过食药啊，唔是？你怎啊个听个？今年吼，这个寒人你人加足快活，脚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吼，那咱人皮外较用胶原蛋白啊，伊胶原蛋白呢？内底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你若爱甲啉落了，你嘴甲你抿抿，嘴唇啊抿抿抿，哎，黏黏黏黏黏，迄天然的胶原蛋白，一对嘴都无吧，无染红污渍啦。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甲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就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诶，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诶综合吼，即个维他命，高标准诶饲育吼，满90天以上诶哦，即成熟诶壮年诶鸡啊，即时营养素上盖管啦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诶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着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这时段哦，因阿食过人饿了吼。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搁来，吼，你若有啉过，若无啉唔知，即随收着，哦，随，听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收着，讲做好食。
8: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8: 嗯，好。收着我爱食着甲
0: 食。哦，赞吼。
8: 哎，
0: 有臭青味无？
8: 无啦，
0: 无
8: 啦，
0: 足香的吼。
8: 哦，足好食的。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8: 我
0: 哥几岁？哦，鸡精哦，
8: 我
0: 食要搁定啊！
8: 我好食，阿叔改定就。
0: 好，阿哥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8: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8: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8: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的。 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咱佫请无对不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做起来，太阳人来甲过一工啦。人来甲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啦，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饮来好饮，就这样。红无芽啊，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7: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买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7: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9: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9: 我能保养。
0: 系啊。
9: 你
0: 无钱
9: 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9: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9: 好。
0: 阿伯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9: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9: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个5000-18000哦，得改下哦。
9: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安
7: 尼。好啉啦，要搁
0: 摕。哎，好啉啦吼。
9: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哈哈哈。你啊，痛感心，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7: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7: 我要4桌的。
0: 我要四，咱个听者哦。即个那正收到拢足欢喜，正收到迄口感拢足欢喜，欢喜拢颠覆你咱对家姐的想象。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7: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7: 我要4桌的。
0: 我要4桌的哦。
7: 要过年了嘛？
0: 哎呦呵，
7: 90个做事了，几岁啊？
0: 90个做事了。
7: 哎，我今日真香，今日林志扬高精。
0: 哎呦，你咧高样赞的，好个产品真咧赞的啦。
7: 这产品咧高，唔是我咧高
0: 的啦。我的产品，我讲这日刚买买好食，有影好好，用香的。
7: 无嘿，无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7: 拢无。
0: 啊有方有方便利便无啦。
7: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
7: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7: 香啦，赞。看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7: 是搁两桌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7: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热倒好，烧烧啉啊。
7: 哎，
0: 好，啊罗啦，谢谢你啊。
7: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10: 哎，你好吼。
0: 哎，来这头，后壁搁订的哦。啊，未啉着，要搁订啊。
10: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10: 不食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热来吼。
10: 妈
0: 哦。嘿。
10: 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0: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0: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啊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0: 对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0: 因为我爱我香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是有听有听无哈？嘿，外口拢42克，是啊，那也因为请影星代言啦吼，啊，而且佫南姜，迄只无同款的口感，伊是标榜传统低基金，迄袂使。即卖上爱先是爱低基金，哈啦，伊的营养价值升温哦，吼，加贵啊100万倍。比你家用传统用这维亚控的哦，甲传统的基金，伊的营养成分加要100万倍，而且你足好吸收。你啊，你咪了，哎呦，人啊就要才精神变作，不然个要拄骨个要好，要动要动头，要动啊下班足艰苦。哎，人咱精神怎好起来？所以现在康巴一定爱食，好，这点这包足重。你若做个康群，足重精神啊，是危险性足悬的。你家人拄骨，绝对袂堪要拄骨啊，开车的人。换动机械的人，吼，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每天啉咧，感觉哦，咧打这空杯啊，好，咧做啥，哦，咧脚加足轻咧，有无？啊，有听有勇行，吼，啊，咱咧进入倒数，我希望你过会着。0800-33-55-99，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0: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0: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0: 对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0: 因为我爱我香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10: 1300
0: 咧，有少无啦？
10: 啊，都起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咧。
0: 哎，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专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0: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形象是水的。
10: 哎呀，大家拢恁呀。
0: 2杯
10: 都拿了，2杯。
0: 哦哦哦。
10: 我
0: 那
10: 我
0: 无面
10: 啊，
0: 大家够
10: 有
0: 消费。哎呦，这单纯颜色哈，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 谢你啊，把这臭臭的呢，哦安尼哦，天
11: 哪，哦
0: 啊，知影鸡精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11: 天
0: 哪，啊那咱来来啉着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个好啉的啦。好，来来，你好，
12: 喂，
0: 你来呀，赞赞赞，
12: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12: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12: 先透早三点半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哦，
12: 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加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2: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12: 赞啦，
0: 赞啦，
13: 赞啦！
0: 真正真正赞的啦吼！哎、欸，你好，你好，
14: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4: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4: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讲足好啉的吼。
14: 哦，买成多去
0: 啊
14: 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4: 哎、欸，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健勇健啊啦。
14: 无，我当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夜晚十点嘞。
0: 哦，啊，当侬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14: 哎、欸，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4: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14: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4: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活嘞哦。
14: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幸福。
14: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14: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14: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照顾你，小丹啊，
15: 谢谢大家。
0: 爱食爱顾才会用。
15: 来，你好你好。
16: 你好。
15: 哎，来佚佗，啊要健身哦。
16: 哎、
15: hey, ，好啊，甲写起来，我要一组呢。
16: 买两组。
15: 哦，买两组
16: 嘞
15: 哦。
16: 哎、hey, 啊你敢知影倒个？
15: 哦，啊，你都住屏东的哈吼。哦，屏东的哈。
16: 哎、
15: 啊，有捌甲食过啊无？
16: 啊，我唔捌食过。
15: 第一摆食啊，甲听作用行，咱拢知影鸡精的好处吼。嗯。嘿，按介鸡精口味，咱这拢无味，还佫加足芳的哦。
16: 当时买。
15: 拜三，拜三就到啊。
16: 哦、
15: 好，啊，我下来两组7360无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来不起来，
17: 好，礼拜三
15: 哈，哎，我就，哎，我就，哦，来，你好，你好，
18: 好，安琪，
15: 嘿，安琪呢？
18: 我有订一组拜二要送的
15: 啊，好，安尼哦，
18: 啊，我搁订一组做伙送啊，
15: 好啊，好啊，我先加购的好吧哈。
18: 好，
15: 我加个阿伯做一送啦吼，好，安共两组啦吼，我先一起送哈，啊，安尼一起送，唔该先拜三哦，好不好？安尼敢好？
18: 啊，唔是拜二，
15: 啊，拜二就甜啊，拜二单已经交出去了。
18: 袂，啊，我迄组拜二个呢，
15: 系啊，你即摆佫即组就爱拜三呢。
18: 哦，好啊，无紧，
15: 好，歹势啦哈。啊，无我先我先，我本来是先拜二哦，
18: 啊
15: 我，我啊，哎，我有小姐去处理得啊哈。
18: 哦、好
15: 好，谢谢你哦嘿，哦谢谢谢谢，系啊，哦谢谢大家，哦啊电话都拨较勇敢，哦咱咧0800-333-5599啊个卡，吼啊个卡，啊要顾健康，顾健康足简单，你像咱若生活病啊，咧炖鸡了，食掠鸡了，食掠鱼了，食咱安想对唔对？咱讲哎呦，食鱼啊食鸡鸡较勇敢吼，啊咱这是低脂精哦，伊的营养价值是100%哦，比这传统个个几啊百万倍哦。啊！你咪阁好吸收，安尼好无？好啊！你若即摆辛苦病痛，拄啊病中病后，拄啊倒来厝二，规桌顶拢是在保健的食品，有无？还是讲拢是食面？啊，有咧食，啊有咧食保健食品，有咧食是足好。但是你若如果个低脂肉加入，哦，精神加做，啊，恢复加做紧，啊，就精神加做。来，咱若加盟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你若订一桌3680，咱就出会啊！吼，咱就讲出，咱坐船过加盟，坐船去美丽朋友吼，然后敲电话到哈，啊，你得进入倒数，咱若买着订着上。还有，0800-333-5599哦，嘿。

这首歌是叶克田所唱的吼，台湾好所在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那你第一个阶段小小故事来分享啊，感恩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唔忙啊等吼，因为咱个今日呢不进入倒数，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讲这个后母吼、哦，要毒死情人仔，嘿啊，因为都希望伊个后生吼、哦，会当做官啦，吼啊，希望情人仔卖甲伊比较，都无人甲伊竞争，嘿，伊个后生当归碗旁，但伊偏偏伊个后生足爱这个兄哥啦，吼、哦，所以讲伊尾啊，因老母都同意嘛。哦，等于让两兄弟哦，拢做伙哦来读册，啊，做来上京啊，来考试。但是真诶假，因为要安大这个后生，嘿，后生人个管老爷有摕来一张批，我希望我两兄弟做伙去诶呢，哦，安尼啦吼，好啦，待要做伙去啊吼，要来见官府啊，对不对？哦，爱较体面诶啊，爱坐好坐好正得人听。所以即天呢，这两兄弟啊，哦，啊，就开始咧学。这个、小弟甲兄哥讲，兄哥啊，咱今嘛吼要来见这知府大人啊，咱来坐好呢，爱养这坐好的礼仪哦，哦，爱正襟危坐，安尼才可以啊。这兄哥哦，正襟危坐是啥物意思啊？吼，伊个小弟讲啊，因为哦，咱啊坐好坐好正坐好停，这就表示对大人哦，而这个恭敬，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啊。哎、欸，啊，这边在坐啊，遐个个敢是坐呢？哎、啊，会使袂吼？哦，搭咧桥啊，桥主席。哎、欸，这个小弟遐个，你做还袂歹哦。你只要身体哦，哎，去小我个坐卡后边，去坐卡后边一点点啊，安尼。哎、欸，遐个袂歹，就是安，就是安尼。哦，迄暗时哦，两兄弟啊，阿拢伫个客厅，小弟咧教遐个学习这个礼仪啦。不要，这个、老母就惊入来内底，就讲：“哎呦，啊，恁两个这年阿妈唔困，是咧创啥货啊？”这个细汉好像啊，我拄啊咧教兄哥哦，学习这礼仪啦。哼，哎呦，啊，你规工甲咱兄哥，啊，教恁兄哥东，啊，教恁兄哥西，啊，你家己怎么时阵你要学习啦？这个细汉囝讲哦，阿母啊。我甲兄哥做学习啊，吼！因老母怎当白讲？讲这块囡仔，只咱讲未听啦，都做爱规碗旁啦，伊不时都要甲兄哥讲价啦，安尼啦，你实在太唔捌代志啊啦！我阿娘阿娘，你卖生气啦！即卖我大汉兄哥讲，安尼海里吼，后摆吼，未过来教教小弟学习啊啦！即老母甲讲哦。熊的啊，吼、哦，诶，人一人叫做熊的啊，唔是阿娘哦，无爱和你读册啦，你嘛知影，咱厝里足侪事爱做呢，啊，等你去做呢。这个、短学生讲哦，无一人讲，我阿娘我知影，我明白。这个阿娘佫讲吼，后手讲啊，你也看，现看到滴要冬天啊啦，啊，厝里正的茶哪有够用啦？熊的呀、啊，你对明仔开始，你每一天吼、哦、爱去破茶，破十捆的茶啦。这个第细汉后生就讲阿娘，一个人一天哪有可能吼、哦，爱破十捆的茶啦？嗯，你戆哦，天要冷啊呢，啊咱哪无破茶，哪有那香茶天火倒啦？咱哪无茶火？你那会他有烧，那没那取暖啊，没那取暖啊，对不对？但是这细汉后生伊知影，啊，这个做人情人囝伊嘛了解，伊知影这个后母啊，挑故意要为难伊啦，就是无爱和伊读册啦。但是这囡仔介友好呢，情人囝是情人囝啊，情人囝唔敢孝顺要食后母奶啦。哎呀，吼太白色卡。伊为着无啊，这后母烦恼，吼、哦、啊！伊嘛是该将伊爱做诶代志，伊拢做。所以从今以后，
这个大汉后生这情人囝，伊每一工拢伫因这个吼金钱卡哦咧撮茶，一工爱撮十捆茶，所以伊就无时间通去读册啊。这个做人小弟的看在眼内，伊足难过，伊足伤心的，所以咧，伊嘛无心学习啊啦。噶啦，这暗时啊，买阿妈，这个后母看到这个情人囝咧撮茶。哎、欸，这茶都还没撮完呢，那看伊咧食饭啊，有够生气的呢，足生气的。伊讲阿娘，啊我撮茶吼，还佫剩三捆还没撮完。这个后母，你娘我贵嘞哈，啊你佫三捆还没撮完，你敢食饭哦？哈，你敢食饭哦？哦，啊这友好囝吼。这个情人阿娘，你卖生气，你卖生气，无我即马来吵，我即马过来吵啊！吼，你即马甲袂去吵，你规工热热等，你甲吵七捆茶，你一定吼咧懒死呀！哟，你一定是懒死，搁兼搬单啦！伊讲阿娘，我无懒死啊，我无懒死，吼，阿娜，你敢硬嘴硬舌啊？我甲你讲。恁祖妈今仔日吼，要用家法哦来甲你伺候咧，要讲啊你亲手啊亲手，你啊过来，哎、欸，叫一下一声叫伊过吼，伊个这个后生真啊过，吼、哦、这真啊囝真啊过，过了甲双手伸出来，这双手因为破茶破一工啊，结然红光光，啊手舔袂得，因为安尼一撮茶一撮茶哦，啊你手舔袂得，啊拢结然咸灰珠啊。两只手伸开吼，迄送看送唔甘。但是这个后母吼，牙齿紧夹好硬，是送你夹牙齿紧上公的夹，还是老母夹？后母夹，因为使食了来要大削好落去，甲削落去。这个时阵哦，这个细姨啊，这个囝，伊都伫边啊看，吼，紧冲来，紧冲来，吼，三下做一步，紧走，紧走，阿娘，阿娘，伊讲明明知影因兄哥无难死。嘛无搬单，是因家己的阿娘挑高又咧刁难因阿兄啦。啊，但是这做人细汉后生，伊袂当目睭金金看到兄哥安尼无辜受罚啊，啊，就啊跪咧和老母讲，所以怎换个伊来跪咧，跪咧家老母求情啦，吼、哦，啊，搁要帮忙因兄哥啦，哦，兄哥看足感动诶。但是伊足惊老母生气，无爱互伊做，所以因两个讲哦，咱两个甲代志吼，甲阿娘讲个清楚啦，咱也甲讲个清楚，阿娘应该袂讲无欢喜个啦。小弟啊，你爱讲，尾下咱娘应讲啥物代志啊？啥物代志无阿讲个清楚啊？但是哦，尾下了后，即、這个因即做老母讲，甲即个后生生男儿吼，伊就男吼安尼。越南的男吼，男儿啦，现在天气真阿妈啦，你也免等休困啦。伊讲哦，阿娘，海里吼、哦、要帮大兄哦，做位做工课啦。你讲你乌白来你啊，你乱输来啊，你从来都唔爱做过事，唔爱错过茶，你但留你了，是咧咱个囡仔捣乱着你阿兄尔啦。伊讲阿娘，海里若袂响哦，我会当学习呢。啊，海里，我嘛是咱厝内一份子呢。我吼帮兄哥做工课，这是我本来我应尽的本分呢。吼、哦，你实在哦，你要甲阿娘吼，阿娘爱甲讲几百万摆，你甲听有啦。你的本分就是好好啊读册啦，唔是但只咧帮兄哥做粗重的工课啦。这个后生。就甲老母因讲吼，海里我每一工读圣贤书啊，这个车顶官拢教海里爱孝敬父母，爱恭敬兄哥。做人囝的我，规工看兄哥伫外口劳碌；做你囝的我，我一点啊都无落个报道三工。做人小弟的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兄哥啦。啊！这个做人后生，这个男儿吼，一再次苛刻因老母，
伊希望会当甲兄哥做吼同进入啦，吼一同进退啦。老母听了后生这呾坚持讲袂听就对啊，无办法啦，想无补啦，只有甲答应伊哦。好啦好啦，阿娘先转你啦，你先起来啦，因为伊跪咧嘛，咱两个拢跪咧，哦，就起来。阿娘，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对啦，我答应你，你只要用心读册，你啥物代志？你母阿靠，拢答应你啦！哦，用多谢阿娘，多谢阿娘哦，用你放心啦，哦，你甲兄哥。

但这个老母听到这个美鸟鸡又要头家讲啊，哦，鸟鸡真温死的。伊个因讲，哎呦，鸟鸡哦，嘛是一条命呢。哦，啊，这个美鸟鸡又啊，佮讲，哎呦，夫人呐，你的意思是讲只要让鸟鸡偷食，哦，鸟鸡卖死，安尼意思吗？因这阿娘讲对啊。哦，都只要鸟鸡卖过来偷食我的粮食就好啦。唔免好死啦，何必爱鸟鸡的命咧？哦，啊，这个卖鸟鸡又要头家搁个讹了呢。哦，夫人啊，你真正仁慈呢。啊，无来啦，你换来试这个鸟鸡油啊。啊，这个鸟鸡油啊吼，虽然是啊毒，但是吼，伊属于伊的分量较少，较少吼，鸟鸡食落吼，会规身躯软格格尔，伊未死，伊嘛未搁偷食你的米。好，因老母买啊，这冬吼炸嘞，就等因到啊。去买鸟鼠药，要读就难见啦，哟啦。啊，将这个毒药吼，甲放伫这酒熬啊内底，伊甲药粉啊倒落去酒熬啊时，拄啊好死唔死，去予细汉后生看着讲，阿娘阿娘，你咧创啥物啊？你要偷死你娘哥，无爱当然无安尼讲啦，嘿啦，啊伊就是伊就是伊看去有看到，吼、喔、去有看到吼，伊想要偷死因兄哥啦，安尼啦，啊所以伊怎甲问嘛，阿娘阿娘，你是安怎吼、喔，那会甲这个物件藏伫遐，安尼，阿娘，这是。你是安怎那会用物件甲藏咧伫迄落吼？有迄个酒瓮啊内底吼，酒壶。因阿娘讲啊，这啊，得吼，你提袂出来讲啊，这块我拄啊买倒来吼，啊，盐味素啦，盐味素，为啥物阿娘盐甲味素，你先甲倒咧酒壶内底咧？啊！你啊看，阿娘记性无好啦。啊，我本来都想讲吼，啊，要摕这条一个罐仔啦，啊，那甲酒壶摕过来啊俩，阿娘，你看我要紧吗？我无要紧啊，我只是最近读工吼，安尼戆戆闲闲尔啦。这个后生甲讲，安尼阿母啊，阿娘，你卖无用啊，你卖无用，啊无害你吼，我请大夫来甲你看好不？免啦。我是带这两家天翻两令去感冒着，食寡药就无代志啊啦。伊讲安尼阿娘，安尼我来甲伊买药啊，你食好不？伊话伊要去买药啊。因老母们讲，阿恁兄哥伫底啊？兄哥今仔伫厝内底咧读册啦。阿娘，你歇一晚呢？我今仔甲你买药啊，贴药啊，我们马上就回来哦。

这马上回来哦，没这么快啦，嘿，今天说到这，明天再来说，两次有喝下去吗？想喝的爸爸紧，喝的不死，喝的说的没力没力而已，但他如果加重哦，没改好哦，吼，今天分享这边就是哦，这个啊，后母哦，要头前人家哦，去买两次药啊呢。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叶启田唱的，叫做《男性的气魄》。好个，在这细汉细仔囝哦，足听伊听歌的呢。

五尺以上的查甫仔，流浪有什么难过？总共一句，你嘛为着生活，我嘛为着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谁人袂晓想呢？

反叹无彩家。对啦，人情义理就是世间人的本钱，赶紧向

嗯，那妈仔个哥来甲伊讲吼，来谢谢大家啊！要订啊，眼订家整啊，电话都拨，现用电话是0800-333-5599哦。属龙刚上啦，包括读册囡啊。哦，咱那病中病后要恢复较紧嘞，吼、哦，这个总之呢，氨基酸足重要重要嘿，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咱今日我们做杂志嘞，嘿嘿啊吼，嘿哦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吼，因为这条拢不敢报不晒，这是文玲小姐新的这专辑吼，啊，因为伊原公司买时段吼，也无时差安尼啦吼，啊，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哎，0800-333-5599，这足好啉的，足澎湃的吼，颠覆你对传统鸡精吼的这个感想吼。传统鸡精无得比低脂精啦，你网络凊彩个拍都知影，低脂精就是因为伊的这个吼成分，哦，啊，甲伊的技术真正是无同款吼，啊，经过16道的过滤啦，哦，所以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啊，哦。咱更加无人防护者，你若收到唔免冰，吼，咱一般头咱今日定岗的拢是吼拜三收，今日吼，除非你甲小姐另外讲，啊，我当时收的哦，去另外甲你写，啊，不然若今日定岗的吼，统一拢是伫拜三收，安尼好不好？哎，啊，再次拢谢谢大家嘿。

好，咱今日讲定岗的吼，那个啊，我都要报电话，小姐无我问电话，别紧。咱等下就接不过来。如果你真正无电话，哦，无住址，伊会甲你卡电话。啊，伊若无甲回，表示你有住址啊。哦，安尼好不好？你也是韩剧有些电视台捌买过任何一个物件吼，咱任何主，也是咱的，咱的秘密就公布网址，另外一个主持人你捌留过买物件，哦，网络捌买安就好，因为咱同公司的同公司，你只要伫每一个单位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吼。

0: 好，等你的人啦，好，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诶，电话都拨你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9: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目前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好朋友拜一到拜六。咱当地若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会当收听到啊哦。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照非常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期间，电话同款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0800-66-33-77。来，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个啊，一个今仔日的气象哈，今仔日11号啦哈啊，东半部台湾东半部吼，有当时有局部地震落雨的情形。那是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吼，天气真稳定，日时有较偏热，啊早暗会较凉凉安尼。各地的气温，北部20度至31度，中部地区21度至36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好啦，好朋友吼，安尼咱的电话拢查好未？0800-66-33-77哈，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小姐是大好朋友，我伫个网络上有看到一段话，我感觉真有道理的，要分享给咱的好朋友。伊讲，什么会上实在？只有逐天啊，鼓励家己去上班，取悦自己才是真的，互家己欢喜较实在啦。最好喝的水是薪水，最美丽的花是有钱花。讲的嘛实在呀。有钱通开，有钱通啉，这当然是上盖好的。伊讲啊，生活就是一把电火，工作是油，若要互电火会光，必须得爱加油。卖怨叹做工课辛苦，爱想伫开钱的时阵的快乐。应当若爱趁钱的时阵，爱拍拼趁钱。在你在讨谈的这个时阵，你嘛爱会记的，爱热爱你的生活，在谋生的路上也要记得热爱生活。再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

0: 进攻阁。
1: 乡亲是同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的就是全多是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这洗啥粉？
2: 你外靠标榜啦，拢讲伊是橘子精油，伊拢一拍无一个化学合成的橘子精油，咱只做全多是的橘子精油，伊是德国原装进口。而且一剂的橘子精油是经过第一道哦，听我清楚，不是第二道、第三道，是第一道橘子精油冷压萃取出来的，所以说它的成分非常的纯，完全纯天然的。重点的是，那五年后呢，遇到水一马上就溶解，完全没残留的问题。经过 SGS 的测试报告，完全不含任何荧光剂、人积分，直接妈妈的爱心输用啦，卖工地外靠北顶买的啦。洗衣精也好，洗衣粉也好，洗洗造成的囡仔吃咧白遐咧尿，造成皮肤过敏，迄个是用洗滴化工。咱即摆去做纯天然的，不管你是要洗啥子类大，用面烫卡上类浸，还是用手类类类洗，尤其大人囡仔贴身衣物，尤其小朋友衣物，一定要用天然的，才不会伤到小 baby 的皮肤。重点伊非常的好拖好清洗，完全有你拖头一道两道就切去啊。伊袂做者破来，它是属于低泡沫的，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橘子精油，高达75%，唔是讲伊有1%2%啦。尤其吼、哦，咱针对100到90这种的泰戈拉什，不管你什么导游啦、各家啦、槟榔家啦、关注币啦，通通都可以洗。而且它是低泡沫，非常省水，因为你拖一道个清气啊嘛，不但省钱，而且洗的时阵衫裤洗甲足清气，无打喷嚏我。伊洗衫槽内底泰戈拉什洗出来，拢甲你洗好清气。你无需要特别去买一挂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啦。你若去拄着洗衫精啦，也是讲一般的迄粗制洗衫粉啦，不但洗袂清气，而且化工的伊会掉伫洗衫槽内底，造成你洗衫槽的寿命愈用愈短，真的怕伊啊！制作全多洗天然的，而且那个经过 SGS 国际认证的哦，无磷光剂，不含漂白剂，不含人分。我们都有证书可以给你看，这是经过证明的。尤其是它除了洗干净，洗完之后留下淡淡的橘子香味，讲一句坦白啦，你老卡咧洗衫老店有无会闻到干嘛味？所以洗了那衫口淡淡的橘子清香，那包含那老烟馆啦，还有什么金马奖咧、金钟奖，那得主啊陈淑芳啦、淑芳姐啊，常常个来用咱这种全都是洗衫温的洗衫，除了清洗干净。主要它有一个驱虫、防蚊、防蟑螂的效果。橘子精油它就是来自橘子皮，但橘子皮干嘛皮嘛，伊内底只用成分叫低类梦令，一个是上天然的。你也上去 Google 一查，一个是上天然的清洁剂。为什么它可以驱虫、驱蚊、驱蟑螂？因为古早时阵，哇，无蚊啊，因为时代嘛，无蚊啊，去买安那啊，足侪妈妈拢用干嘛皮啦、柳丁皮啦，啊，是讲油啊皮啦，拍个大料，点袂倒，当做蚊啊用来用。所以说你那啥洗了蚊啊袂活，袂甲你叮，伊闻到这个柑仔味，一个皂那波诶，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咱今嘛制作全多洗的超浓缩橘子精油诶，洗衫粉，咱外口足贵，一盒有75%的橘子精油，所以外口一盒卖到250块哦。伊这是家庭号诶，咱一盒内底有700公克，伊一盒会使洗70道。所以讲非常的优惠，咱家优惠价是偌济，10盒卖你1280块。
1: 哇，这件有够会好的啦！执行长既然来个咱家，一定爱啥物事济。
2: 今主持人爱好你民主，
1: 马
2: 进 Lucky Seven
1: 好，
2: 今仔日买加上7盒 Lucky Seven，
1: 加上7盒加赞，好，好朋友有听到哈？今仔日一组10盒。1280块，前100名电话卡入来，咱阁加送你7盒，总共17盒，只要1280块。哇，安尼好好算算，一盒无76块呢。赶紧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把握哈。啊，咱这有做数的哈，优惠做到手完就是无啊，安尼哈。所以吼，咱吼趁即马等你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先手先赢啦哈。像迄啊，较高迄个黄的啦、生菇的啦、臭埔的啦哈，你换季你拢一定要用这個。来，阮大哥，哎、欸，你几组？
3: 你就问你的洗衫精油，
1: 欸，我这是那个橘子精油的洗衫粉，我是粉的。
2: 好，欢迎
1: 。嘿嘿，我跟你讲，介了，我跟你讲吼，跟咱公司诶，全都是有另外一组是水的吼，还是同款，只是我这是粉的哈。好，来，靠爸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嗨，来，请讲你，你要几组嘿？谢
0: 谢。哎，我一组，
1: 一组啊。哎
0: 哎，
1: 安那？
0: 我叫冰冻七，你知道诶？我来这来这搞自己。
1: 我跟你讲，我今嘛拢先抄电话，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我再叫。
0: 爱手机啊嘞，爱手机
1: 啊。我知影，我给你抄好啊，你有0985这支啊，哈。好，阿兰嘿，阿兰拜三休嘿，哈，拜三休哈 ，OK 哈哈，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了。来 ，Hello， 哎，杨小姐，嘿，你爱洗衫粉哦。好，你电话听咧。后来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用。吼，你若讲人洗精、漂白水、柔软剂拢无需要啊。吼，遐拢省起来，就安尼一罐，咱这一组就会使。Hello， 嘿，张大哥，嘿，哎，嘿，你来几组？啊，好，礼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座里用哈。我跟你讲吼，你若用这组来个洗啦吼，什么家蛇啦、狗牙啦、蚊啊，较袂来吼。啊，这你用这洗吼，白搁较白灰，搁较艳丽吼。窗帘啦吼，沙发沙发套啦，发黄的啦，你摕落来泡泡的，洗洗，真紧就会接清气的。Hello， 你爱几组？
2: 喂，我要几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像迄口香糖黏的衫，用这洗吼嘛真紧人吼。过来吼，你若捂着迄个油擦有无？嘛有法度洗吼，喷擦这拢有法度来个洗。吼，啊你的车套啦、椅垫啦，你免家己洗，免别人洗啦，家己就应该拆落来洗。Hello， 嘿，吴先生，你爱几组？
3: 你好，我要几组？
1: 啊，几组？拜三号你收嘿。哦 ，OK， 哎，
3: 他家好味哦。
1: 哎、欸，对对，你主记的是好味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因为阮这是粉的哈啊，咱阿哥有记得全都是水的嘿啊，我今仔卖是粉的哈啊，这个嘿同款啦，只是讲咱这粉的哈，它节省空间哈啊，你稀释哈，差不多1:5哈，安尼你也使摕来哈啊，玻璃啦哈，哎，还是洗车啦镜哈，你拢会使。是哦，来哈喽嘿，阿弟阿贵子，
4: 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谢谢你、啊、，OK 哈，好阿兰姐哈，我跟你讲啦，你外口用吼，你若用迄种化学的加减，拢有一个毒性，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你唔免讲哦，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啦，咱的这款吼，咱这吼一按摩你哦，成分是天然的，天然的上介好，大家拢嘛知吼，啊，所以我跟你讲，阮这75%的这橘子精油哦，所以讲哦，袂擦手，袂伤皮肤，你嘛免戴手笼，直接。你就用个挖吧，吼！啊，这天然的啦，较安全吼，一盒拢会使洗70次以上吼。你看嘛，一盒平均册价吼，才76元，啊，你会使洗70次以上，洗一摆吼，才差才用1元啊，尔哦，至今有够俗的，真正吼，逐日咱逐个买来使用，这方便的啦，你唔免买甲一大堆就对啊啦，吼，唔免买一大堆啦吼。什么洗衫粉啊、洗衫精啊、人洗精啊、柔软精啊，免啦，一盒就有够，咱一盒就有够，吼、哦！而且你买的化个较济啊，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用咱这较好。哈，落来，阿、啊、你几组？
4: 嘿，我一组。
1: 一组哈，啊，我你讲哦，拜三号你收会当无？
4: 好，礼拜三早上。
1: 早上我给你写早上哦，谢谢你。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真正大家来使用，我跟你讲，这洗完了后哈，伊个会当驱虫、驱蚊、驱蟑螂哦。我跟你讲，什么蚊啊啦、家蛇啦哈，什么尘螨家都较袂来吹你啦哈。啊，个吼有淡淡的哈，干嘛就橘子香哈，红红颜色个洗啊，穿个身躯的。蚊子也比较不会去定啦，吼，这组真好，吼，啊，你若讲无好的洗衫粉啦，这会残留伫个衫，残留伫个洗衫机。咱这是人牙萃取的吼，洗较足清气的吼。我甲你讲，蚊子上惊啥？蛤蟆皮吼，咱这吼用这洗吼，有淡淡的那个这个橘子的香味吼，蚊子较不会挖心。来嘿 ，Hello， 王小姐哈，
5: 嘿，你好，
1: 嘿，阿弟贵总。
0: 哎，他那个一组是几个啊？
1: 哦，十七盒，买十盒送七盒，十七才1280了呢。
0: 一组1280哦。
1: 对，嘿，来，你来贵州。
0: 用洗就是洗衣机这样 OK 吗？
1: 都可以哈，它就跟我们另外一个水的那个全多洗都一模一样，只是你要自己加水这样而已。嘿，
0: 啊，
1: 你洗什么都可以啦，琉璃台啦，拖地板啦，擦玻璃什么都行啦。嘿，来，你要几组？
0: 那我订一组好了。
1: 好，礼拜三收，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赶紧哈，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你用这洗哈，啊，这三五一个橘子精油的味哈，啊，我跟你讲，蚊啊，较袂活来啦哈。啊，咱这是超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哈，才有法度安尼防蚊啊，防家抓哈，驱虫防蚊，驱蟑螂哈。咱嗰是低泡沫的哦，唔，你讲洗衫连洗衫组拢洗刷拢清气当。当唔免阁另外去买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啊，除了洗的清洁吼，啊，阁有吼防蚊子的效果，防蚊子的效果，防虫吼，防虫驱虫就对啊啦哈。啊，我咧讲吼，你这都爱纯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到这种效果哈。啊，我咧讲超浓缩的，敢那牛奶粉安尼，哦，又咪咪好拖，阁好清洗，拢袂伤你的衫的材质，吼。啊，这界面活性剂这嘛是天然的哈，哦啊。这是咱这天然的玉米萃取的哈，百分之百天然的原料就对啊哈。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用手洗啦，要洗红鞋衫啦哈，啊，你要洗内衫啦哈，啊，贴身衣物啦，洗完你拢无需要揉衣巾啦哈。哦，所以讲哦，你若讲贴身衣物啦，红鞋衫用这洗上好哈，洗衫机佫唔免用洗衣槽，对不对？好冲好洗，省电省水哈，用量佫省哈，啊，用手洗拢袂伤皮肤，你。想看卖，平均册价一盒才76元，会使洗70次，所以你洗一摆衫吼，开1元啊，开1元啊，尔吼。啊，这个成分拢足天然的啦吼，无能分，无荧光剂 ，SGS 拢甲你挂保证，无防腐剂。你就算你室内安尼内衫，伊嘛袂有臭味怪味吼。楼顶洗衫吼，楼骹就闻会到迄个橄榄吼，橘子精油的味吼，德国原装进口的哦。第一道冷压萃取的真正真正的橘子哈精油哈，啊，我跟你讲超浓缩的，多着水啊，就水溶去啊哈，好拖好清洗，袂伤衫的材质。界面活性剂嘛是玉米番麦去萃取的哈，拢纯天然的对哇啦。恁家囡仔家白遐料，迄就是吼去洗就化学的啦。这组你爱样洗，好拖好洗哈，但是。75%，听清楚，75%的橄榄的精油，省水省电吼，啊，搁省钱吼，化学的吼，较会开你的化，你的洗衫组啊，啊嘛去伤着你的洗衫机，你知影无？搁会伤你高级的这个衫的料吼，啊，所以讲吼，咱这吼，你一定爱样用。外口的橘子精油有可能吼，一趴伊嘛甲你讲橘子精油，啊，咱唔是啊，咱是75%天然的哈，吼，天然的天然的哈，啊，我甲你讲吼。洗型的迄种洗衫机有啊，一趟你就用一汤匙啊就够啊。啊，若无够一趟你就用半汤匙啊。吼，哦，这真的，你若你用吼，防蚊驱虫驱蟑螂吼，家抓啦蚊啊拢较袂活来吼。啊，这从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就对啊，100%天然的哦吼，好冲好洗好洁清气的吼。啊，用手洗拢袂伤皮肤，红鞋衫嘛会当洗吼。啊，像讲你就较够。发黄啦，生菇臭埔的，这你拢会当洗吼。尤其咱若住迄个较湿的所在吼，即组一定爱会用买吼。因为你换季洗衫吼，用这上佳好。湿气重的时阵，即组吼一定爱用吼。因为吼，你用这洗较袂生菇臭埔啦吼。啊，低泡沫吼，省水好洗好冲哦，滚筒式洗衣机嘛会当用，什么洗衫机拢会当用的对啊吼，超浓缩的哦吼，赶紧吼，一盒会用洗70次以上，泡水过会用的吼，甲洗玻璃啦、洗车、洗镜啦、洗涂骹啦、洗厨房、琉璃台拢会洗吼，洗完拢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吼，赶紧哦，你用这洗衫哦，白搁较白灰搁。艳丽哦吼，赶紧吼，0800-66-3377，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常常甲阮翁拢会冤家， 原因就是阮翁甲伊一个查某同学交往真亲密。照理讲，阮翁迄个女同学已经结婚几啊年啊，我甲阮翁嘛结婚几啊年啊，但是阮翁口口声声拢讲迄个同学是伊的红颜知己。本来阮翁讲的话，我阁信个啪啪啪。但是无偌久之前，我发现阮翁迄个女同学竟然甲阮翁的赖内底写几啊条真奇怪、非常无平常的消息，其中暗示着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我看到了后，规个就是抓狂啊！摕着阮翁的手机啊，马上就甲阮翁算账。但是阮翁却是一直否认啦，伊讲伊个女同学看唔到消息啦，甲我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嘛。就算迄个女同学已经是阮翁的红颜知己，大家互相分别拢结婚遐侪年啊，还佫发这种这无平常的消息，不管是毋是像阮翁讲的。迄、那个女同学是发唔到消息，这拢会当证明阮翁迄个女同学伊的作风，甲伊的私生活是有问题啊。但是阮翁死者换者，伊就唔承认讲伊甲迄个女同学有发生关系。我得要求阮翁就爱甲迄个女同学断绝关系，卖个连多噶啦。那会知影阮翁讲我脚啊长，脚啊多啦。讲迄个女同学只是伊红颜知己尔尔，叫我卖借口食醋啦。意思是无按算要甲迄个女同学相处以后卖联络。嘿，对阮翁这种表现来看，我实在是肯定伊甲迄个女同学绝对有代志的。阮翁阁三不五时啊想着，就一直骗我，就爱相信伊啦。我感觉伊根本就是花言巧语。我哪会当自欺欺人相信伊呢？感情的世界里底是袂当安尼无清无楚、不明不白的，所以我嘛就爱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讲啊清楚。我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见面，迄、那个女同学嘛否认讲伊甲阮翁有关系。我问伊讲伊来里底甲阮翁写遐的。敢毋是伫暗示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伊讲毋是啦，是我多疑心，想了伤济啊。迄只不过是因同学之间伫滚生笑，拜托个，甲我当作三岁囡仔。我甲阮翁迄个女同学讲，伊若继续阁甲阮翁高高低，继续甲阮翁联络，我就要甲这件代志甲因翁讲，请因翁出面来处理。阮翁迄个女同学啊，只是冷笑，并无答应我。奈知影，我才转去阮家，拄啊打入门啊呢。阮翁就开始找我算账啊。一定是我离开了后，阮翁迄个女同学就已经随卡电话甲阮翁讲这件代志啊。当然，我甲阮翁就是玩了搁较厉害。我实在真气阮翁。甚至有一点啊怨恨伊迄个女同学，我是至今才想要叫因翁出来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佫足惊伊讲，因为这件代志，互因翁仔某冤家，或者是翁仔某离婚，安尼我是毋是算讲是作孽？但是我实在是真唔甘愿，阮翁迄个女同学造成我甲阮翁婚姻的问题。我到底就要安怎做较好呢？唉，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汉丰中药的专家张桂渊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我们几位护理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老师
1: 是
0: 你是汉丰中药方面的专家，今天来一定要跟你问一个啦。其实我们说到汉丰，大家都知道鹿茸很好的啦、哦、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鹿茸啊。
1: 鹿茸吼，其实伊就是鹿的角，
0: 但是鹿茸跟鹿角敢有同款？
1: 哦，当然鹿茸佫愈伊的精华佫愈好啊，伊是伫尾啊，有什么的所在，伊是伊所谓当个生长激素很旺盛的所在。鹿角现在这个角吼，伫中医来讲，伫《本草备药》来讲，伊有讲到遇夏至集结，夏至就是咱的国历的每当的大概六月二十一左右，迄就是夏至。冬至就是12月21，那就是冬至。
0: 对，
1: 遇夏至集结就是讲得阳气最盛，就是讲伊的阳气、的精华，拢伫这鹿角内底。
0: 对，因为听伊讲，这鹿角伫生的时阵真紧呢。
1: 嘿，所以讲骨质速生，伊骨头伫生，所有的动物敢若鹿角上紧。
0: 上紧。
1: 嘿，所以讲伊的钙质含量很丰富。
0: 对，
1: 佮伊的生长激素啦，吼，各方面。而且伊伫中医来讲，有一个错错好的名，
0: 伊
1: 叫斑龙。
0: 斑龙，
1: 斑龙啊！所以讲，你甲看，啥物动物会使甲比喻做龙？龙咱毋捌看过，
0: 对。
1: 但是伊叫斑龙，为什么叫斑龙？伊的功用，伊的效果，用伫咱人对咱人有帮助的时阵，伊敢若像一只龙安尼，无所不能。伊、哦、身上有一些斑纹，哦，啊，伊的斑纹看，伊哦，啊，这就是动物界精华。咱古早人讲，这只鹿啊，一、那个角生了这紧，佮加上如果加上一些中药的处方来，对来讲，你加挂黄精啦，加挂洋参啦，
0: 哦，
1: 还是加挂讲即卖现在上重要即个玛卡，哎、哦，对咱人的身体、精神啊、体力啦、啊、免疫力啦、啊，包括咱的开得了，
0: 是，
1: 诶，伤口愈合，
0: 嘿，
1: 还是讲咱处理有慢性病，
0: 是，
1: 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尿酸是过高的啦。让我达到一个改善平衡的效果。
0: 哦，所以讲鹿茸本身伊就是真宝贵哦，真珠宝的物件。
1: 对，
0: 那个复方的时阵，你才做讲加啥？
1: 加挂黄精啦，
0: 黄精，
1: 嘿，黄精吼，伫中医来讲哦，伊一个足重要，告诉你讲，一个竹竿啊，啊去用挂出去用液态，
0: 嘿，
1: 走去山顶，
0: 嘿，
1: 啊走去山顶的时候哦，伊伫山顶无物件好食，结果伊拢食黄精的一丛树的根。结果经过三五个月啊，
0: 诶，
1: 太暗时拢有人伫咧树啊顶个咧走咧飞咧创啊，诶，较白话就是讲伊食久伊脚夹手夹用心命的意思。
0: 哦，脚夹手夹用心命，哦，厉害厉害，所以黄精嘛是真厉害的。
1: 对，啊，你佮加上即个东洋参哦，即三啊类物件，伊吼咱拢知啊嘛，有足济人参皂苷，
0: 伊
1: 会补气。吼啊，从咱的提升咱的免疫力，吼、哦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老人较虚弱的，啊是讲囡仔酷酷少的，啊，当不当了你感冒的，去上课就去用传染掉的，
0: 吼、
1: 哦，咱来包括养生，啊，然后囡仔吃，哎，提升伊免疫力，咱给他吃这物件哦，
0: 是，
1: 你减少病因哦，我讲一个减少变两三变急症哦。你就吃回票价啦，
0: 对、哦、就是這樣啊，像讲你讲伊内底有这个磷酸组干嘛哦，
1: 对，伊
0: 这嘛是即马人哦发现讲对身体非常好的物件，
1: 提升免疫力嘛，
0: 对。但是有真侪人会感觉讲，我若食鹿茸，食这个磷酸类的，我敢袂上瘦。
1: 袂袂，我跟你讲，伊鹿茸伫中医来讲哦，伊、有讲到一个补命门相火，啥物叫补命门相火呢？像北魏就是讲，也促进肾上腺激素。从咱的肾上腺激素吼，该刺激伊分泌。咱的肾上腺激素，伫阮中医来讲，伊就是右肾，所以讲伊叫左肾右命门。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的命门这个火，中医来讲的火吼，伊不是讲哦，咱拢讲的肝火啦、胃火啦、心火啦、膀胱火啦，讲到规八道火，但是这火对身躯拢是一种伤害。唯一单单咱的命门火是咱生命这个。精神，咱的生命之火。
0: 哦，
1: 人若减七八岁，就花去啊，就
0: 只有讲到命门火就是好的火，
1: 对，再好的火，剩的火拢是伤害。所以讲，伊这项鹿茸，这项中药，伊会补咱的命门火。
0: 哦，
1: 命门火那旺盛， 你人就有精神，
0: 对，
1: 这就是说讲你的肾上腺激素，你若分泌就正常，你人是有精神、有体力的、有免疫力的。
0: 是，嘿，
1: 在查甫人的身上，就是你也是表现出你男人的雄风。
0: 哦，
1: 啊，在女生的身上就是讲，你的子宫虚寒呢，子宫较冷的，
0: 对，
1: 还是性冷感呢？啊，是讲你的身体代谢变差，
0: 系啊，就迄卡冷手冷，迄嘛一部分嘛吼，
1: 哎，就是火啊。你卡要去买冷气，就是讲你欠迄把火咧循环嘛。
0: 哦，
1: 像寒天时啊，人热人，你去咪吹冷气，啊，在厝啊就卡要去买冷气机啊，
0: 迄
1: 就是即个女性朋友作者的毛病啦。
0: 是啊，
1: 这就是你欠迄把火、迄把循环的火，安尼会影响到啥物？影响到你的代谢，因为你的火、你的火、你的苗门会无够的时阵。
0: 是。新陈代谢都有问题啊！
1: 对，你话人讲疏风，啉茶都肥，就是安尼。我也无食啥物物件啊，但是我代谢就做歹，甚至包括便秘的问题、排泄问题拢歹，甚至佫较严重的引起着啥心脏也无好、老人吼、心气也歹啊，心脏就对你歹。
0: 当然啦、
1: 啊，对、哦，
0: 心脏也歹，有迄个皮薄菜啊咧、哦，连喘气都袂顺
1: 啊。啊，寒人背一个楼梯也着皮皮喘。
0: 对、哦。
1: 就讲我伫中医来讲，这项物件，六用这项物件，对囡仔甲老人拢会使通用。
0: 所以等于讲，伊是补肾、
1: 补肾气。伫中医来讲，
0: 补品的对
1: 啊，补肾气足重要。为什么呢？肾伫中医来讲，伊就像一张奇怪筋。
0: 对，
1: 这张奇怪筋你老知有用，这张奇怪就大了水。
0: 对，
1: 就讲中医来讲，伊是叫先天之本啦。
0: 先天之本，
1: 对对啊，脾胃就是后天之本。你的先天若顾好，你的后天若调养有好，你的人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是光彩的，
0: 是
1: 你的思绪是正常的。包括老人，人讲心啊在败啊，他觉得害啊，作者老人失智，伊的关头伫中医来讲，爱对药剂来甲听。
0: 哦，老人是伫爱对药剂甲听的对啊，顾本听完啦。欸、我听真侪老伙啊，你若讲肾水较无够时阵，敢那骨头、脚头骨嘛拢无好呢，关节拢无好呢。
1: 哦，这我来讲个，中医讲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的肾气若好，骨头就硬。
0: 哦，
1: 啊、这个肾气伫中医来讲，五行属水。
0: 水，
1: 水会生木，木就是啥？就是肝木，就是咱的肝。所以讲，你肾水若八足，你的肝木若好，你的筋骨。肝主筋，心主骨嘛，你的肝啦好，筋络都对你好。
0: 对，
1: 你的肝啦好，筋络啦对你好，精神体力都对你好。
0: 对，
1: 中医讲的耳聪目明，嘿，你啊食到七八十岁，就像耳聪目明。
0: 对，这六粮对咱身体至今是真厉害，
1: 上好非常好。
0: 最主要用六粮有什么好处？
1: 六粮对咱人的身体，伊除了促进身体的循环、补肾气以外。伊和咱的精神体力好，和咱的脑筋清楚。
0: 是，
1: 囡仔那较细汉的，伊未大汉的，伊未大的了吼，你啊个食过洛阳哦，伊会使。
0: 囡仔买当食。
1: 对，伊会促进咱的生长激素。
0: 囡仔都变作汗臭会较好啦。
1: 对对对，
0: 生长会较好的对啊。
1: 你免讲去可以食什么什么的，等什么大人端囡仔一种一种物件吼，可以啦。但是咱用洛阳这类物件，
0: 所
1: 以对，伊促进生长激素。甚至哦，咱平时呐，讲你一在食火锅时哦，你用个洛阳粉啊，什么应该食哇诶！
0: 哦，食个真好，食火锅的时阵，洛阳粉放落，食
1: 较好，食较好诶！
0: 哇，这个高等享受，帝王享受呢，
1: 因为
0: 皇帝食这呢，
1: 身体够好，一个月减少两三遍病，你就回本啦！
0: 对对对对，洛阳你听讲对心血管嘛真好，
1: 心血管哦，因为中医来讲有讲个心肾相交，中医来讲心属水嘛。
0: 嘿，对，
1: 心中属火嘛，
0: 是
1: 心肾相交，就是讲咱的肾上腺激素，
0: 是
1: 你要往上提升的时候，看咱的心中结合了吼，这个是八卦来对水火既济啦吼，
0: 对
1: 啊，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名词啦，
0: 是
1: 水火为什么要既济？两个要互相帮助，
0: 对啊，
1: 心气来用，心中来用，你的体力就好，精神就好，目睭爱光彩，
0: 是
1: 舒克爱好，
0: 好，
1: 种种种的好，你要看人的乾隆皇帝，人一家洛阳。我卡比卡九十岁，
0: 对啊，
1: 系啊系啊系啊，人个古早迄落遐寓意，唔是凊彩咧甲补补的呢，补了唔好会出代志呢。
0: 对啊，好，咱暂时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呢，再个继续。

0: 张老师，
1: 是
0: 他都要讲到六粮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1: 有哦，我先报告一下，这个六粮伊为什么会予古早人这么重视？这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啦。咱油脂不好，就食寡猪油脂，买高油脂的；肝不好，就食寡猪肝。哦，啊来炖寡猪肝。哦，心脏不好，来食寡猪心。咱这项六粮哦，依照李时珍伊也甲观察伊这项动物的时阵，伊发觉讲，伊在困的时阵哦，伊的头一拍的时阵，伊的头是对伊的脚趾边，向伊的脚趾边。对了，伊讲取其命门之火啦，对向着尾啊来看，所以讲伊伫咱的，阮中医来讲，伊叫咱的头前叫任脉，所以讲武侠小说讲打通任督二脉，
0: 迄、
1: 个任脉就是咱的头前中这条，督脉就是
0: 后边
1: 这条两骨，所以讲伊善通督脉，就是讲咱的两骨的问题。
0: 嘿，
1: 这只鹿啊，伊在困的时候，伊的头拢向后边。好像伊个背后，啊，这就是中医讲的善通督脉，啊，一个是啥，补筋、补血、补气，重点补阳气。咱人嘛无这个阳气吼，啥物拢免讲，都发去啊。
0: 是，
1: 嘿啊，所以讲中医讲的阳啊，阴阳的阳。
0: 是，
1: 你的阳气呐足，你啥物物件拢好，而且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干那这项物件有呢，干那这只鹿啊有呢，你。中医讲的虚则补之嘛，实则泻之嘛。中医讲的是奇怪，虚阳要补，要安怎补？有当时要补，愈补愈大坑呢。
0: 是
1: 中医有讲的阳虚啦、阴虚啦、气虚啦、血虚啦，拢虚。阳虚生外寒，就是讲你若阳气较无的人，你会做个胃寒。
0: 是
1: 阴虚生内热啦，气虚你起来伊就喘大心气，心肝头杂杂。血虚呢，就头壳戆戆。人拢无精神，目睭酸涩，或者拢一派虚症的。即个虚症的，你要用什么补？你若要用中药来做补，我讲你阳虚的得过一样物件，阴虚的得过一样物件，
0: 对哦，
1: 气虚的得过一样物件，火虚得过一样物件。
0: 啊，敢袂用的有一种，逐项什么虚拢
1: 补着的。我今嘛就是咧甲观众朋友讲，即项六阳即样物件，伊只要虚症的，
0: 只要虚症，
1: 虚症的，不管你是阳虚、阴虚。气虚、血虚，拢会使家己补者。
0: 哇，这都厉害啊！
1: 对，所以讲咱唔免食到去药房听什么十全大补啦，二十四味的补位都说哦，听。啊，而且囡仔啦，愈虚的，真系囡仔感冒够济，逐工鼻啊有诶无诶问题是啦。迄囡仔呼吸道出问题啊，呼吸道出问题了，你的细胞就无好。
0: 对，
1: 中医来讲，气属金，心属水，金会生水，你细胞甲固用。过用起来，这囡仔气管若开，心肝头杂杂，伊就会改善。伊的呼吸道若好，伊的抵抗力就好。
0: 对，
1: 所以讲这项六阳也是从咱的胸膈，那心肝头，这个囡仔有等下老等下吼，喘喘，啉冰水，撒点中气，就喘，就咳咳咳，啊，喘大心气啊。咱用六阳，老囡仔食一个，也是讲咱煮的物件，
0: 是，
1: 比如讲咱即马冬天搞吧，
0: 煮火锅、煮汤，
1: 你甲开八号开，你甲压压的，啊，甲拉拉的。无啥物怪味，而且佫无形中拢会去补着咱自然大细人，尤其是查甫人，查甫人你若甲食一撮，你会感觉讲，诶、我愈来愈像查甫人啊！
0: 哦，精气神较好啊！
1: 系啊系啊，
0: 嘛靠欲望嘛吼！
1: 对对对，咱的其实哦，伫中医来讲，咱的肾上腺哦，肾上腺呐，其实呐，旺盛的人
0: 吼，
1: 其实你的头壳是清楚，因为中医讲的心中精，精代表你的精神，
0: 是
1: 代表你的精力。身体呐强，身体呐用，你的精神就好，精力就好。
0: 查某的呢？
1: 女性朋友吼，恁的子宫虚寒，因为恁冷了嘛吼，有当时啊，恁的性欲也较减低。
0: 对，
1: 减低时有当时啊，会无迄个欲望的，就表示讲阮中医讲的冷心呐。
0: 冷心。
1: 一个女生，你的性欲呐降低，代表你的新陈代谢的降低啊。
0: 是。
1: 而且代表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以后，你的手脚的冰冷啊。
0: 对哦。啊、所以真侪大姊小妹拢会卡手袂冷机机啊。
1: 对，伫中医来讲哦，其实寒生百病，
0: 寒生百病。
1: 所以讲你也看咱咧讲，这个癌症，癌症有无吼？
0: 嘿，
1: 这个癌症，癌症为什么呢？安拢讲这两座寒酸，
0: 嘿，
1: 寒，
0: 嘿，
1: 你身体寒化，你身骨就酸化。
0: 哦，
1: 有无？咱拢讲这两座寒酸，寒酸，
0: 对啊。
1: 我你的身体啦，冷心啊，寒化，体质叫癌化，
0: 对啊。像真侪查某人，伊迄经年期来了后，经年期来了，哇，规个身躯白了了啊！啊， 安尼规个拢撞开啦，骨头拍拍去啦，困袂去啦，哦，一挂问题拢走出来呢。
1: 啊，作者，谁啊？排名有无？对啊，因为你较良心啊。我讲诶，寒化就是癌化，
0: 是。
1: 你把身体把它有热能以后，把这个寒去掉，把这个寒去掉以后，欸，你身体是呈现有能量的状态。你这些癌细胞就不会在那边，包括乳癌啦，包括肺癌啦，包括子宫卵巢这些生下会不会？你那从可以循环到代谢后，你得不起的困觉。
0: 对，
1: 即讲直接间接拢对咱的女性朋友有真好真好的帮助。
0: 但是有的人哦，比如讲变社会啦，有的人看来较少年，有的就较老啦。
1: 对，我讲这就是所谓你身体上咱的女性朋友吼，你那缺乏活力，你缺乏这个能量。你的女性素，你的
0: 雌激素，
1: 雌激素，你的动情激素，这些物件拢是会使让你皮肤的水啊，面的光彩啊。只要你若身体偏向寒症，
0: 是
1: 你的面是暗淡无光的。像啊，你买遐的所谓什么的咯，
0: 化妆品，
1: 还得过敏过过的啊，结果卸妆以后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安尼嘛弱了。
0: 当然，外表的水真重要啦。但是如果用个对内底水倒出来，
1: 对哇，就是、由内而发出来，用红光满面、气血充盈那种状态，
0: 风采无同啦。
1: 对对，
0: 所以他用安尼打一下冬啊，咱讲延缓老化，这是非常好。洛阳够这种的效果。
1: 洛阳吼，你除了和身体暖化以外，促进你的生命的现象和你五十八会。所以讲，作者女生的即下术后忧郁症啊，还是讲生了忧郁症会不会？迄种拔掉的、去缩掉的，你读读较无清楚，你就结个遐嘛。所以你甲开活化了，诶，伊的想法，伊也无同款，伊的想法不同款，伊的伊身体上伊的为人拢讲忧郁、忧郁，或者产后忧郁，还是讲更年期的障碍忧郁啊。即下物件你啦，只要可以给他一点能量，给他一点火光，伊循环好起来了，伊的人生是感觉有光彩。
0: 对哦，咱就知影讲，这洛阳对迄种虚症拢会补嘛。安尼，咱就知影伊是一种真珠宝的物件。像咱要开刀的人，还是讲开过刀的人啊，破病的人，伊是上需要补啊。这洛阳到底会食袂食？
1: 所以讲，咱的祖先真厉害，伊种洛阳跟黄金吼，放做一个药对。什么叫药对呢？伊洛阳
0: 相辅相成。
1: 对对对，一个像红阿婆安尼啦，洛阳像一个查甫的。黄金就像一个查甫安尼吼，阿婆阿你阿婆共共同拍拼嘛，
0: 合作会安尼阴阳调和安尼，
1: 而且用黄金哦，对中医来讲，黄金是要经过九蒸九晒，
0: 高吹高拍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古法的做法。
1: 对，九蒸九晒了吼，一纯其阴，洛阳纯其阳，阴阳调和了，直达病所就是讲，意思讲你有对什么毛病。伊就先甲你处理。
0: 哦，就敢那咱即马现代人讲吼，做标靶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生有无啦，什么身体有无，迄只拢未使处理的。
0: 是洛阳，当然都爱洛啊，真侪所在呀。
1: 嗯哼，
0: 都一样的洛啊，较好啊。
1: 这个纽西兰这的，因这地方哦，伊所出产的。是天时地利啦。
0: 哦。
1: 系啊，因咧来滴，因咧水哦。
0: 最清气啦。
1: 天然的，总伊发出来草啊，因为洛啊种只草啊。
0: 无污染
1: 的，嘿，无污染的所在，而且因些所在地广人稀，一片大草原哦，安尼，啊，河洛啊底下自由自在。
0: 哎呦，我听讲因纽西兰政府规定一家地敢会使饲七只洛啊？
1: 对对对对对，啊，都可以自由自在啊，你可以自由自在底下，就是啊，底下无污染的环境之下，啊，搁在这个天时地利的环境之下。因咧饲嘅物件无加瓜，什么咧什么咧生长激素啦，人工饲料有无？拢上天然的方式。
0: 假假即个天然放牧的牧草的呀啦，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讲规定嘛真严格，
1: 当然
0: 政府的管嘛真严格呢。
1: 这是因的国宝，而且啦，都有专门的即个兽医来实时监测因每几只鹿啊也不同状况，即个不同的状况，伊来注意三地了，哎，甲注意看。看了先，伊这个会使啊，因只下个采收，
0: 所以讲
1: 鹿茸，鹿茸
0: 唔是凊彩人会使采鹿茸的呢。爱有兽医甲专业的鹿茸农夫，
1: 对对对，这关系到纽西兰因的物件，因的信用嘛，
0: 对对
1: 所以因对这部分因非常的定
0: 金。对啊，讲因对每一支采落来鹿茸、鹿茸，搁有产地条码，爱有产销履历呢。
1: 这就是对消费者的保障啦。
0: 所以讲因就是注重这品质的安全啦。不管讲纽西兰这边的鹿茸真好安尼。
1: 尤其是这个鹿茸哦，伊加这个黄金做一个真好一比一的配方哦，药对。 伊会使改善咱的困眠，困眠不好诶，咱来食会慢慢啦，会较深层的睡眠，而且伊个会增加食欲，胃袂崩，食袂落。咱来用个洛阳加黄精这类物件，伊个食欲也增加。我中医讲诶，较生吧，就对吧？
0: 对。
1: 破病干枯骨啊，也增加你的体力迅速的提升。
0: 是。
1: 即个中当然你的伤口愈合，即个物件即种免讲的，即种是一定有诶啦。是。而且甲观众朋友做点补充。
0: 对。洛阳这个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啦，当然复方更加好啦
1: 哈。
0: 那当加着即马上市行什么黑玛卡啦、东洋参啦、啊，还个野生的这黄精哦，哇，就不得了，这个哈、不只是一加一大于二啊。当然，即马人爱养顾身体啦，
1: 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0: 谢谢你，今仔日真感谢张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张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做进一步的询问，那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啊，那这天然橘子精油的这些三分，也得有75%哦。你买再个泡起来吼，泡用水个用去泡起来吼，啊泡一罐变作万用清洁剂吼，拢会使用哦吼。啊，你看买啊，一盒得76元，会使洗70次，洗一摆得开1元吼。0800。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首哈到底呢，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期间，同款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伫个当地呐，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的节目哦，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 B B 啊，就广播网的 A P P， 安尼个点入去哈，啊，都会收听会到啊，安尼哈，你伫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欢迎多多利用 B B 啊，就广播网 A P P。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需要服务电话拢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鹿茸王胶囊。
2: 咱的鹿茸王胶囊吼，伊伫临床上所表现的是对咱有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软磷脂，什么有个软磷脂呢？咱的大豆就是有丰富的软磷脂，这软磷脂吼，咱的血油卖伤过济，来有维生素，不管是 B 群呐、这些物件，伊也保护作用。微量元素就是讲咱的锌啦、即个镁啦、即个钙啦、即个物件，也补充咱的钙质，而且伊会提升咱的身体的
0: 保护力，
2: 和咱的身体较强壮的。伫男性朋友，伊会恢复你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甚至和你的性能感把它提升以后，变成哎、你是一个真快乐、真有能量的一个女生。安尼，女性朋友你也感觉讲，恁愈来愈光彩，袂安尼面容暗淡。咱的更年期来遮，嘛对咱的女性朋友，互你恢复你少年少女的时阵的青春美丽。囡仔，囡仔来服用，伊囡仔会较好长成，骨骼较硬，身体会较好，抵抗力会较好。尤其是遮个初经来的女性朋友吼，咱的小朋友，有当时啊长成长袂起来，月经来就肚袂疼。尤其是咱厝里啦，有咱的孙啊，然后囡仔，然后在当前的这些做囡仔，因为当时初经来，啊，真个囡仔佫足爱食这凉的，从造成咱讲，因啊每次进起来就拢痛，佮无都去上课。咱的鹿茸王胶囊好，这个囡仔来服用时，伊会温暖伊的子宫，
0: 佮这凉的对伊的伤害佮疼起来。
2: 因为一个做囡仔伊拄啊开始的时阵，伊的子宫足重要，你的子宫啦顾无好，以后伊的第二性征啊。伊个塔壳啦，啥物货哦，拢会一直对你歹，即就造成伊以后吼结婚啦吼，还是讲伊以后的关系拢会变较歹一丝啊。因为即慢慢来有寡信任感的问题，都会慢慢产生。所以讲对子宫的顾，咱女性朋友来讲，除了会使互你青春美丽以外，囡仔好长成，这是真好的物件。
0: 像这时段，咱的金蕉鹿茸王啊，除了是纯的鹿茸以之外呢，咱佫加上黑玛卡。加上东洋参甲咱的这野生的黄金哦，为什么加这個？这最重要的，除了鹿茸，互你串起伊之外呢，咱这袂冷袂爽，真侪长辈听到鹿茸，惊伤手，惊无法度食。但是因为咱是复方的，有加到这个黄金，所以内底塑形哦，拢甲中和更改啊。加上这个黑玛卡甲东洋参甲野生的黄金，主要针对咱脑肾上腺素哦，拢会当甲做一个调节。所以讲，咱也常常讲。会啊！你欠管呐，有当时关关格格控制袂稳的，你这肾上腺素无够稳定，无够的吼，鹿茸会用给你做一个调解。有的人有糖分的困扰，糖分伤低嘛袂动哦，糖分管袂动，糖分低嘛袂动，会昏气哦。这拢会当给你补充这个肾上腺素做调整的这个部分，包括讲你啊讲消化较无好啦，胖不矮，乌白跳的啦。不管跳不高、跳伤侪，这种影响到咱喘气，气的推动血，血的带动氧气，氧气只是这个肾上腺素拢较重要的。 所以讲哦，好朋友嘛，趁咱今仔日当地优惠，咱的金蕉鹿茸王哦，这厉害啊！一盒内底有30粒哦，一天你只要食2粒至4粒，咱今仔日推出的优惠，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只要2980元，搁加20元，搁要送你12寸的黑旋风电风扇，电风一台哟、哦。简单讲啦，今仔日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先抢先赢，优惠组哈抢完就无。Hello， 来是庄小姐。
1: 我要那个一组，
0: 鹿茸王一组哈，好啊，那个礼拜三收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得着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妈妈，咱那是腰脊骨真酸个，吼真熬酸个，即马都爱开始食鹿茸啊哈，爱赶紧讲，啊那无吼，你若冬天一来，你就愈艰苦，秋风那去，你就爱紧补啊啦哈，啊那无寒天，你就灾害哈。来哈喽，来嘿，咱来几张。喂，哎、欸，几组？
3: 哎，一组啦。
0: 好，一组哈，拜三你收哈。好，好，谢谢你。好，妈妈很不打哈，你即马腰会酸哈，即马是微微啊酸啊尔。但是冬天啊来的时阵哦，你就大疼哦，有当啊疼噶吼哦，腰啊你食你又食袂惊。你去年就是安尼，你今年你就知影讲已经有遮尼好的物件，你若袂紧食，紧的哦，趁当你优惠3000元，还佫一台12寸的电风扇给你呢，哎，提五盒六六红登去呢。Hello， 来嘿，春风，哎 ，Hello， 哎，春风大哥，嘿。一组哈，阿姨的哦，嘿，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哦，
0: 好好谢谢哈。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这组哈，咱呐，姑姑啊，当吼优惠一摆啦吼，这吼你看，规年嘞，规年趁天才一摆啊尔，所以讲吼，咱就趁优惠甲摕起来。你上好两组、三组来甲摕。来，你爱几组？喂，
4: 喂，你好。
0: 嘿，你爱几组？
4: 我要那个嘞，要洗衣粉嘞，
0: 洗衣粉嘿，嘿洗衣粉来，你电话接一下哈，你电话摕了哈，哦小姐给你下载哈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 ，Hello， 你的陆亮下，
3: 哎，
0: 哎一组嘛哈，
3: 哎，
0: 好，阿伯三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来这组哈，咱今朝的介绍的优惠啦哈，所以讲一档你着两组三组来个提啦哈，因为你吃完了你来吼，无这个优惠组啦哈，我跟你讲吼，平常吼一盒就是1980元哈，我今仔日给你五盒吼，带一万的物件啦哈，啊你看嘛呀，佮送你。12寸，诶，这个黑旋风电风一台呢，安尼再给你提3000元，无得吹啊吼，电风无人你嫌济啦吼，加甲提嘞。哈罗，梁太太，你爱几组？喂，
5: 我要六
0: 组。嘿，对，你爱几组？
5: 一组。
0: 好，拜三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组吼，真的，我跟你讲，你讲吼，生骨生肠啦，吼，兼生脆啦，吼，啊，这拢有效啦，内底成分足足的，就对安尼哈。为什么？因为较早咱真侪时代人吼，拢爱去浸迄鹿茸酒有无？较早咱拢做事吼，做事是毋是腰脊骨拢是真酸？啊，鹿茸酒一个啉嘞，暗时才好困，啊，佫袂惊寒，袂惊冷，对不对？过冬天拢感觉哦，我腰骨真好。所以我咧讲吼，咱内底佫甲加玛卡，有当时啊吼，你若要送丈人吼，嘛真好哦吼。啊，咱查甫人吼，食鹿茸拢足好个嘛吼。嘿，啊，翁仔某要幸福啊，吼啊，像讲吼，你这要顾咱个。这个筋骨啦，要疼咱的勇气啦吼，啊，顾咱的腰脊骨啦吼，提升咱的这个心肺功能甲抗体啊，对不对吼？啊嘛，较袂得流行啊，即组你爱会晓食安尼吼，啊像吼腰后壁这两粒有无？这个过路的这个，你来食拢足好。中医讲吼，腰是吼心之主，也就是讲腰无好吼，就你就筋络酸痛吼，精神体力你就歹啦吼，记物件一声你就袂记哩，头神则歹安尼，注意力拢袂记。 集中吼，啊坐咧吼，啊就睏袂起安尼，吼，所以讲妈妈你问讲吼，我甲状腺低下的吼，我较到脚手尾零几几的，我敢会当食，嘿，食这真好哈，啊你若讲甲状腺亢进的，较到牙血这种你就无适合食吼，真济人拢以为讲六零吼，查甫人食扁扁的对不对？唔念啦，唔念食扁扁的，最主要就是弯头吼，腰子要来甲咱顾得着啊哈，顾身水啦，真济妈妈有当。啊，做工课心肝头皮薄菜，吼、哦，迄胖脯啊，拢较无力有无？中医讲吼，心甲腰子爱上交，心肾相交吼、哦。心中若是一台车，眼睛腰子就是水烧，眼睛若伤烧的时阵，水伤爱甲降温吼，啊无伊会缩起来，这就是心肾相交，互相帮助就对啊。腰子过好，心脏就锻炼好，心肝你就好。吼、哦，拄好一个阿姊讲脚真高症，基本上腰子无好，心脏对会歹，安尼吼，莫打那歹吼，且顿者顿者，安尼意思就是安尼吼。妈妈，你若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甚至脚。啊，真熬整诶，真侪人半步啊有无吼？哦，会安尼吼，对脚筋诶侪有无吼？会安尼穿袂落，啊，行路拜者拜者，软脚侪吼，食即组就对啊吼，食这顾你诶腰子，顾你诶心脏，甲你疼起来吼，吼，甲你顾得对啊。啊，你诶吼，这下身只吼，对脚筋诶侪自然你就会伤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潘大哥嘿，爱几组？一抓哈，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阿、啊、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哈。优惠酒今仔一工，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嘿，阿卡嘿，好，电话听听啊哈，阿哥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好，拜拜，喂，来三线甲接一下 ，Hello 来咱来几张，
5: 几张
0: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来赶紧咯吼，趁优惠，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敲哦。

0: 水母的，加两个买回来啊。
1: 啊，来喊你少哈？加五粒吧呢？我不是叫你买十粒鸡卵？
0: 你叫我买五粒的啊？你家己叫我买五粒的啊？
1: 我就知影你记忆无好，我有叫你录音吗？你提出来听看麦。
0: 好，你听，你听。
1: 老公，你回来的时阵买十粒鸡卵哦，那看到卖四瓜买一半哦。
0: 你看，你家己叫我买一半呀，所以我就买五粒鸡卵，安有啥唔对？
1: 拜托个，我叫你买十粒鸡卵，讲你若看到卖四瓜买一半，
0: 一半唔是五粒鸡卵，
1: 我是讲买半粒四瓜啦。啊，我唔爱跟你讲啊，你有够瘾到喂！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这里哟。
2: 水母是安怎？每一摆咱两个来冤家，你就去便所内底，而且便所拿出来，你就起拢笑啊，嘴笑目笑。
1: 哪有啦？
2: 你是入去便所创啥？
1: 就撸马桶啊！
2: 撸马桶心情会好哦。
1: 我嘛唔知影啊，但是我逐摆马桶若撸好了后，我心情就足好诶。反正我拢嘛用你的气面去撸马桶。
3: 哈？
1: 好啦，现场吼，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是这组洗衫的啦，你看嘛，毕竟册件吼，啊，一盒才76块啦吼，啊，会使洗70摆啦吼，啊，你洗一摆才开1块钱，安尼有价值无？天然的呢，75%吼，75%的这橘子精油呢，你用这天然的来滴洗，你嘛较袂有迄种金皮毒的危害，敢是吼？啊，而且我咧讲吼，伊是混的，你会使加水吼，一个干那个泡起来，变作万用清洁剂吼，所以你拢会当用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进攻格。
5: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重要的成分就是咱的鹿茸。
1: 纯的哦，
5: 对，咱的东洋参，咱的黑玛卡，加咱的九珍九塞黄精，这是一个真好的药对，就是讲，咱的鹿茸伊的生的速度有够紧的，所以讲伊会及时补充钙质。伫咱女性朋友，你经年期过啊，咱女性朋友真辛苦，所以讲我请讲吼，恁女性朋友吼，恁出去做查某，恁真啊足辛苦。为什么呢？伫中医来讲，女性朋友。您跟七有关的2714出进来，7749到天经，天经了后，您的女性素、您的动情激素、您的荷尔蒙，这些东西都减少啊。因为我说这个时间您已经变中性了呀，您不用摇摇尾的呀，所以说您不用婀娜多姿啊，所以说什么东西这样就掉的，循环就坏。接着，您的钙质就大量流失，所以说在病里面开膝关节，
1: 开脚头腹的啦。
5: 十个内底有7个拢是女性朋友，而且拢是天经过，所以讲咱来补充寡钙质的物件，尤其是咧鹿茸，有真好的生长激素，补充咱的钙质，让你唔免膝关节常常咧疼，有诶无？
1: 有滴食较袂辛苦凹翘的所在，滴艰苦啦，较袂安尼看到楼梯就害头啦，打拖脚你都艰苦安尼，或者跍下落爬袂起，压袂悬，压袂落。
5: 骨头会酸痛，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常常的腰酸背痛啦，吼，伊也是补钙的作用。而且伊内底养生，咱人有当下，大概戆戆啦，或爱荡荡啦，是有啥物代志，甚至记忆力退化啦，想未来啊，伊甲补气补气，鼓励心脏鼓用，他觉得会清楚。尤其是咱查甫人这个性功能过60岁啊，吼，少年未养生，性功能已经退化，啊，纯看的功能安尼俩。咱内底用这个黑玛卡，这个黑玛卡伊唔是对咱查甫人的，即系雄性激素在提升了。伊这个黑玛卡伊伫临床上，伊个会使补充咱女性子宫内壁，伊做修补。因为作者女性朋友恁的子宫内壁呢破有伤害啦吼，有损伤，这个黑玛卡它也有达到修补的作用，这就是新的作用啦。过来这边黄精，我这边黄精伫中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汉方，伊含何首乌、何首乌。含食的，含即个足侪足重要物件，拢伊爱经过九蒸九晒，就是拍膏片、吹膏片，达到伊个药效。所以讲，伫中医来讲， 咱这四项物件甲做一下综合起来，对咱的身体的健康，伊拢有达到一个全面性的效果。尤其是不管是囡仔，还是青春的少女，还是讲你三四十岁在工作的这女性朋友，这恁久坐的，有当啊坐伫椅下内底看电脑的，目睭拢会加减啊伤着，伊有曝光的作用，和咱看电脑，因为一天有当时啊上班八点钟就是看八点钟的电脑，目睭拢会伤着。有当时啊你点眼药水啦，嘛不一定讲达到伊的效果。咱对体内甲补充起来，补充起来啦，补你的神水，助你的肝部，因为中医讲的肝开窍于目嘛，所以讲你的肝火啦足，你的经期就好。即个女性朋友啦吼。你的经期来了就顺，经期来了顺，你的目睭有受到滋润，咱的目睭就人讲耳聪目明。所以讲，这种较好的物件，较好的组成，这是大细项拢会使用的。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咱的金蕉绿龙王会当让你补充精气神，让你有活力，保持你少年时阵的状况。这是你家己固本听完，咱的好朋友。咱心水若充足的时阵哦，你头壳袂戆，你脚袂酸，你腰较会软，这些情形哦，这拢甲咱心水有关。绿龙上阶段的好处就伫遮，所以你看哦，真侪甲骨头有关系，而且保健的食品呢，内底拢有绿龙。今仔日咱的金蕉绿龙王，伊是复方的，伊不但有纯的绿龙，咱还佫加上野生的黄精。啊，个有东洋参加黑玛卡，所以讲咱的吃呢，这個、效果特别好哦。今仔日这么好康着，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咱大刚只要吃2粒至4粒，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哦，咱规年通天吼嘛，再来介绍一摆啦，优惠一摆啦，所以讲你一定吼，紧甲提起来，有机吼，趁优惠吼，你两组三组来甲提起来，因为吼，你吃完了，你来提一盒就是1980元，咱今仔日，互你五盒，佮加上一台12寸的电风呢。哦，安尼才3000元，已经无得找。来，施小姐，你爱几张？
3: 喂，讲迄绿龙，迄
1: 对，好，
3: 我顶麦都贵啦。
1: 好好，一组哈，
3: 你一组几盒？
1: 五盒吧，还送一台电风啊。
3: 哦，安尼就一盒就等于600尔。
1: 系啊，足俗个嘿，紧嘞，好，啊，你啊几组？
3: 哦，一组
1: 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来来个卡，做利用啦哈，讲实在啦哈，好朋友哈，无定定优惠啦，无定定优惠。
6: 我买一组，有这骨的生啦，
7: 有骨生嘛就好哦。
6: 啊，我有糖尿病的，
5: 不要紧啊，这里过油剂啊，过油剂油剂也好个，你的糖分也落去。不管你有在吃控制还是安怎吼，当时啊，咱的油脂较高，以后较免讲规个油脂的肾事就过你个降低
7: 啊，
5: 系啊，降低了。
7: 特腾风管上加油脂无好啦，所以讲这组多拢有高掉吼。好，来，等我好一组来，我甲你夹，等我一下。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你甲卡做利用。Hello。
8: 喂，我六六，
1: 你电话摕到，谢谢。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酒，今仔一讲哦。
9: 你好，你好，
5: 你好，
9: 我是听到一下，我做骨神经该。
5: 做骨神经就是腰酸背痛啊。
7: 对。
5: 啊，咱的这伊物件也补咱的骨头，补咱的骨髓嘛。系啊，伊来这那个。即个活血化瘀的物件，一直是靠绿茸在甲串，在甲串热筋咯。包括，佮你讲明，佮安尼，包括救筋呢，暗时啊困到一半会救筋呢，缺钙痉挛呢，嘿，阿妈讲硬硬正硬正，他都可以放松神经。
7: 对，
9: 我小腿都会麻酸。
5: 对哇，啊小腿麻，嘿，你要去跌对哇。
7: 你今麦无赶紧过吼，寒天会愈严重。
5: 对，寒天循环愈歹哦。
7: 更差哦。
5: 系啊系啊，紧过紧过起。
1: 你电话摕到，谢谢。
8: 哎，我
5: 迄指数都低，会使食。系啦，肾气就过滴滴啦，迄、那个指数，迄、那个肾气，就是你腰子的功能。所以讲，咱去看腰子，拢爱挂迄个新陈代谢科。
7: 对，
5: 迄就是你的新陈代谢病斑啊， 啊，你身体代谢，比如话，咱的油脂是咧利的物件，结果你无甲排掉，伊毒素拢是体内。
7: 嗯，
5: 系所以讲，即系促进咱的身体。
10: 讲补未使食啊？
5: 无啦，这种唔是啥物补，我讲内底黄精哦，伊重点就是即个黄精，伊属于较凉补。属于较凉补，嘿，凉补的物件有当时也有虚火人，这袂，你放心，这袂压火气啦。
1: 好，赶紧吼，因为咱这复方的吼，袂压火气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电话紧卡，优惠就今仔一工哦。
7: 好，你
1: 要
7: 一组吼。
1: Hello，
11: 我要六只。
1: 你电话摕到，谢谢。
11: 好，
7: 安尼。
11: 哦，
7: 胃溃疡，
5: 第四种溃疡。胃溃疡，我讲胃溃疡，第四种溃疡，第一点，你从你饮食习惯改变，袂使饭后喝汤。你后你若超这物件时阵，咱用温补的，啊，袂使食伤多的物件。A， 它有修补的作用。内底这边黄精也高位滴，对于黄精内底有固胃气、固你的胃
7: 气。固你的胃气，吼。
11: 哎，哪只？
7: 别哪只。
5: 哦，你啦，就安尼，你啊，迄落，你啊，头会惊，咱一边先食一粒。
11: 自己食两粒，啊，一边一粒呢。
5: 嘿，好好，可以，可以，安尼噻。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卡座里哦。
11: 我
5: 头壳拢
11: 会
5: 痛，我头壳拢气无够啊！你的细胞、心肺功能，比如你的氧气无够，你的心脏细胞
11: 功能无好啊，肾功能
5: 好啦。你会有啊，尤其拢较，伊的功能拢较歹啊。
7: 对对对对对。
5: 从这个调起来，内底黄精啦，这也调气的啦，这也六阳啦，这也使补伊的肾气，补咱的细胞。
7: 妈妈，你逐天加食第一，头壳较袂痛，你都徛较会稳，较会坐，较袂跋倒。
5: 啊，来抵抗力嘛较好，人会较有元气，寒天时啊就较好过。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因为咱这电通有限呐吼，电通若上完就无啊吼，赶紧哦吼，赶紧赶紧，啊这吼，一年安尼一大晚呢，你就赶紧先甲提起来吼，无定定优惠啦。
12: 要几组？哎，跟低钙退化已经第四级啊，食这干
7: 好？低钙嘛，
5: 防止伊继续恶化，无以后你就是去开刀，去外人工膝关节。
12: 哦，了解。
5: 打卡动安尼。
12: 啊，那像我是同款是早晚。
5: 早晚可以可以，你啊早晚各一就可以了。啊，你啊较严重的是咪做化疗的，做电疗的，做标靶的。
7: 嗯。
5: 我也是刚叫伊食两粒两粒，
12: 中了四粒。哦，了解了。
1: 哎，你啊几张？
13: 一张
1: 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啊几张？
14: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13: 一张
1: 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电话哈拨落去，继续卡，卡电话无撇拨，继续个卡哈，赶紧哦哈，今仔日抢会到，今天才会好，你看买啊五盒三千块，平均才个一盒才600块那尔啦哈，啊，搁要送你一台十二寸的电风呢，电风吼，每一个家庭无人咧嫌济啦吼，趁优惠哦，这电风送完就无啊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咱来几组？
15: 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好，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
16: 喂，
1: 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16: 一组，
1: 好来电话提嘞，视线提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哈，新会护理师甲咱报告一下哈，即马是所收听是 VBA 秀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啊，咱的节目呢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当地哈拜一到拜六若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哈。手机啊 ，Google 搜寻 V B R 球公布网 A P P 点入去，就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诶节目哦吼。新会护理师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逐工拢好康诶，逐工拢快散诶，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锁定咱诶节目吼，因为咱是专门咧做快散诶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诶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诶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知名上佳介绍。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儿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电话跟卡电话跟助理用。

0: OK 哈，六台嘿，六组嘛哈，六组嘿，拜三啊，拜三，互你收哈，嘿啊，六组万八啦哈 ，OK， 好，安尼哈，好好，安尼就会使哦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趁优惠啦哈，啊，咱甲提起来，因为吼无定定有啦哈，啊，你想看卖平常吼，咱无优惠就有人来买啊，一盒就是1980嘛，今仔日3000块，你提五盒吼，啊，佮送一台12寸的。电通呢？哦，真的哦，有够好，咱来紧甲提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哎，来啊，来来开门啊！
1: 哎、欸，你好。
0: 啊，你来来啊！
2: 哎，水妹，什么人啊？
0: 啊，无，
1: 诶，这什么人啊？
0: 哦，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我是恁翁呢。你是安怎？搁在遐暗干哦？
1: 啊，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啦、啊？到底是啥人啦、啊？谁老袂使讲我是恁翁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7000，迄是一个人诶。即马你两个人住，你还好我办理哦。
0: 啊！出头计买的，买的。
1: 向哥，你要骗我？你还好我办理哦。

0: 小明啊，明仔载要开家长会，家长一定该来哦。老师，阮爸爸跟阮妈妈足无用的呢，敢袂使叫阮阿姑来哈？会使啊。第二天，小明就牵一个包尿珠的囡仔走入来，讲：“老师，我阿姑来啊啦！”
1: 进广告。
2: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首先伊就用真好、真纯的纽西兰的鹿茸，而且伊个底是伊个尾啊，伊有生毛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也上精华的所在，拢伫迄个尾啊。咱用个几片来，一片哦，你那尾啊也再出起来哦，差不多也再出两片至四片哦。迄伫外口，凊彩伫中医的市场来讲，拢爱千二块以上啦。过来就是用咱的东洋参。咱的萨玛瑞物件有丰富的人参皂苷，会使补咱的元气，提升咱的免疫力。尤其是即马扫的一大堆啊，传染病一大堆，你若加用寡萨玛瑞物件，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和咱免于疾病之苦。过来就是黑玛卡，黑玛卡用伫男性朋友，伊就是提升咱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使暖子宫啊，也使对咱的子宫内壁做一下修补的作用。和咱女性朋友看起来会青春，佮愈青春愈美丽。重点就是这个黄精，黄精伫中医来讲，伊需要九蒸九晒、吹高遍、晒高遍，迄、那个过程是非常繁杂的，而且是需要足侪时间的。为虾米要九蒸九晒？哦，当然这是有另外一个药理病理。这个黄精伫中医来讲，伊有讲到久食不饥。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糖尿病安拢知影讲三高嘛，喝多。吃多尿多嘛吼，你饮料足济，放尿足济，搁食了足济。你这个黄精，所以讲伊用伫临床上的糖尿病，这是非常好，因为伊久食不饥，就是讲伊会使动腰，会使让你的消化会当较好诶，吸收会当较好诶。调整即马上新的一个科技，就是讲伊一个医学报告，就是讲伊会使调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时机，吼、哦，这足重要诶。这个黄精你从长期服用。哎，对你的肾脏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以后若有糖尿病啊，就去注射胰岛素啦，啊，不就吃控制啦。吼，这拢不是办法。咱等下用到临床，咱祖先留下来的汉，佮加上现代只黑玛卡，好，这物件，哎，对咱的糖尿病诶患者是一个真好、真好，而且保养的效果安尼。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和你的这金蕉鹿龙王、金石鹿龙王，这拢无重金属。检验报告拢通过哦，而且是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诶。咱用的鹿茸是来自无污染、天然放牧的纽西兰，嘛无甲做抗生素、生长激素，无用人工添加的饲料，所以咱的鹿茸呢，实在是足好诶。鹿茸王个人的名门会，所以呢，咱要提升咱家己的保护咱，这实在是足好。要提升你的活力、你的耐力。要抗疲劳，要补充你的精气神，这味一定爱吃。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咱一盒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哦，一天照吃2粒至4粒。咱金蕉鹿茸王、金石鹿茸王，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最后剩只10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因为咱哦，久久啊，优惠一摆啦，一年啦一到那呢，你都吼，趁一摆你都爱紧来个提啊啦吼，看要两组三组个提起来吼，吼、哦、啊，这讲实在啦，过半天完啦吼，啊，我你讲啦，妈妈你若讲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人，甚至脚容易吼熬肿的人吼，真侪人吼半步啊拢会安尼对脚筋的有无吼，会啊穿袂咧，走路拜一拜。一下软脚吼，我咧讲食这组就对啊，食这吼固腰子吼，啊这胖脯啊固起疼起了后吼，你吼这下身这个吼对脚筋的这吼，自然你就会消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吼，那一档你就提两组，因为这支吼今天咱真少的优惠吼，第一来药材实在实在，起码中药材太贵了啦，啊这来源哦对纽西兰来的，这上安全上无污染的所在嘛，两组三组你来个提，真少。 你啊介绍吼，咱这优惠券咱一定要把握吼。啊，像讲诶，一个阿姊也讲，伊脚骨较会肿啦，较无尿啦吼，啊尿你放安尼烧烧吼，尿少就是腰际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啊吼。中医讲哦，心肾不交啦吼，你诶腰际爱甲疼甲鼓起来吼，你诶胖脯啊都会用吼，所以即组来食绝对好安尼吼。啊包括你讲哦，你若讲啊，我脚会肿啊，我腰会酸啊，包括讲放尿泼泼落落诶吼，即拢甲你后壁即两点吼，过滤诶即个有关吼。啊你哦，我咧讲啦，你若即过滤诶无好吼，连你诶胖脯啊嘛无好啦吼，即组你来甲食吼。啊阿姊啊，你问讲吼，啊我手诶麻呢，有可能是毋是即、這个阿妈骨只吼颈椎只去跌着吼，啊跌着神经安尼吼，肩胛头拢感觉安尼吼，慢慢按按安尼吼，哦即吼甲脚。究竟的原理同款啦，拢肌肉按肌啦吼。中医讲六量吼，立肝立心啦，肝主筋，心主骨吼。咱阿妈骨筋啦，腰子筋啦，咱的脚筋啦吼，甲你软化吼，甲你放。

0: 唔知影讲陆良偌好，今仔日张老师来甲咱介绍，咱已经开智慧啊吼，拜托个你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若腰脊骨较好酸抽疼呀，即组摕来食，摕来听啦哈。会救紧的即组同款爱食吼，黄金的个降虚火哦吼。啊，咱这复方的说袂野火做你个食，人个乾隆皇帝就是食这陆良，食到安尼八十九岁吼。咱食保养个一工食一摆至两摆，一摆食一粒吼。啊，若较重症的吼，甚至吼讲你有滴做化疗做电疗的这种人吼，你较淡定的人较无爽快，这种你一摆会使食到三粒拢无问题，佮疼起来吼。啊，若无吼，有当时你化疗了后，你人软哥哥吼。啊，咱吼这吼真的啦，一盒平常无滴优惠1980块吼，无贵啦。中药材一直滴起价，今仔日接好康3000块，互你摕5盒转去，佮是送你一台12寸的电风。哎、欸，这台湾制造的呢，啊，厝内电风真的无人嫌济啦。啊，你一组才3000块尔吼，无怪他拄仔有人摕5组6组的吼，赶紧哦，摕3组的才多吼，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0800-0000-3377。Hello， 来，咱来几组？
1: 2组
0: 来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1: 一组
0: 电话摕来哦。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哦，来电话摕来哦。吼、哦，人讲吼、哦，心若败，尤其老人啦，你心若败吼，头壳着嗨，真侪老人失智吼，伊个源头吼。对中医来讲，就是爱对腰子个疼啦，吼、哦、老人失地爱对腰子个疼啦，骨本疼完，心水若无够吼，骨头、脚头骨关节拢无好，心气若好，骨头你着用吼，心气伫中医来讲，五行属水吼，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吼，咱个肝心水若。八点的时阵，你的肝木嘛好，吼、哦，肝主筋，心主骨，肝哪好，筋络你就对好，精神体力就对好。这是中医讲的耳聪目明，我甲70-80岁同款耳聪目明吼。啊，我阿你讲，这个陆良除了讲促进身体循环、保神气之外呢，咱的精神体力拢会好，好咱的脑筋会清楚。好、哦，像迄囡仔啦，较细汉的吼，较袂大汉的这吼、個，你会使互伊食促进伊的生长激素，囡仔汗臭都会。较好吼，吼、哦，免讲去食啥物当大人诶吼，伊骨骼自然就好。啊，查某囡仔吼，伫当大人嘛，同款爱食凉诶，下颈来疼到安尼。我甲你讲，你互伊食，这拢会当乱讲吼，对这查某囡仔真好。来，秀珠阿姊，来，你爱陆良王遐。
2: 嘿，啊，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嘿，拢会使。
2: 啊，那其他食其他诶药品，就爱人无？
0: 啊，人一点钟较好。嗯，啊，你买使吼，恁兜你煮汤煮火锅吼，直接甲加喺即个火锅汤内底，规家伙啊做火煲，嘿。
2: 啊，即一工食一粒就好啊，吼。
0: 两粒，一粒至两粒，嘿，一粒惊较无够肥。哎，你啊早暗一摆食一粒，啊早暗甲食安尼效果较好。
2: 饭前哦。
0: 拢会使，嘿，阿姊你爱几组？
2: 两组
0: 吼，2组6000块吼，好，哎，就拜三收嘿，哈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0000-3377吼，查甫人你要表现出你的雄风对不对？查甫人脚手要冷叽叽的。欠啥？欠命门火啦，吼！循环代谢若无好，老人心气若无好，心脏你自然都无好。中医吼，陆良是补心气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你先天之本讲啊好，后天搁甲调啊好吼，人你着健康，你着光彩，吼，你的思绪你着正常吼。来，赶紧哦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啦，吼，吼，我你讲真嘞，吼，啊，这吼够本听完。心水无够，骨头、脚头、骨关节拢无好啦。吼、哦，你心气呐有够，骨头伊就会用啦。心气伫中医来讲，吼，五行哦属水，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咱的肝心水呐，八字你的肝木呐好吼，肝主筋，心主骨，肝呐好，筋络就对好就对啊啦。来，你爱几组嘿？喂，嘿，你爱几组？
1: 我买一组的。
0: 哦，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
1: 啊？什么在做价？
0: 哎，会使，会较稳定哈。OK， 好，谢谢你。
1: 我不价，我不价。
0: 你讲啥？
1: 饭前饭后，
0: 拢会使啊，无分饭前饭后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啊，赶紧哦哈。我甲你讲啦哈，肝主筋，心主骨啦，肝哪好，筋络对会好啦，精神体力对会好啦。中医讲的耳聪目明就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我甲你讲哈，热量丰富的氨基酸、卵磷脂哈，安尼血油袂伤济，维生素 B 群能够补血，而且呢，微量元素哈，锌、镁、钙哈，啊，佫会当增加抗体，身体会用会强壮哦哈。女性来吃青春美丽，查囡仔佫会使乱讲哈，这拢袂错，拢袂错。复方的，咱有加加黄金哈，针对哈肾上腺，会用甲你做调整哈。嘿，你若讲啊，我吼手伸出去，你会哦，数字拢安尼起起落落的哈，还是讲我有糖的困扰拢袂稳的哈，这你拢会当食，因为伊会讲你补充你的肾上腺素，你就会较稳定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好来，咱来贵州来。
1: 喂，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3: 喂，你好。
0: 嘿，你贵州？好的，三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4: 来
0: 来贵州，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个卡座利用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啊，最后这五分钟一定要把握哦。电风扇要上完啊，上完就无上哦，较紧嘞，较紧嘞，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か

0: 进攻格。
1: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有丰富的钙，所以很多不管是你会有的这些爸爸妈妈，你们较寒的人，还是说吹到冷气就很够救紧的，这就是属于所谓缺钙痉挛。咱的缺钙痉挛就是说那个钙质流失了，咱的金丝锁养，咱的筋络失去了作用，伊就救紧去啦。有当时啊，甚至讲半暝痛啊，讲伫阿咧乱啊，伫阿咧耗。所以讲，咱用咱的金丝鹿茸王胶囊来补充伊的钙质，和咱的筋络来得到作用。安尼你就免常常讲哦，半暝咧救紧啊，有无？或甚至讲去做复健啦、啊，用推拿啦、啊，这拢唔是完全的根本治疗。咱对体内将咱的油脂甲固用起来。和咱的肾气充满，中医来讲就是肾气充啦，则耳聪目明，就是讲你的肾气来用补咱的骨头了，咱的筋络啦，就脚脚手脚用筋命，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咱的肝，你会有啊，咱的目睭会生涩，迄就是真咱的目睭吼，伊无多去滋养咱的，所以咱的目睭吼，伊会咱点点啦吼，涩涩啦。虽然讲我看电视尔，啊，不过我就来点点，迄个西医讲的所谓干眼症啦。你老白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迄嘛血液嘛从那归类的肝炎症来滴。有当时啊吼，咱的肾油脂够用起来，咱的肝会来足。一开口的目睭的时候，咱的看物件的非常的清楚。
2: 好，来今仔日吼，金石鹿茸王哦，买五盒吼，啊，搁送一台十二寸的黑旋风电风一台，安尼才3000块尔尔哈，本来10000块的物件，安尼3000块尔尔哈。最后剩无几组，哈、嗯，后手剩差不多优惠组剩30组啊，尔，电风剩30台啊，尔。我你讲哦，先手先赢，咱咪落节目了哦，电话继续卡。啊，那全都是洗衣粉吼，同款吼，17盒才1280，0800663377，继续卡。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感谢，明天什么空力计划？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那、
0: 落、個，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来接接来先哦，嗨，谢谢。

0: 看呢，我写的是表示礼拜啊，今天 beautiful Sunday， 这个连续假日的最后一天哦，哈，咱的双十国庆过了好快啊，今天我告诉你呢，那么咱的和平过来个是在准备上元旦上，光复节哈，这个月是假日是最多的，啊，过来个是万圣节啦。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边点歌，咱的好朋友马上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台湾你好，是吗哟？
0: 哎，
1: 哦，大富，大成哥你好。
0: 咱这几位？
1: 我聊的啦。
0: 啥？
1: 我聊的啦。
0: 聊啥哦？哦，啊那要听什么歌？
1: 我文昌去拜我去台湾人去喝啊。
0: 哦。
1: 你别听，我听，我听，我听呀！
0: 你别听什么歌啦？
1: 啊！
0: 你别点什么歌啦？较紧的啦！
1: 大口之吞啦，你个！
0: 没得意的呢。
1: 嘿，
0: 好，戴蓝白。
1: 我去点歌嘞，我去敲个去点歌。
0: 好了，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2: 哎，秀山大屋你好。
0: 哪的几位？
2: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我要听什么？
2: 我听《花心》和《大富唱》。
0: 我可能爱报一篇啊，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戴丽你好。
3: 啊，秀华，我真电话
0: 打来了。王大姐，你要听什么？
3: 哎，我顶礼拜给你点那舞类 CD， 哎呀，你也不给我播，
0: 有啦，
3: 头到尾看听到刷呢。
0: 您那是给我点歌，我拢总有给你播，无迄个无播。
3: 啊，我都听到刷，听到你的节目刷呢。
0: 王大姐啊。我有跟你报，我上头前来跟你报，你去讲无？
3: 哦，我都嘛在听。
0: 你家己无听到有啦，我有报，我那有，我那有报，我得围起来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嘿？
3: 啊，无迄个点一条乡情啦，乡情啦。
0: 乡情。
3: 我可以听一条乡情。
0: 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嗯，是黄耀。
0: 是咱的几位？
4: 陕西。
0: 陕西的西吗？
4: 对，我
0: 是小姐，要听啥？要听啥物？
4: 玩家变成家。
0: 哦好，等下该吹好。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啊，来，你若点歌呢，我一定会给恁保留是找无，还是叫恁换歌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来家己听，恁若无听到吼，无代表我无给恁保，可能你去变奏无听到，就歹势啊。来，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即摆等卡哩拜，可以等继续卡哈。啊，先给恁报告了汽油。哎呀，恁中油呢，拢是吸收这个涨价啊，无中东即摆情势不好呢，油拢起价，要唔过咱中油。赶快，我那这个礼拜个无要给咱起个，哎，爱感谢中油，嘛感谢政府呢，拢会给咱到想到咱百姓大家惊负担相当哦哈，所以给恁报告汽油无起无落，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好、啊、来，要点歌的人可以当卡礼拜哦，可以当有两位至三位，当个三位吼、哦、来当卡哈，空白空空。469啊，469，你好，你好。
5: 哎、欸，小三你好。
0: 哎、欸，吴大姐你好。
5: 我要听。
0: 哈。
5: 特别关心。
0: 什么歌？
5: 关啦，未习惯啊。
0: 无啦，你歌名讲我对啦，什么名？
5: 未习惯，哎呀，未关系啦。
0: 我唔知影，你啊讲我确定啊。
5: 未关系啦。
0: 未关系哦，未关系、
5: 哦。对、欸，迄、那个。
0: 我们在外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哎，
6: 我家是老男子汉的爱。
0: 你早唔是有店吗？
6: 啊，我到包装市场。
0: 但是，你早啊，早是别人店的，你讲咱姓啥？
6: 是男子汉的爱啦。
0: 男子汉的爱哦。
6: 啊啦。
0: 好，等你吹。
6: 啊，谢谢。
0: 再见，拜拜，来，
7: 你
0: 好。
7: 哎，你是哪边的？我等你聊。
0: 喂，你好，你好。
7: 喂，
0: 是你好，几位嘿？
7: 我是七港的林小姐。
0: 姓啥？
7: 我姓林啦，林大姐啊，林
0: 七港啊。哦，要听什么歌嘿？什么歌？
7: 我正要来等
0: 你。你是要听什么歌啦，大姐？你是要听什么歌啦？恁大概拢讲我无给恁播，无规矩，你着卖点，我拢有给恁播，恁家己无听到啊？
7: 你讲
0: 嘿？
7: 你都讲我
0: 做，你家己无听到，拢讲我无甲你报，有我拢有甲你报，嘿。听到，拢讲我无甲你报。哎，你是要听什么歌啊？
7: 我听你条，为
0: 你。无你想到只卡啦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嘿。
8: 秀山大富恁两个好。
0: 咱这几位。
8: 我老爸在姓王。
0: 姓啥？
8: 姓王。
0: 那住哪里啊？你住哪里？
8: 喇叭地。
0: 喇叭地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8: 听陈英杰《秋风里》。
0: 秋风里哦，我等你吹哈。
8: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到时要点歌，先听一个。你若点歌无听到吼，恁家己无听到，我唔知，因为我拢是做两点钟一定甲你报。啊，你若无听到，你唔好讲我无甲你报，吼，唔好。这吼，我拢我若恁点歌，我拢有写起来。啊，若是有报的歌，我一定划掉，一定会用红线划掉。所以呢，母泪滴滴爱呢，绝对有点有甲你报吼。咱的王大姐哈，谢谢。来呀，先来报个天气呢。三天啊，连续假日的天气真的很棒，要感谢谁？感谢天公伯啊！感谢天公伯啊！我要感谢像来好天，然后呢，早晚凉凉啊！啊，那看我热火，就是可能是在东部啊，是山区的所在啊。那么咱南部会较热，日时也较热，但是我感觉这天就好诶。我喜欢秋天跟春天。这两个季节是最凉爽的，时序的是呢，所以给您报个天气未歹哦。那么目前老风台呢，哇，天公伯拢对咱有够好呢，拢有玩去包围去啊呢，莫来台湾呢，真的要感谢哦吼，感谢天公伯啊，谢谢。来哟，今晚来大家拢准备一下，万圣节的那个乔装打扮哦吼。讲咱的国税局呢，这个办伫在呢桥头，桥头糖厂，古板的什么呢？叫做115年的统一发票推行呢，包括宣传活动的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到什么时候呢？到咱的10月31号礼拜六，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们可以去参加乔装。我昨看到三位哦吼，拢是的动漫打扮的，打扮了有人打扮成猫，啊，个有人打扮是这个动漫里面的个画人物，都很可爱呢。我是觉得偶尔让自己哈，不一样的享受，不一样的感受也很好的哦。所以给您报个，您来当去看啊，在桥头的乔装健走，给您报个好朋友。其实咱高雄啊。陈其迈的这起丢掉呢，每个假日，你每个礼拜六日呢，都不会放过高雄人，绝对有高雄人有地方去。像昨天就很多人哦，在哪里呢？这个维布雅，包括这个哪里呢？熊本熊的，还有那个热气球的，还有咱即马今年多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夜世界哦哈，热气球里面还有包括有一个是什么呢？熊本熊，所以咱今年多热气球在高雄啊夜世界参聊，好像是温当的故乡吧，好像我忘记了。好，来谢谢。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我秀传你好呢。
9: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我给你买，我来接一下呢。嗨，谢谢。

0: 么人唱诶？啊，来请你食食鸡卵，请你食鸡卵，今晚大家食饭嘛吼。啊，这是黄西田老师所唱的哦，叫做《起鸡最胜利》。我感觉蛮好听，很可爱。一开始呢，希望大家快乐。Beautiful Sunday， 李二你好。
1: 啊，好厉害！
0: 讲重点，讲重点，来。
1: 我讲，你拢拢不是用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
0: 安尼即个多少分？好，大姐谢谢，再多少分哈谢谢。
2: 喂，讲
0: 哦，迄个。点毛产品也不接来。
2: 嘿。迄个哦，老干吼啊，拢，你要一个啊？拢安尼够干够干。
0: 够
2: 足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2: 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2: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3: 秀嫂，谢谢你好。
0: 徐立贺，你好。
3: Nono 皮养真的很好用。
0: 哎、啊，你是用了 Nono 皮养安那好？下来吃
3: 因为我卡上架嘛。
0: 嗯。
3: 啊，你一个朋友跟我讲讲，伊我 Nono 皮养上架吼，爱有耐心话，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赞。
0: 真的好，真的播了好，当个改好，哇，
3: 改善，
0: 哇，改善，
3: 真多，真多，
0: 是哦，好，安尼你就给咱倒些包，好嘞，小邓姐，哎，感谢啦，再给咱倒些包，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几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点弄个蛋不哎哦，那没见呢？咱阿伯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啊来哟，咱那是这个暗时有听过，听到我讲了上面的王子面，起码够一个叫做公主面。有听过的人，起码个听我来讲一摆哦。有王子就有公主，对不对？啊，王子面的由来，我等下给您报个。但是公主面，你敢知这个公主面是啥物呢？有呢，这种是用大部分东西哦，你比如讲去煮。用煮伊个面较快啦，那王子面不一样，也是不用煮的啦吼。啊，你那是王子面是什么？王子面是锅渣锅渣，我等下即马要甲恁讲一个锅渣变鬼锅渣。因为王子面是啥物呢？是过去拢是为了吃零嘴，是零嘴哦。叫这个王子面哦吼。那么当然这有这由来啊、这。王子面呢，上早是伫1970年的时阵，迄阵那是，为着要把它哦开发成一个国民的回忆，咱台湾人拢爱食物件，而且是在校园里面，所以叫做零嘴。或、就是讲哦，一般来卖掉过去，拢呢，那卖掉拢个撮个嘴嘴嘴嘴嘴嘴，然后做啥？做嘴食物啊？那么呢，原地即间国工厂公司呢，我们是咧替广告吼，是美容。魏王一地迄个树拿吼，树林镇呢，一开这个开地上味精工厂，伊主要是生产味素啦。啊，然后呢，哇，开始1960年呢，火味面就开始流行啊，对不对？泡面呐、啊，已经看准商机哦，噶日本人迄阵啊都登流行上面呢，扫棒队，那呢这个扫棒啦、啊，扫棒队呢都要登流行，所以整个日本的什么呢？跟日本呢，中医的合作，用明星棒球明星呢合作呢。但是有、你刚才那个当初用王子面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哈、哦，有一个名，奇怪，我这个这网络的是歹安尼啊，弄个突然间招怪的这个字出来哈、哦。那么呢，就是呢，有用这个人的名，那就把他叫做王子面，叫王怀林呐、啊。那么所以呢，伊主要的是你有看无？你那王子面你也看伊，伊外面的包装就是一个小男孩啊，戴一顶棒球帽。而且他是写 Prince 就是王子嘛，哈哦，原来是迄阵那台东的红叶扫棒队，等了卖，等了，怕的，怕 怕赢呢日本呢，所以等流行，所以再用这种王子面的以棒球为主哈。所以咱的和平呢，王子面不是咧煮的哦，王子面是啥？这零嘴起来哦。可是你若是有机会去吃啥火锅，去吃个饱，吃到饱的火锅，你敢看？伊拢坑啥物？王子面，诶、欸，现在很流行哦，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哦、哈。谁给您不个？这是锅炸零嘴，不是泡面哦，是零嘴哦。啊、来，我刚刚讲过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恁来减食一寡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啦，食落去了，用的得到什么？你敢知？咱的用的得到中颗、大颗，阿伯将来看用的得到四高。加工的这片呢，咱的光叫做垃圾食物是什么？火腿啊啊！火腿你做好价吗？火腿、培根、鹌鹑，哎，拍摄卖鹌鹑的，莫骂我哈，公司莫骂我，因为这是人这个提出来研究报告。如果是吃这种加工制品的，跟用的铁格什么的，后来用的就失忆症、失智症跟阿兹海默氏症，所以呢，说建议和平呢，不要常常吃，偶尔吃，偶尔吃没要紧，安全了一半拜一礼拜才吃两三次，吃一两次没要紧，别每顿吃就好了，所以呢，给我们报告。来哟、哦，哥哥，咱报告。迄天我有讲到，咱台湾呢得到冠军呢，就是林育廷是棒，这个拳击赛得到世界冠军。在即马花式溜冰，哥姐叫做陈亦凡，第七摆哦，连续第七摆得到冠军哦，不简单呢，是个要得冠军不简单呢，那个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呢、啊，对不对呀、啊？咱台湾都让连续得到七次呢，就是那个这个陈亦凡哈、哦，所以不简单呢哈、哦，所以甲您报告，台湾人真的出国比赛得到冠军倒转来，哎呀，真的很厉害的。来呢，各位跟咱讲了什么呢？我拢会讲过，那是暗时有讲过，那么咱搁加听一摆。我把讲过这个，咱的充手机啊，哈，一般咱都会认为讲充100%较健康，对电池较好，对不对？错了，那是要充手机的目的里的电呢，上个差不多充偌久，充80%就好啊。这对手机啊，哈，对手这个电池呢，是最健康的。所以这是有医学报道，不是医学报道，这是有研究报告出来哦。所以给您报个，不只是咱用三档，用三档的去做研究报告出来呢，才知影讲，哎呦，原来是80%充电充80%，这是上盖对手电对电池呢上盖好上盖好哈。所以给咱报个。啊，之前我捌讲过了什么呢？请姐们，您的牙刷多久换一摆？哈，一冬换一摆哦，五六个胎哥，啊，一冬咧换一摆，啊，你为人起面啊吼，牙刷应该门拢弯起啊，啊，搁咧用哦，你都唔知，迄个牙刷来这边唱我就太一个细菌呐，嚯、啊，你用搁再用啊，你感觉不对的，啊，都无到底是多久换一摆？一个月，一个月那没用到派去，一个月来换一摆啊，较袂来这唱细菌。结果你哦，你刷牙不好，你是把细菌刷进去，这样子反而是不卫生的。啊，那牙膏呢？吼、哦，莫讲牙膏买落去吼，用了几年烫天哦，啊，拢用不完，是无唔对，咱免一届吼要订偌济啦。要么讲上盖好保存期呢是四个月哦哈。啊，毛巾呢？毛巾有的人干嘛讲啊？有的人洗毛巾哦。用面巾啦，很冻啊！我用个面巾破起啊，个冷啦。你们在内底嘛是藏多少细菌呢、啊？很多细菌呢。所以咱的和平呢，一定要给毛巾哦，卖超过半冬。哦，你得要换新的啊呢。啊，你个用完了，你不个做桌布就好啊。啊，够真济，包括比如讲咱一般的电池啊，电池哦，咱厝内底备用的电池呢，一旦保留10-15冬。啊，那是哦，汽车机会当保存2-5冬。啊，你拢常常咧外面咧开封了呢，这个保湿的乳霜呢，拍摄 保湿的乳酸也是有奇效的哦，哈，你没动作开了去哦，一世人拢会当用哦，那是不对的哦，哈，这个我可给您报告一个牙膏哦，健康是安尼，如果是无开，你无开咧，无开封咧，会当保存两冬，啊，那开封了呢，建议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四个月是最好的哦，所以呢，给咱报告哈，啊，你那茶包、茶包哈，上好会当保存十二个月，对一冬至。一年半这样就好，卖坑底香菇，坑香菇菇它里面会变质。啊，那漂白水呢？一旦保存完菇，一年一当而已，阿如意哈，感恩不过。好嘞，我先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去当姑娘了哈鲁》。哎，这是咱的廖先生点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去当过你呢哈喽榕树下朱启伟国语歌是一天说启伟哈。那么这写在那里廖先说店没有来谢谢。啊你吃饭哦今晚大龙是在吃饭呢哎呀看起来看起来您到底是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东啊你哈。啊为什么呢开始这样一个人有万千遍我念给您听。糖这个高血压有620几万人。腰酸管有500万人，三酸甘油管有500万人，有气不好的人，这个有25000几个人，糖尿病约个300万人，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有250几万人，这呢这，所以可见有真侪人病是重复的。那么既然个是重复，比如讲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呢，大部分有糖尿病呢，伊都是有做这种个问题。器官当中影响到，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叫做新陈代谢病。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呢，咱上惊是惊啥？我都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是啥物呢？病发症。所以恁食食来注意无？食即马咧食饭爱配物件注意无？恁无当作讲哦啊，食啥物种物件拢无问题，啊，就甲食了就对啊。哎呀，我过去拢安尼食啦，过去你可能20岁呢，过去你可能30岁呢。啊，你即马身体无同，你是60岁，你是70岁。嘿，当然你过去无病啊，即马有病，敢有同？当然无同啊。你袂说定啦，讲我过去拢安尼食，过去是过去啊，即马是即马啦，对唔对？即马时代无同啊。慢性病当然咱就是爱控制，无撇步。阿妈无特效药，而且慢性病无法度医袂长紧，因为你爱呛嘴一世人。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会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工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趁钱呀。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逐工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暝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度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咧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你了也会疼偌济。安东啊，话标到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现在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血糖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就对你悬呐。伊血管目睭晕，咱的目睭是95%拢晕，玻璃体更大，这目睭晕呢，整血管憋起。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岁呢，安尼变经济变呐，敢无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拉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拉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做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小两边，怎么变成足紧的小完啊？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伊就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也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西东食油炸类的，食一种伊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个拢无咧啉白的，怎么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变呢，啊，懂啊喂，这真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有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有开药，食医生的药就好啊。啊，你食食都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的啦。安尼咁对，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佮动作上二等的啦，二等国民啦， 所以你们在变成啥会出问题。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什么归属吗？什么归属？
2: 喂，
0: 什么归属？你好，你好。
2: 喂，
0: 有听到啦？
2: 有听到啦？
0: 什么归属啊？嘿。哦，
2: 我
0: 当时有甲
2: 你，我有甲你关一下迄落。
0: 啊，什么代志啊？我讲听好啊，你根本听无我声来，接电三线接电来。像安尼啦，咱的好朋友听到吼，伊当时转出大声，伊根本都听无我甲问什么话，安尼是变那对答。人家是对答，就是我有讲，啊你有应，安尼啦，安尼叫做对答。啊，我有讲，伊无应啦，唔知咧应啥，我应我讲当伊讲西，安尼边啊是边啊回话，呵呵，所以拍摄从这种我都会转出来吼。所以咱讲都只讲了这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小看糖尿病咧，因为咱今麦无讲病变咧，足严重，拢是糖尿病哦。来，你好，你好，
3: 是啥？
0: 田妈妈呐，嘿，
3: 哎呀，我田妈妈对了，我
0: 白光打你了。
3: 啊！伊看开电视十二点嘛，咧看，我啊刷着，啊对，我要等下看，听到这啦，等下想换袂记，
0: 无我大人。拜拜了啊！哈，好好，谢谢你。
3: 啊，改请安一个啦。
0: 感谢感谢，田妈妈啊，谢谢哈。
3: 哎，啊，迄个迄个双十节快乐啊！
0: 好，快乐，
3: 好，拜拜哈，
0: 好。好来，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这个大刚，你拢为着这个假心哦。在困掉，其实唔免困掉啦。啊，你就该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咱其他的点心类，什么米羹、碗粿啦、米粉羹、米粉叉呢，这个都不可以吃。只要呢是你俩一个原理，一个原则的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超过一碗。啊，那特别病变，特别把酒席忙啊、病变啦、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啦、空嘴麻麻、骨卡去兼顾枕头啊，或者是麻烦。将来一世人，你会变成啥？哎哦，你个镜头鼓起来，看你变哪走路。啊，你个兼洗有气概，但讲唔卖洗，不可以哦，哈。所以假设的控制，按牛本精的血糖、甲本熬血糖、甲牛糖化血色素的哦。哪里好？你好。
4: 哎，你秀帅
0: 呀！哎呀，是你好。
4: 电话拿错的。
0: 哈？
4: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0: 哎。
4: 哎，八点三，我们
0: 八点三太高了啦！来，一线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胸景，哎，这是沈文成收起名哈，咱的王大姐收点没？王大姐，我给你报胸景，你唔要讲我无给你报哈，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先生啊，
0: 哎，来，请讲嘿。
1: 我给你吃的三零斤不爱啊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个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啊，吃糖分流生的。
0: 棒肉看喏，看好吗？
1: 啊，我无吃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一百。
0: 安尼标准啊，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2: 三千钱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个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糖分降了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亲妈。
0: 吃过起来。
3: 吃三斤全部吃三，吃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吃这几样好。
3: 啊。
0: 吃了安怎好？
3: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安怎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啊，等下人拢开始吃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这摆呢，好无？
3: 啊。
0: 这摆好无？
3: 有啊，这摆好啊。
0: 安尼都爱注意哦，食食嘛爱强水哦哈。好，大哥保重咯。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
4: 对啊，对啊，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哇，那标准啊！哦，大姐，你安尼食了该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请讲诶，来。
5: 哦，我食三顿金宝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850。啊，即马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5: 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三顿食16顿安尼。
0: 好，安尼继续，哎，看咧看咧，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唔免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6: 啊，我刚听到节目，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要吃什么话？
0: 哎呦，来蛋姐一线哦。好，我讲听啊，蛋姐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哎，我按照问的哦。
0: 妹妹嘿。
7: 你个敢是四川呀？
0: 是四川才对，你好。
7: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事？
7: 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你也有哦，来，啊，先接接。嗨，谢谢。来哟，那你蔡太太讲要听国语的哈？我等一下呢，我来给你报大户的。等我一下哈。来，肯定肯定。

0: 好来，谢谢花心呐、啊。那么这主持人是周华健，是大户收起买单的蔡太太说店没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罐尔呢。
0: 哎呀，等啦，啊，食无半罐，啊，有卡好困无？
1: 有啊，啊，我只毛讲说，电视台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安尼较紧呢，好，安尼继续看呢哦，好，谢谢。哪里你好？
2: 哎，你好。
0: 是，请讲。
2: 我食阿也得啦哈，啊，食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2: 啊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安尼好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欸，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秀山你好，
0: 哎、欸，来，请讲重点回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3: 好过就是我食40年的迄药医生的药啊、
0: 哦，
3: 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他减直接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开。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来，好感谢，隔间两顿无紧啦哈，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哎，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贤。
0: 哟。
4: 哦，你好，你好啊、嗯！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哦。
0: 什么事？请讲嘿。
4: 哎，咱咧是大人哦，暗时啊拢困未起。
0: 困未起，哎，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呢，咱听讲啦，交代好朋友，同位咯，为什么别人食伤济？哎，当然啦，就有原因的啦吼。咱同位咯，若是食伤济，咱的好朋友啊，你敢知？咱有一个叫做内皮。奶皮啊，咱的奶皮，这个会出问题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听我建议，咱的好朋友等一下来，来呢，我要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通会咯，卖食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会更有一个什么物件？会更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会更的奶皮，因为呢，咱的会更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抽，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嘞，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流动的这样正常流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呢是干食伤过者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再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者同位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准备治疗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会同位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咪食伤过一钙质？不对，食钙质袂等于袂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咁是钙质食伤济吗？还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伫咱的骨头，伫咱的筋肌肉，其中的钙质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 钙化就是咱刚才说的内皮啊，内皮，那个内皮呢，就是它有六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有吃荤，你年会坐会，你有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大条动脉一直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上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呐、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钙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虽然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钙。会更钙的那裂会钙质加上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我们是钙质加上这的会更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讲对诶，简单讲会更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是咱拄则讲诶，你保护咱的会更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会更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说你不能吃太多一个糖味路的，因为你的奶膜那个内膜啦是太过算说、哦、太过多来让你有吃太多一个糖味路，它的内皮啊，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没弹性，让我们的血管有弹性不钙化的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啊，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个会啥，也流动血来得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的落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会更钙化的是会更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虽然你喝别人假些注意爱注意的裂血啊，注意裂血糖，三酸甘油卖超过的150，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的偌济，60到80以内。所以如果是他有在注意的这个数字，当然了，较袂中风。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伊感觉食饱了吼，有我得病，胸腔钙疼，伊当作卫生倒流。啊，结果呢，伊过去哦，一当来这边拢食啥，去买胃药来食。哇，结果唔是呢，是虾米原因？迄个昏倒了，送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虽然呢，心肌梗塞头前的症状为人是当作是卫生倒流，也感觉胸腔白白。也最大的特色的是胸闷、胸腔白白，啊那个兼病气管都爱紧报119了哈。啊，来跟报告好朋友哦。时间的关系，算卡我等你哦，谢谢。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6: 冰箱也会漏财？
1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6: 那怎么检查啊？
1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6: 哦，
1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那么这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哈，啊，让这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好、
0: 哦、来，来，
1: 我家要算算金宝，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看没，看没那，看没喘
1: 没喘呢，没喘。一早就喘了，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我就喘呢。
0: 我阿你今麦查出这样哈？
1: 哎，查出这样，我就给你吃台湾二十多单了。哇，
0: 无久啦，无三十单啦。好啊，那继续个看嘞哈，好个看两等哈，谢谢你大姐，谢谢。
2: 呀，你的双层金箔真好，我爬起你上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哦，安尼好啊，好，感谢。好，甲看嘞，我见甲盖两层哈，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食双层金箔啊。食
0: 三片。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对。
0: 好，阿哥呐。
3: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感谢，哎，安尼继续个，看嘞，谢谢大姐，谢谢您，谢谢。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4: 加。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型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谢谢。我是陈立克，你好。
5: 了解啊。
0: 啊，我是陈立克呢，嘿。
5: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5: 只有心脏有问题啊，唔知要食。
0: 哦，即句话算。啊，来个接掉，嗨，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啊，拜个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无那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好朋友，你两个转哎，这个90.5加91.3，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现在如果你心脏频率呢，就卡里边问人咯哈，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最近我拢讲的这翁阿婆哈退休了，结果为了钱，啊，厝内这边的人搞得不愉快。那么今天嘛是咱哎，咱那个讲有日本有一对退休翁阿婆呢，因存款有3800万，代表差不多。760,000，安尼嘛还好呢吼。那、啊、当然啦、啊，这对翁阿婆呢，因日子过得算袂歹，啊，不只是安尼哦吼。因老公呢，伫65岁时阵啊吼，这个就退休了。啊，因老婆嘛，啊，死透咯。所以呢，因有两个囡仔已经成年的儿子。翁阿婆两个人本来就足勤俭啦，哦，累积到3800万，然后都叫我讲过啊呢，啊，但是伊个每一个月翁阿婆两个各当领偌济，26,000块，差不多代表52,000块，26,000啊，讲唔对，唔是26,000，是26,000，等于代表52,000块养老金，所以呢，因为伊钱呢根本都无迄个问题，无困扰嘛，拢无欠钱。那么这对翁阿婆是开始想想的，干嘛讲哦？如果那是后摆将来没有囡仔继承因的财产呢，倒不如吼、 趁着过年时阵，囡仔拢倒转来吼，啊，跟跟讲，甲讲个清楚。然后呢，等过年时阵呢，哎、欸，哦，这对翁仔某就跟因两个囝讲啊，伊讲阮两个人个养老金呢，会当伊个立迄个生活开支，无啥物债务。啊，佮有另外存款有3800万吼。啊，阮两个老的打算要留一半给家己，啊，剩的嘿，互恁去分啦，哦，互恁两个占一半的啦。啊，伊就甲因为因诶，这对翁仔某就甲两个囝讲啊，讲万一呐后摆有啥物意外，因两个翁仔某有意外呢，两个兄弟啊，一定要和平哦，和平分配的财产，绝对袂当为着钱伤着兄弟的感情，吼、哦。当场哦，两个兄弟啊，拢点头，拢同意。但是话都要讲完尔，你毋知影？伊个细汉后生突然间就开嘴啊，妈，敢会当我先摕我要我一部分，我先摕一部分好唔好？伊讲伊哦，最近哦手头较闲呐，啊，需要的妈妈，你即马都要讲吼，我甲你开嘴呢，啊，希望你会当甲我帮忙。啊，结果呢？伊妈妈真讲好啊！啊，看到诶，细汉囝已经表明啊咧，这大汉囝就对你讲啊，爸爸、妈妈，啊无安尼，恁就讲要分了，我两个兄弟啊一半嘛，对无吼？啊无，你嘛甲我帮忙啊，我生活较袂遐尼困难呐、啊，较袂遐尼歹过啊。吼、哦，当我讲完呢，这两个囝就马上要求要分迄一半，3800万的一半，等于1900万嘛。因两个人心哦，虽然答应啊，但是有讲哦，我即马先乎恁啊，啊恁的囡仔的学费哦，我都无甲恁帮忙哦，吼、哦，啊嘛希望恁哦，我两个老食老啦，嘛有需要恁两个照顾，啊恁嘛得爱甲我回报哦，想袂到啊，因老爸老母讲出了这话了啊，哇，阿伯面歹过啊，为什么歹过？啊因两个囝知影因老母有钱啊。有1900万要给他们两个兄弟啊，所以他们这两个孩子就怎么不断哦，欠钱就来跟老母说，妈，啊你怎么可以方便生给我累100万啊，啊第大汉后生就来啊，啊妈，啊我现在哦，公司的薪水哦，都没提高啊，啊东西都起价，你怎么可以累我100万，结果呢，这对翁仔某哦，大概孩子来那个拜托，阿德伊就甲好伊安尼啦。那么当然，这个数字1900万等于我这一人是850万嘛。啊，两个囝就开始啊，在咧计较啊。哎，你摕较济哦，你甲母啊摕较济，啊摕较济嘛，1900万呀。结果两个都要先客先赢嘛，对不对哈？啊，伫母啊还是母啊，啊那摕伫因的手就因的啊。怎变成本底是一个真和乐的家庭呢？诶，关系介好哦，结果即马煞变啥？因为即个钱先累，买啥物人累偌济，细汉的累偌济啊！啊，结果种兄弟啊感情种无好。好，你著甲妈妈摕较济，啊，我要替妈妈就讲，啊，得你多替你啊。好，所以呢，并无公平的对，啊，得计较。那么，这对翁仔某呢，事后就感觉真感慨啊。因翁仔某就讨论啊，你讲哦。翁的啊，啊你无代无志提出这个建议，要先提早给因去分。啊，咱那是等到咱钱开了，靠因就好啊，免两个拢轮流倒来厝的开嘴。啊，无好伊，佮无累伊，佮袂使。安尼你看，即马这家庭佮变安尼啊，兄弟啊，为了这甚物人客较济，甚物人客较少呢？算两个算兄弟啊，感情无好。好、哦，这结果是啥？翁仔某决定。所以翁仔某是想讲囡仔个用会到的时阵先给因，所以呢，翁仔某是好意哦。结果啊，讲到钱啊，就计较啊，兄弟啊，就计较啊，怎变感情无好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真的代志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讲要分财产给囡仔呢，真的啊，就是爱做细里。反正哦，虽然讲啊，不要紧啊，好大啊，不要紧啊，好。伊个我较少不要紧啊，我细汉的啊，嘴咧讲尔呢，啊阿伯咧，迄某会计较袂，会呢， 新妇的计较呢？啊，话是 A， 话是 B 啦吼。但是若万一拄着计较，你看家庭为了钱就袂好落啊。所以干脆哦，恁拢卖互囡仔，恁着留咧用、留咧食、留咧开，等下啦再见啦，互全部较互因去食春、迎春，较互因看因要去安那冤家，你拢无看对不对？较袂艰苦啊，较袂像这对是大人艰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咱人就是吼。这是大人吼，饲囝是应该啦。啊，不好嘛是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煞成变应该啊。所以这本钱吼，爱真正该小心，要很小心哦哈。来，我想那个唱歌啊，可怜的有因那歌，卡那失去狂魔溜达，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大可怜的摇音啊歌，那么主唱人是希巴里哦，来谢谢。咱台湾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因为西游记唔免自费，用健保就可以了。可是西游记咁好吗？当然不好啊！咱来到变成西游记的是已经啥无路啊，已经腰子有问题啊。虽然平时一定爱小便，小便完了爱看一下，比较起来较好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步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步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步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姐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伤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阿伯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呀？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度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个好。嘿，趁着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才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嗯，啊，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伊感觉人哦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哎呦，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啊，上个是卖天性的偏方以外呢，你敢知道咱两个细胞吼，这个是咱是细胞组织的咱啊，不唔对啦，咱的细胞来源是可能白质，但是呢，过多的时阵呢，嘛是一样要靠肝甲油脂给咱代谢。所以你敢知道咱身骨内底吼，那就立腺体呢，诶 DNA 呢外露的时阵，咱油脂的退化是一种个啥警讯，就是咧提醒你啊。所以你莫长期疲劳，有些先生就是安尼。 伊个科技公司诶员工，一工上无只就坐伫椅啊八点钟到十点钟，除了去放尿以外，拢坐掉诶。结果呢，这个平时呢拢无咧啉啉白茶，拢啉饮料呢，一个去做身体检查，公司诶检查，哇！也有几呢，已经剩偌济，剩十八。哎呦喂，看安尼，爱的酒啉无够。也过来就是啥，坐伤过久哦，吼。所以呢，如果是肾上腺素过低，你无达到六十，那么咱得要注意啊，尽量卖啉这个天性的偏方。啊，青菜，咱的上个是咱的青菜汁啦、果菜汁啦，迄种炖补的物件拢总唔好食，尤其是啥有酒的成分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没请
1: 教。我系有几摆啦？
0: 有几摆哦？哦，一线接接哦。

0: 来，谢谢，没关系，这是王宗平收请回来的吴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来，生病了，我姐请讲起来。
1: 讲阮
0: 啊，食了安怎好？好啦，食了安怎好？嘿，
1: 伊食放少，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呢。
1: 哎呀，好好。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1: 哎，好好好。开闹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哦，安尼严重哦。
1: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好。啊，即马有较好呢。
1: 哎，啊，食恁迄落食了有较好。
0: 安尼你来继续会看嘞看嘞哦哈，大婶大婶。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哎，你好。哎。
2: 你好。
0: 哎，车工起来。
2: 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2: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即马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阿姨，秀川，
0: 嘿，请讲下来。
3: 我跟你吃三年前报吃五年，
0: 阿姐啦，那好呢？
3: 膀胱，胃疼，
0: 膀胱啥啦？较袂搞药啥啦？
3: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吃三年前报吃到会放的呢。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3: 啊，食了。啊，三年前报。
0: 钙固是食了那好。
3: 个跋倒脚可以开。
0: 无跋倒啦，大姐，今天你咧跋倒咧说你啦哈。好，啊，保重哦，谢谢。阿弟你好。
4: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4: 我拢伫阮，我拢伫阮附近福伦的。
0: 我见将军，嘿，将军官系来，请讲嘿。
4: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4: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看呢，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三片有无一个共同点嘛？
5: 我拢伫个好味瓜，三星金宝。
0: 好，阿姐啦，好。
5: 紫阳。
0: 好，阿姐啦，那好呢？
5: 听好，
0: 安那好。
5: 我搞油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高油哦，哦，好。
5: 哦，我听听啊，有开甲你问，爱讲好买短话无？
0: 无紧啊，阿恁上金光就好啊，大姐。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安尼不要紧啦，嘿，安尼继续看嘞哈。好，好，谢谢。来哟，那我的公鬼，咱鬼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咱那会变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因咱这罐是鬼仙姑娘照顾着呢，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顶胆下好，爱消化嘛好，咱个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己那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前面可以放过来加油呢。也可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呢，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你啊胖起，我得袂当暴力哦，得抓起啊挂，唔是得干啊挂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在那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陈丽芬，你好，喂，你好。
6: 去花哦。
0: 是你好，嘿。
6: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泡哈，啊，就结婚。
0: 安尼，邓姐来接这一线咯。阿妈，邓姐，谢谢。来，丽芬，你好。
6: 谢谢。
0: 喂喂喂喂，
6: 你好。
0: 还是你好。你好。
6: 你要去耍下。
0: 是我去耍，你好呢。
6: 哦，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是要讲借问的哈。
0: 好呗。
6: 迄种阿亚德纳哈，
0: 三片了不起嘞。
6: 阿亚德纳，阮先生伊，
0: 你等下我叫人来听。好来，我先接掉。嗨，谢谢。好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拍摄咱的张大哥的歌，我给你唱哈。男子汉的爱，哎，我试试看的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主汉的爱。那么这是张先生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过去拢干嘛讲哦？骨头需要钙质呢，其他补拢唔免哦。唔对啦，咱其他补嘛是需要的钙质，包括喙齿，包括上个大器官是啥？腱子吧，腱子吧。男性体重占45%是腱子吧？咱女性是几趴？36%。所以当然啦，咱啊包括了腱子吧，需要的钙质以外，佮需要的啥？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来呀！咱拢会想着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干那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颗，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也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伯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得去植牙，无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还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200克骨头，鼻那骨24颗，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给恁报告，咱的腱子肉不是干需要钙质呢，佮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佮需要了啥物呢 ？D3。第三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第三，阿咱为人讲，阿咱的拍起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安尼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内底面啦。那么咱平常时你会当家己食即个 D 三哦，是不是 D 三内底面即个 D 的食物内底面有包括虾米？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骨鱼，就是咱咪即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有啥？啊，够有乌龙呢？啊，還有什麼東西？全脂奶粉啦，吼，啊，跟香菇啦，跟雞卵啦，吼，這些東西都有 D3， 含有這個 D3， 但是咱如果是上好的蛋白質，你敢知道是什麼上好？雞卵、雞肉、魚啊，啊，再來，豆腐啦，啊，再來牛奶粉啦，吼，所以這些東西當然蛋白質對咱很好，這叫做優質的蛋白質，但是一定要透過有 D3 跟透過有鈣質，那麼跟透過你有在運動，它才會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腱子肉如果沒夠，當然喔，將來最怕是怕什麼？咱的變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麼到時你會變得到肌少症。咱的腱子肉若较侪，肥不对侪，相对咱一定要改排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在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在运动。只要有在运动，咱就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肉。恰恰问你的器官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出去的药啊，出去药就听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定个咱建议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这个龟身骨的骨头拢是靠啥？靠脚。咱要行咯，嘛是靠脚。但是我即马讲，最近我拢会讲一句话，你的世界偌大，嘛是看你的脚。 你的世界若是伫眠床呢，你拢袂叮当，无都爬起来，就是你的世界干那伫眠床。啊，你的脚若是当行路，你的世界就是全世界拢你的。因为什么？啊，你当行，当行去个国家，比如讲哦，来往高雄啊，是去日本啊，吼，啊是去新加坡，表示你的脚就是有力，当行个全世界。安尼你的全世界拢在你的脚下，所以咱的脚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我定讲过即句话啊，咱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顾好，或咱的脚会当行路了，都咱都无爱将来未行路。哎呀，搁要开一个月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所以咱人吼，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有共，无相容无共。关节就是关节。叫做退啊，比如讲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会感觉疼。啊，那骨质疏松该疼未？咱骨质疏松叫做啥？慢性病叫做点点食三碗公半。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得透过咱去量，去量你的钙质的密度，看到底有欠甲无欠安尼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呢。我拢定讲过，从我四十岁就开始，因为咱人哦要食老本是几岁？女性三十六岁开始。啊，咱男性嘞四十岁开始，所以你得爱补充钙质啦，啊，逐天爱食，逐天爱补啊，1200，一天爱补1200米粒骨啦，到1500，所以一定爱保养哦。或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够50斤个生骨刺呢，爱两扎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四帅啊，
0: 嘿，你好，
1: 我讲边问你讲嘿，
0: 哈，
1: 你正头啊吼，
0: 嘿，正
1: 头啊，目塔拢。
0: 会听安尼哦，啊，就是退完，来先接招。

0: 来，谢谢秋风绿。那么这陈英姐说，请问那喜兰姐、林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不跟你讲哈，盖过节哈，
0: 盖过节
1: 赞
0: 赞。我阿姐让那好嘿，
1: 我有雇主诉讼的哇哈，
0: 啊
1: 我去大大彼岸哈，
0: 嗯，
1: 关十七关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那好。
1: 啊，食了哈，我过去钓哈，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安那盖好盖节？
1: 跟你要做啥？迄雇主诉讼啊。
0: 哦，
1: 嘿，讲好足多啊，较早都爱住下对不？
0: 哦，
1: 啊我无住啊，
0: 哦，
1: 啊我去彼岸提盖过节来食十七关，过去钓。开千外块，过去照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做啊。
0: 好，安尼个民主啊，然后。
1: 嘿，安尼伊无叫我做啊。
0: 好，哎呦，真好，安尼表示也盖酒去收。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嗨。
2: 哎，
0: 你好。来，请讲起来。哎。
2: 我叫你开报纸卡，食食个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盖过节呐？嘿。
2: 食盖过节了，卡听，唔知开多久。

0: 食都会好起来。
1: 脚疼本来开刀，啊，即摆免开刀吗？
0: 啊，对，较有声。
1: 脚，那一日电话怪怪呢？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2: 你过来啊！早安，你过来，
1: 不然你吃过来看啦。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2: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1: 你是吃钙骨质吗？
2: 对啊。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没停哦哈。好，阿妹，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哦，我买。
1: 钙
3: 骨质吼，足好诶！
1: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咧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咧食药。
1: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3: 嘿。上安好，足好行诶。
1: 靠，有在通去行的。
3: 嘿，啊，所以阮就去只爬爬山吼。
1: 爬山吼。
3: 啊，爬一整诶。
1: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安那细弟呢？冇跋倒呢？阿妹啊，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喂，
1: 来，请讲你好。
4: 小山，
1: 嘿是嘿，
4: 我要讲好话。
1: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4: 我食十罐钙骨质，我五十斤好去。
1: 哎呦，哦，
4: 食三罐哦，
1: 食三罐哦，哦，好啊，好好，阿你继续啊，看嘞看嘞，大姐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还是要吃什么汤？
1: 哎呀，就这一些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哈。
1: 好呗。
6: 我迄腰脊骨酸啊，脚底吧，迄。
1: 哦，迄量骨来来，二线就对哦。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6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点再看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请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听过真济阿桑拢甲我讲哦，秀山，你拢讲哦，钱啊、这个人亲情啊，钱性命，兄弟姊妹呢，阿未分家以前呢，大家感情拢介好。等到若分家了呢，啊是娶某，一般来讲啦，单身比较不会。啊，若娶某生囝了呢，就会不一样了。为什么？嗯，啊，就是变成为了家庭，家庭的经济想啊，对不？大家都嘛要把好的物件拢不来领导啊，对不？干么希望无好不来领导，大家都嘛希望上济起来好领，对不？所以人都舒心嘛。啊，像你姊妹较在相亲呢，等下啦结婚有家庭了，就不一定会相亲啊。当然话嘛是阿个会啦，但是大部分都是人亲情钱性命，哎。所以人有古早一句话讲哦，爸母若滴的兄弟姊妹就是兄弟姊妹，爸母若无滴的呢，兄弟姊妹是亲情利益啊，哈，啊那很现实哦，对啊，因为为是因为爸母滴的吼，啊顾虑到爸母的感受，所以呢为兄弟姊妹都会种团结，但是等到爸母若无滴的呢，个人有个人的家庭啊，啊个人家庭爱顾啊，所以就会不一样了吼。 所以呢，有些讲起来现实也是蛮现实的，那这嘛是熟悉的代志啊，所以呢，我是感觉，咱拢是同一个妈妈把都生出来，而且你姊妹，啊，你也想你若无亲是要甲相亲呐？别人你的朋友讲，甲你同款的妈妈把都生出来吗？无啊，只有你遐的姊妹才有啊，同妈妈一个把都生出来呢。当然你唔亲，无要甲相亲吼，所以我希望讲哦，卖讲啊结婚了，还是讲哦有家庭了呢，听你姊妹就无亲，我是感觉安尼比较傻逼死啦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谢谢双哥带你哟。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你的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和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4: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个拜啦！在咱咪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素瓦列冰手，然后呢，好结合这样子，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阿咧，咱节目开始说白了，可能相亲那边分享健康的话题哈，就是血氧机呀。应该咱相亲拢有牛的这个习惯啦哈。血氧机我倒嘛一只哈，啊，想到我拢会干牛，我是无大家牛啦哈，但是我想到拢会甲测一下得对哈。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啦。玻璃哥哈，哪讲咱靠年纪阿爸阿母啊哈，达刚公达刚拢爱牛啦，达刚拢爱牛，因为咱的血氧浓度哪无高哈，还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哦。血氧浓度无高，到底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啦。但是如果你血压哪无高，就是你血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血氧浓度通常都是不够的，拢是不够，所以量你只要血氧很重要。血压高其实咱拢较唔免惊，因为呢血压好你安怎外高，准则你讲已经是超标啊，个个都是食药啊，啊药食了伊就会降嘛，对不对？但是血压若低，游袂起来呢。会压低，靠食药唔是办法呢。当然今嘛买单靠食药啊啦吼，但是。有哪食药，伊嘛不一定救会起来。等到是血压低，爱做注意。所以血压比较低的人，你啊，牛的血氧通常都是不够的。哦，所以讲这讲起来也是真恐怖。为什么恁你来讲啊？比如讲，有住院的人，吼，你看伊倒伫个病床啊，除了边啊有机器滴滴滴滴滴的时阵，你看你镜头是不是拢会夹一个物件？哦，夹一个细细的，对镜头爱夹的。为什么要夹迄个？因为迄个啥？迄个病。护士嘛，就是护理师嘛，伊嘛是爱看你的血氧浓度，会当判断着讲你的这个身体伫观察的这個当中，是不是爱去注意什么血安尼就对了嘛哈。好，所以讲咱厝买一，咱就去迄、那个一寡咧卖健康器材的所在，咱就是去啊买一个血氧机，大家拢个量起来，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啦哈。好，来，所以今嘛来，咱咧量血氧，咱迄个血氧机咧量的时阵，有当啊，迄个数字会熊熊变低，对不对？啊，变低惨嘛，唔知安怎样哈，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会足紧张的嘛。但其实，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读出来的迄个数字就对了哈。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真容易受到一寡日常的小因素影响着。什么小因素？比如讲，咱手伤过冷，枕头啊一直动，还是讲有抹指甲油，你无甲伊去掉、卸掉，吼，拢有可能会让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无稳定的，甚至是偏低。所以，当当这个血氧机呐，形容掉数字的时候，好像慢者就给家己吓惊家己啦。咱个重新个量一摆，好，重新量一摆，并且呢，爱个常见的一些因素啊，干扰因素爱个排除掉。好啊，所以变落来量来第一点吼，就是咱先坐落来，坐落来休息一下。就是要量进前，咱一定要有保持手的温度，或咱手先烧了温度，还是讲打湿。哦，卖多讲哦，咱多活动完的时阵在咧切。比如讲，你都在菜市啊倒转来，行到喘皮皮，吼，你坐来在咧测这血氧也是不太准的，吼，小可歇一下就对，吼，咱的手较烧热，啊，手啊手都打伤哈，卖迄个有这个水分，比如讲伟人靠老秋烧嘛哈，拢爱保持也干燥，安尼咱再个来量好不好？来第二点吼，就是爱先检查咱的镜头啊。镜头，比如讲，你有抹指甲灰无？吼，即马拢有一寡算光疗啦、人造指甲这类部分的对。如果你要量这个血氧，你这个部分哦，这部分一定爱先卸除，指甲灰一定爱先给伊切掉。光疗你就去叫他们帮你卸这个指甲，好不好？量的时阵，咱爱让镜头啊完全放入去血氧机，完全放入去。好啊，再来第三点就是手爱平放，身体不要摇晃。把咱的手哦平放在桌面上，放哦平平伫咱的这个桌面，好桌面。量的时阵 尽量卖恭维，可能你会也赶快哈，尽量卖恭维，卖晃来晃去的哈，啊，镜头卖一直当啊，嘛是讲镜头卖刷来刷去，啊，卖叮当的对了哈。第四点就是等数据稳定了再去看，什么意思？就是咱唔通干那看一坑入去，马上跳出来第一个数据，咱来先等几秒啊，等这个读值稳定了，这记录会比较靠参考性啦哈。来，那第五点就是看家己平常的那个趋势相比，什么意思？就是讲血氧机的数字，咱来看伊一摆一摆，就是讲平常啦哈。你袂使讲干那看单次结果，一摆数字袂准，你也看家己平常量出来的情形去甲做比较，单独一摆量袂啥会准的。哦，所以还要看你平常量出来的啦，哈。啊，哥再来的是这个血氧机，血氧机是辅助工具，不是看到一个数字就直接判断我啊，咱身体是不是出状况。但如果咱若是偶尔一摆，较低不要紧，哦，咱个重心搁再量俩，摆拄一寡干扰。哦，唔通先袂真袂得安尼紧张甲皮皮喘安尼。但如果有一种情形哦，吼，种情形，你这個读字读出来数字，拄只咧讲，咱唔茫看一摆的结果，爱看平常时啊量出来情形啊比较一下。但如果你这读字是持续，就是加过你平常时啊量的数字就对了啦，明显的低于收过低，吼，看你平常时量起来的数字，还是你即阵啊几啊刚量起来，拢这种数字拢是较低的数字。甚至给过这个医护人员提出的警戒值，这你得爱，你要注意。尤其你若有出现着讲啊，咱喘气喘未出来，吼，就是喘不过气来，啊，是有胸闷、嘴唇翻乌嘛，莫讲乌啦，吼，都乌裂啦，吼，咱的这个嘴唇发紫，乌裂哈，啊，伊个。最近就感觉人安尼挪，吼，那挪挪，你得唔通吼，一直搁等啊，这得扭一摆袂准啊，骨那讲得爱搁扭骨来摆，这个其实你已经有喘袂出来，胸闷、嘴唇就是乌裂啊，吼，啊是不是头壳挪挪？这个你就不要这边吼测来测去了，你们搁底下切的啦哈，马上你就是爱去病医寻求医疗协助了。好，这个血氧浓度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血氧浓度的标起，那你氧气不够嘛，你氧气不够，你平常时你可能你身体的容易有一种各种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甚至就是生歹命，叫做比人较悬。哦，所以讲你唔是讲干啦，阿咱大家拢量一下血压，建议咱用轻喝，比如其实是多人，平常也是要天天量一下咱的血氧，好不好哈？好，看咱用轻喝，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咱这阿母阿公，我咧听着阿帕兹啊，阿君啊，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你卖鸡精啊？哦，鸡精等足久来，哎，我真正等我无卖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啊啦，啉完啦，买赶紧嘞，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系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种哎鸡精啊嘞，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滴滴精华，所以你看爱干成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把精华提炼好恁。好恁大家啉鸡精，即马是变成享受，唔是爱电瓶空的哈，阿袂油通通哈，袂落去轻哈，色水够水吼，真正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抗水收缩嘛足紧。为啥咱讲？唔是讲爱食咱的雪梨旺收缩紧，你当然雪梨旺是因为无同的物件，雪梨旺。伊对抗水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好身体迄、那个血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同，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抗水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食啉一碗鸡精解好，啊，较早因为拢有滴，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马咧，不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的，伊滴的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的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马拢用低基金，低基金，你哪即马咧个只咧食咧白叉式的基金，你会惊死呀？好啊，即马人拢是私家食低基金，啊，低基金伊滴个即个甲即、這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伊的手续是济，好，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咱的迄、那个鸡精佮切铝棒啦，吼，就是滤网那个，要一层一层滤过，爱十二刀。干那遐一工特价起耗材，爱2000几块，迄滤过佮继续用的滤过再特价啊。好，所以讲，该正把这个杂质都沥干净了，搁再来把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扛，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扛水诶哈，咱的鸡精上好。搁再有一种诶，就是你的胃嗲不关系，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诶，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脂精，你咧啉诶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诶哈。变来变来，你感觉是发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复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恁咱这阿姐，连恁的体力和透早主本胃的做做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体
1: 力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折折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吼，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
2: 要阮做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咖啡酸啦，做安那啦。哦，
0: 啊，即马食即个，袂安尼解安尼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
2: 吓，对。哦。
0: 啊，所以你若讲啊，今仔日老诶讲啥物胃糟糟啦哦，我来讲啦，也是胃哦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精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要安尼啉嘛好，吼、哦，也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吼、哦，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吼、哦。啊，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加菜，放在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仔有煮什么汤，你想讲要搁加较营养一下，咱的鸡精嘛是挺好加倒落去。好、哦，你今仔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下哈，规个靠你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中白的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哦，要三井保胎三头做月来。OK， 非常好。阿、啊、哥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走车、游览、有开游览车的司机，拢七早八早就爱起来，拢都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的五六点的，司机拢三点要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的呢？ 对吧？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有走车走什么车，这加精真正啉落去，开那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六十毛嘛，六十毛。如果你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则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放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去你飞机顶的，可以的。一百毛贵，伊就可以倒掉。但是咱六十毛无超过一百毛，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啉一套了，就听我甲你嘛，精神就好诶，升几楼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独家是上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对，但是吼是啊想诶，低基金金金的是液体的，叫做金。那有咧做粉的，你敢有听人家种咧做粉的？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个可这是无同诶咧，这顶级诶物件咧，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诶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甲你讲过，水诶物件是吸收上紧诶。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哩，若无糖分诶人，你得食水诶，因为水循环水诶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安尼有无？系啊，你落低基金，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讲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所以来低基金是用啉的，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十包，一包六十毛。我来，你来讲去比价，我比人家大包，一盒十包，一包六十毛，介绍是1980，啊！你这回给我买两盒，好，我去送你一盒哈。安尼拢总是三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剩1200几块，所以得小买个700块，一盒小买个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道比较好。啊，不过我这袂当定嘞，介绍买恁拿来搞嘞，哎、欸，姑姑啊！姑姑啊，吓，互恁欢喜一下尔啦，嘿啊！啊，所以我会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长期个嘞。南底仔嘞，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一下底仔嘞，无啦。这，迄落计小经常执行啊，所以当互你做底仔嘞，互恁做快餐嘞，抢啦，用抢个啦哈。来，所以嘞，咱乡亲都不赶紧。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都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那要给咱订购，要给咱注文呢，赶紧订购个卡。一组啥？3680块。一组啥？3680块。那要订购，要注文呢，赶紧举手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哎，恁那孙金灯那大，唔得。这个站落去啊！哦，这人讲站一开心风，你站落去吼，大家那本风也不同哦。来，空八空空2799哈，空八空空2799。啊，恁左囝、恁新妇呢？真拄啊有心哦！哦，这大肚来吃的上好诶。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哎，我讲，恁家己去掀，迄个 Google 买晒。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的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吼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连接，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话就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将军孙无啊？哈，好啊。安尼嘞，巴肚来个吃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赞呢。后来看吧，看看2799。我今拄啊等咧上呢。你来讲，我是要搞恁左囝媳妇做回来。今拄等咧上，你十组听我甲买落去呢。十组啊，都进你的聊聊恁，你用太聊恁，啊，佮过来做回来，佮会当食。十组听我甲买落去，你着知讲你上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去算，你着知赚偌济济。后来看吧，看看2799，来看吧，看看2799。我阿伯阿姑，你甲我老，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1: 我要两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啊来，我去喝一个哦。今仔无生意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咯。我阿姑咧袂煞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过，我无去过。伊就三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小妹个七，小妹个七八的店，有啊是啊，一盒小七八嘞。你出事不点要等何时啊？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
1: 我今麦要讲讲这个食番薯好啊，因为我本身我嘛是就爱食番薯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吃迄个冻伫冷冻，多摕出来退冰无偌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今无做侪人迄种紫心番薯，无拢冻伫冷冻，啊摕出来，你嘛有诶，免退冰啊，你直接就当做冰淇淋，那你也是冰棒咧甲食，对不对哈？啊，我是诶，拢爱先发退冰，无完全退安尼，好，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食冰棒啊，啊，所以先发退冰，啊，无完全退安尼，我感觉迄食起来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呐、啊。因为咱所知影的台湾的番薯实在良心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即嘛真侪人爱食番薯吼，吼啊，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烧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边，我就爱食俩，爱食就甲食。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像我爱食冰的，可能我就是爱食多烘起来烧烧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不烧香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算是爱食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烘的，因为我你看足侪人爱食番薯，敢那我顶间记得咱。准领，咱是不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不是有送迄个万用锅？看偌济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哦！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济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的新妇嘛，对越南寄过来，哇！你敢知足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着。假讲诶，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呀，所以伫遮迄落生存诶，也是伫遮出世诶囡仔，自细毋是拢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的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诶哈。咱知影，即个番薯有烘的，有吹，冇煮的，啊冇冰的，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一个器官有关系哦。So this 呢，我今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啦？吼，好啦，阿番薯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OK， 好，来听嘞。来，咱迄个超商也则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粒卵，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加蛋啦，哦，啊无就是有个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嘿，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啊无就是水煮蛋啊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尔，安尼会饱吗？我早顿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的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吃番薯个喝棒啊，哎呀，我都安尼念念，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酸点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欢乐？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一条番薯。吃法是无相像，血糖的表现嘛差真大。啊，其实真正关键唔是食唔食，或者是要安怎食，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好，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 来了是70-80%哦，这类的淀粉煮饭的比较较容易被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就爱改紧，但寒极呐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就会发生着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就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好滴哦！哦，是安尼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个冰起来，或者是个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平稳啊。啊，所以你问我，我真正我不知道，这若无讲看这篇，咱不知道我寒季阁有困难呢。那是我本身就爱食冰寒季，我较无爱食烧的，我较爱食冰寒季。因为你冰起来寒季咧食吼，小块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若烧的寒季食起来较黏、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是较爱食冰的迄种口感啦。哦，安尼哦，迄个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乎你更加好吸收，那是冷气，含咱食呛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话食呛饭，你讲迄素食，迄个素食，素食咪呛饭包的无咧啦。嘿嘿，都安尼喏，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讲加热的寒气，乎你吸收更加紧；，啊，那冷的寒气，乎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说来，咱得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烧番薯就是，你讲啊，迄个烧番薯大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哈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个烹个好食哈，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甜，血糖嘛上容易冲悬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对。加上部分淀粉就会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就会升高，吸收就会愈紧。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80之间，安尼都无对哈。好，再来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过去无对，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对这伫这个水加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较稳定。好，再来咱讲炊咧，慢慢用煮用炊，炊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炊番薯无讲伫对，炊番薯就是介于你烘的甲煮的两者之间。伊嘛是糊化，但一般伊无参像水煮的遐那淡，嘛无像参像烘的遐那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迄个番薯，那我娘竟然拢讲地瓜啦，我直接甲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会当甲水煮或者是炊好的番薯，放入去冰箱，改冷藏几个小时，伊就会好即个抗性淀粉增加，会当延缓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讲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第一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低，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最主的番薯、炊番薯、甲烘番薯，所以是烘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个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甲习惯对烧的、烘的番薯调整成即个冰或者是冻了再去食，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是加饭，加是关键呐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 我想我讲到这就好，因为还佫有后壁，伊还佫有一寡解说啦。我感觉这解说听收真困去，互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哎，爱食番薯的哈，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在底下迄个，对不对？番薯台哈，对啦，我的番薯台，一阵我要搁在做迄、那个啊，拢想讲一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哈。好，一阵我搁那个算讲咧主持番薯台的时阵吼，我特别过地瓜啊。哎、欸、呀、啊，我袂过地瓜咧，啊，敢那快，敢那底下迄个，脸书直播，我敢那嘛袂过地瓜咧，番薯啦，但是卖的是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日本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食，伊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韩籍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哈，很好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冰镇料，我讲我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伊个伤甜的，即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会袂白手的啦，慢慢白皮的啦，直接阿壳的直接。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了，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
0: 来，迄、那个好听的华语歌曲，嘿嘿，就是。来，方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好，来，一路那有基顺哦，千万唔通有对方恶意哈。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哎、欸，咱们爱啥？
1: 香肠本来就一包一包啦，五包就一包。
0: 咱们爱啥？来，燕城，燕城，燕城，一包就是一斤啦。啊，无你客等于是要甲亲啊，咱这童叟无欺啦，嘿啦，哎，拢你一包，卖讲一包几条，阮是有咧管的时阵，伊迄、那个诶。欸牛数袂当拢是小上，而且无可能关公变大条的哦，所以阮是以斤数来卖，所以是一斤，一定是一包对一斤，好、哦，安怎吼、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恁若有对听无清楚，拢甲卡来问，尤其是新朋友头第一摆听到我的节目吼，对这个买卖可能会较无清楚啦。有咱袂遐侪种哩，啊，所以讲有当在介绍，啊，要拉倒，咱得可能你会搞不太清楚哈。好，甲卡哩吧，助理伫线卡，素仔你问下，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倒。哎，其实都唔好，有对话偷客去啦。哎，查啦查啦，红国的，真正查啦国的，查啦国的，哎，这骗人国的，哈，哎，我跟你讲哦。足惨的，迄个国家有够惨的咧。迄个，咱来讲日本吼，一年损失200亿的日票，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200亿呢，不是200万呢，200亿呢。所以日本吼近几年损失200亿日票，而且惨痛代价，迄个起因竟然只是几支啊起吼。对方叫中国偷客戏的歌姬啦，咱咧像咱台湾的水果。

0: 你好，
1: 你
0: 著中国人，也是有心人士，偷客去中国了后，直接在对方遍地开花。即马中国种的麝香葡萄的面积，竟然是日本的30倍。人太济，土地太多了，所以有在条偷客过吼，安尼竟然在因遐有在条很。四界拢种麝香葡萄，面积竟然阁是日本的30倍啦！芬兰啦、浙江啦，遐农民啦，都是靠这个免费得来的技术啦，一罐一罐的葡萄啊，敢卖几啊千块的一票啦！所以短短的几年呢，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冬来，都有人赚几啊千万，甚至几啊亿的一票啦！靠着日本人的心血啊，中国农民一个一个拢化身麝香葡萄百万富翁吼，真大讲好呀！噶后在讲迄个开豪车，搁住豪宅，爽得不得了嘞！你唔通讲啊，日本无咧防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啊！所以讲为着要防堵到这种强盗的行为呢，日本其实早就已经修订了种子甲种苗的一个法啦，吼，种子跟种苗法啦，哦，抓到非法甲注册品种的幼苗带出境最。最高会当判到10年的有期徒刑啦，或者是罚款罚到1000万一票的啦，企业搁较重啦，会当罚到3亿的一票啦。啊，这法听起来讲未像敢那是啊，真重安尼对不对哈？但是伫个中国市场，遐那庞大的暴力啦，庞大的暴力啦哈，中国市场遐那么庞大的暴力的面前，这种的法律恐吓力啊，威吓力啊。根本有哪无的，就是等于零嘛，对不对？上下面就是麝香葡萄，伫中国被疯狂复制了，这两档种植面积暴增10倍以上，啊，地疏干呐，供应过剩，所以价小并行的无水啊，哦，那个物以稀为贵嘛。啊，今嘛，你看正经遐侪价小当好吗？袂当盖好啦，所以说整个那个价格就直接大暴跌啦。目睭看曾经，这是人日本的腰子枪，即摆伫大陆变成是满大街的便宜货，凊彩路边菜市买一点诶，迄便宜货，即一挂贪巴巴的中国农民甲企业，因敢有差？因也无差，因感觉讲无要紧啊，准做暴跌，无利润啊，咱得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尔尔啊。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因即马锁定是日本，即马即马迄个麝香葡萄无够看哦，啊无咧，无即马因迄个目标吼已经转向哪里？转向那个白草莓啊，白草莓是哩，日本吼白草莓嘛是因的宝呢，唔是啊麝香葡萄呢吼，哦来白草莓吼。因为白草莓刚才我那分品种，白草莓是日本算高端水果，高端的哦，但是并无小介贵哦哈。包含的天使之石啦、初恋之香啦，这种的顶级品种，因的即马想尽办法都要偷起过。啊，你讲啊是变哪偷？手法都跨国，人家都跨国走私产业链啊，都、就是一条龙的啊，专门要骗的，他也无办法啦哈。因为透过住伫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是留学生，去日本的网拍平台买下标明注册品种的幼苗，啊，刷落来就是伪装的中国邮件内容，或者是更土法炼钢一点，直接啊，就找这个快递员，把幼苗藏在迄个要登去回国的人员的行李箱内底啊，神不知鬼不觉，就是安尼招数登去中国啊。啊，主本这赃物，搁会伫淘宝上顶面卖。好，这赃物当然伊要爱这，伊就是要卖嘛。无利润，伊偷起这要创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赃物就是在淘宝上卖。啊，迄个日本的媒体踢爆了后，即马唔敢明目张胆啊，转下地下交易啊，哦，转移地下化了。啊，所以你只要拍开中国最大的跳蚤市场 APP 闲鱼，你得让看到这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幼苗， 售价只有几啊百几百块日元而已哈，甚至伫浙江啦，也有经销商公开贩售各式。

各样的日本水果的这个幼苗，就是讲你若要爱知啊，哦，日本什么水果知啊，甚至连日本的这个碰柑。爱媛二十八号，哎，你们爱日本什么水果的知道我家拢有哦，哦，类似像安尼。所以讲，当当被问到这个品种多不多的时候，这经销商可以嚣张大型看报警讲，啊，阮家的品种上齐全啦，全部拢是真的啦，你只要那用肥用料好哦，保证啊拢好起来的对了啦。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有一挂人的观念内底，好品种本来就是该拿来推广市场。根本伊那无迄种窃取智慧财产权的愧疚感啦，伊那无感觉讲这是一件更小的代志啊！啊，迄落咱那讲讲不要脸到了极点嘛，对不对哈？一句话讲安怎？迄落娃娃熊熊煞袂记要安怎讲吼？那迄落人啦不要脸的天下无敌啊啦！哎，真的，一个人如果活到个不要脸的程度，就天下无敌了哈。再加上中国高端的送礼文化，进口的鱼油水果简直是天价，就是一盒八粒哈，餐主，比如讲一盒八粒，三组这个日本，欧姆利的迄个王林苹果。在中国下当卖价7400块一票，等于咱台票1500块，八粒哦1500块，平均才一粒将近差不多台票200块。这种暴利摆在眼前呢，谁管你日本农民花了几十年在研究啊？哈，日本的政府干呐，照这个海外品种注册的流程，都爱用过了当的时间，甚至人嘛是拢爱一路投下大笔资金的。啊，这种速度你根本的都追不上人家顺手牵羊。甚至因火速复制的这个节奏啦，所以为了趁钱，因迄落中国人无咧什么江湖道义的啦，笑死人了，对不对？好可怜诶，查到公了，哎，改天讲什么江湖道义诶，强盗还跟你讲江湖道义，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过此路先拿钱来，这只是强盗的行为嘛，对不对哈？所以借当公把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花是把人种树是连根拔起。直接搬回家，哎，你乘凉啊，乘个屁啦哦！所以讲到这呢，好你家在，好你家一个在哈，那你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技术，不是因轻易可以复制的。好，台积电诶技术不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啊！台积电好你家在也是哈，有够。真正张忠谋，咱来感谢丢档啊！就算讲已经不是台积电的董事长退休啊，咱台湾人又完那个感谢一下，因为有智慧啦。那无智慧，台积电的技术东西呐，放去伫对岸，今仔无台湾啊啦，真正的啦。全世界唔爱咱台湾啊啦，全世界啦，讲到台，我讲咱台湾真的能见度是足高的哦。哦，这一准讲台湾，台湾在哪里？坏，哎，东路哦，唔知呀、啊，是不是？起码你讲台湾。欸，外国人台湾伫对，伊虽然唔知道位置，但是会讲，就是迄、那个卖什么？卖那个珍珠奶茶很好吃的国家，还有晶片半导体国家，至少他们有这个概念了呢。真正的呢，那无吼，那不是讲有这个技术有够条的，即些咱台湾惨淡呢。嘿，就是安尼，所以丢档爱个感谢一下啦，就算伊退休嘛爱个感谢啦。有这个富国神山的台湾吼，迄、那个一支一支旺啦，人讲讲，国运昌隆啦，真的是这样啦哈，神龙的福报啦，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一首富商行的开嘞，来到电视听到着。啊，是讲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的。大家刚上不接，现在就多等下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低脂精，人讲边边是假，冰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原料选择的，就即卖低脂精有诶，伊吼饲鸡即卖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你袂使甲注射，袂使甲饲药啊，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较好，口感较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好，所以现在的低脂精，上新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的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鸡精，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在做到最小分子，我感觉即马吼饲鸡人足厉害，即马饲鸡个爱比赛。今仔哪讲你也在选择用着人讲即马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好的鸡，第二种的鸡，佮加上遮好的技术，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脂精。
1: 安尼听有无？鸡在咧鸡咧，对不对？阮家的鸡是神农鸡呢，是得神农奖的第一名的鸡呢。所以你看这滴出来鸡精有赞无有顺无哦，通人这通人都饿了的哦。好，来，咱来听人迄落。
2: 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3: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哪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低脂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2: 小胃酸
4: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4: 袂啦。
5: 爱有臭臊味无？
4: 袂
5: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4: 嘿，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4: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4: 我住四楼嘛。
5: 嘿。
4: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诶啊。
5: 嘿。
4: 啊我都要爬楼梯呀。
5: 啊结果咧？
4: 啊，结果吃，袂歹。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超厝的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上较有啊。
5: 做好对不对吼？
1: 好啊，真正是好的啊，咱阁有得到这个透过吼。咱有通过着这个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22000的迄个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9001国际，这是国际哦，这张是国际啊，全世界吼，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呢，所以讲你看，白白咧食鸡精哈，口感比人较好，技术比人较好，阁再来品质哈，咱的这。品管诶，方面每个嘛要比人较好。啊，你钱唔开伫我遮无，你买对买对无？啊，我阁魔术阁比人较侪呢。吼，啊哥来迄、那个一盒十包魔术变较侪，啊三盒3680嘛要阁比人较上诶。啊，你唔来我遮买无？你买对买啊？算算的嘛是爱啊，阮遮买较会好啦，对啦。啊，我阁甲你送到互相送便便呢。运费阮出来啊，嘿呀、啊。啊！你都一天一包啦，要三天一包，一礼拜一包就解无你啦。非得你若舔舔啦，那是今仔日的神仙，你得听我甲你妈啦。哦，啊！你若讲为时安擦擦做做，这是爱过一阵嘛？你得爱逐天一包哦，上无爱一包哦，哈！啊！你也当透气得个食，因为这无闲啦。好、哦，所以你有讲啊，得个隔水加热足济哦，进低基金嘛是拢建议恁隔水加热哦。无人讲加安尼透气特别食哦，迄个透气的，恁那讲就是拢加个一个闲哦。干那阮兜的低基金很。透气很真很真无限的哦，嘿，啊，所以讲你啊，讲啊，我食，寒人要食烧了烧了，吼，你得甲倒咧，哇，连甲微波出来15秒、20秒都烧烫烫啊，吼，安尼来啉啉咧，啊，身体是咪烧了噶，吼，啊，所以也袂惊寒，身体佫兼足好诶，佫会生吧，吼，生火会生吧，就生火啦，拢同款的意思啦，吼，来赶紧迄个低脂精哈，然后要甲咱顶讲诶，这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包括恁兜迄小朋友诶，读幼稚园的吼，嘿啦。我那些为着什么产品毒无？干过六天啊！ 啊，囡仔拢食药食到稀咧咧，吼、哦，啊，即卖当食，对啊，天天你就是用伊啉嘛，吼、哦。好，来，啊，老要赶紧订购，赶紧的哈。咱迄个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六十毛。诶、欸，买两盒送你一盒，3680尔，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剩千二，啊，所以一盒就想要700块啊，搁点，吼，啊，紧的啊，然后要顶岗的，吼、哦，人大家拢咧唱啊，举手喊声哈，要几组？啊，你落新妇要做过来哦，啊是，你落左囝要做过来哦，啊，你用胎哦，吼，啊，食这上赞的，赶紧的加顶几组啊哈，迄拢久久还袂一摆呢。唔是你讲的，我要订，我要搁订啊！今仔你落个啥啊？俗话，无可能呢。唔是你套得有呢？啊，我那感官来买啥啊？是3680呢？没有呢？你来搞那平时啊吼，你要搞阿买，就是一盒1980呢，三盒得5960的款啦吼，是吼。哈，无优惠三盒5960哦，假讲诶。啊，就是咧游戏无，大家咧唱是咧唱安怎样的咧？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拍摄哈，拄只电话那是讲吼卡入来，啊，就去有拨落尾，迄拢有当时啊，都先加线，有可能啦哈，啊，就较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去办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来，美金，你要几组？
6: 哟，
1: 哎，来美金嘛，你要几组？好，一组好。秀丁，我秀丁还播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喂，
1: 哎，来，要几组？
7: 我要爱去的组。
1: 好，来，三双接嘞。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8: 我跟你问一下
1: 哈，哎，
8: 我刚才在讲迄个在这个乌鸟啊，迄个全家迄。
1: 你等一下，我看袂使袂，你刷下去。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
7: 你袂开心啊？迄个有男有无？
1: 男无可能，阮刀品质上好。
7: 你管你中药有无啦？
1: 无啦无啦，这纯粹就是假的出来。
7: 嘿，
1: 对，顺的，我无甲伊讲弟弟真顺。好，来四线甲接的哈，来0800279279，这无用中药落去，你当作是你咧家己咧滴的鸡汤呢啦，唔是啦，这规只啦，原汁原味的啦，无淋啥货啦，一滴水嘛无甲你淘的啦哈。来，0800279279，相信我啦，原汁原味的啦，拄则我无甲你讲三张国际三张迄落品冠的认证，哈。HACCP 哦 ，ISO 的这个22000的哦，啊个 ISO 9001的哦，这都是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迄个的证书呢，这拢有验证的呢，哦，个一张是国际品保哈品保系统的验证呢 ，ISO 9001这张是国际哦，所以讲来，迄个要阮到时会加种食到上放心啦，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一组。
1: 哦，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哦，接完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9: 嘿，你好做。
1: 嘿，好做阿君啊。
9: 喂，
1: 加种啦，你要几组啦？
9: 喂，加一组啦，
1: 一组。你站起来，看什么事？你在讲跑的啥？看是不是我正在学你吗？来，看吧，08002792790800279279。老诶，啊，人迄囡仔拢知通食好，你两个老，唔知要安顾身体哦。你啊，顶一抓两抓，啊，咱老诶，下早来要爬起来喊唱歌了，将安尼甲饮一包啊啦，嘿呐，身体唔只会好。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
9: 一组。
1: 来，你等我哈，你算。老诶，你唔知哦？嘿，真拢做里边的呢。那查甫老公，哎呦，真奈我里边呐。啊，真若要滴，我那早吼要饮这拢爱家己滴呢，滴鸡汤呢。哦，啊，真若拢家己拢用迄个机器，安尼搞咱这个滴出来哦，假讲诶。啊，你想咧？你呐？家己买只鸡来滴，一只鸡进偌济呀？哦，阿姑那进一只鸡拢6700。哎吼，得点呢？啊，伊落你，你若买去只鸡来滴，爱遐侪百，啊滴出来一碗，啊 个油彤彤，个虾米啊，当啥物该食，无怪你家己推啊。吼、哦，咱就是要健康尔，咱无爱油，迄烧油唔好，你家己炖个鸡汤拢油彤彤，系啊。啊，咱当即摆拢用迄、那、落、個、高科技个，甲你炖好啊。啊，别油彤彤啊，要咸嘟嘟，对不对？啊，别有杂质。哎、欸，阮个底子真正是足清个啦。伊迄个色吼是金啊色个啦，吼、哦，敢看个色就知，即赞个赞个品质赞个，系啊。哎、啊，透气就听个家己吗？无现呐。一般电话拢讲叫你去隔折，底子钱拢讲叫你隔水。加热，为什么要隔水加热？伊得隔水加热，烧烧较无现，冷是有现的，还阁是有味的。敢那阮到只迄个基金透气，恁无味的啦，真的啦，哦，安尼赞哦。啊，你讲啊，寒人真正来啉一下烧烧的鸡汤袂歹，鸡精袂歹，你得个啊微波，你得个用15秒。啊，若无微波炉的吼，你得来用迄个烧水加烫烫一下，一两分，哎，烫一分钟啊，就烧了啊。透气甲倒咧碗里吼，就听我甲你妈赞呢。迄寒人来食只鸡精解渴呢，身体解渴呢。老魏，迄寒人啊食包鸡精，身体解渴呢。好来，好，要甲咱顶岗的电话警察哈，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真长咧上下。迄、那个三盒一组3680尔，若无咧优惠一盒是1980的哦，嘿。啊，真的优惠1200，等于是6700咧。啊，所以这个时阵来买三盒3680，是不是较会好？俗足多，啊，要对盘都有咧。来，赶紧来，要订购的空八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嘛吼，要来看咱乡亲那个分享的吼，这是大家新妇的对话啦。当然，这嘛要讲起来，算一个故事嘛，是一篇文章啦。但是就是讲这对话，咱卖去改伊深究到伊的真实性啦哈。但是啊，对这对话，咱就会知影讲，这个大家是偌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咱也吃这回哈，但不是要甲事实，也就是迄句，恁祖妈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这句是无说服力啦，我是甲你讲坦白的哈。这等到好事实，干嘛讲咱倚老卖老，倚老卖老。所以要好事实，甲咱尊重，你爱食老爱甲智慧揢出来，唔是干那骗你这回，这回要讲正面唔对。啊，人会尊重讲啊，不过人社会人，人食盐食比咱食的比较济。啊，你看人这个智慧，好咱来讲恶，对不对？爱红由心的敬佩啦，好由心的敬佩。所以讲做人，大家养晒晒吼，你要养会晒，养嘛爱看款养，爱有本事通养。啊，你若无迄个含，干那只尴尬要讲养晒晒吼，是无人来改心道啦。人嘛，毕竟还大做伙啦，啊，大做唔肯大做伙，你再来四界去厝边头尾，头天各地啦，哈，啊，饲甲大汉啦，啊，即摆变无路啦，啊，早也知影安尼吼，啊，无就甲粒粒无死啦，啊，无吼，迄两粒就卡来真的，啊，你真讲迄也无路用，有当下代志无定是出现伫你的问题，好，即个，所以讲观念甲态度是极重要一件代志哈，啊，咱食这回，就是因为岁月的累积。累积的，所以我的累积在咱的腰魂是无唔对，这一定的。但是呢，岁月会累积在咱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所以时间当成就一切，买当毁灭一切，我是跟你讲白哈。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咱的幸福感。今天要跟你讲这篇文，就叫做看待事物的角度，哈，角度决定着咱的幸福感啦，哈。来，有一天啊，一个新妇甲大家伫咧开讲啊。聊着聊着，虽然新妇算我那半日跟大家开玩笑，但是大家却是依足开明的对话，很开明的对话，好这新妇听个目屎流目屎滴。这新妇安怎讲呢？伊讲，迄、那个母啊，你甲看，恁囝吼，今嘛唔是恁囝，伊今嘛是我的翁啦。伊赚的钱，当然拢交乎我啦。啊，当然第一时间找的人嘛是我啦，出门报备的人嘛是我啦，有闲陪伴的人嘛是我啦，有好物件要送的人嘛是我啦。再也不是迄个妈妈当妈妈带伊啊啦。哦，只有吼，到阮有当时啊，想讲要上馆子的时阵吼，啊，囡仔无人顾，啊，有代志爱麻烦你的时阵吼，阮才会想到你啦。好，现在想到你的存在啦，所以你也看，你打电话给我的次数是不是？无我跟你开讲的时，而且次数较侪咧。你十个月怀胎，含辛茹苦，其才一当耗尽了半生。啊，为伊会付出呢？结果啊，伊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啦。即马一心一意吼，拢陪我、守我、顾我。哎，母啊，啊，你想到敢会委屈？啊，你敢会平衡啊？心里面平不平衡呐？啊，你教有就那些气讲，我抢走恁后生哈，抢走了你的儿子哈。这个大家打给老婆弟，我是不按公家为硬的，你们知？你敢知啊？大家安那讲，来听吧。大家讲安那，袂啦，新妇的，戆新妇的。哦，我哪会去想讲你抢走我的后生呢？等到时吼，我也爱感谢你。安怎感谢你？因为你接走了我的烫手山芋。即马吼，伊要食啥用啥啊？穿啥？生活起居，即马是你的，是你的负责呢。好，爱身体哈，好歹啦哈，啊，你的照顾呢？哎，我也无失去囝啊，我没有失去儿子啊。
我只是吼后生加一个爱照顾伊的人啦，而且吼，佮你佮看，你安尼替伊生儿育女啦吼，啊，所以替伊生儿育女的人是啥？是你呀、啊，啊，陪伊做伙拍拼人生的人是你呀、啊，无论好也善，生老病死啊，不离不弃的，佮伊白头偕老的人是你呀、啊。我这后生大汉啊，成熟啊，嘛因为有你，伊才有拍拼的动力啊。才有查甫人的担当甲责任嘛，伊的生命才有价值甲意义啊！所以新妇啊，我不但袂怨叹你，我阁爱感谢你呢。所以讲听甲遮吼，新妇从安尼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阁跟老母说多谢妈妈，谢谢你。你看，所以今仔这篇故这个故事短短啊，这篇文章嘛无介长哦，但是要甲咱讲的这件代志好歹啊，会当借由。只要由咱改变家己的应对态度来决定，所以我讲态度真重要。态度，态度当然也是牵涉到你的口气嘛。哦，有时候你口气不好，人家说啊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也当借由改变家己的态度来决定，代志本身有当下是无好也无歹，好，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你对的看法决定了，伊是要好。也是要卖，所以这个大家，伊用接力取代比抢，好用感激取代委屈，所以是不是要解开传统的迄、那个婆媳关系的结呢？啊，无正五千几冬哈，诶，历史啊，你看大家新妇永远都伫遐咧烧钱都无停的，你讲讲古早安怎都安怎，啊，现代都无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阿母的手段啊，这厉害，真正是厉害。所以懂得适时放手，祝福囡仔会幸福，这嘛是一个阿母的态度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当啊，咱咧看哈，就真侪你讲咱人生有真侪烦恼，无唔对，但是往往无在于代志本身，是在于咱解脱伊的方式嘛。所以当当咱啊学会晓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加这个。注意力对失去转向获得的话啦，哈，咱的生活自然是不是加一份加一份轻松啊嘛，加一份温暖，对不对？谁说婆媳之间永远处在对立面？不见得吧。你讲讲啊，后人去大家嘛对媳妇足好诶，啊，因为啥对媳妇足好？伊嘛甲当作媳妇就是咱的祖囝，是不是呀、啊？嘿呀、啊。啊，嘛做者大家又愿意去甲新妇当作外人啊，啊嘛是要够足做个啊。迄阿六啊叫着足爱演这个啊无，是毋是啊？我那咧看讲，大家真正我无偷脱，真正村姑一个拢无对时代咧进步，还佫一副摆出那个这个婆婆高高在上，哈啊佫咧叫新妇啊，跪个涂骹咧扭涂骹，塞恁爸啊！哎呀，我真正像我这种土性的吼。恁爸倒一直破布吼，从我对面拢啊牵你，要求你家己求。恁爸无要做恁兜做干，对不对？啊，你讲要嫁新妇做工课嘛，不是不可以啊。注意一下你的态度跟你的口气啦，不是做人打架啦，大部时拢用个态度要看新妇讲话啦，嘿啦。啊，用含啦，用含跟新妇讲话，迄含含看你家己本身的内涵有真大的关系，不是干那迄个气场啦。是含，就是你本身本身的内涵啦。你内涵有够的老人，倒一个该尊重的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要出去，你妈妈点的歌，用你妈妈讲要听这首英语歌，来，咱来到底收听，倒走。

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奇怪，我感觉囡仔着足古锥、足古锥的动物哩，叮当的物件都叫动物，咱人不得动物也无嘞吼。迄囡仔着足古锥的，着算得好嘛是古锥的呢。迄阵啊，我去收金甲，啊，我有一个人客，杀一个。因为我甲问啦，伊是一杂波音啦，哦，足帅耶！啊，过来念杂迄落用 AI 你都知道安尼哦。我只要来看到帅哥，无论男女老幼，我都喜欢，好吗？人伊迄个囡仔有够帅，真正哦，目睭大大蕊啊，圆乎乎安尼啊，天平吼搁宽哦。我就来问妈妈，足古锥个啊！伊妈妈是用尼泊车塞伫边啊，啊，我来问妈妈讲。啊我多啊我多喊啊一共多我多嘴多多嘴啊乖乖嘴的呀啊好帅哟、哦、真的好帅我感觉怎么给我够恩的拍摄个破啦不过起来就是要个破一个你知道吗哎呀 头啊的乖乖啊小孩子本来就不受控制嘛齁头的乖乖后来不知道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齁是可能不多的腰吧哦我啥的干呀你知道吗啊我坐在边啊我能我头一直干一直甲塞白杯，我甲人就对啊啦，我塞白杯，爱看我咧甲人一种点伊了在。我讲弟弟你很帅呢，不要哭，不要哭。我甲塞一个白杯，啊甲舔一个头，哎弟弟竟然种点伊，你敢知影？我够够醉的啦，真正。我就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天使啊！啊，得生囡仔好，得一个囡仔袂好诶，好咱得个骗落点，骗袂点，骗袂点。我感觉囡仔是为了骗袂点诶，应该是方法用唔对去，那用着方法随点去。你要引起他的好奇心呐、啊，囡仔拢真正好奇宝宝呢。我感觉即卖囡仔出巧诶，大家拢好奇宝宝，哎呀、啊，啊，所以说吼、哦，为虾米容不得小孩子哭？长起囡仔嘛是好啊。啊好一个，我就开始个人啊！我帅哥，小帅哥，你长大会有很多女朋友哦。妈妈在买地球。哎、欸，妈妈觉得你买地球。我帅哥，你长大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哦。你看阿姨都你傻的，我都一直个人呀，大概用甜蜜的，怎搞好笑啊？真的。啊、哦，小孩子哭有什么大不了的？咱这就是吼，咱啊。高雄有一间早餐店呐，早午餐的啦。嘿，早餐店的头家碰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代志，有一个人客受不了隔壁的囡仔，哇哇吼，伫遐嚎伫遐吵咧，对啦。竟然你敢知影，甲人这间店奉上一颗星的负评，一颗星哦，一颗星就是做烂的餐厅呢。好、哦，就是一讲起，那个啥，奉上一颗星的负评。这个以前那开改，一直只给他一颗星呢，因为伊讲店家放任囡仔鬼叫，破坏了美好的用餐体验。意思就是，安尼心情好好走去食一顿，食一顿早午餐安尼。竟然让囡仔干遐好，好甲迄个气氛心情拢破坏掉就对了，气莫歹啊！结果这个老板根本没在怕哦，直接上线还原真相哦。伊讲哦，董玉是三个妈妈带着还在坐儿童椅的小孩来吃饭，三位妈妈哦。或者只是三位妈妈啊，其中可能是妈妈 的妹妹或者是闺蜜啦啊，那反正是三个左人，带一个囡仔来啦，啊坐，哎坐儿童椅的囡仔，表示他还是小，还很小嘛。你一般定啊五岁囡仔是不了坐儿童椅的啦，对不对？哦，应该是伫个三岁以内囡仔哦，所以坐伫儿童椅，熊熊啊，这个一个两岁囡仔就怎啊？哇！一直嚎啊，两岁嘛，啊，就使崩溃大哭啊，就对了。啊，重点是人妈妈嘛伫边啊吼，有极力安抚哦，吼、哦、嘛是有甲迄落甲骗骗哦，卖哭安尼就对。
根本没有所谓的放任不管哦，不是咱妈妈讲啊，囡仔好得又好，无咧插伊，咱我哪有骗哦，骗哦，无咱一路即个要甲骗好点，啊囡仔唔当下你讲我甲你骗你的点嘛不一定哦，所以老板看了就超心疼，直接的猛进来给他一颗心腹平的这个网友的店，伊讲请问你是希望店家安怎做？是甲这对母仔挂出去吗？伊更霸气的说：“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特亚囡仔就给差评，那一颗心我吃过很多颗了啦。哥再帮这妈妈多扛一颗，嘛不要紧啦，我还扛得住啦。”至于客人讲，这人客讲伊的些餐点普普啊，头家吼很幽默，也说了一句话啦，也丢出一句话啦：“啊，你开钱你上大啦，啊，我不会通讲啦，对啊，啊开钱你上大啊，啊所以扛你底下。”三炮两炮有诶无诶，嘛是无路用啊！加了嘴烂怎诶啦？无采工啦，是不是？吼、哦！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头家很就是把男人的气概、查甫人的气概，把这波超 man 的回击公开在网络，你敢知道？哇！把这个公关危机变成满满的大平台圈粉秀，哎，哇，这人家按赞呢，赞呢，头家安尼就对啊啦。看来这嘛讨厌囡仔啦，啊，这种的吼，这种少年啊，一看怎讲无想要生啦，对不对？啊，你母啊，应该当时就去给你给电电要死啊！真的，敢讲你出事，你就是这大长吗？唔是我囡仔呢呀，是不是啊？你嘛曾经做过囡仔，你想要讨厌囡仔，那定定让你死啊！那讨厌囡仔，我出事应该我让他讨厌，我定定让死得啊！真正样，气死！真正，小孩子这么可爱，像天使一样，就算哭也很可爱啊，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看了就生气。哎、欸，我有看囡仔好，我也唔甘呢。真的，真的，我拢就喜欢，就是想尽办法。好，你点去？啊，人讲骗囡仔，骗囡仔，囡仔用骗的啦，嘿啦，这一骗的方法嘞，骗到点去，伊就笑出来无？啊，看囡仔笑，哎呦，他们那笑容真是可爱到了极点，那真正可爱爆表。老人的笑嘛，该高追，老人的笑无假啦，不出去买料无假，那笑开嘛是有够高追高追啦。哎呀，真的就是很喜欢看小孩子笑，很喜欢看老人笑啦，真的啊。所以其实在台湾带小孩子出门，有当下是比咧抢过年咧抢车票搁较忝的呢。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只要踏入公共场合，的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我妈妈一摆坐飞机，伊等到一个囡仔，哇、哦！我娘，异地号，异地号，我敢那去日本的款，拄啊起飞无外久就开，要飞回来，哦，起飞无外久就开塞地号啊。啊，迄、那个。伊个妈妈抱伊个囡呐，哦，一直个行来行去嘛，哈，啊，就是该安抚。但是伊囡呐，游玩是一直号，一直号，一直号。整个车厢真的，整个那个飞机哈，舱内的这个整个舱内哦，哦，真正你，我告诉你，讲啊，天哪，我要困一下，你绝对无在两困。迄囡仔吵，迄个囡仔嚎个，迄囡仔去哭起降地灵，你知道？安尼嚎个你无在两困，怎么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扫兴，但是我当下我的心情是就想要给他道歉，现在还骗没点。我当下我是同情那个妈妈，因为每一个这妈妈都是爱这个过程，啊，每一个妈妈就是都这么辛苦。真的，我是不甘这个妈妈。如果小孩子乖的话，他就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睡他的大头觉啊，是不是啊？啊！我都等着囡仔无乖，你就是爱一个安抚，所以是唔甘妈妈。我唔是讲囡仔遐好，哦，就很讨厌，不是的。囡仔好就正常个呀。哎，妈妈就是爱行来行去拢无坐嘞。我就讲，我该听一个你坐。惊遐囡仔看到坐稳人，啊，骨仔你袂讲倒平无，人就要点起啊！你个鸡狗，我真正就是鸡狗一讲倒平，我听囡仔看到坐，有的小孩子。怕生啊，好几个卡大声，越抱越忙，有可能呢、欸，真的。所以我是
妈妈讲，这妈妈就是都很伟大。有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么想，吵死了，吵死了，吵到不能睡觉，就是安尼。所以哈、哦，每一个爸爸妈妈啦，带囡仔去公共场所，都是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啊，拢是战战兢兢呐、啊、哈，连客一个餐盘都怕发出声响。惊讲囡仔一个袂爽的哦，烤出来的影响着别人，四面八方的白眼呐、啊，顶白眼啊，一白眼都唔一个吼、哦，四面八方的白眼。就全要雷达赶快给扫射过来真的，所以我怪这陶哥就是忍不住感叹了，从什么时候在台湾养育小孩变成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勒、哦、所以说这件事情大批的苦主家长超有共鸣的、哦、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蒙点他、啊、说有时候餐厅吵都是大人高声阔论，但是没人敢坐这啊，为什么囡仔一个考的超烦，对不对？所以面对一个不要讲话，即当用靠声表达情绪的小小孩，你与其就急讲哦，迄个掏出手机给人家一心判官的这些，哦这些，或许给那位已经满头大汗、急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一个体谅的眼神，这显然是熊心我当中最温暖、最需要的温度，无唔对啊！这个心情的，看我讲伫飞机顶，我顶着迄个妈妈呢。哎呦，你刚才真的好足久呢，好足久呢。哦，那对于日本回来跟台湾差不多三四点钟了，那个妈妈就这样走着走着，抱着，哇，点我真无，真的是这样，而且唔敢面妈妈。所以你为什么急着给人家一心扶贫，你就不会想说，哎、欸，那个妈妈也是急得焦头烂额，你体谅一下这辛苦的妈妈。我感觉这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上需要温度嘛。哎呦，告诉年轻人哪管你这一个嘛。哎，好啦，反正哈、哦，咱们用心讲，就是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不在于餐点是有偌好食，应该在于咱面对着彼此的量杯时阵，可以当选择体谅而非攻神啦哈。哎，一摆你伫餐厅，人等着囡仔咧考的时阵，无定你收起那个手机上的负评，哇，先一个鼓励微笑，这才是福建社会最棒的五星好评，对，这样就对了。小朋友好可爱呢，真正足高智的啦，现在囡仔真正足高智的呢，又起来切个嘎嘎嘎的声，嘿，真正吼，我拢讲起来笑声。这叫魔性的笑声，哎、欸，对对对对，疗愈呢。好，来，安排点一首魔性卡西特。

0: 好，来进广告。哎，一般刚刚在等着代志，真正爱较重较务的，比如讲吼，哦，这几个金号做囝啊，是迄个做后生要娶新妇啦，嫁娶哦，哦，哎，那母鸡针哦，哦，忝甲要死啦，下来，这站落去，互你袂感觉忝，规日吼，都像迄个，像拍牌安尼同款吼，像迄个补餐咧食落，噔噔噔噔噔噔安尼，迄真正有差咧，哎，咱做坐恁上讲，像这走游览车无？伊讲伊真正咧食，真正精神加足好呢。来进广告，即是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咧倒只
1: 啊？这个加足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加足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哎，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吼、哦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
1: 啊，
0: 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啦！吼，你看这走游览车，家己咧食，真正我感觉精神足好呢。啊！恁迄大家含大官戴装卡，含遮论情啊！啊，咱遮新妇做人新妇的，做人的新妇着知道理，会买一撮等于婚嫁啦，袂介侪钱啦，表达好心赞呐！来，空吧空空，2792798000279 2792798000279，恁囝恁孙进等咧大哦。站落去，大敢那奔风，唔通大袂起哩。以后就怨叹你，讲你不会照顾哦。我来讲嘛，看看2792798000279279279，来三盒哈，三盒一组，一盒十包，啊三盒一组，3680块呢。哦，进来要上俗，一盒是爱1980嘞，进买三盒。是3680呢，好来，要定岗注文来，空八空空2792798000279，紧加卡哈，哎，卖完就结束啊嘿。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谢谢，感谢。咱今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气公满，苏瑞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这波一开始呢，咪给我们安排这首《溜溜的他》来听看嘛 ，A I N 唱吼，来现场赞赏，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要找咪给我们现场的快闪专线来再多加利用。

丢得他，不小心就给他溜走了哦。来，呵呵，这就是阿爸母阿玲那个年代歌，真好听嘛，是电影的主题曲哦。啊，感谢可能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米吉妈限定的专线，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715。又果是一个连锁假期，我唔知阿爸母啊，即马伫咧收音机边听的人有偌济人，我大概吼那到即个连锁假期呢，我咧咧想讲，哎呀，阿爸母啊，唔得个走一队呀吼，走一队佚佗啊啦吼，是谁招一个出去啊？尤其即个时间吼，哇，有可能伫车顶听啦吼，啊，那伫车顶听，恁的电话爱等你爱准备好势吼，手机爱准备好势，因为等你吼。要介绍的产品，我讲实在，今仔日要介绍这个产品呢，我开足侪时间去做功课。安怎讲呢？因为一个新的产品要介绍进前，你起码拢会做足侪足侪功课，哦，包括什么人会使食，什么人适合食。什么人适合吃，那么食了对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我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啦。那么呢，最近我也自己试吃这个产品，那我在早餐的时候，呢，我就泡来喝，当然我也有给我们爸喝啦。诶，大家的感觉都不错，就是说，这个新产品呢，喝起来的感觉就是刚刚说，很像那个抹茶口味，但是它不是抹茶啦，它是藻类，藻类，所以它里面含有绿藻跟褐藻啦，你也不知道藻类是那个绿色的，所以它泡起来的味真好吃，味比较甜，然后呢，这个产品最主要是不一定爱早餐呐、啊，你若讲有当时啊是爱补充营养，特别另外来摄取的吼。讲到这个营养吼，阿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就先讲有会吼，有一寡物件你感觉讲补袂落，喙齿无好，像阮爸最近就是感觉讲，哎呦，喙齿无好，愈来愈无胃口。哦，伊就讲，敢若胃口较无好，啊，我嘛咧烦恼讲，营养敢会食无够？还好啦，因阮爸伊无，他没有忌口，他没有忌口，因为他就是什么都吃这样，只是说胃口变少了，因为喙齿无好嘛，他整口牙都是假牙，伊拢假喙齿，所以也给。伊就是你补的时无好补，包括伊较甜的物件嘛无在调补吼，所以比如说坚果伊无在调酱，那很多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吃，那包括肉类嘛食较少吼，稀稀巴巴食愈来愈少，所以伊就刚刚讲伊最近的体力精神较无好。其实今天这个东西呢，就适合阿爸母来吃，因为咱有会啊，就是第一，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吼，咱的腱肌嘛愈来愈无力，所以包括咱的钙质、铁质，吼，咱的营养素拢吃无够。那尤其这个胃肠的方面吼，消化无好吼，那胃肠无好，所以今仔日毕竟嘛，伫这部台底呢。介绍这项产品，等下你也再好好来了解一下啦吼。因为对着咱阿爸母啊来讲，这是足适合的吼。那它是一种配方奶，讲到这个配方奶呢，恁会记得红孩子时阵，婴儿时期吼，红孩子我刚刚幼幼的时阵吼，啊，迄、那个无奶，迄、那个妈妈哪讲接无奶的，拢爱食迄个配方奶对不？为什么？大家出席的红孩子爱吃配方奶，因为因都无喙齿，所以因必须爱透过这个配方的牛奶，加把所有营养分拢淋淋在腹肚内底。阿爸母啊，意思是同款的，因为咱即马退化，吼各方面的机能拢退化，所以尤其在七八十岁以上的，甚至有的破病，有的因为开刀，吼他术后在调理的时候，伊无法度吃一般的食物。那么透过这个营养配方奶，伊也使补充伊的营养，吼、哦、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甲一般的牛奶无同款，一般的牛奶吼、哦、是就是喝。
补充牛奶嘛，就是钙质嘛。但是咱这里底营养分拢给你搞掉，包括还是高血糖，嘿，调节我们的血糖哈，补钙、补铁啊，补充蛋白质哈，补充你需要氨基酸，三十几种的维生素拢里来底啊哈。你今嘛先给您做预告哈。好，来咱产品呢，今仔日来介绍两项产品，先给您做预告了哈。两样产品，一个是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是吃的好吃的鸡腿哈，好吃的鸡腿哈。收听咱今仔这部非常的精彩哈。然后需要比今嘛好不会再看定位礼拜，空白。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恁甜福气啦，嘿呐，营养爱顾，营养够好，个使甜到咱的福气来。听过的东西要找米金马卡，空白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七龙所演唱的甜福气啦，甜福气。好，今天这部当中来探讨到阿爸母在中辈时段吼营养的问题，营养的补充最简单，当然是为三顿来啦吼，三顿吃鱼、吃肉、吃蔬菜、水果，然后五蔬果啦吼，啊是讲呢，营养分爱包括蛋白质啦吼，爱较高嘛，油脂嘛爱较高，但是呢，都是因为咱家口愈来愈歹。好，喙齿换无力啊，啊，了喙齿嘛，差不多拢假喙齿较侪啊啦吼。过来啊，可能吞物件嘛较困难，对不？吞咽，因为咱的这个食道吼，咱的脑才有一几百退化，所以咱吞物件惊会硬掉，所以天天嘛，你物件嘛砸掉吼，所以这就是恁物件吼，愈来愈不爱食物件的原因了，对。过来就是消化的功能嘛，愈来愈歹，对唔对？是啊，所以食物件对你来讲是足困扰的代志。想较早吼，少年那时阵吼，想当年呐吼，年轻的时候真的啦，你要吃什么就吃啊，对不对？啊，唔过即卖食啦哦，想要食，佮无在条食，啊，想要食较营养的嘛，无在条食，所以呢，愈来愈无营养分，食无平均呐，营养不良个对。那营养不良呢，上直接被欠少是啥？你唔知能？白质，啊，佮食无够，维生素佮食无够，矿物质嘛食无够，膳食纤维嘛当然无够啦，吼，因为你无在条补嘛，吼，所以定定佮会闭结啦，啊，体重减轻啦，肌少症啦，啊，就刚刚讲抵抗力愈来愈差啊，啊，医生一定甲你讲啦，你这就是吼营养食无够平均啦，吼。吃不够啦，爱食较济咧，啊个食袂落啊，食袂落啊，啊胃肠消化阁慢吼、哦，所以闭起来就济滴无是啊，啊闭起来安那肠阻塞呢，还真正爱去通便呢吼、哦，所以就济我听就济啦，阿爸我刷卡拢甲我问啦，你起码有啥物物件会使食通便的无？有啥物物件会使让我营养较好诶无吼？有啦，今仔日要来因介绍一项物件，足好诶好吼。食素食的朋友更加好。你毋知影，蛋白质吼，除了为即个肉类。好，胃肉类、鱼肉来摄取以外，吼，蛋白质当然素食的，就是食豆啊类啦，吼，比如豆腐啦、豆类啦，吼，这个蛋白质。你敢知影？藻类也有哦。咱今日讲到这个藻类，吼，藻类就是有绿藻跟褐藻。这两行双藻配方，双藻配方就是会使提供咱素食的朋友真好的蛋白质。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吼，这个绿藻，绿藻是啥物？绿藻一个称为这个小球藻，伊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甚至达到60%以上哦，它是属于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内底呢，佮有这个膳食纤维。这个绿藻吼，也应该讲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一个食物。那么你若有法度安尼，逐天个食这绿藻啦吼，会使补充蛋白质以外，佮会使膳食纤维，会使互咱排便较顺诶，增加着咱的免疫力。为虾米呢？因为内底绿藻精叫做 CGF， 这个 CGF 就是绿藻内底有诶吼，诶营养分的着，也在保护咱的身体抵抗力较好咧，嘿，较袂感冒，较袂啰嗦吼。过来呢，另外一种叫做褐藻，褐藻恁进前。冇听过，比干嘛介绍褐藻糖胶对不？吼，对，这个褐藻就是这个物件。褐藻呢，一对着咱的身体的免疫力嘛，真好的帮助吼。而且呢，一对着稳定血糖100%的好，吼，100%的好。那如果有好多安尼，逐天食咱这个物件吼，讲实在，咱的三顿当中。无在调补充的营养，拢会使透过今仔个美金妈甲恁分享的这个配方，好、哦，它就是用喝的，用啉的，好、哦，用啉的。你伫早顿的时阵，你也使来啉，还是半到半暗的时阵，你嘛也使来啉，好、哦。而且你一在对营养分除了这个双藻配方以外来，一个有加上这个福西氨酸，个有这个精氨酸，这两项物件别创啊呢，这两项物件就是甲恁生脉，好、哦、生脉。福西氨酸它是一种氨基酸、哦、所以咱人体当中血液 上需要氨基酸就是富硒氨酸，所以在提供咱的能量来源哈，包括咱的精氨酸嘛是，精氨酸嘛是合成蛋白质上重要的哦哈。那么如果你有咧运动，好阿爸母啊，你也刚刚讲诶，需要这个肌肉量爱增加，你个爱食这个精氨酸，所以呢，食咱这个物件有法度互你生吧。好，因为补充蛋白质以外，佮生吧哈，然后呢，佮加上这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啊，我相信吼，阿爸母啊，恁平常时啉的吼足济，比如讲营养品呐、啊，啊是一挂牛奶呐、啊，吼，拢会加上一挂配方嘛。今日个秘诀嘛，吼，要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这个物件，伊是经过这个卫福部核准哦。一个特殊的应用配方的食品，吼、哦，伊是用啉的，啊，伊打拉泡泡的吼，安尼来啉吼，哇，好好喝哦！我即阵嘛，家己咧试啉吼，我的感受就是第一，我排便真正较顺；第二，我的精神体力真正较好。所以呢，咱马上来邀请这位来宾吼，甲咱分享这个配方呢，算是现在目前哦。气瓶胸所有的产品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真的是这样，因为它里面成分太特别了，很多很完整的元素都在里面，来我们请我们的来宾给我们做介绍，邀请到开业生技的戴经理来给我们做分享。
1: 其实用在一些比如说现在有癌症啊，它需要在做化疗的，或者是我们伤口不容易修复的，比如说像糖尿病族群，所以这一种族群伤口需要做修复，或者是黏膜需要去做修复的这些族群的话，氨基酸、富硒氨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外面卖其实卖的都还蛮贵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商品，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在吃的话，它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肌肉合成的一个组织的能力，
0: 是是、哦、
1: 所以在我们伤口的修复对这些病人、哦、对我们平常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商品，
0: 嗯嗯，所以你看哦，这个就是附加价值嘛，除了我们有双藻，双藻都有讲的褐藻、哦、跟这个绿藻，那再来还加这个富硒氨酸、哦、所以阿爸爸你刚才你外面、哦、你只要有产品有加富硒氨酸呢，那罐产品就很贵的了、哦哦、所以它是贵着贼哈，
1: 对对，
0: 啊贵着贼，所以这只阿爸不讲，阿要食营养一罐，那脑花都食到这营养就介好，吼啊，所以独了有双藻配方，搁有加上这个富硒氨酸，就是咱讲，搁有这个精氨酸以外来，这里底上加的我刚刚讲一个乳清蛋白对不吼？
1: 对对对，咱乳清蛋白含量嘛是足高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对。咱即、這个就是肌无力啦吼，肌少症的呀、啊、吼，而且较无力的呀、啊、吼，这些族群还是在运动的，咱有运动的，好、
0: 嗯，
1: 而且有咧产的做康亏的哈，好，对这一些族群来说的话，是一个很补充一个很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生态蛋白，它分子小，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咱乳清蛋白这些、就是、蛋白质跟咱。剖东西吃黑吃饱啦吃嫩啦，好、哦、这种蛋白质大那个蛋白质分子大吸收力比较差，好、
0: 嗯
1: 哦、所以这种乳清蛋白力那个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让蛋白那个肌肉的合成啊也较紧，
0: 嗯嗯，而且我们的素食的 对不对，乳清蛋白，
1: 对，
0: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
1: 对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啊，大豆分离蛋白我们有分离出来哦，所以它其实分子又更小，所以大豆其实会容易腹胀，
0: 是、
1: 哦、它分离出来的分子小，所以它不容易腹胀，所以有双蛋白乳清蛋白跟动物性蛋白就是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植物性蛋白，所以这两种如果说能合成的话，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又更好，
0: 是，
1: 所以其实乳清蛋白它不是牛奶的，
0: 嗯，
1: 它是从牛奶里面萃取出来的蛋白质，所以它跟牛奶没有关系
0: 哦，所以我们
1: 所以它也不会拉肚子，也没有乳清
0: 哦，所以我们吃素的人都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师父在喝
0: 哦，师父都在吃啦哦，
1: 对对，
0: 好
1: 对，
0: 所以咱这素食的无问题哦，吼，一天你甲泡一包来啉，吼，会使帮助咱的肌肉， 哦，会生肌肉嘛，吼，过来会使促进着咱皮肤啊、黏膜的健康，嘛会使帮助咱的胶原蛋白的形成。你若一挂空嘴，较紧好，较紧好，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吼、哦，较食会落饭，安尼个对吼。因为做侪人吼胃口无好啦，啊，就讲个破病啦、卧床的啦，还是需要人照顾的啦，你都无体力。很多长辈呢，因为卧床，长期卧床都要吃一些流。食的食物吼，其实营养拢无够，咱会使透过这个产品来增强着咱的体力哦吼。来，到底安怎买？咱等下锁定广告时间哦，今麦甲恁做分享。这档的产品你一定爱买，包括你探病哦，你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伊哩破病啊，伊即马住院啊，伊即马卧病在床，唔知要啉什么，唔知要食什么，你个上这回去啉吼，或、哦、者是你家己买顿啊，你嘛都可以的吼、哦。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三片安怎卖吼？咱等下马上甲恁公告，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码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吼。今日毕竟嘛，伫节目当中一直甲恁讲着吼，阿爸母啊，咱长期三顿有当时啊，营养拢食无够，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你的蛋白质、你氨基酸吼，甚至呢，你的纤维拢食无够，所以有足侪足侪迄个竞争拢会造成，包括你呢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肌少症，是不是？过来刚刚讲体重吼，一点安尼减轻吼，咱讲有啊个规身躯无什么溃烂吼。包括呢，你的嘴暖愈来愈少，胃肠愈来愈歹，消化歹，啊，愈来愈不爱食饭，所以你的营养呢愈来愈无够。今仔日毕竟嘛，伫直播当中要来介绍这项呢，是逐工会使泡来啉的诶营养品，吼、哦，营养品，伊是用啉的，吼、哦，用啉的。这个产品呢，伊叫做藻体康，藻呢就是咱讲的绿藻。吼、哦，藻类的藻，那么呢，体康就是身体健康啦，吼、哦，藻体康吃的这个藻类呢，吃的这个绿藻、褐藻呢，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的藻体康，吼、哦，而且这个也对，双藻复原配方，一起利用这个营养粉，哦，弄来夹做伙啊，营养的配方弄给你夹做伙啊，夹好势啊，你个逐天啊乖乖啊泡一包来啉，你也是满足你规工的需要，你个唔惊讲哦，你的胃口无。好啦，营养素食无够啦，哦，安尼人会容易破病啊。诶，你知影咱人营养素食无够是会破病呢？尤其你的脚肚仁的肌肉，对不对？是不是愈来愈无肉，啊，就惊跋倒啊？哦，是不是？过来，哦，啊，就逐工你便秘的问题嘛，你烦恼呢？哦，啊，就坐咧便所吼，安尼坐间吼，脚麻手臂啊，依然赶快都放未出来啦。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产品呢，你泡来啉，买来啉，吼、哦，和咱的规身躯的机能啊，开始恢复健康。还叫做藻体康吼，爱、哦、了解吼、哦，来继续呢，咱个邀请着戴经理甲咱分享吼。诶、哦，咱这个藻体康内底成分的营养素有啥物？
1: 咱这款藻体康吼，内底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是啥物维生素、矿物质啊，维生素 A、B、C、D、E、K， 哈、哦，镁、锌、铜、锰里面都有。哦，都有搭配着我们每天要吃的一个含量都在里面。
0: 是，
1: 哦啊，再来就是它，我们产品叫做双藻复原配方，所以我们里面有两种藻类，一种是绿藻，一种是褐藻。好、哦，这两种藻类呢，它有加成的作用，好、哦，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肠道的吸收啦，哈、哦，身体体质的改变啦，好、哦，还有我们的那个免疫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种是氨基酸。好，那氨基酸就是左旋脯氨酸，这种是很好的一个支链氨基酸，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合成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0: 是，
1: 好，所以这产品三大特色呢，就是什么，褐藻、绿藻、脯氨酸，好，还有好的里面的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帮你做到均衡营养。好，什么都可以喝得到，什么都可以补充得到。
0: 嗯，等于它是一个一起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营养品。咱今仔日呢，恁看到这吼、個，伊是一个咧阿爸吼，哎、欸，它设计的很漂亮吼，它是提着走的哈，一个礼盒，然后所以包括你要探病，好，恁到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你破病啊，你嘛会使赶即刻啊吼，你早体康去送给伊，好，给伊食。好、哦，这比例上什么？上灰啦，上水果啦，吼、哦，更加简单，吼、哦，更加简单，吼、哦，上这做上好的吼、哦。啊，当然你家己要吃，当然你也是款起来。所以过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因为咱这个设计是礼盒包装嘛，吼，啊，也是提着走的礼盒嘛，吼。那么一克啊内底是有20包嘛，吼。哦，我看伊每一包的分量拢做大包呢，我哩跑的时候我讲，哦，它分量很大一包呢，吼。一包有40公克嘛，吼。那按那一克啊来讲呢，吼，哇靠，你买定价是多少钱？
1: 我们一盒是1980，这是建议售价啦。
0: 这个产品在外面药局买得到吗？
1: 不太买得到，因为我们才刚出来。
0: 嗯哼哼。所以啊，咱阿爸母啊，做有福气的哦。嘿，咱今仔日伫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你咪今日直播，你有法度买到即马市面上上新的产品，你都唔捌看过。藻体康复原配方，伊是要让你恢复身体健康的上好上应用的营养品哦。包括蛋白质啊、氨基酸内底拢有啊，维生素、矿物质全部拢总有啊，30几种营养拢伫内底啊啦。哦， 吼，阿爸母啊，恁今日听到节目。拢真福气，真诶！毕竟嘛，甲您报告今日个快闪组合吼，在外口市面上还未完全推出来哦，很多通路都买不到哦。今日个咱福利诶一克啊，原价1980块对不？来，只要加1000块，等于说可以得2克啊哈，再加1000块就可以买2盒，等于2盒是2980，2克啊2980块。但是呢，整一摆诶，咱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克啊。整一摆卡入来，搁送你一克啊，等于是3克啊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只要2980块，安尼俗话者，一克啊吼，原价啊1980，安尼算算一克啊，卡993块尔呢，现赚啊，赚着3000块啊呢吼。来，不要算吼，毕竟嘛，搁算互恁听啦吼。一克啊，就是1980块嘛，你甲算3克啊，是5940块，将近要6000块啊呢。将近要6000块呢，但是你今仔日三克啊，只要2980块呢，是不是俗3000的意思？嘿呐，恁今仔日安尼炸转去吼，三克啊，总共有60包，60包一天食一包就好，一天食一包就好，会使食2个月，2个月才开你2980块尔哈，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A、D、E、K、C。各有 B 群拢总有啊，内底各有13种的矿物质拢总有，氨基酸双藻就是绿藻跟褐藻，加上这个脯烯氨酸，上介大的脯烯氨酸、精氨酸，和你生脉哈，还有各元素，所以你啊看，这么丰富的藻体康，这是一个完整的应用配方，包括你便秘啦、无好饭、无好困的啦、无胃口的啦，啊是咧，你有朋友啦，啊是亲戚五十今嘛等你破病啦，得调。用的吼，包括癌症了后，你的那个抗癌当中的吼，癌症手术之后的都可以来做调养吼。礼盒包装哦，来3克啊，只要2980块，含一百组哈，含一百组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毕竟嘛，补充说明一下，你敢知影脯烯氨酸？那有做过化疗的人拢知影，脯烯氨酸是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讲4-5遍，足贵、足贵的物件。伊呢，一细罐都爱1-2千块啊！咱今仔日甲你加入迄个藻体康内底，帮你加入迄藻体康内底，互你生黏膜啊，互你袂爱嘴干，你包括你的胃膜啊，嘛会使顾着顾胃。顾咱的嘴暖，拢会使生嘴暖吼，所以呢，你若讲平常是胃口无好的，要来增加嘴暖的吼，拢会使来增加咱的脯烯氨酸，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3克啊，犹太价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哎，你好。
0: 来，王大姐，你要几组？
2: 我克一组。
0: 好，来，你的04的吼。哎、那个太平哈，
2: 嘿啊，我要礼拜四哦。
0: 好，你要礼拜四，我给你留起来哈，一组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好，拜拜。
2: 礼拜二嘛，是会使啦。
0: 不啦，我个礼拜二袂赴啊，礼拜四哈，礼拜四，好，谢谢，谢谢。来，这纯素系列哈，纯素系列，这不是牛奶粉哦，它没有乳糖，它就是说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人都可以喝。吃牛奶的老师，这都会使啉，因为内底无添加乳糖哈。来啊，微微啊甜做好啉的，微微啊甜做好啉的，来赶紧卡电话你来订哈，要送你也使，要家己啉也使。好，因为有当时啊亲朋好友，你要挂什么物件去甲看。上这上介好，无胃口的、无营养的，拢甲泡来啉。一天上无一包，一天上无一包，两包嘛会使啦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3: 毕金吗？你好。
0: 系来，你买几组？没关
3: 系，我你头先我登记啊，我就是买。
0: 哦好，大姐，我有登记啊，嘿。
3: 啊，我就是买，你讲买几组啊？
0: 你一组嘛，你买一组尔呢，还是要加两？
3: 唔是啊，我要加，你头先讲要先加订尔。
0: 嘿，对，啊，你怎么了？
3: 嗯，哎、啊、呀，我买了啊！你讲买2组，搁送一组呢？
0: 无啦，买2克啊，送1克啊啦！你安尼算3克啊，一组啦，3克啊，一组啦，嘿，3克啊，一组，安尼2980啊，
3: 2980，
0: 安尼无问题哈。
3: 好，
0: 谢谢你，嘿，无问题，好，谢谢，谢谢。那2克啊，送1克啊啦。 阿母啊，听我哦，安尼一组三 K 啊，一组三 K 啊，2980块啦吼，安尼了解啦吼。

0: 您今仔日到甲美颜啊买迄个黑山宝吼，唔卖加做会哦，迄卖加做会无同款的物件哦。吼，一般的骨粉吼，一般的骨粉你卖淋咧内底哦，因为一般的骨粉是高 GI 的物件，咱即款产，咱即个产品是 DGI 哦 ，DGI 就是讲袂浸血糖的。好，白清血糖，搁要来调节你的血糖的哦，所以两行卖人做伙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来你好，黄大哥你好，来你今麦来要几组？
1: 一组是
0: 一组三 K 啊，
1: 三 K 啊，
0: 嘿嘿，三 K 六十包，2980块，
1: 我阿我订袂济，
0: 一组呢，
1: 一组
0: 好，无问题，我拜三给你哈。
1: 哎、欸，阿、啊、我自己有啊，
0: 有，你的蓝盾哈，
1: 哎、
0: 有好，谢谢，好，拜拜。

0: 来，毕竟嘛，甲恁家喏泡哈，恁卖用烧滚水哦，卖用烧滚水吼、哦，差不多泡恁阿孙的牛奶粉的温度就会使六七十度。六七十步就可以了，这很经营的、啊、你们准备一个马克杯、哦、这样差不多300到400cc 都可以、哦、你们如果要喝冰的也可以，像我这阵子我就试喝、哦、先拿一半再套冰下去、哦、也蛮好喝的、哦、好，你们单纯泡这包就好，你们不要再淋其他的东西、哦、单纯泡这包就好，很好吃很好喝的、哦、你要早顿也可以啊，你要做宵夜嘛会使，吼，啊是要挑工要泡来啉嘛会使，吼，安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吼，有需要你来买，啊，美金嘛，我逐礼拜甲你买吼，买到我拢。阿母也跟我说啦，說美金我每星期跟你买啦，买到都没钱了啦，敢有影买啦，你就爱看你爱啥你就跟买啦，了解啊，因为我们有两档的产品，十段这是喝健康的啊，等下要跟你们说这是要吃好吃的，吃好吃的来注意听，我们今天有两项产品啦。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跟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得食三顿，一如啊，个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互恁方便，互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再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免个烦恼讲哦，我这顿要食啥，那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哦。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哦，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怎料理？咱来食这个卤的好不好？卤的卤鸡腿，哈、哦，卤鸡腿大家拢安卤嘛？无一定卤甲足香的哦，迄是外高工的，你敢知哈、哦？另外呢，佫有这个。你唔捌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鸭肉、鸡鸭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哦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啊，哦啊配咸嘛，吼、哦、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好来咱来进广告。
1: 今仔日呢，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鸭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同款？你讲这个棒腿，哎，啊，唔是干那像外口干那用卤，这卤鸡腿，这唔是用卤的哦，唔是干那卤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路、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啥物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的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个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到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烹料材，拍开是规斤香滚滚。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都无简单啊，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甲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加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会变啊，你甲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着都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让咱爸爸妈妈食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力。真侪爸爸妈讲啊，我正嘛有食到鸡腿，啊，着补补发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啊，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搁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也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上好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五香啦。

0: 百块哦，啊，你甲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滴，安尼存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甲看，冷冻油条无甲你收啦，滴佮送互你啦，是毋是安尼扣扣的，存无800块？是啊，安尼一包盒盒袋大概87块呢，吼、哦，比今麦甲你算好啊啦，吼、哦，你去对买三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遮买哈，空吧空空。七英哦，这个鸡腿我给你鉴定过啊，超好食的吼！我今仔日中昼呢，再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个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啊有啊，啊是不是营养够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包完全都没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的食这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卡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块，空吧空空，7英哦，以上讲。好，来，你今麦个讲一遍吼，有4包的鸡腿，4包的鸡巴色，鸡腿肉的肉燥，鸡腿肉的巴色，4包，总共8包吼，1280块，来电话金卡，空吧空空，7英哦，唱着拢，顶个顶一档有买过吼，拢会使个回购，非常好吃对不？做怀念的对不？食完了啦，食完了过来订啦吼，来你好，美金吗？来买鸡巴手哈，来贵州。一组，
1: 两组
0: 啦，好食啦，买两组啦，阿孙回来再食啦，吼，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拜，好。那一组的有12支鸡腿啦，安尼知无？一包内底有3支嘛，12支鸡腿，4包肉色啦，安尼1280块尔啦吼，要唱赶紧唱哈，来，你好，你好。廖大姐，来，你好，我比今麦来，你要几组？
2: 我一组，一组。啊，你等下，节目刷你看咧，我要给你单独听，听无到
0: 啊。啊，听无到，不要紧啊，第二点钟可以介绍呀。第二个小时还会再介绍。
2: 螺旋，
0: 我在，嘿，早体康哈，第二点钟可以介绍哈。
2: 第二点钟当机。
0: 没有，我们等一下第二小时马上就会介绍了哈。
2: 刚出去回来才听。
0: 好，没关系，不用紧张，我们第二小时。
2: 那我第一组
0: 好，你要棒棒腿一组啊，那个早体康等一下还是先定，
2: 我还不清楚，
0: 好不清楚，那等一下先定，
2: 打电话给我，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来赶紧卡定位，好，来你好美金吗？来台中丰原哈，来要几组？
3: 要买一组
0: 棒棒腿哈，
3: 对，
0: 好一组啊，礼拜三给你哦。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来，好食好食，真好食哈！啊，讲到这，大家真正安尼吼，唱到三支尾拢无半条，好食啦！哎，你今麦进前有买过啊？你有食过啊？对吼，来，你好，你好，来买棒棒腿哈，来，买几一组哈？0910哈，好，阿拜三好你哈。
3: 拜三，
0: 拜三哈，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听歌的电话就爱紧卡哈，手机头啊爱较紧的哈，0800715715。啊，恁早体来，你先接早体康无听到不要紧，第二点即个个好好啊，甲恁介绍是啥物款的产品啊哈。

0: 过就是因为恁有买买过吼，啊，这应观众要求吼，来，即、這个咱的迄个细胞迄个肉色，细胞鸡腿，啊，每一包内底有三支哦，每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总共十二支鸡腿哦，吼，阿孙啊，回来拢唔免阁抢啊啦，阿妈，我吃鸡腿，来，拢总有哈，讲一支啦，卖阁抢啊哈，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黑巴色拢卖油哦，完全卖油哦。来，你好，你好，美金吗？没哈。
1: 那个鸡腿、那個。
0: 鸡腿来一线，谢谢。来，你好，比金麦来，买几组鸡腿？
2: 哎，
0: 你好，好，0970哈，4973800 ，OK， 好，礼拜三哦，啊，礼拜三给你，
2: 礼拜四，
0: 好，礼拜四可以啊，好，
2: 我要送到屏东
0: 了，你屏东，你屏东有地址吗？
3: 可以了啊，
2: 有
0: 哈，好，没问题，我这边写了，寄屏东，
3: 用方式啊，你收到，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2: 屏东你们那边可能没有住址，
0: 没有住址，没关系，那等一下请小姐回电给你，跟你问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等一下回电，好，谢谢。来，西雷哈，你好，买鸡腿哈。
4: 对。
0: 来，一线鸡腿。来，你好，美金吗？来，买鸡腿哈，来好，啊，你0912哈。好，大哥，你礼拜四好你哈，啊，礼拜三好你，礼拜三，礼拜三哈，好，谢谢，好。来，紧啊！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

0: 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

听歌哈，听歌恁定位，哎，给你继续卡哈，好食好食，真好食啦！你今嘛这险未买啦，未险啦，啊未险啦，啊等吼，总共十二支鸡腿给你呢，有四包鸡腿哦，啊每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啊，这拢熟的呀，啊，你收着是冷冻，哦，冷冻，啊，你个抓，这个塑胶袋个拍开了后，你个可以电锅吹啊，用盘啊带起来用电锅吹啊，吼、哦，阿爸说嘛是拢卖油哈，卖油啊，真好食，嘿，啊，佮送这五香滴乎你的哈，好，安尼。我这1280尔哈，你若买的电话赶紧卡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电话0800715715。

谢君单随所演唱的歌曲《龙有情梅有意》哈，来感谢可能比如收听咱的幸福向真件很牛真爽哈，挂金卡挂金卡哈，来要爱食呀好，啊是要爱这个早体康，早体康比干嘛带来好好给您做介绍，你要认真听哈。啊，若要爱加推荐的，你个电话金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真件这部话是比干嘛很牛真爽哈，0800-715-715。0800-715-715，啊，您定位哪卡？吼，想要订买咱的快闪的三，想要来订，想要来买，好，您定位哪卡？好，想要买三片的，您的定位哪卡？0800-715-715，您定位唔通停吼，你今嘛今嘛。

养精咖对不？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嘛。这全部拢是欠就营养素，什么营养素欠？第一，蛋白质，锌不够，维生素、维生素不够，矿物质也不够。那么这爱吃偌济物件，你敢知？嘿，讲好恁听好，你刚刚讲后天呐、啊，我们要吃这么多东西吗？你光这个维生素好了 ，A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维生素 K， 能听妈妈听鬼齁，维生素 C， 齁，过来 B 群嘛是维生素啊， B1,B2,B6,B12,B9, 齁，烟碱酸、叶酸齁，胆碱啊，过来哦，钙质齁，镁、锌、铁啊，还有 C， 齁，维生啊，还有啥矿物质、钾、矿物质对，这个个哦个，能听妈妈听过，所以你看，这种物件就是完完整整，这营养素拢伫一包内底，要互你食哦，食营养，食营养无一定爱大鱼大肉，无一定爱食足济，咱爱食重点哦，食重点，因为你即马胃口愈来愈歹，哦胃口歹，影响着啥呢？第一，咱无好多吸收嘛，所以你的情绪不稳定啊，因为你营养素不够的话，情绪就不好啊，你可能忧郁啊、忧郁啊，情绪不好啊，记忆愈来愈差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呢，大脑愈来愈混沌啊，一个人坐伫遐啊，细心细心嘛，唔知你想啥哦啊，讲食饭时间到啊，袂枵啊，袂枵吼啊，这个时阵脑发都搁泡一包来啉。维持咱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维持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安尼唔是介好吗？所以实际有当时吼，诶，烦恼讲咱到底有咧食饭无？有啦，有食啦，啊有食食啥？食足简单的啊，一碗白饭配一下酱鸡啊，啊无就蒸一粒蛋。啊，一项菜安尼尔，阿爸咧，肉讲补袂落，嘛无食，啊，稀稀巴巴嘛食无济吼，所以咱的消化愈来愈慢，所以变成闭结啊。啊，过来就是营养无好，所以你的免疫力就退化，哦，是定定你破病。啊，过来三个的问题咧，吼，控制了无好，天哪，这全部拢是营养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比今嘛今日要好好讲给阿爸母来听？改变咱的饮食，吼，因为就是因为咱今麦食袂落饭，所以推荐这类物件互恁食。找回身体的健康叫做找体康嘛，吼，找回身体健康。所以呢，来，恁哪十多无听到，比今麦介绍这项产品呢，等下马上甲恁做介绍哦，吼。好，啊，咱哪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现场的专线甲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来来，进来哦！恁那边哈，等下早体康外，给恁做广告，哎，给恁讲这个快闪组合，因为第一点钟做侪人无听到哈，不要紧，非常非常优惠，因为这个物件是算新产品哈，新产品，不要紧，等下必须马上给恁广告哦。来听过的东西，咱们爱鸡腿也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天给妈介绍这个产品呢，麻烦阿爸母啊，恁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的食老哈，胃口愈来愈无好，饭食袂落，胃口无好，营养吸收无够，所以呢，你会变成安怎呢？第一，咱就较无元气，无体力，肌少症。为什么你两百只食无够，肉类愈来愈无个哈，食无够两百只，过来你可能食素食哈，然后呢，你可能个便秘。哦，所以你个纤维质个食无够，所以今仔给咱们好哩，这是双藻配方哦，哈，藻体康有两种藻类，包括有绿藻跟褐藻，哈，这两种加起来好处就是安尼，包括咱全身躯的营养拢提供啊，两百只嘛有啊。营养素嘛有啊，吼，而且这是上好的藻类哦，吼，对着咱的糖分的控制嘛介好，所以你啊两百只食无够，这嘛有两百只。然后会疲劳感的有无？嘴大，吼，啊，黏膜啊，咱的嘴黏膜啊，最重要呢。咱那些嘴大，啊，得讲无胃口，就是安尼。你的口腔的黏膜越来越薄，过来你胃膜啊嘛，愈来愈薄，所以你胃无好，消化功能无好，对不？就是因为你消化慢，所以呢，你家里边物件拢无多吸收，所以就变成呢，咱的营养就食无够。佮加上呢，你纤维食无够就便秘啊，对不？吸收慢啊，啊你佮食西药，所以呢，营养素拢去有只西药吼，拢怕死去啊。所以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吼，包含维他命，内底氨基酸20几种氨基酸，30几种的营养素拢伫内底哦。你要爱。地的体质啦、钙啦，哦，啊，个有一挂迄、那个蛋白质啦，全部拢有啊，骨松蛋白、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哦，内底维生素，你要爱生吧，即、這个支链氨基酸 BCAA 嘛拢有啊，哦，啊内底够高有牛奶，哦，所以这个是综合的营养配方，哦，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哦，足简单的，你个买等于个掉，达刚跑哈，有三 K 啊，互你三 K 啊，只要2980块，一罐。本一克啊，个爱1980块呢，系啊，你个加1000块，个个送2克啊，互你啊呢吼。来3克啊，几包？3克啊，有60包，因为伊是礼盒吧，吼，礼盒包装，一个礼盒就是20包。好啊，每一包拢多少大包啊？每一包有40公克哦，吼。一般恁个价麦片上面迄种20公克而已，我们这个是2倍量，2倍的量哦，2倍当。让咱这一包吼，冻别人两包的哦吼，但这做个40公克的大包的吼，大包装的来，一克啊20包，所以今仔日的快闪3克啊吼，有60包给你，只要2980块，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啊，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吼，咱的藻体康是不是就适合伫个早餐吼，早顿的时阵会再泡来啉？
1: 对，我们早上喝，或者是下午喝，或者是晚上睡不着，吼，还是你今嘛哦，嘴口无好吼，你食袂落，吼，都可以泡一杯来补充啦。嗯，它没有时间限制，你随时想喝都可以。
0: 哦，那你说小孩子可以喝，最小要几岁？
1: 所以我会以上的好饮啊，就会使来啉吗？
0: 不得，你讲大班呐、啊、吼，还是讲国豪啊，读国豪拢会使来啉吗啦？阿公阿妈在喝，你也泡一杯给阿孙啊喝，吼，这个都很好，因为行动的过程当中，他需要营养嘛，吼，伊需要两杯子啦。啊，咱的早体康吼，因为伊设计是一包一包啦，吼。啊，咱若要泡的时阵吼，来第一，咱卖用这个小滚水嘛，哈，我们是不是怕热？嘿，这饮用温弄会破坏掉嘛？
1: 我们不能用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它，要不然里面的那个维生素、矿物质其实会被破坏掉。
0: 啊、没有，啊，请问你泡的时阵呢？我了刚刚讲椰粉就以为它的粉好细好细哦，其实我用一个马克杯吼，我那个冲起来吼，哎，足紧个酸呀，足紧个油呀。因为它的粉很细嘛，啊，一泡开色吼，我刚刚做水耶，它是有一点那个浅绿色，哦，浅绿色，有点像那个例如你泡过迄个抹茶，哦，抹茶牛奶不，嘿，都、就是一色抹茶颜色很漂亮啊，而且一啉起来嘛，做顺的啊，我哩泡吼，因看个人啊，那毕竟买哩泡吼，我哩泡是差不多爱用个250到300cc 的水啦。吼、哦，啊，你若要食较克咧，食较高咧，恁个200cc 买晒，啊， 重点是不要用滚水哦，哈，不要用滚烫的热开水，安尼来泡就可以了。啊，其实我感觉这个哈，咱的早体康来讲哈，无一定个早顿食啦。其实有当时要半到半暗哈，你也腹肚枵的时阵哈，买些泡一包来啉吗？嘿呀。
1: 它里面有好的蛋白质，其实你要垫肚子不一定你要吃一些面包啊、零食之类的。其实喝这种营养品的话，其实它饱足感非常的足。
0: 是啊，再来就是讲吼，咱那这个早体康够节特色哦，虽然有里来都有牛奶哈，有牛奶，但是呢，它没有乳糖，伊无添加乳糖，所以你若讲乳糖不耐症的这吼，这拢放心啊啉哈，这无问题哦哈，而且伊的热量袂讲介高。好，所以呢，你要行大口的当中放心啊啉，啊口味安怎呢？你今物甲恁报告一下，微微啊甜，哈，微微啊甜，因为安尼足好啉的，哈，一定爱互你好啉，你甲啉袂落啦，哈。一个物件啦，歹啉吼，你真正啉袂落啦，更加健康你嘛是啉袂落啦。所以他为了要调和这个口感，微微啊甜，真的微微的甜而已吼。你若要泡来讲像我啦，我是刚刚讲我咧泡到300cc 以上啦吼，马克杯你量机又要去调啦吼，因为我会泡较高咧，泡较薄咧，拢随在你吼。要食冰的嘛可以，你一开始咧用温开水熬散了，你搁落冰格落，安尼个可以了吼。早体康呢，一缸一包，一缸一包。啊，你若讲要加强的，一缸食个两包嘛无问题哦吼。包括呢，你若讲有手术了后要补充营养的，啊是呢，你即马等你住院的亲人，你住院的哦，你想要去探病哈，你想要送什么东西给他喝？唔知要买什么较营养的可以啉，你个买早体康可以啉，安尼个可以的哦吼。来，今仔呢，咱有一个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来，买两 K 啊，好，买两 K 啊，直接互你2980，原本一 K 啊，爱1980块的哦。今仔日咱直接互你两 K 啊，2980个好。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吼，十多已经常常滚啦吼，我唔知数量怎么安怎吼，不要紧，恁电话继续卡。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 K 啊，吼，总共有3K 啊，好你个对，3K 啊，早体康，咱的双藻复原配方，咱的配方吼，就是都完整的配方拢有啊，3K 啊，好你总共60包，60包会使食2个月哦，安尼话者2980块。赶快298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赶紧卡，恁会使家己食，吼，嘛会使买来送礼，嘛会使，吼，送什么？送健康上盖好啊，吼，来要去探病的时候，不要再买水果了，吼，直接就买早体康来给他喝就可以了。3K 啊，2980块，安尼平均会使食2个月，一天啊开你5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毕金吗？来你好，哎，要早体康呢？
2: 你要卡电话来问，因为每一
1: 届
2: 就是快
1: 闪
2: 的，
1: 哎，挂号盖5包，哎，啊，
0: 这他们你讲有肉色啊？对，4包鸡腿，4包肉色。
2: 你就要打电话来询问，
1: 我爱五分开的，
0: 对，二分开的啊，你要几组呢？
2: 好，那我跟你先
0: 约。好啊，好，啊，你我来下看哈。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拜三，拜三。
1: 拜
0: 拜，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赶紧哦，你若要爱早体康的3K 啊，哈，3K 啊是2980块，

0: 长期无体力，两百只食无够的肌少症，诶，疲劳的欠血内底有体质吼，欠钙内底有钙，诶，无好放的吼，这双藻配方是上钙好吼，啊，过来血糖，血糖给你调整吼，褐藻糖胶有无？进前你敢要想玫瑰褐藻糖胶，这内底个有啊哈，各位各位，然后呢，恁的血糖、血油上过高的，这拢会使食，这个没有问题哟、哦、吼。来，你好，毕竟吗？哎，早体康呢？
1: 嘿，我有订一组啊，吼。哎，迄糖分敢袂使食？
0: 没有，根本是要来调节的啊，调节糖分的啊。这个喝了不会清，袂清血糖哈。
1: 哎，你讲，化疗料拢来。
0: 对，上好上好，这是上好的物件吼。
1: 糖啊，无好
0: 放对不？无好消化，无好消化。
1: 不是，拢会歹巴肚。
0: 拍巴肚这不要紧，因为这
1: 无
0: 乳糖，嘿，这无乳糖哈。
1: 干巴诶，那也是我暗时啊，无咧食饭食这。
0: 好啊，可以啊，系啊，系啊，好 ，OK， 好，好，谢谢，好。暗时无食饭吼，敢冻会掉，好厉害哦！暗时无食饭好啦，你随时要食拢会使啦，不一定讲很当时啦，不一定讲很早顿啦吼。啊，重点是吼，恁做者那亲人吼有破病啦，啊是讲咧住院啊，啊是讲抗癌啊吼，癌症的人吼，医生拢会叫你食脯氨酸啊，唔免阁买啊，即内底个有啊，脯氨酸吼会使增加咱的食欲。哦，这足贵的呢，脯氨酸脑加脯氨酸足贵的吼，内底个有绿藻、褐藻，哦，两种双藻复原配方了吼。

你们知影设计吼，一包一包的好处是啥物？你若规桶的吼，规桶的吼，食不完，弄的迄个。计规完，你敢知氧化起无新鲜，所以咱安尼单独包装的，你要食，你要食个掏一包一包安尼起来泡，足新鲜的吼。啊，咱这个早体康也在放到2028年哦，2028年吼，所以你要囤货，再加买几抓啦吼。非常好啉啦，免讲问好啉无好啉，微微啊甜尔。啊，这泡起来像抹茶牛奶色。也色个是浅绿色抹茶牛奶色，好啊！你买个掺别行啊，什么五谷粉嘿都买个掺嘛，你个直接啉这个好。什么迄、那个，你那咧营养素吼，你买有病人吃嘿，是拢做歹啉的，咱这袂难的做好啉的，所以你来买这好人吼，人会做给你感谢。这营养素无输嘿呢，这内底30几种的维生素、铁质吼，咱的钙质拢有啊，维生素 B 群都有30几种的维生素都在里面，包括恁要爱的这个氨基酸、氨基酸哦 ，BCAA 哦，脯氨基酸拢里内底哦，哦，这内底无甘都添加乳糖，所以你的乳糖不耐症的人，哎，可以喝，不会拉肚子的哈，您放心啊，您啦哈。

0: 便秘的使啉无 A 啊，便秘的使啉啊，上好的啊，这绿藻双藻啊，啉这做好棒的哦，吼吼，所以你唔免搁在么讲啊，你今嘛要啉什么好棒的，这个做好棒的呀，然后一天一包就好哈，早顿卖搁啉嘿。算讲吼，你若要啉豆奶啥物，迄也是嘛是会使，但是迄个单一营养而已啦吼。你若别个爱啉这個，啉这個较好啦，然后一斤50块尔哩。来，你好，你今仔来，要找体康呢？好，来找体康吼。好，几组呢？来，二先帮他借一下哈，一组一组，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鸡腿吼，来要问鸡腿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吼，咱今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搁有咱的鸡啊吧吧色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很清爽，做好食，做好消化吼。而且呢，你冇食过口味，你个食看麦，放伫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个会使食吼。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日的组合是啥物？
1: 第一个，咱就是用着咱真正正台湾的 CAS 的胖阿鸡的这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遐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是要甲这个营养成分甲这个肉汁拢甲收在内底，了后再用咱这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甲拌火来甲卤，卤到尾啊吼，就是让伊肉质非常的幼丽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吃起来幼稚吼，无喙齿的爸爸妈妈，喙齿无好，拢会当安尼来吃，拢足好吃，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啊，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佮来磨泥，佮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腿佮鸡肉、鸡肉的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个电锅来加热啊，无就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袂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一个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坐只五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啊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五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搭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一两分钟就会使来开始，也使来吃。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五星大赛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克，一包就四六个人来吃，拢会当吃甲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三大支的这个凤阿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四包，同款吼。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四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肉、鸡腿肉哦，鸡肉这个鸡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的，咱要阁送你价值350块的艺术的这个合金块，有5箱哦，这水当当，外销日本的，这个组合拢总的是2750块，即马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的介绍来，和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0: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卡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嘿啦，你讲过说来呢，当时要风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晦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着放伫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下个有啊，吼！四包的鸡腿哦，四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三只鸡腿大只哦，吼！有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四包的瓜子鸡鸡啊白鸡腿白白色，嘛是赶快四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搁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以上广告。 来，你今晚个补充一下哈，棒棒腿意思不是小鸡的哦，你们当作小鸡腿。我跟你讲，这只鸡腿是偌大鸡，你知？差不多手掌遐尼啊大鸡，真有量哦。一个人食一只一顿多好哦，哈。阿孙啊，那等阿妈阿妈，我要吃鸡腿哦。一只鸡有两只鸡腿，你都免烦恼。哎那，看几个阿孙啊，等来做伙传，做伙传哈。一人一只拢免小抢哈，这好食啦。也袂伤咸啦，啊！你食七套嘛会使啦，哦！你买你讲熊熊爱半刀半暗吼，要摇摇吼，买来食食许鸡腰的嘛会使啦，嘿呐！你个传落去啊，电锅个吹落去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买鸡腿呢？来，鸡腿哈！
2: 哎，好，
0: 一组啦，曾大哥哈！
2: 好好，
0: 好，拜山好厉害！
3: 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电话恁个卡哈，恁爱过来卡个有啊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今仔日咱有送猪啦，有送猪啦吼，四包鸡腿，四包肉色安尼吼，有送五箱猪吼，五箱猪哈，1280块尔。电话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想好困。
1: 现在每项都去呢，说鸡卵啊去，鸡腿啊去呢，鸡肉去很多，对不对？咱这栋的产品都没给您起价呢，真的都没给您起价哦。啊，咱这栋起来可以放到每年的四月底啦，好，过年过啦，四月底啦，吼，每年的四月底哈，你再搭动起来不要紧啦，吼，随时要吃拢会使啦。有当时哦，你要煮煮一顿饭吼，免得个穿迄有诶无诶，你个炒一两行啊菜，炒一两行菜，啊，你个肉臊甲退冰，啊，鸡腿甲退冰。吼、哦，啊，那个炊炊，电锅炊炊，个使上桌啊。啊，你个个两行菜啊，哎呀，啊，炒一个硬菜，炒一个迄个啥物菜瓜，吼、哦，咱个再准一顿啊，噶唔是嘿啦，啊，无蒸一粒卵，对哇，中道顿就解决啦啦吼。好啦，四包鸡腿，吼、哦，啊，每一包有三支，吼、哦，每一包有三支鸡腿啦吼、哦，四包鸡腿，四包肉臊，总共有。五安尼四包，四包就对了啦哈，1280哈。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咱系电话转送的电话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啊，咱今仔日吼要好你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吼！你敢知影？咱迄个隔壁国家吼，日本这个国家，包括韩国也好吼，因这个藻类吼，足丰富诶，对不？因咧生产这个藻类，所以因拢会时间食这个物件啊，因为吼平常时咱食无。无法度有机会食到这种绿藻甲褐藻啦吼，加上这个脯烯氨酸，你敢知影？只要有加上脯烯氨酸这种氨基酸，吼，这个物件够价值啦。因为脯烯氨酸就是负责帮助咱修复咱身体的免疫细胞，咱身体的免疫细胞就是爱靠脯烯氨酸来甲咱顾哦吼。那么你会问讲，阿比金嘛？啊，绿藻、褐藻食这要创啊？这第一。咱的细胞会受损嘛？会无？会啊！咱食了细胞，拢会加减来老化嘛？吼！咱的细胞爱再生，咱的细胞受伤啊，咱都爱在修复，吼，都爱靠这个绿藻跟褐藻哦，包括固胃非常的好。那么呢，你老公有血糖的人，一定爱在食褐藻。褐藻呢，也在调节咱的血糖。好，啊，你两杯鸡食不够嘛？再来食这个藻类啊！我讲诶，藻类诶，两杯鸡足悬的呢。所以你若食寿司的人一定爱来食一包吼，包括有精氨酸吼，精氨酸就是呢，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一个是氨基酸啦，好，一个是氨基酸啦。那么呢，氨基酸就是咧咱补充咱流失的肌肉吼，支链氨基酸也有啊 ，BCAA 也有啊，所以你若讲肌少症的啦，吼，再来加是上介好。那么有人问讲，阿比金嘛，我食这是不是要配合运动？哦，安尼是不是更加好？是啊，咱若要爱生吧，除了食一包以外，你搁爱运动吼，还要加上运动肌力、肌耐力的运动是上介好。好，所以恁厝内底脑是谁？你运动的这拢会使好食哦，吼，拢会使好食。比如讲你拍篮球诶，阿孙阿姨你拍篮球诶，还是你跑步啦，这个。族群很广啊齁，族群很广齁、欸。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特别需要的，对不对？
2: 对，今天是病人齁，或者是不是病人，或者是在成长型的孩子齁，而且咱食袂落的老那个老灰阿郎齁。嘿，对，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喝，包括齁平常我们有在运动的啦齁、嗯、有在劳动的啦齁、嗯、肌肉的合成的需要肌肉的那个支链氨基酸去做一个修复的，哈，这些族群大家全部的人都可以吃，哈，家里不管今天是老人还是小孩，哈，我们族群分布的非常广，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很，今天有疾病的啦，哈，哦，有手术的啦，有伤口的啦，哈，需要蛋白质去修复的啦，哈，或者是我们现在哎。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铬元素，尤其是我们铬元素我们添加了一个双倍铬，所以我们有双倍铬可以让你的胰岛素不会勾勾关关，嘿，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那个有血糖问题的族群啊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也不会增加你的那个糖类的负担， 非常的广、嗯。
1: 是啊，走到戴经理，你有讲到这个破病的人吼，生病的人，其实我是觉得说吼，那哪去探病那些准吼，其实真的可以准备这个让他们去喝吼，其实也应用是足完整的，所以他对于术后的调理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不对？
2: 我们现在生病了吼。生病的人其实需要很高的营养来支撑你身体上面的不足的，就是比如你体力比较差啦，或者营养比较差的，就是营养，你因为你饮食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吃不下饭哈。疾病的人吃不下饭，你的营养自然不会是好的。但是你身体的支撑必须要你足够的营养去支撑你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你要有抵抗力。你要身体的强壮，必须要吃得好，对不对？
1: 对。
2: 那你吃得好，要吃得完整。所以你喝这一杯的人，其实你对疾病的人，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癌症啊、化疗啦，你化疗的人需要营养，大量的营养去支撑你病弱的身体。
1: 嗯。
2: 所以你的癌症的啦，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手术啦，你手术前后。你前手术前，你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抵抗你，就是去
1: 抵抗嘛，你要有体力嘛，对呀、啊，
2: 对，你要，因为你要手术嘛、嗯，你要有好的体力，你的术后的那个恢复才会很快，
1: 对，
2: 才会稳，对不对？所以你手术前后，你就一定要喝
1: 好。
2: 那再来就是营养不良的啦，你怎么吃都哦胖不起来，哈、哦，怎么吃都。好像感觉到身体都烂烂嘛，哦，没有元气的那一种族群，你也需要这种的哦，帮你调配好的，哦，帮你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营养的，好、哦、这种饮食。
1: 所以医生啊，先生讲，啊，你等于食较营养诶，啊，有当先吼，就是安尼啦，七七八八吼，你说三餐六大营养素，食无哈济啦，食无哈营养啦，
2: 对，无可能食丢啦，
1: 哎呐，吃不了那么多啦，对，
2: 所以有这种的营养完整的营养素可以让你补充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你可以不用稀稀巴巴讲这谁啊，对吧？那我依靠也在讲这谁。所以一杯里面，如果是一天一到两杯去补充身体不足的营养的元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底的一个补充。
1: 所以今天呢，毕竟嘛吼，滴快闪吼，介绍这三品吼，您一定爱准备起来。十多个快闪组合呢，无听到不要紧，等你马上给您做功课，给您做报告哦吼。来，现场专线老师要毕竟嘛好不卡，0800-715-7150800-715-715。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咱的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是真的。恁阿十多鸡腿无买着，赶紧个吧，还是要加买吼，叫加买的吼。来0800-715-715哈，电话赶紧卡，你要找体康的哈，十多无听着讲，阿伯今日遮尔好物件安怎买？我等下先甲恁讲过哈。

来，美金啊，来讲过吼，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早体康，美金啊，再一次甲恁报告，这项物件是新产品，你伫药房即马目前阁看袂到，可能伫个某一个通路你有买到，但是伊原价一克啊，阁爱1980块，伊无俗。为什么无俗呢？第一，咱个褐藻糖胶阁无俗啊。第二，绿藻即马藻类吼，全世界藻类嘛愈来愈少啊吼，所以藻类也很贵，过来就是氟烯氨酸。你看人家一小罐，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找氟烯氨酸。你若有癌症的人，医生拢会交代讲，你爱去买氟烯氨酸，另外来加你的营养品内底。氟烯氨酸一小罐哦，300公克，小小一罐就要1-2千块了。哦，所以咱这个配方内底吼。特别佮佮你加氟烯氨酸，那么氟烯氨酸你是食安怎？氟烯氨酸就是讲你无嘴暖，胃肠无胃肠，就是讲你消化无好嘛，胃灼灼的人。然后呢，你的口水有时候化疗吼，会没有胃口，就是因为他伊无嘴暖。吼，啊，咱平常时那阿爸母啊，是不是咱误会啊？刚刚讲胃口无好，胃口无好没有食欲，你食氟烯氨酸它可以增加食欲，了解吼？过来，这罐山丹这个产品内底有30几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你讲得出来，维生素 A 啦、D 啦、E、K、C 啦，维生素 B 群啦，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胆碱，你啊看一堆，你连听都冇听过。30几种营养素，包括补钙、补锌、补铁。什么都补到了，嘿，连你那样的纤维质也补到了，氨基酸、精氨酸、氟烯氨酸、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欧米伽三都有。你甲看，这样你要喝的产品，甲卖你偌济？1980块一克啊，其实个无贵啊。但是咱今日快闪3克啊，只要2980块，恁电话赶紧卡。3克啊，总共有60包，3克啊有60包，2980块，一天食一包就好，补充咱的营养。因为咱平常是稀稀巴巴买食，吼，对着咱会补会食的人一包够够。但是你若讲呢，有你破病呢，要调整营养的啦，你一天会再食个2包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好好带带安尼一包个话，再一包个50块尔？哦，这种物件足好个物件吼，伊是礼盒包装，礼盒啊，吼一克啊内底有20包，你也是送礼啊，吼送这上盖好，送健康啊，啊你老个家己食嘛盖好啊，啊爸母啊吼，你啊讲住伫个较庄开，啊爸母啊，你要去当去看恁爸恁母啊，你买些买些当去甲看，买些当去好食啊，是不是？啊这吼安怎泡呢？来，毕竟要讲给恁听，温开水70-80度。60-70度嘛会使啦，看你啦。你若讲要食较烧的吼，80度还可以，但是你不要滚烫的热开水，差不多70-80度。安尼，你差不多300cc 啦啦啦个好，吼啊！即个你卖个南北行物件，你卖个南什么什么麦片，什么天拢卖南嘛？你个点啉这个好，啊！伊微微啊甜，微微啊甜，非常好啉，非常好啉。来，3克啊，今仔日3克啊，29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报告一下，咱每一包拢大包40公克哦，一般的麦片什么那个20克而已，我们这个有40克哦，一包抵外面的2包哦，来，赶紧卡电话的，特别爱，空吧空空。

来来来来来，鸡腿哦，哎，鸡腿恁卡来问哦，我唔知哦，哈，鸡腿恁那边来，搁卡来问，唔知搁有无咯，哈，来，你们打电话进来问看看好了，0800715715哦，哈。

0: 暖吗？
1: 嘿，肌少症做危险哦，恁一定爱补充哦。啊，另外吼，爱做一挂肌力训练吼，爱加减啊运动，加减啊运动。啊，阿爸母啊，恁若要运动，爱出力哦，吼，爱出力哦，加减啊做一挂肌耐力的训练吼，爱迄个肌肉爱训练吼。啊，恁若讲因为家口无好，无好多食肉。恁个来食这個，啊有法度热卖吼，恁个去买鸡腿来食啦，安尼啦吼，啊恁若两种要搭配，当然做好啊，哎呀，啊恁这早起开始素食的，吼素食的，啊恁若对牛奶过敏的吼，即个讲诶漏塞，这拢免烦恼吼，这个没有乳糖，完全零乳糖了吼。

在大蒜科，有人咧问讲，咪今嘛啊，我有血糖呢？来，有血糖的人一定爱加这个铬元素，哈，铬元素铬呢？恁今嘛应该离外靠市面上有一挂产品。有听过铬哈，铬元素可是稳定咱的血糖诶，搁有褐藻糖胶也是，褐藻糖胶可是血糖的人咧食，好，所以恁唔免烦恼吼，食真呢足好棒，啊足好啉诶，迄泡起来敢那抹茶色，吼抹茶奶茶哇，抹茶拿铁色。好啊，然后一杯杯啊，顶就好啉的。啊，你要啉冰的买使。啊，孙啊，那里运动，恁到哪有迄个青少年的运动，你买使可以食这個。哦，这个没有问题，不是讲老人那里食呢。这吼、個，青少年来食嘛，盖好，因你生肉嘛吼，爱生肉，所以这内底呢添加这个 BCAA 哦，就是咱要爱的这个精氨酸。支链氨基酸两倍，只能有双蛋白哦，那双蛋白、大豆蛋白哈、大豆蛋白，够咱呢？这个蛋白质拢来得拢有啊哈，所以你那买，你那爱趁今仔去三克啊，好哩，三克六十包，六十包多好，食两个月啦，安尼了解啦哈。来，

0800715155，来，你好，Vicky吗？哇，拨线搁顶卡哈，得顶卡。哇，线搁顶卡哦，哈，一定爱买着哦，0800715715哈。你若无买着，咪今麦拢会替恁烦恼，替恁紧张啦。你像拢问讲，咪今麦即礼拜无听着呢？安怎拄安怎？我无法度啊，无听着就无法，无听着就无法度啊啦吼。有听着拢好去甲恁恭喜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啦，啊你要送病人要食这买晒啊？一寡爸爸妈妈吼，较装卡，那食较无营养的吼，你会使当伊甲看的时阵吼，你甲买这当伊好食，买这当伊好食，袂歹啦，吼袂歹好。来电话，互恁阁继续卡哦。你今仔要来线卡接电话，啊，恁若要，恁若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时间的关系哦，毕竟要跟您讲再会啊吼。您今仔日的快闪，那有需要，搁继续搁卡电话吼，那搁要加买吼，继续搁卡，空吧空空，七英哦。毕竟嘛呢，大礼拜拢会介绍不同款的产品吼，啊，您会使锁定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啊，锁定咱的节目不同款的产品吼。啊，平常时拜一到拜六下晡两点嘛有节目吼。你也可以收听，打开我们的 VBA 小公报网的 APP 来收听美金的节目，下午两点到四点都是我的节目哦。好，下个礼拜天见哦，电话继续卡了，0800-715-715，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9: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9: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有的代志呢，吼，当夫妇的准都刷，讲叫做算了吧，哈、哦。有的呢，哈、哦，虽然不讲介大的代志，但是哈、哦，法令就是法令啦，哈、哦，咱台湾是法治的国家嘛，这里、個。看似没有什么哈，但呢，你那强调这有的人呢哈，是一种要被受尊重，这种呢哈，就是呢哈，阿妈白目啦，啊，这其实呢哈，你那修法，什么也可以安那白目，还是什么会当中不要紧，反正呢哈，我们该怎么做哈？啊，行为呢，就是自己要去负责。你讲算了吧，哈，其实呢，台湾哈，台湾诶，这个啊，蒜头呢，哈，是真正足有名。你参就讲哈，咱一寡进口的蒜头，加着台湾的蒜头，迄、那个煮食，哈，味道。哦，都不敢看了哦。台湾的蒜头呢，欠胖啊，都特别胖啊，而且呢，哈，就是那个辛辣度也不一样。哎，来，讲到呢，哈，蒜头，咱来讲到一阵哈，这里十波人刚偷起到七粒的蒜头，爱背偌济，你知无？付出的代价呢，哈，爱八千几块，惊死人！惊死人嘿！一粒呢吼，安尼就是呢吼，爱背出着百倍啊！这是中华一名姓黄的男子，经过着芬芳乡，一个人喺门卡口吼巷啊底底下呢吼在拍蒜头，因为台湾的去偷食盐嘛，啊，所以呢吼有的人买的蒜头，给他拍无打会崩个，哎，底呢吼家己迄个顶啊卡啦吼，啊底下拍蒜头，伊竟然起了贪念，从安尼吼顺手。啊，刚起着七粒的蒜头，七粒的蒜头哈，伫咱市面上咧买，大概差不多60块左右啦，好60块左右。啊，这里、個、吼，这里咧拍蒜头，他也很厉害呢。吼、哦，你也讲吼，从我这神经大条诶，减起5、6粒、6、7粒，我嘛看无，但这里、個。拍蒜头，诶，店诶，迄个主人，伊确实呢吼，看到讲，伊个蒜头吼有咸哦，从阿里起一个去报警。中华地方法院因为讲咧，姓黄的这个男子偷客人的蒜头，佮讲咧吼食完，欠发的呢，就是一种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依照的切刀，该拘留8天，一颗罚金呢，吼需要交掉8000块。同时，各位来兑回掉呢，去啊，记得60块，哈，诶，这个价额边金啦，偷去一粒蒜头，大概超大付出掉呢1000多块。翻了哈上百倍呢，也是功德不偿失。这个代志呢是发生在今年四月份呐。姓黄的男子哦，经过人到门卡口，看人咧拍个蒜头，安尼吼啊，一万啊一万，加水手吼猫啊，刚偷起着七粒，结果人去用呢物主哦物主来事后发现。总要来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掌握着呢姓黄的男子伊的特征，甲包括着伊的行踪，顺线将着呢伊传唤到派出所来做着笔录。这个姓黄的男子伊嘛有承认，讲呢伊有家人吼，揢着呢这蒜头啦，啊，这蒜头嘞，哇，拢伫腹肚内底拢消化拢放了了啊呢。中华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强调，姓黄的这个男子为着呢满足着家己的私欲，窃取着他人的物品欠罚的是尊重着他人财产权的观念，法治纪律哈、比较淡薄，对着呢哈，咱的法规藐视，可能着呢哈以。已经有承认讲伊有共偷客，这个态度我那不讲该恶劣啦，哈，没有讲安尼啊，一直变一直变，但呢吼，较起码阿未敢背伤被害人嘞，依照着切刀，阿该判着拘留8天，一天伊着呢吼1000块一颗罚金， 吼，甲伊关起安尼。所以呢，吼，看人去门卡口吼，咧拍衫啊，有诶呢吼，诶，因到种花吼，啊，都看伊足水啊，甲慢一下安尼吼，啊，要迄有阵时啊，人甲要甲伊追究，就是不行啦。哦，讲到这，我顶几工我都看，哦，有一种吼，迄个花吼，像一个多肉的吼，啊，拢安尼，生甲吼。这个生见到日头吼，它就生。啊，伫阮迄厝边遐吼，我看因迄荷花安尼开甲足济，啊，就是很茂盛就对了。我想讲，一种花吼臭济呢，你啊只要能插地头来得伊的话，我想讲吼，伊这安尼只大棵，我只想要吼甲慢两枝啊，因为吼太茂盛了啦，规个安尼吼伫个花卡内底，规个双甲拢总是。我拢嘛是足惊的，惊讲吼，我来敢办吼，啊办办的，像安尼去予人割掉切刀，看要安怎？个个过两工哇，那迄个的主人把遐花呢吼，拢烤了了啊！啊，就是无看到咧，迄主人引出来啦。你若看到主人出来讲啊，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吼，恁这敢会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借我钱吼，这样子就可以。啊，但是咱就惊咧吼，咱也惊，你也强调这吼，人也要甲咱徛，台湾的法律，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嘛，所以呢吼，咱也看到人迄物件，草啊啦，吼花啦，吼足水的，你著等引导的人伫个遐，吼你才敢讲，这样子呢吼就不算偷窃了。这嘛是一种吼啊法治的概念啦，吼。好了，另外呢吼，我不忍了，我不忍了，屏东一个阿嬷讲咧啉到35吨的家暴，吼提出着要离婚。屏东一名60岁的阿嬷，嘿，民国80年，就甲伊个翁婿结婚，总共呢吼生着3个后生查某囝，啊，这3个后生查某囝拢已经成人啦，婚后啊，伊个老公吼都是长期对着伊精神暴力，这个阿嬷为着讲家庭要完整，以及着照顾着呢细汉吼，当时囡仔三个拢还阁细汉嘛，所以呢长期隐忍着因翁对着伊的控制，包括着咧情绪勒索，因老公吼都是常常吼讲话安尼侮辱啦、恐吓啦。吼、哦，啊，个质疑啦，吼、哦，就安尼讲吼，啊，你外口是毋是有呢？吼，偷客兄啦，外口是毋是有小王啦？啊，你呢？吼，嫁着呢？吼，对面的迄个是安那吼，变一个笨手，啊，就爱个讲话，啊，就笨手变变就回来就好啊。啊，你去菜市啊，那遐久哈，你起码是一堆，啊，就是这样子，哦，非常的疑心病的对哇。我、哦、这个阿嬷呢，吼，哦，35年来，哦，身心受创。必须呢，爱去精神科来看医生。好，这个呢，114年的时候，阿嬷就申请着保护令，但是伊吼，这个翁婿犹原透过着主入来给干扰。阿嬷呢，背啊，伫忍无可忍的状况之下，提出着离婚的诉讼。屏东地方法院已经判决啦。啊，判决结束了35年的婚姻关系，阿嬷向着法官来咧讲，讲因翁呢吼骨力者啦，吼阿内吼迄个有分大做，我唔知啦。反正因翁呢吼缺点很多啦，哦啊就是高得意啦，啊个偏激啦。啊，控制用呢，控制欲又很强啦。长期呢，吼吼，拢安尼呢，吼偷看伊个手机啊，偷看伊个拖底有藏啥物物件无？对着呢，吼，这个太太完全无尊重，私人的物品呢，吼，拢总是安尼吼去看，包括着呢，太太出去甲人讲一个话，伊交朋友的情形状况，哦，什么都要呢，吼，安尼。鬼门爱干涉一下，用着咧言语吼来甲伊羞辱，啊，佮有恐吓这个原告等等这行为，这个太太就讲啊，伊已经忍受着30几年啊。那即卖咧吼，囡仔拢已经大汉啊，成人啊，吼以前是讲囡仔细汉都较委屈咧，啊，即卖囡仔咧吼，大家拢已经30几岁啊，所以呢，伊提出着勇气，要来申请着保护令，在114年不准呢，吼啊，伊 银行呢吼，佮佮用着呢言语的暴力，那不但呢吼，要求着银行袂使佮再骚扰伊，阿嘛袂使佮卡掉呢。哦，就是呢吼，你做你，阿我做我，尾啊呢吼，这个啊，红仔为着吼要挽回着这段感情，个人吼用手写，即马拢写拢拍来啊。这个的先生呢吼，佮亲手写着呢吼的承诺书啊，讲你不爱佮再干了啊，啊，无呢吼愿意离婚，伊就呢吼念在多年，阿伯的征婚，所以一时心软吼，撤回着呢离婚的诉讼，但是呢，因红仔迄个。啊，个性，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伊翁婿呢，过一段时间，颠倒呢，变本加厉。对伊呢，吼，安尼呢，会改跟踪。伊若要对呢，吼，敢那像柯南，安尼改跟踪，啊，佮刷落去，要改讨到财产。啊，甚至讲伊家着同事，吼，去做伙聚餐食饭，因翁婿竟然呢，吼，向着。啊，这里呢吼，同事家讲啊，你是安那吼，家头呢吼，杂波咧食饭啊，哪哪，哎，个同事呢啊，较奇怪，怎么啦？所以呢吼，尾啊，大吵又大闹的，这里、个、提告者吼、哦，就是原告者，伊就讲吼，伊最后不爱忍嘛，不爱忍嘛，吼、哦，少年是囡仔细汉，啊，今麦咧囡仔拢大汉啊，不忍了，吼、哦，要来离婚啊，法官呢，我那遵照着呢，原告判伊两个离婚，另外吼、哦，这老大人带出门爱注意。囡仔人带出门嘛爱注意，带着呢吼九十岁的老妈妈去社会区，结果嘞吼，伫坐捷运顶关竟然伫月台吼，甲两个母仔囝嘞吼，囝分开拍散去呀。好，这是姓吴的富人人吼，趁着假日啊，就带着九十岁的妈妈去到台北建国会区来咧说，说完拍算讲嘞要坐。捷运回去，想不到两个人竟然在外台，吼，外台在等车，因为人实在太多太多，假日啊，吼，假日人呢，吼，拢会比平常时啊，搁较侪。两个母仔囝煞拍散去，赶紧呢，吼，怎么办？报警最快，报警最快。姓吴的妇人呢，就甲警方讲啦，吼，伊是迄天，就是咧抓到，吼，伊九十四岁的妈妈，九十四岁了，吼，虽然呢，吼，她，可能是有一点啦，吼，失智。啊，但呢，吼，九十四岁啊，佮下当去社会区，吼，讲坦白，这呢，吼，身体照顾了真好哦，吼，身体照顾了真好。啊，不然呢，九十四岁啊，佮有法度呢，哦，去社会区，想看卖，你九十四岁啊，你敢佮有法度？好，好，来，那两个母仔囝，吼，都伫社会区，社完要登记，要坐着，接运，吼，伫大安森林公园站，拍算讲来要坐呢，吼。去到呢，顶客站收袂到，我台人太济吼，一个无注意，两个不要叫煞拍煞去呢，随后看到伊妈妈吼，哇，对人行行行啊，行伫呢吼向山方向的列车，伊想要甲阻止已经袂赴啊，吼车呢已经开去啊，啊，欢乐欢乐吼，这个因查某囝就甲警方讲啊，哎呦，妈妈已经九十四岁啊呢，啊，佫有一寡呢轻微的失智症啊，伊欢乐讲，因妈妈家己坐人伫吼，这个北捷顶悬啊，万一人发生意外该怎么办呢？最后警方吼。伫对发现嘞吼，伫个台北车站看到嘞吼，哦吼，也着乖啊吼，伫个家立刻吼啊协助，互因母仔囝会当团圆。那另外吼，老人呐吼，即马嘞已经是囡仔吼囡仔侪啊，囡仔的问题侪啊，即马囡仔少。老人较侪吼，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有当时你咧看到吼，即个社会新闻的时阵吼，咱就了解吼，现在真的老人问题多多啦吼，老人问题多多啦，咱即个咧吼，已经老的，也是咧吼，将近面临哦，就是中壮年。 你差不多呢吼啊，40岁过了后，你要当作啊40岁个少年嘞，时间嘞过足紧哈，也就是讲嘞，你过40岁、50岁、60岁哈，都这三个坎站的人哈，甚至讲你已经60几岁啊，真的啦，爱为着养老做规划哈，爱养老做规划。你那未来拢无多跟人讲，哈，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是。
1: 我请讲一下哈。
0: 嗨。
1: 像我一早是爬起来，我食你的。
0: 嘿，两行嘿。
1: 嘿，两行哈。
0: 嗯。
1: 啊，今晚我食了，我吃早餐完，啊，我今日当随时食迄个高血压的药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嘿，可以。
1: 不要隔一点钟、半点钟吗？
0: 哎呀，因为你有吃饭，你该隔开哈，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嘿嘿嘿嘿，
1: 好 OK,
0: 好, 好, 謝謝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叫做《北海道之恋》。听歌，咱那些的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几百，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主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谢谢，感谢哈、哦，抱歉呢，嘿，抱歉哈，拍摄拍摄，来哈，财政咧接电话，速度拢总足紧呢，啊，咱刷卡，因为咧哈，电话变线。啊！你讲话吼，速度赶较紧，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才请大家多多海涵一下吼。我讲啊，紧的紧的吼，啊，赶紧的写写，好，来明仔再收，明仔再收。那接无电话，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拨多利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咱明仔，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就甲咱骑到府上啊，哦，啊卡电话，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打电话不用钱，哦啊，给咱去叫，明仔就好咱收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hey ，我卡松贝个，
0: 哈，
1: 卡松贝个事情。
0: 嘿、hey ，
1: 啊，听卡落去啊嘞。
0: 哎，接骨神经。
1: 对啊。
0: 嗯。
1: 哎、啊，就听卡落去嘞。
0: 系啊，嘿，接骨神经啊。
1: 系啊。
0: 你等我，你慢车挂，啊，你先挂啦，你又紧无声，好，啊，你慢车挂哦，哈，好，好，好。喂，财政你好。哎、欸，春香，
2: 哎、欸、你好，
0: 哎、欸，拍摄都吃半山哈，请
2: 问一下哈，
0: 嗨、欸，
2: 我迄个有哪来吃抗生素，敢会使吃这两种？
0: 哎、欸，可以啊，你家隔开就好啊。
2: 隔开多偌久？
0: 哎、欸，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啊。
0: 嗯。
2: 啊，像我今麦过来要去吃抗幽门螺旋杆菌安尼边呐。
0: 哎、欸，抗生素你甲幽门杆菌迄无做伙吃吗？
2: 没有，那个抗生素。吃了才要吃幽门螺旋。
0: 安尼你拢甲讲，让伊西药的，迄你得爱问医生呢，嘿。
2: 不是啊，是我可以吃这两种吗？
0: 可以啊，可以吃啊，啊，你得改隔开一个小时就好啊。
2: 哦，那饭前了，饭后安得
0: 噻。嘿，对对对对对，好，
2: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当然可以。
2: 好，
0: 谢谢啊，不客气，拜拜哈。喂，哎，雅音，还有拍谁拍谁啊？电话卡侪，所以吼，你咧怪心机，我心
1: 机。吃了又会噻。
0: 啊，你个家你就知啊，因为吼、哦，迄、那个坐骨神经伊就是伫脚床头遮延续到咱的脚尖头啊。啊，迄你若无互伊咧吼，迄、那个软骨啊生出来吼，啊，甲迄个膀胱而开，它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唔是安尼尔，其他一年啦，咱的迄个退化骨膜的软骨啊，它就会一直摩擦，一直摩擦，啊，问题会愈来愈侪，啊，会酸痛，佮愈来愈严重，哈、
1: 啊，
0: 嗯。
1: 啊，真疼咧！
0: 啥唔知？系
1: 啊，
0: 系啊，还疼开，但是啊，疼到没事，拢未困一，都未倒一咧。
1: 诶，我再来讲讲吼，我有有气无呼了吼。
0: 哈，
1: 哦，
0: 嘿，
1: 啊，佫有糖尿病安尼。
0: 哦，这咧这拢未影响到，等到伊个你调整咧。
1: 系啊。
0: 嗯。
1: 啊，伤胃啊
0: 未？未啊。未拢未，我讲吼，脾胃较无好诶，咱唔是讲吼哦，迄脾胃食落会好，但是呢吼，这两行咧食，等到脾胃较无好诶，伊嘛甲咱做调整。
1: 对、
0: 哦。嘿，对。安尼。
1: 我想要食看卖
0: 啊。好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系啊，你若听你就知影，咱这两行你都唔免问讲啥物货，伊对
1: 机。啊，差不多几工食就会使。
0: 这唔敢甲你讲。啊，但是呢，吼，在吃，你那咧喘气的，这速度足紧，啊，你有迄个坐骨神经疼，伊那咧好转换连牙开卡生卡疼，你袂使惊到哦。迄个气要该喘好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诶咧喘吼，足艰苦足疼，啊，有诶咧吃呢吼，像我咧吃，我嘛拢无感觉有啥物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有诶你吃第一组。无反应，第二组无反应，第三组开始一直咧甲你反应，迄种个拢有可能性。
1: 安尼啊？
0: 嘿，对，每一个体质无同款啊，啊爸母啊，所以恁遐弟姊妹，大家身体嘛未使同款，所以体质无同款，伊咧食过程、反应、调整好个程度拢无同款。
1: 嘿，
0: 对对，好，安尼你要爱一组吗？
1: 无甲结束啦，我食看嘛。
0: 好啊，好啊，啊，你会记得哦。明仔载若收到吼，一项拢两粒，啊，一顿就是四粒，你也照三顿食。
1: 嗯。
0: 哦，饭前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嗯。
0: 哦，拢会当食，因为这水溶性的。
1: 我有食迄慢性药啊。
0: 啊，你得甲伊隔开啊， 你慢性，你的慢性处方先拢饭后啊，啊，咱这饭前就会吃一啦。
1: 哦，
0: 嘿，你只要甲隔开吼，半点钟过一点钟拢可以。
1: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半点钟哦。
0: 嘿，半点钟收，你若有时间就一点钟啊。啊，然后咱要赶要冲啊，是迄落吼，就是半点钟安尼。
1: 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啊，若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登来问下。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来进广告。
3: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有往前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加加是安那。
3: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3: 阿都爱拿迄手把，
0: 嘿，
3: 手把多爬啊。好，阿听下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对，
3: 哈。今麦我。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3: 系啊，
0: 哦，
3: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3: 卖白啊，
0: 嗯，
3: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3: 你
0: 做
3: 商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3: 嘿，
0: 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好吼。
3: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3: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3: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再值班咯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袂歹啊，我就。考过的拢是啊，牙酸疼嘛。啊，那拄着去用注射，我即马食你个药，我都唔捌给你煮啊啦。
0: 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4: 对我伫这个改变这个
0: 啊，大腿头家啦。
4: 哟，改变这个胖哦，啊，总变成拢会酸，疼行会酸疼，
0: 吼，
4: 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4: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伊开个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规单啦。
4: 啊，
0: 怎
4: 啊怪食你个，我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诶，要食我个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单啊？
4: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4: 我感觉拢安尼疼，你咧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4: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是我拢会讲讲啊。人财真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食过安尼，我讲哦，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哈、啊，对对，放年会时阵，大家顿会开店对哦。
4: 对，哎，我都看唔捌去做啊。
0: 对哇，阿哥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4: 对哇，
0: 嘿，唔免把刀当作药毒。
4: 听听，我是我拢甲你讲，我讲我才真的药啊，绝对好诶。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嘿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药刀安尼啦。
4: 我甲讲，我才真哦，真正袂歹。阿哥伊个药啊。
0: 哦，对，
4: 该也有关啦，别过来加杯。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4: 谢谢啊。
0: 你讲海王精全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有他会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你唔免特工食爱困药啊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药啊，你
1: 困药当食一半安尼啦。
0: 嘿嘿。
1: 啊，今麦倒未起，啊，今麦会啦。
0: 哦。
1: 今麦是困来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支脚拢有开刀啊嘛。
0: 嗯。
1: 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跳，直直行。
0: 嗯。
1: 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也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
0: 吼，
1: 啊！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肩颈痛，这家真正好哈。
1: 有差。
0: 好，谢谢。啊，参照拄只，咱迄个新同学咧讲诶，哎呦，啊伊有糖分咧，吼，伊有咧高血压，咱来海王精精通，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糖分的人，就是呢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所以呢吼，你咧食，机能啊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啊正常，咱的身体就健康。海王精精通，唔免瓶瓶罐罐， 免一病买一药，你就安尼坚心、耐心、信心，拢就揢出来，豆豆啊食，顺顺啊食，伊会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海王精清通哦，爱的买回掉，海王精清通，卡顿的滴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拉贝克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哎哎，阿好，我的歌早已对起啊，人家找到了哈、哦、啊，跑到哪里去了嘞？嘿，对嘞哈、哦，我主角吹一首歌，很好听呢，哦，怎么不见了？好啦。啊，就这样子啦，吹一个啊歌哈，啊，这首歌风叫做什么？好，夕阳山外山，好不？好、哦，这老歌啊，不然我刚刚哈、哦、找到一首歌超好听的哈、哦、啊，但是呢，今嘛电脑唔知要搞吹哩对起啊啊，来，继续，好、哦、继续应该播嘞哈，风叫做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你啊，咱出去外口，什么拢会使啉哦，什么拢会当原谅哦，对厝内底上该爱的人呢哈，就是呢没有那个耐心呐、啊。对家己的安保也好啦，对家己的是大人也好啦，拢安尼大细声，真的很不应该。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0: 好好，这首歌其实也不用听太多哈，内底的歌词啊，真正啦，歌名呢哈，就清楚甲咱讲啊，卖甲你上介卖的脾气，老好上爱你的人哦，咱也去朋友遐哈。哦啊，人哦，安尼吼，迄落叫一顿啊吼，较好诶，吼，安尼吼煮一俩较青草诶，吼，咱顿啊讲哦，咱阮咧当时呢吼，去阮朋友遐去对一个朋友遐，吼，诶，两个阿婆对阮偌好呢，吼，煮了偌青草互阮食，吼，灌上介好诶酒互阮啉，吼，啉迄个茶是偌好食，哦，一直念，啊，连毋知几年都毋知影。啊，咱拢想啊，恁厝内底吼，诶，迄个老婆已经煮几十顿互你食，啊，你拢感觉讲理所当然诶。啊，咱诶阿母啊，吼，自细汉就甲咱安尼煮，互咱食，互咱用，吼。啊，那你阿爸讲，哦，阮阿母啊，对我有够好，吼，安尼吼，落来呢，嗷嗷待哺。也袂用放，也袂用食，安尼一点一滴甲咱饲，吼，安尼洗洗六尿。所以讲呢，吼，这个，对外口的人一点点啊，吼，受贿，你拢藏伫心内，啊，那出去开讲，就拢念红听，啊，结果呢，出来的人，其实呢，吼，对你是上该好的，哦，当然啦，那不是讲，你的欠口拢对外吼，出去拢甲人袂斗阵阵，但呢，吼，你若讲对着出来的人，较无耐心，较无耐性，还是讲要生气进前，咱就甲想看卖，吼，深呼吸，吸一口气，吼，怀着感恩，吼的心，啊，对着是大人嘛爱感恩啊，对着咱的吼这个另外一半嘛爱感恩啊。对不对？哦，有人讲哦，哦，那出去呢？吼，到个困难的时阵，哦，啊人到我好急用的时阵，借你三五千块，啊，你感恩一世人，啊，你不想讲呢？吼，哎，家里面的老公，啊，你做有做没，做家安尼带心命，哦，咱拢感觉讲是理所当然吼，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咱拢好时时刻刻啦，身躯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感恩呢，哦，从我嘛是足感恩的呀。感恩呢，吼啊，石董啊，执行长有这个机会和我，哦，和我伫微微笑广播网，爱当来为大家服务，可以当小赛家尼亚子，吼，咱这班的同学啊嘛，感恩着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对着彩珍的这尼亚支持啊，这尼亚听他啊，假好安尼倒小报道公告，和我减出足侪力。真正吼，安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一百个报吼。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个，安尼我是咪减出足侪力？啊，恁咧讲诶，佮比我较有迄个 power， 恁咧讲诶，佮比我佮较有力头。哦，因恁一句好看也才真一百句而乐嘛。啊，这私底下咧倒小报，吼、哦，这个影响力比我伫咧线上咧广告影响力也佮较大。哦，所以讲，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爱有感恩的心。好，来吼，遮有一阵的吼，哎呦吼，现在的人我拜六都在讲，人命是财还是人命是路呢？哦，我昨看到吼，迄个福华大饭店，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呐，廖国宏，正一个55岁尔，吼啊，已经。吼，已经往生去啊呢！吼，这是福华集团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吼，而这个动作廖国宏传出着讲发生了意外吼，而这个啊抽血救紧送去到病院，竟然呢吼是呢脑栓塞。传出着不幸的消息。喂，彩珍你好。
1: 喂，海珍啊。
0: 嘿，是。
1: 啊，麻烦你给去要报一条苏某的形影好唔好？
0: 苏某的形影，这个时阵无点挂了，嘿。
1: 哦。
0: 系啊，系、哦、啊。
1: 我们当时干点？
0: 爱第二点钟呢，嘿。
1: 第二点钟。
0: 系啊，系啊，第一点钟无咧点挂哦，哈、哦，哈、啊，好好好，好，谢谢哈、哦。来，传出着不幸的消息，员工啦，包括着台北顺丰。社哈的成员透露这个消息，讲吼是真呢，不是谣传哈。因为现在的媒体有人拢会谣传呐。这个呢吼，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抢救十外天了，不幸来离世哈，来离世啊。廖 国宏呢，哈，就是呢六年级生，1971年生，哈，今年正一个55岁呢，也就是呢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来的成员。第二代呢，哈，就是廖宗信，哈，这个老七的长子，

这个脑中风，吼，伫个脑干遐，所以讲咧吼，无阿多开刀，脑癌咧吼，标管，生命摧毁啊，加好白板断了十几档了后，哦。不行，还是来走去呀？都这个上届咧讲啊，这尼啊少年，这尼啊年轻有为是啊，真正咧吼啊，有个唔甘，有个伤心嘛。廖国宏就是咧，福华第三代的接班人，曾经担任着台北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台北咧顺风社的经社长，伫这个业界公认，吼，这是台湾饭店界。来的精英，所以到呢吼，已经传出着讲吼，不幸来离世。吼，这我这是安尼看着吼，昨天我在呢吼，迄个电脑来这个看着，就是讲这个廖国宏才55岁而已吼，伊就坐飞机啊，飞机呢吼，坐都我好落飞机吼，啊，就昏去啊，昏去然后赶紧的送去到病院，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吼，所以讲，咱命切啊，吼，讲切啊，做切啦，讲轮啊，就轮啊，啊，平常时啊，吼，平常时啊，财政还是跟我们讲一下吼，这有可能是迄个飞机内底吼的气压问题，吼，咱的迄个血管，唔是咧食前血通血重要呢啊，食咱的血管有弹性，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要多管齐下，哦，什么叫做多管齐下？可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呢吼，咱的功能就较袂生生哦。迄个铁汞那氧化，伊就会生生啊、斑驳啊、脱落啊，迄个铁汞就会熬啊。啊，咱人的血管嘛，赶快爱抗氧化，骨皮了有这个弹性，搁再加上着呢吼，迄个血内底会加杂质，三酸甘油酯啦、血脂肪啦、胆固醇吼，啊，咧豆豆啊，甲咱清哦，甲咱参像咱咧清洗着水头赶快，啊，咧豆豆啊清。啊，唔是清一盖就会当准度刷有通就好，血压那正常就好。其实呢，血管的弹性很重要。好，来，要来啊，血管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通肺露、降血压、降血糖，包括着呢，血管有弹性，血管清豆腐第一名，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哈。啊嘛是上盖清气行为，而且在食物链的末端。完全的无重金属污染的困惑跟这个可能性，好、哦，伊就是足清气想诶，所以呢一定爱买回掉，才真还是呢吉利，好、哦、超推磷虾油爱买回掉，买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唔好买贵汤油去买。真诶，好，这样子风险比较大一点啦，好，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小蕉来去 KTV》，来小蕉来去顾健康，等你个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各地刷卡来跟咱接电话哦。

0: 来小酒来去 KTV 高等待刚上。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你还笑谁？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锵锵棍，锵锵棍，哈，啊，咱转场八卦山卡，同款锵锵棍，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个电卡，对你卡机把加讲一下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嘿，是大哥好。
1: 啊，我出大路740号。
0: 嘿，我知呀。
1: 啊，寄一万好来。
0: 好，寄一万啦，哈。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OK。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财政你好。
2: 嗯，你好，你刚寄四罐那个海王精。
0: 哦，四罐，好，四罐弄海王精哈。
2: 哎，
0: 好，好啦，好，安尼明仔仔。
2: 哦、好
0: 了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以上公告哈，需要的财政政府部等来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的，去。两粒两粒十六斤，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好、哦，先过来安尼，食几枚，食几捧诶，好、哦，岸边一杯买一药，从我都食，好、哦，咱咧转电话时阵，好、哦，我接电话，阿罗讲啊，好啦，安尼大哥，明仔载好你收啦，哈、哦，伊讲啊，讲袂要紧啦，我即马拢伫厝吼，反正我即马吼在佚佗啦，诶，佚佗嘛爱佚佗，好伊水呢。七头那七头会飘偏呢，七头爱七头会人生呢得菜得猪，少年呢吼怎么做怎么拼怎么干活拢袂要紧，假老假老呢吼咱来退休了后，退休了后老人的生活引发生活吼、哦、这点较重要。对吧？少年那个有体力，个有气力，个有人吼，本钱他好盖一边啊。食老人吼，就是安那还书还书吼，拢真正爱靠家己。啊，个都刷落去爱想未开，唔好连想未开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哎、欸，你好哈。
0: 是，
3: 可以麻烦帮我寄一个产品？
0: 好啊，可以啊。
3: 嗯、
0: 你要寄5000。
3: 对对对，
0: 啊，5000各两瓶这样子，对不对？
3: 对对，各两瓶。
0: 好啊，好啊。那明，
3: 嘿，那我寄到那个
0: 你两个地址吗？
3: 对对对对，就头屋乡的那个。
0: 哦哈，寄头屋啦哈。
3: 诶，张俊鹏那边的。
0: 好好好，那我就寄头屋这边哦哈。
3: 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3: 拜。
0: 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
4: 凯先，
0: 喂，这里妈妈，
4: 我跟你参详一下无？
0: 好，好，你参详。
4: 我即马吼，
0: 嗯，
4: 我今我去订了遐，遐讲无爱食，要叫伊摕印刷，伊无敢摕印刷，敢藏嘞。
0: 嗯，
4: 敢藏我做我食，我叫讲你，你甲阮这先见头参详啊。
0: 嗯。
4: 啊，伊吼，我讲你甲你甲赞助我食，我食这个敢那袂歹，即马无食卡拉乌啊拢软啊。
0: 嗯。
4: 啊，即马吼。
0: 嗯。
4: 伊讲唔免赞助我互你。
0: 好。
4: 伊讲甲我摕厂，即马摕出来我食。
0: 嗯。
4: 我即马叫你食你个，我想即马吼人。人搁较虚，啊！即马搁记忆较无遐迄落，啊！即马干那食迄落海王精济。
0: 嗯，产品服务嘿。
4: 啊！即马伊拢。
0: 来，妈妈，我讲广告的时间，你讲重点啊！无吼，你甲我讲着产品，我广告，我用靠广告时间呢。啊！即马你要甲我参详安怎？
4: 参详我即马干食，伊即马。冲两顿，我做即摆叫我了，讲，伊即摆用。
0: 好来，以上广告，你要搁阿讲产品名，伊你讲的拢唔是我的产品的重点，安尼我会扣足侪广告时间呢，嘿，来。
4: 啊，我即摆甲食安尼
0: 会。会使，你若有食，有食就有惊去。 啊，你也含恁囝参详，唔是教我参详，因恁一个同意，一个囝同意，一个囝无同意。你爱吼，甲伊讲，你讲你有咧食，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啊，即嘛吼，恁甲伊应该你敞开，你无食安怎？你也讲互恁囝了解，吼。
4: 啊，伊透早就去。去店
0: 的啊！啊对啊，啊你因为你接受恁囝会到，你我接受袂到啊，所以你也甲恁囝讲好，你也甲恁囝参详，唔是甲我参详哦哈。
4: 参详我即马，
0: 袂要紧。
4: 你安尼食有好无？会
0: 啦，会啦，我讲有啦，有食都有惊去。啊，你遮济岁啊，遮济话日子总是爱过啊，咱活一天就算。
4: 我错了。我三年吃三年，这三年两个快活就好了啦。
0: 对啦对啦，安尼就对啦，活着吼较快活，安尼较重要啦。
4: 啊，我即摆暂时遐个，遐食，即摆叫我食两顿啦。我想讲，我顶下买还阁有。
0: 好，啊你遐食完。
4: 啊我想讲要阁个食三顿。
0: 好啦，会使啦，食三顿好哈。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
4: 好好我有繼續去吃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嗨，你好，我彩珍。
5: 哎、欸，彩珍好。
0: 嘿，
5: 我叫海洋晶个青通五千。
0: 哦，好，产品服务海洋晶青通五千哈。嗯、哦，好，阿明仔好你哦。
5: 明仔仔。
0: 嗯，早班。
5: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来，以上广告，啊，个有接无到的呢，吼，甲咱讲抱歉，吼，甲咱讲抱歉。啊，参像拄只这个妈妈吼，啊，星期六也打进来，人家老。老大人吼就是安尼啦，啊，咱很多很多小朋友吼，囡啊，唔是讲小朋友，恁厝内底囡啊，无清楚、无了解，啊，咱就爱家讲个详细。你跟我参详，我答应嘛好哦。你跟我参详，我答应嘛好。你要食嘛好，啊，不爱食嘛好。好呀，欸、我袂当勉强啊。你跟我参详啥，我答应拢好啦。哦，啊，你若怀疑不爱食，啊嘛袂要紧啦。啊，这个妈妈吼，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哦，这个妈妈情况较特殊，因为我无伫线上讲过吼。现在个德华和妈妈上线，因为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有那卡能打通。啊，等下来咱线上的这学姐学长吼，可能比这个妈妈年纪还轻一点。啊，年纪呐愈来愈侪吼，他的那个记忆力啊吼，包括着啊思维拢会较退化。啊，之前迄个妈妈就是。我跟你讲，哦，因，迄就是安尼啦，囝一个吼买回家，啊一个不爱回家，啊不爱食，迄个就不爱回家，迄个意见就真侪，啊就讲吼，这个妈妈讲，有的人吼较唔敢开钱呀，啊有的人是讲，哦啊是大人啦，好就好啊，吼、哦、对不？迄无什么对甲唔对，是讲吼你也对待着代志，还是讲对着是大人，哦他的需求，哦啊。诶，认同无同款，角度无同款，思维无同款，判断无同款，决定就会无同款。所以呢，吼，这个妈妈正常就是有那甲我讲，伊就食甲本来食甲足好诶。即卖因囝呢，吼，看到讲，吼、哦，啊，你拢买些电台药啊，安怎，怎禁止无阿好食？啊，禁止无阿好食呢，吼，伊就吼退化。啊，过来改来，啊，如果食一个人一个，吼、哦，从拜了我就甲讲，你若要食一个人一个，食一个人一个，这无彩钱，吼、哦，你归去呢，吼、哦，唔好买，你要甲恁囝沟通好，好势，吼、哦，啊，你才来买，啊，你食，你就持续甲食。哦，一届妈妈就甲我讲讲，吼，哦，伊呢，吼，因囝讲拢禁止伊食，啊，遐唔知要安怎，讲伊要去，吼、哦，客户人去。迄个弱势的啦吼，啊是啥物人要食，啊是讲要送互我食，啊是咱线上的吼，看啥物人买，讲要讲寄转来公司，讲叫我去用食，我讲唔好，你唔要寄转来给我，哦你唔要寄转来给我，我伫我家贩售出去，你搁寄转来给我，吼咱无贪，但是呢吼，迄、那个熟悉一个呀，啊你要弯巧，吼要。啊，冤枉还是虾米货吼？等下互因囝讲好，我就是拢咧怪老人的钱，我阁叫来阁承担，我嘛唔敢甲客呢。吼、哦，啊，这个妈妈就伊阿讲，我讲买，吼、哦，你看是你讲的，你若要送互人，你 信任你的搞，你送给人家。还是讲人吼，看你伊讲阿无要单调，我讲吼要单调，你嘛未使客户我。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你卖经过着我这关。哦，阿妈妈就讲诶，尾下讲，哎哟，阿因囝吼甲讲啊，阿个客出来食，阿个食个足好。吼，阿因咧就是老大人，他现在有一点呢吼迷糊啦，吼有一点迷糊。啊，所以呢吼，伊嘛无多甲因囝沟通这一块。啊，在迄落啥？年纪大了吼，有一些吼，你甲囡仔带做伙，有甲囡仔带做伙的烦恼，啊，无带做伙，嘛无带做伙的烦恼。反正咧吼，我讲啦，健康这一块呢吼，就是愈早来吃，愈早来保养，吼是愈好。因为呢吼，每一个人会老啦，你有咧吃嘛是会老，无咧吃嘛是会老。但是你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较健康。咱的头壳会较健康，身体会较勇健。哦，像拄只，迄个妈妈虽然吼，她的记性比较不好，伊嘛讲啊，我若个会当加食三年啊，吼，啊，我食这产品，好我呢吼，过即三冬，会当较快活，会当较呢吼，啊，较健康诶，安尼就好啊。啊，对我人就是安尼啊，吼，总是有一天呢吼，咱会。迄个移民去天国嘛，移民去天国，这几年啊，咱就过了较快乐的，过了较健康的，安尼就够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话吼，讲话我讲的，讲话吼做直接的，啊，这嘛是呢吼，大家爱面临着，个日后个我也是要面临到的。你若愈早知影讲哦，咱人一生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自然就袂惊啦，袂惊嘞吼，你就勇敢吼，行完咱这世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结果叫做《饮淡薄》啊。人哦，一生吼，敢那参像啉酒安尼啦，啉淡薄，有一点忙，啊不会太忙，啊有一点迷糊，不会太迷糊，啊有一点嘞吼，较成功诶，啊嘛唔好想过个计较哈，对吧？

好好，安尼明仔载吼，总共八罐。哎，对对对对，一万，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哦，刷卡呢，哈、哦，满线满线满线，哈、哦，等你啦，卡几百，给养一个呀，啊，假设彩珍接不到的话，咱家呢，搁点卡的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有月圆月缺，啊、哦，有月圆。月缺啊，咱人呢吼，就敢那参照呢吼，一年四季同款，经过着呢一轮一轮，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在轮更，一直在轮更吼啊，轮更到有一天吼，咱啊年纪侪，哎，拢无咧拼，无咧拼，什么人较好嫁，无咧拼讲什么人呢吼，你已经权威偌大啦，即便呢吼，你搁做个总统吼，嘛有呢，迄落迄落。啊，乌阴的一天对无？所以呢吼，人讲啊，少年可用，食老你就可保养。为什么要保养？保养着咱的身体。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吼啊，年轻的时候在咱的政坛嘛是足活跃，而且讲呢，伊的身份地位嘛是举足轻重。顶几工啊呢吼，就发生了呢。啊！伊呢，跋倒，吼，规面呢，吼，你都跋倒，弄落安尼呢，吼，规个乌青乌绿安尼就对哇。哎，沈富雄吼也87岁了呢，哎，87岁呢，吼，我那算这里呢，吼啊，年纪有一点增长。那呢，吼，针对着这个跋倒方面，唔是单一呢，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食老，食老。就是爱注意，唔好跋倒。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互人感觉讲吼，伊就是咧吼，一个身体足健康的呀。一年啊，伫迄个谈话性节目，伊嘛同款啊，虽然年纪侪啊，唔过咧吼，他还是通告很多，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身体健康。啊，充满着活力的印象。最近咧吼，传出着讲啊呐，伊意外跋倒，意外跋倒，吼啊！这个神父上好，哎，上好，伊个人去加翕相开，哦，规个鼻啊、啊、尖啊、嘴、嘴啦，伊个目睭、吼、眼角遐啦，规个呢吼，拢种老火。啊，神父上家咧讲啊，讲啊，讲啊，真正，即个跋倒呢吼，伊就感觉真正，伊是老啊、老啊、老啊，吼，真的老啊，就对话啦。足侪人咧以为讲跋倒只是一个无细节，只是一个无小心，娘娘。其实呢，吼，真真正正，包括着呢，吼，咱这个专业的医生，拢跳出来讲，真正的问题，唔是无细意，唔是无小心，正会跋倒，是因为现在超高龄社会，年纪侪，咱呢，吼，拢要顾着筋骨啦。要顾着吼，讲啊啦，酸痛，哎呦，有咧艰苦啊的时阵，有咧酸啊，有咧痛，你才知影艰苦，才知影讲要来做治疗，才知影讲要来开刀，才知影讲咧吼要买什么来吃。其实咧吼，上界惊就是咧无形的杀手，无形，安尼，逐工逐工逐工逐工，点点点点，偷走着你健康，就是什么肌少症。其实你老咧听我的节目。哦，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嘛，足强调着肌少症的重要性。咱咧啊，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种咧吼，沙中有无？吼，伊啊用的种细细啊，啊对咧吼，这个很鲜艳的那个颜色吼，迄个沙啊，啊你家起个顶倒头，爱对吼，慢慢啊老，慢慢啊老，慢慢啊老，吼那个沙中，咱的肌肉。咧流失，就敢那参照伊条沙中同款，还敢那参照沙咧流同款呢？啊，你一点子，你看伊细细讲啊，你第回老的时阵，少年阁无感觉。你若来食老的时阵，咱节目内底吼有一个大姐咧讲，敢那参照乌人咧消风，迄几个少年呢？咱捏的气球无，气球呢吼，伊那大大粒吼，足金的，迄个敢那参照咱少年同款。但是气球闹一空啊，囝咧老的时阵，你也看慢慢慢慢吼，迄个气球消风去，其实肌少症就敢那参照安尼。
四十岁，咱人四十岁了后，你的肌肉量就开始在消失啦。但迄个时阵，佫无足明显。过了五十了后，过了五十了后，肌肉在流失，就会足明显。因为呢，每年在流失，而且呢，吼，你要吃，吃三顿，要把这个肌肉量补倒回来，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底下女性朋友更更加爱注意，因为呢，更年期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肌肉加着平衡感，拢会退化速度，真正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啊，即卖人各拢安怎？爱水啊，惊大苦啊，吼、哦、啊，食呢吼，有的人就是哦，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均衡，搁再加上着呢吼，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咧，吼，其实身体也未崩败到某一个程度，伊拢未想讲要去食。但你一旦啦，一旦乎你感觉讲，哎、欸，你大腿加着核心肌肉无力的时阵，脚底行已经咧背背啊，吼，迄个加着咧大脑没有办法连线，大脑都要行，脚唔行，大脑都要翘一仔，脚底乎翘袂仔，伊。跟不上大脑的指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拢足严重诶啊！过来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吼，除了讲老化、退化、肌肉流失，你的饮食伊都话，佮有一种就是安那，你食着呢吼油物，你食着呢慢纤，这种油啊副作用伫干燥的时阵，这嘛是造成着呢咱老大人肌少症。滑倒的风险，做阵呢长辈时代，卖讲长辈时代啦，有诶人吼，从阮同学，毛迄落人吼三四十岁，就开始咧食着，迄种诶、欸、有一个国外闺蜜吼、哦，那个从高中到现在了吼，而且讲阮两个上介好诶啦，吼、哦、以前就是看到伊就看到我，读过高中诶时阵就是安尼，他从三十几岁，三十几岁时伊就开始咧食控制血压的药啊、哦。而且呢，吼，伊个人细细粒仔子，吼，诶，关度嘛无外关，吼，啊，安尼散啊，安尼尔。当初吼三十几岁，伊讲伊咧食着，佮控制血压的药啊，我家己嘛错一条，因为他们是一个遗传性的，因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若长期，尤其是呢，吼，啊，你咧食着降血压的药啊，咧食着安眠药啊，咧食着身心科抗忧郁的药啊。这拢会去干扰到，他较会戆，会软脚，啊是呢吼，姿态性的低血压，那一旦骨来掰开，满天钻研条尾纱无半条，个会平，个会黄，个会寒，拢足危险的，就个跋倒。好、哦，它这个就是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这药物，说来干扰到它的副作用干扰，过来就是呢吼，环境潜在的危险呐、啊。譬如讲，老大人有诶呢吼，都较欠啊。暗时啊呢吼，内底拢七家咧暗飕飕。啊，即卖诶厝，即卖厝甲着咱古早迄种砍厝起来厝无同款诶。以前是啊，逐间拢总有窗啊门窗啊好照光。即卖毋是呢，日时啊厝内底就敢那参像暗时啊同款。啊，有诶人呢吼都欠啊，无爱切电火啊，吼、哦、感觉讲看有就好啊。啊，人就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惊了无细意去搭着刀啊卡、椅啊卡，或者是迄个大内吼无病大大细坎，你惊了唔对，崴着就跌倒。一颈啊内底吼有水骨骨，所以呢，国民健康署在咧讲啊，跌倒老大人跌倒，诶，这个环境啊，唔是你去外口去采集啊。你无熟悉的环境，大部分跌倒拢伫家己的厝内底，一颈啊啦。房间啦、啊，客厅啦、啊，吼、哦，这是咧时常跌倒。客厅有熟悉无？有啊。房间你有熟悉无？有啊。一间啊，逐间拢爱去个呀。这就是咧，吼，上界最跌倒的所在。那咧，吼，甲咱建议一下，厝内底一定爱光线拍好开。其实咧，台湾的电钱足省的啦。你莫咧一个月欠迄个咧，吼，几百块的电钱，发生着危险。大医院开刀开了足贵的，请一个看护，一天要三千起跳，对无？医疗费用、特赔，听迄种卖讲啊，
换一双较好的鞋啊，紫华的。哎，你一件啊，放一俩紫华垫，因为一件啊嘞吼有水，通常拢较搞跋倒吼，还是讲你会当请吼人去来用一种紫华的吼，这个瓷砖吼，还是贴条，通通可以。其实嘞吼，拢爱。做预防啦，参就才真咧甲咱讲，为虾米我会鼓励恁讲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好放，唔好冷。迄就是呢吼，有一讲，咱的年纪咧退化速度足紧，你若即马咧食，加着日后经过着三档、五档、十档、二十档、三十档，你会发觉讲有咧食，加无咧食，会差别伫个对。健康的迄个程度、迄个指数，你有法讲好加在，好加在迄个时阵甘投资，好加在就是好话哦。啊那，迄个未在，哎呦，未在我就趁少年就好保养啊，未在就伤过万啊。啊，几岁来保养最好？其实呢，吼，四十岁了后，你就加加减减。爱保养啊，像咱拄只迄个妈妈，我要食两顿会使无？哎呀，你要食三顿无？上盖好啊！吼、哦，你都有食，都有家去，有烧香，都有保庇。来总结，根据着咱的卫生福利部报道，65岁以上的中者，65岁以上的中者，这是占了呢吼老大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报道上盖惊的可怕问题是伫对。在后面后续引发开刀、啊、有的带着糖尿病、哦、愈合能力不好感染倒在门诊有的开刀了就倒在门诊背不开呢肌肉萎缩的速度呢、哦、真的速度很紧让你呢难以想象不然呢、哦、有的就拖垮所有的经济、哦、拖垮所有的生活品质哦，不是自己个人而已是整个家庭哦，哈。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搬过哎，翻山用岭唱情歌翻山过岭唱情歌于天于大哥的歌声哦

0: 好。哦，来来来，吼、哦、吼、哦，电话咧，吼，并线并线，吼，安尼强强棍，歹势哦，哈、哦，啊，因为咧电话较济，啊，所以财政咧接电话速度会比较较赶，哈、哦，好，吼、哦，拢会赶紧咧，哦，紧咧，紧咧，紧咧，吼，啊，安尼速度较紧，来，啊，甲咱少年阿祖，哈、哦，讲抱歉一下，吼、哦，因为咧电话线，吼、哦，真的很多，哈、哦，电话，吼、哦，诶，这个，这个。强强棍吼，所以你关键的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好，来，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多多改卡回通哈啊。那安尼，因为吼，我拢足爱互甲咱。开工足久诶，爱甲咱服务足好诶，啊，但吼电话吼真的电话量很多，所以呢吼，那电话一直入来的时阵，我的速度就较紧，请大家卖见怪，好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全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我安尼。
0: 哦哦，你
1: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行路是弯个弯个安尼。
1: 我来改买食久啊。
0: 冇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嘿嘿，哦，即摆几话顺呢？哦，
0: 是呢，
1: 几话顺时个。
0: 有几只欢喜无？
1: 有哦。哎，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行路弯个弯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加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去困，那时较袂安尼，或者金金人相相。
0: 嘿，啊，较袂搞忘点掉。
1: 嘿嘿，
0: 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1: 嘿嘿嘿，我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公
0: 岁。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饱哦嘿。
1: 哎，好好。
0: 谢谢大哥讲得不哩。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2: 我点头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2: 啊，伊个酒精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嘿，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只，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
2: 啊
0: 通。
2: 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我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啊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外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个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火气行较袂过，
0: 对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2: 系呀，骨啊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起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苦的呀，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无紧食啦。
0: 哦，好。
2: 啊，我冇放，我冇放电话，我冇买啊，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哦，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哈！嘿啦，头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谢谢阿如。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我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嘿，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3: 哎，安尼我即卖定。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好，谢谢，要爱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我要订迄个清通卡，迄个虾油。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海王精加清通一组五千安尼吼。
4: 那个阿哥，迄个海，迄个
0: 啥？好，好汤头，
4: 汤头，哈，汤头一，
0: 好，安尼总共六千啦，哈。
4: 对
0: 好，谢谢慧萍姐。
4: 哦、彩珍，
0: 嘿，我彩，嘿，对，我彩珍对。
4: 第一拜你接的。
0: 哦，哎，你那，你那这个时间卡来拢我接的。
4: 哦，安尼啊。
0: 嘿，对，好，阿舅、啊、你给，嗯，不然你祝你健康哦。
4: 谢谢，
0: 好，谢谢，好，謝謝，好，再见，
4: 好，拜拜，
0: 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在咱这节目的现场，哈，拢财政来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来财政啊，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健康不打烊，健康哈，无咧休困诶，一天24小时要注文点讲，卡计算拢总可以，0800-7-6699，健康不打烊。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心花香》。听歌，哈、哦，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教会作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6699，等你哦。

0: 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哟，大姐你好。
1: 嘿，我要请教吼。
0: 嗨，
1: 迄款呢，伊讲咧卖什么海洋？
0: 哦，来产品好无？海洋精全通，我本人咧卖。嘿，
1: 嘿，啊，你讲迄。两项我要买两项的啦吼，
0: 嘿，买两项对，两项加做伙食。
1: 嘿，啊，我讲听迄是咧食安怎呀？
0: 迄个食，迄个食吼，亲像安尼，咱若老的时阵吼，一挂老人啊病，无论酸痛的，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退化的，还是呢吼，少年做柜台，做柜头，回来做了无好，就是总共一句啦，食老人啊症啦，安尼啦。
1: 好，我讲听吼，啊你吼，啊甲我寄迄款的吼，安尼两项。
0: 好好，两行安尼一行两罐吼，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我听你吼，等下迄小姐来吼，有无吼？你来问我吼，假算讲我有该经济讲，专门有该经济啦吼，啊你含伊做伙食会好啊？
0: 无，我这你爱明仔载哦，明仔载才会收到哦。
1: 我唔是，你再问迄小姐，我讲。伊哦，后尾食
0: 来来喝，好
1: 哦，迄小水讲的讲早的早的时，我有含伊恁的服务迄小水对不对？啊，我有甲讲叫伊加食，啊，伊再讲当时加食也未甲我讲的。
0: 好，
1: 啊，你哦，我含伊做伙食好啊。
0: 好，
1: 你
0: 安尼
1: 你知吼？
0: 哎，我知呀，哈。你会记你迄个小金姐。你若收到产品吼，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甲照三顿食哦，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
1: 好，
0: 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恭喜哦，恭喜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分开几日啦，立刻跌落啦，哈，啊，买得吃，好，慢慢食，吃来吃过去。啊！你甲比较看卖一下，咱的新同学哦，你比较着讲，甲你过去咧食的产品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呢？吼，与众不同，有啥物呢？吼，这个神奇，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较实实呢？吼，要救人诶！啊，人讲吼，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啊，你咧食着这两项，身体顾会着，啊，家伙佫兼顾会着，真正叫做省钱诶！哦，你就当减遐瓶瓶罐罐，你就省足侪。后来才真嘞，后来甲咱讲到吼，这个肌少症，二十米也加到嘞吼，林小友在食，唔是讲嘞吼，咱拄只咧讲诶，吼啊，新同学啊，食安怎食到吼，都老人有诶通病，吼在食拢会当做调整。这个肌少症比例一般，吼，而这个毛病也搁较恐怖。这医生都讲啊，肌少症比呢吼流感也搁较恐怖。伊是呢吼偷，敢那参照呢吼，咱拄只讲诶，迄个沙中同款，甲你偷家呢，你不知不觉等较严重诶时阵，已经代志大条啊！来，二十米内底，因为有汗风咧拍底，喘路喘气，生肿造喙，痒鼻、痒肝、痒腰子。走的是肝经、腰子经、甲着鼻经，肝主筋、腰子主骨、鼻骨肌。

0: 子，比煮鸡吧。中医咧讲诶，后天之本，后天之气呢，吼，就是伫咱诶脾，气血诶生化之源，气一定爱饱，血一定爱足。脾胃负责着消化食物转化变成时呢，气血疏散到规身躯，无论讲咧细胞，无论讲肌肉，如果你诶脾胃那较虚弱诶人，肌肉伊就未生啊，未生就肌少症啊，消散落肉无力啊。吼、哦，伊就会呢吼萎缩啊！咱咧讲诶，像你个气球消风，拢安尼呢软软，啊皮呢愈来愈薄，啊多好一个皮呢，一个骨娘娘。那油脂呢？油脂就是猪骨，骨呢吼就会生着咱个骨精髓，这叫做咧先天之本嘛，叫做先天之气。但呢，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肾气自然的衰退，肾精不足。咱的骨头就怕，咱的骨头就疏，肌少症伊就会病发，肾阳不足，无法度呢吼，滋润着咱的脾阳啊，进一步影响着消化，连食物件你都食袂落，卖讲吸收袂吸收，连呢吼食你都无法度吞，所以呢肌少症的人严重，伊连食。一连吞，伊就无在调，所以呢吼，咱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要和咱的身体会用劲，你无食哪有可能？人讲吼，食下来，食下来，你唔这样发多来用咱的身体，至少真的唔是吼，脚袂行，唔是酸痛咧咧，连吞连食伊就困难。所以呢吼，至少真是安那咧，即个专业医生讲，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hey, ，阿月姐。
1: 我要叫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叫五千的一组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1: 好好好，
0: 啊、可以哈，
1: 可以。
0: 啊，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安排一首哈，讲叫做《苏波的形影》，我们石董的歌声哦。

0: 谢谢，感谢来吼刷卡吼游玩平山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继续卡，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讲。咱交的电话0800-77-66-99，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等你的电话。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阿文哥，敬爱好朋友，大家好！昨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有人台北板桥看暗花，有人来去台东看烟火。咱屏东的万丹上热情，火山爆发庆台湾太平。国庆日哦，屏东万丹的泥火山。昨透早三点外，变变变变嘣，吼，火山爆发了。屏东万丹的西仑高界泥火山是不定时的这个爆发，今年第三摆，选在双十国庆，在万丹的皇冠圣殿的头前，迄、那个气势非常的强啊，火山爆发。加速泥土噴到淡糊糊。来讲今年的风台，今年风台来自早数量侪又阁真强。目前到下礼拜中央以前，伫菲律宾东部海外有可能一个叫热带扰动，吼，嘛有可能形成风台。那么未来特别观察注意，对于今年。顶半年正月到六月，在太平洋上拢总有八风台。到着这个月十月统计，今年拢总有28个、28风台，哈，28个台风的对哈。那么目前有6个上强烈台风已经过去了，包括新乐克、米克拉、巴威、白海豚、萨德尔。甲着苏力基，不过对台湾都无应用啦吼，好加在啦。今年的风台多数拢反攻日本，啊甲反攻中国，天佑台湾，大家平安。连续假期交通要堵车，开车爱细意小心，安排一块抓狂的交通。

所有心机片的好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百万的信众乡丁卡，粉红超跑的白沙屯妈，连续两天在咱嘉义市。绕境祝福，庆祝着咱家己市内徛顶大福兴江起庙360周年。白沙屯妈粉红草袍甲家己站境诶顺安呢，设伫家己市内重庆路甲着汉口路口设红毯，伫明日通宵白沙屯妈。江天宫的主委安文华特别表示，三天外前白沙屯妈头一次到咱嘉义祖庙，感受到咱嘉义乡亲的热情，咱的人情味。伫嘉义市大兴大福兴宫的这个元老，大福兴宫元老祖庙啊，连续两天是红影歌星连续暗会哈，共同祈祷着咱所有台湾国泰民安、合家平安呢。

较有年纪的乡亲，时常会听人讲有跋倒。你伫厝内厝外行一个路，就跋倒。重点，老人阿公阿嬷跋倒是脚断手指哦，哈。真侪人认为讲骨质疏松，啊，是虾米时常跋倒？实际上，断脚断手断手骨。骨质疏松是无唔对，问题是会跋倒，嘛是手倒脚倒的肌肉无力，医学上叫做肌少症。你若肌肉无力，人徛较袂调，平衡感就较歹，时常动不动就跋倒。唔是干那骨质疏松尔尔，迄个骨头已经爬去，跋一个倒呢，有当啊上病院上急诊哦，好朋友。所以老大人若跋倒，真严重的代志。在医学的研究，四十岁以上肌肉力量每十年减少8%，七十岁了后流失增加为15%。啊，就是讲人家愈老，岁月愈多。咱的脚倒、手倒、肩膊就愈无力，也袂安怎？先来讲，咱家己脑肌少症，就是第一，你平平行路，一秒钟无法度行0.8公尺、80公分，换袂脚步。第二，手尾、脚尾较无力，迄、那个面部面筋准较袂打，感觉四肢无力，干那坐要爬起来。干阿苦诶，要站起来就真正加。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哦，啊，都有得食啊，有得用啊，啊，乃愈来愈轻，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啊，要安怎？运动甲食食无撇步。第一，爱补充蛋白质，鸡鸭鱼肉、青菜、果子、三顿爱均衡平均。你唔通一顿久久，两顿少肚。第二爱运动，吼、哦，行路、健行、拍太极拳、练拳头。你个吊球啊，压脚链。你个较无力，买仰卧起坐，或者是讲内卡头尾拢会使。过来要活就要动，吼、哦，要慢跋倒，要卡卡有力，得爱运动。脚倒无力，手倒无力，走路就顿顿，哦，脚就缩缩，连盘腕就拱拱破。这是咱卫福部彰化病院，咱的加医科主任廖耀盘医师特别甲咱报告。

较早吼，较早的年代吼，较早年代的卖膏药足厉害，讲头壳疼大白白，啊那腹肚疼讲大肚仔，啊那嘴齿疼呢大耳孩，对不？啊那大不好嘞，大不好要安怎？嘴齿疼啦大不好，你绝对会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一直爱一直爱爱，甲变作情人桥。

唔通挂这条歌哦，这较早做轰动哦。这是张琪，张琪嫁去美国哦。啊，因小妹叫张琴，即马带咱台北来哦。较早来吹气听，就爱啦。来，阿文哥，赶紧来做一个广告。我相信有真济人有吹气听的经验，讲牙齿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吹气哪生，一暝眠床就翻车到天光。吹气哪疼，三不五时啊，啊就叫阿娘。好朋友，嘴气若歹吼，砂糖食饭就凊彩哦。人若无胃口，真正拢是嘴气咧吃饭倒啊。啊，要顾嘴气，今仔甲你报告，一支九处丸生态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的洁牙露，吼、哦，这效果足好。我先讲什么是生态，这个生态就是高生物活性小分子的蛋白质。真细微，过去拢用伫美容，用伫美颜，和皮肤更紧，无即个胶痕。真侪影外钱啊，七八十、八九十啊，看起来四五十，就是生态的保养品，叫做冻龄。啊，我介绍这个九次元生态洁牙露，伊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这个。银胶原生态，这个牙龈的龈呐、啊，哈，嘴齿的这个牙龈，就是嘴齿周围的这个齿膜。简单讲啦，叫做牙龈，就是牙周膜。哦，好朋友，你听较有。那么，银胶原生态是专门修复着齿花，咱的牙周膜，伊侵入到这个嘴齿的底座。各一项叫做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叫做 DBP。嘴齿本身，你若有臼齿，有鼻唇，有破空，有暴齿，有齿角，吼、哦，这个加珐琅质的这修复生态呢，这个、效果真好。伊综合着丁香，吼、哦，各有这个叶酸、维他命 C、薄荷、山梨醇、山梨糖醇。甲着喙齿底座空地基啊，和喙齿膜会当修补，和一支一支的喙齿，那阿里山的火车，和在变变，哦，搁有好朋友闹抹掉啊，哦，用着咱这个九次元的洁颜露啊，你的喙齿用哦，真正好你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脆哦。咱这个九次元的洁颜露，就经过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大岳大学博士教授曾国新哦，庄国生伊的认证，经过美国南加州研究所的马龙生这个博士的推荐，在其中的量子远红外线的生态，得到咱台湾日本高行专利的证书。一秒有一亿处，一秒就一亿处的量子能源去消除掉气旁内底牙周牙龈的细微油带。和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量子比纳米搁较细搁油哦，这会当专门修补掉咱的结石、结侵占的气脉、气座脉。这一礼拜都有效果，不是乱讲的。在台湾国民健康署调查，十八岁以上九成有轻度这个牙周病，其中啊三十岁到四十岁呢，吼三四十岁这个牙周病上济，你无怪讲三卡波一间嘴齿科啊，吼齿科店嘛。那么牙科医师就表示讲，这牙周病就是嘴，吼嘴齿洗不清气，首先就是牙龈的老化，你得刷牙。透早刷牙有无？困一暝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啊，你透早上面来刷牙，啊无规个水臭味毛啊。这个牙床骨的发牙，就开始牙龈流血。再来，牙周骨的骨质的流失会流失。简单讲，那个齿周要开始摇，要开始崩盘，到落尾喙齿一个一个倒。再来有样知识哦，吼，你若暗时在困，哦，咱的嘴内底的病菌特别高升，哦，所以困见的病臭臭嘛，
哦，吹草草啦，啊，吹起就涩涩酸酸啦，这种是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有种吹气的、倒加吹气的，吼、哦，你更加要保养哦。唔是种吹气就无代志，唔是倒加吹气就无代志。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你上近五天上班一礼拜，你都感觉好过。那么这款九次元的洁牙露呢？这甲气哥无同，差足多。这是科技研发，有专利证明。这无这个化学剂，无硝酸钾，无硝酸氟。经过的卫生机关检验合格。重点是诊所网络过去干那一支哦，干那一组哦，一支哦，9880。今仔这是快闪哦，中央要搞啊，真正争取特别优待。即阵咱一组是两支，四组两支，咱原价一支就9880，即马买一支送一支，980块。你听清楚哈、哦，四组的原价一支是9880，买一支送一支，哈、哦。两支9880，啊！那大组的呢？大组的你小组的加700块，简单讲，加1680块，1680，和你一路花，一捆头和你五支，吼、哦，五支，而且个洁牙露，听好清楚哈、哦。拢总五支呢，不止，佮加一支好了哈。拢总六支啦，吼、哦，半打啦，要送就送好清楚啦，送好够够开啦哈、哦。你听清楚哦。小组两支是9880，大组半打六支1680，和你一路发，和你嘴去用。啊，今毛听到，赶紧抢讲哈，保护嘴去足重要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唔免浪费哦。0800013456，搁一线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中央要到啊！今仔日才有，予你顾嘴顾嘴去的九次元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是9880，啊，咱今仔买一支送一支，两支9880。哦，啊，你若买大组的呢？六支啦，吼、哦，半打啦，哈、哦，1680，好朋友，电话紧卡哦，哈、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感谢大家。

少年时代，阿文哥伫台中，我住过台中北屯的三堡啊。哦，外地人叫三分堡，在地人叫三堡啊。关于妈庙后壁，过去北屯的婆啊，婆家吼，婆家是一个较准卡啦吼。那么婆家呢，较早呢做准卡，即马做发达。已经有3万多名在北屯区的婆仔，会说如果里长选到就可以当选议员。大台中上座的里现在比作婆仔里，婆仔里这个婆啦，啊，在这都说婆仔婆仔婆仔啦，北屯跟太平中间的婆仔溪大里溪一条边拿新桥，在顶礼拜正式通车100多公尺，不过会当省足侪时间。北屯的人口已经突破到30万，太平到50万，两个加起来都好。太平有20万，两个加起来50万。出边隔壁，小过到汉溪、大里溪，通车了后，太平、北屯在咱台中一路通。来讲台湾上水的城市，倒位上水？上水的乡长，上水迄乡的乡长，新竹、苗栗、分林、屏东、嘉义、平湖，拢唔是好朋友。甲你讲彰化、恩情啊，恩情啦，恩情在地人讲恩情，恩情，阮住的恩情，恩情。彰化恩情乡长83年，1994年以来。对柯英昌做乡长，尾啊隆重入阁，坐番啊阁。国民党一位柯英昌、黄建章，无党一位江吉纯、詹木金，现任乡长是民进党的魏淑薇。啊，英俊哦，英俊哦，做派工，做乡长哦，哦，真侪拢食假啦吼。现任乡长詹木金呢，可能搁咧上诉哦。其中的詹木金啦，较大乡长啦，吼，啊，为是工程啦，哦，为是为做文书啦，为是跳啊卡买票啦，违反选罢法啦，啊，真侪都发被干平，啊，佮乌西，30多年来安全落正的乡长呢，叫做李世炎，李世炎，李世炎，不过。跟人合作起厝，买了大钱，做乡长拢做甲食面钱饭，江淮恩情、英情、恩情，阮带的恩情，好朋友来啊，为你安排一段好听的歌，做伙收听，叫做《男性的纯情》。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0: 人呐，食老吼，啊，目睭歹啊，脚手歹啊，吼，头壳歹啊，上惊是喙齿歹啊。你喙齿若歹吼，
1: 喂，文官家你好。
0: 食物件会流目屎呢。
1: 好啊，我甲你用气哥。
0: 你也知讲，大家若啉水，水质若歹，就搞地带啊。啊，喙齿若歹哦，胃肠就歹啊，啊，身体就如晒啊。有食薰薄槟榔的朋友，加减就喙齿歹。啊，即马少年拢麻辣啦，爱食甜啦，吼。啊，喙齿无到四五十，啊，就酒气规大堆啊。啊，今仔日好机会啊！保护喙齿的守护神，就是这座九次元、九次元 （Nine Dimension） 弯风扇生态的解牙路。热热等咱讲哦，九次元解牙路，就美国南加州、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马龙生博士，甲着台湾中央研究院曾国兴。庄国生博士向博士的心中推荐，这支救助我的这牙路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有台湾日本的高行专利证书，专门清除掉喙齿的牙垢、牙渍，哈，那个牙菌斑呐，哈，够喙齿的臭味，免拄到这牙周病。咱知影喙齿的骨折啦，哈，就是这个珐琅质，咱的喙齿珐琅质嘛，哈，齿周骨嘛，牙龈甲着齿髓，这个齿髓一般叫神经啦，哈，其实是齿髓啦，哈，齿髓啦，哈，咱的骨髓同款，哈，叫做齿骨，这个齿髓。喙齿痛通常是神经痛，神经痛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甲扭掉。较严重呢，这个牙龈甲牙间的剥离。哦，牙龈甲牙齿会拆开去啊！这个牙周骨啊，老实，先讲齿周若歹吼，你牙根的外露，这个牙龈的退缩，你喙齿就开始叮当，开始摇，哦，啊，喙齿若开始摇，好朋友，你都未过桥，到时就无喙齿。哦，啊，你啊，只要一支五六万、六七万啦，啊，一般普遍啊，一到三支啊，为全口为半口啊。哦，啊，半口就七八十万啦，啊，走袂去啦，佮时间佮拖磨，啊，好朋友，所以最近你也时常酸酸痛痛，食物件咳咳，无眠，喙齿患会肿，透早入睡去，奇怪奈流血，即拢是喙齿危险的信号，你得来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哈、哦，九次元的洁牙露，这上先进的哦，哦。这个牙胶原生态 AGRP 配合着珐琅质修复的生态 DVP， 加上丁香、叶酸、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修复着牙根、牙周、牙龈，用红外线、远红外线的量子共振，会当侵入到咱齿周旁内底。咱的齿周高、齿周胖、齿周低周，你用看卖，这一礼拜就有效果啦，免烧钱啦哈。九次元的洁牙露会当做齿膏，买当稀释哦，买当稀释泡脱水呢，改落嘴哦。刷牙漱口一减二个，那么一支有60cc、60cc， 伫网络便宜诊所拢是980哦，一支哦，一罐哦，980哦。今仔加入快闪，你有听到机会来啊？特别清楚的，特别优待。咱这组呢，一组两支，买一支送两支，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吼，两支是980、980。啊，那大组的，哦，你买小组个加700，哦，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罐，原价5000+哦。今仔1680块，1680，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广告有限啦，有啥物保护喙齿、保养喙齿啦，大人、囡仔、老大人，拢总会当用，真正有效个啦哈。你听清楚哦，九次元的洁牙露，细组呢两罐两支980，大组半打优待六罐六支，1680块。 啊，先买先赢，吼、哦，啊变轮回，吼、哦，啊先就先有，啊你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68777，要让咱大家注意健康，勇勇健健，吃老哥的薄土豆，赶紧来哦哈！以上是广告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听好清楚，电话紧卡好。

好朋友，小他这两是咱美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向前对我行。今日白油鸡无气哦，无热哦，汽油、柴油不涨不跌哈。汽车油今日白无调整，阿好朋友听有。连续假期有钱的出国坐飞轮机，阿无钱的台湾 A B C。恒春垦丁小琉球，下番山顶看日出。嘉南江边收海影，宜兰山顶就看风景。同班同学有你安排南台湾小姑娘的美丽外甥。

乡亲对我行，嘴气那歹，食饭就凊彩，暗暝也得配酱菜。啊，嘴气那落，讲老仔，诶、欸，钱都乌白开。啊，嘴气那未补，家门都出门都惊无路，身体都拖拖拖。嘴气爱好，食食就免烦恼，健康就阿不倒。啊，嘴气那用。哦，食遍四方，山珍海味讲食甲爽，一副好喙齿，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若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拢总无趣味。喙齿足重要，哦，啊你若未食就死翘翘，神丹嘛无效。人食了有年纪，就爱顾喙齿。诶，食老大家顾嘴齿，讲平安健康，食饱你啊！小弟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对我行，咱真济大汉大姐最爱小听阿文哥吼，笑笑啊讲互你听，一块好听的歌为你安排，叫做《红霞厝》。需要文歌服务，线下电话继续敲0800013456。0800-068-777，林文龙的歌声，在咱宜兰罗东大一站了后，饮酒忘形啊，爱烧酒头哈、啊。

在上新的统计，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65岁以上超过480万。简单讲，五个中间就一个超过65岁。老大人愈来愈多，唔嘛，咱的乡亲假期节日都会甲装卡，看老大人，看阿公阿妈，看阿祖阿太，亲情的温暖是金钱买不到的。时间关系，得我听完，刚从差步才过来进行，咱后半阶段乡亲对我行，大家来去台北的大酒店。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微别就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向前对我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几件代志，甲咱赶紧报告。第一件，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维持原价。好朋友了解哈。第二件，在台中大理，今年一百岁，有十九个，八个是查甫的，十一个是查某的。那么敬老金一百岁拢一万块，一万块，哦，包括着总统府的金手片。因为下礼拜就是重阳节，即马拢发进情哦，拢发进情。过来，中央政府每年度中央预算有定伫正月初五前，那三读通过，正月二十总统的公布，当天登记，正月二十六过年前领一万，叫做全民普花一万块。好朋友，期待啦吼，期待啦哈！啊，过来，过一个月四十外天要选举投票。啊，有人拼台生，有人拼连任，有人走庙市，有人走夜市，啊，有好家人继续善，有乞家人下大愿。未来两军对立，落波战，增加日月无光。路苍苍，人人话当选，个个有希望。哦，啊，抹乌啦、破塞啦、手段粗残。哦，啊，我落选，你当选，你落选，我当选，有希望，有希望，有好小白擦，北岛内无半项，有愿景，有理想，有最输的教起工。啊，较早阿扁也讲啊，阿扁也较早讲有梦想水，希望相随。啊！那马英九又讲讲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啊！即马立委长吼，哦，立委长讲啊，讲哦，较早高雄市长无闲呢，讲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就发大财。时间也到，哦，票也到，有人落选，啊，冇人，哦，冇人。啊，就安尼啦，有人当选就庆通宵啦，这就是咱台湾的选举啦。各朋友，啊啦，有人当选就骂骂好来啊，让咱大家拢总当选。

要当选了，后个月就知影啦，后个月底啦，哦，好朋友，啊，有一个笑话，讲三人合股做生意，啊，一个姓刀，啊，一个姓廖，啊，一个姓四，哦，四顶山的四，结果三个月就倒打，啊，是安怎？啊，倒了死啊！说倒的，说廖的，说四的，倒了死啊！欸，各位朋友，这一波灾祸，这个灾祸在哪位？灾祸就是咱嘴气啊，哦，嘴气内底嘴气，嘴内底嘴气，嘴气那落叫闹灾嘛。所以讲话那闹风，灾祸就闹灾。哦，啊，各嘴气那歹，哦，啊，各位朋友，你食物件就凊彩啊。来，我来讲过吼，我来讲过，这时间有限啦哈。一支嘴气主要各做，就是牙关哦、珐琅质啊、嘴齿这个旁、嘴齿舌顶管哦，包括的牙龈，就是嘴齿的这肌肉哦、牙周韧带。第做来的齿舌骨，还得齿髓哦，齿髓就是嘴齿神经啦。你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哈，齿髓。通常嘴齿出问题，就是牙龈退缩、哦、牙根外露，那一条桥啦，咱讲条桥哈，这个桥墩啦，桥墩啦裸露有无？水在强啊，水在弱啊，啊桥墩哦，底座那无条哦，啊这个桥就会崩嘛，啊桥崩落，桥就断啊，哦桥墩那崩，桥就断啊，啊同款意思啊，你嘴齿底座那烂。哦，阿去做那斑驳，哦，阿哥朋友，你的嘴齿在哪个？啊，初期拢是对牙周病开始呀、啊，哦，譬如讲，牙菌斑呐、啊，牙结石啦、啊，哈、哦，啊，都酸酸痛痛，红肿老花呀，啊，过来都牙龈剥离呀，哈、哦，牙齿甲牙龈的剥离，甚讲迄个齿巴无去呀，啊，齿做骨的骨质就流失啦。啊，这个嘴齿吼，就开始摇摇晃晃呀，叮咚晃呀。你看医生绝对是慢嘴齿，哦，啊，嘴齿若无吼，你就开始倒假嘴齿呀，啊，无正嘴齿呀，啊，好朋友，你装嘴齿、正嘴齿，嘛不是永远的哦，嘛是要保养哦，嘛是要定期追踪哦。你三个月到半年都要洗嘴齿哦，爱洗齿就哦，这有经验想知影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要保养嘴齿，保护嘴齿，目前这条上好，这款上好，九处丸量子远红外线生态的洁牙露。跟你讲啦，卖讲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家己唔知影，这买过有够多，迄较早电视台哦，几千几万人在买呢。好朋友，咱叫做九次元洁牙露啦，吼 ，Nine Dimension。这专门修好嘴齿的齿槽牙龈，吼、哦，和你的牙龈这个胶原原这个龈胶原生态，对着这个齿槽齿旁、嘴齿周围的齿膜、侵占的细胞活化再生，和这个嘴齿呢，甲控制底座地基啊，这个牙槽去甲灌营养素啊，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促进着钙离子的再矿化，好朋友，就是预防就气啦。这两项就记得啦，哦，干啦这两项，哦，凝胶原生态，甲着珐琅质修复生态。哎，这两位博士推荐的呢，有七项专利呢，这对预防牙周病呢，佮加上着丁香、叶片、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六大主要成分。这是这支九次元洁牙露，这是咱嘴齿的修护神，得一般病人啦、诊所啦、网络啦，你探听哦。九次元洁牙露，九百倍，一罐哦，九百倍哦。啊，咱今仔日呢，好朋友，中央要到啊啦，哦，真济老大人，即马480,000人的老大人，五个中间都有一个，你讲嘴齿偌好，食了一定加减歹嘛。啊，咱有台的保护，所以细组呢，咱两罐两支就对了哈，九百倍，一支就九百倍啊，咱两支九百倍，
啊，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吼、哦，给你一道六支六罐，六罐1680，1680元，真正无遮俗个啊啦，好朋友啊，会当给你做起膏、洗水器，嘛会当泡水哈、哦，泡拿轮烧的水来刷口，足好用啦，真正足好用诶，好朋友，喙齿得爱保护啦。九字源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有60cc、60cc， 啊，又带两支呢，吼、哦，两支哦，吼、哦，细组的两支哦，980/980，哦，啊，大组是半打六支哦，1680/1680元，只有买到的，加买挂啦，有用过就知影啦，真正用过到小铺，开下听广告哈，免运费，伫今仔去食有假日快餐，半卖半小送。你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68777，我甲好朋友讲啦，喙齿啦歹，牙齿啦歪，人就好呆啊！哦，啊，买无野草袂肥，人无喙齿就落水啊！哦，啊，喙齿啦酸软啊酸软，哦，叫做齿槽袂稳啊！啊，喙齿啦摇，食物件你就袂笑掉啊！啊，喙齿若落咧，哦，喙齿若断去叫漏财啊！好朋友，保护喙齿嘿，九次元切牙露加减买，真正买到优待有俗啦哈！两支980，六支1680，你看这呢俗，要对买，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有清楚无？08000313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你知道高潮一当前91年前1935年的11月22日，日本时代台湾已经是无选举，因为九十一当前，台湾民主的先贤林建堂、蒋渭水极力向日本来请愿，在日本台湾的总督府不得不开放，当时有市、有街、有庄地方的选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自由民主头前的选举，在1935年，是民国2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开始，中华民国政府也未到台湾。台湾甲中国无同款，什么所在？政权是选举，县市长、议员、总统爱靠选票。啊！中国讲我嘛有选举啊，我唔免投票啊，啊，我就来拍婆啊，发表政见嘛唔免啊，举手就好啊。啊，简单讲啦，哦，你做省长就省长，你做县市长就县市长，这叫独裁啦，独裁啦哈。那么大战了后，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到台湾，足足80冬，今仔日。空中一辆车要给咱各朋友报告，在地文化流传一句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

来呀、啊！今仔日的空中游览车要甲咱讲在地文化，选举无在乎。大战了，二次大战，西元1946年，民国35年，台湾才开始有村里民大会选举。哦，中华民国到台湾，一直到1996年，民国85年，总统民选，多好是50当。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台湾社会，学习到人民做主，这个道路是坎坎坷坷，要进步真远也阁快，尊重包容的数量一定要提升。好朋友，唔知你知唔知？即马选举会招真济，阁在30-40天，大家看，金金看，目睭看，看阿文哥。讲予你听。

到着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时代，上早村里头的选举，村长李干事家家户户根据着选举人名册，收身份证换选票，票投向就当选，吼、哦，唔是你去选哦，是人替你选哦。后来参选的人愈来愈多，有定当选的人，先伫票柜内底藏票，停电就甲换票箱，停电就甲落票，有乱而有损选票。这段民主过程叫做做票。少年的较唔知，做票年代1975年，民国64年，五届省议员的郭武新，在咱宜兰争取立委废票8万多，干那废票8万多张哦。1977年，民国66年，汤馆长。选馆长柯信良先生今也还在的，怀疑被作票爆发的中立事件，选举无师傅，用作票就有。过来买票、哦、大条细条条啊卡，买个华人飞机，买个牙线棒。呵呵，叫做全民洗啦，洗就对啦，甲洗落，退税啦，行路工啦，利用这句话啦，选举无在乎啦，用钱买就有啦。好朋友，啊，做票票票以外呢，啊，佮有特定族群，迄个剃票，足奇怪呢，剃票头壳顶翘翘呢，讲台湾的选举吼，就目屎飞袂离啦。好朋友，啊，即马回招真济啊，候选人啦吼，绝对无买票，哦，啊，跳啊卡。哦，有买无无啦，唔知。啊，不过哦，剃头的啦，哦，剃光头啦，请排骨的啦，请鸡排啦，啊，加减有啦，哦，哦，啊，鸡排哦，哦，啊，即嘛，拢唔是候选人请的啦。啊，讲着选举吼，啊，趣味啊，好笑，选举一时啦，身体健康上大事呀，吼。11月底要选举啊，选举无师傅哦，爱认真拍拼才有，对不对？好朋友，大家共同祝福啦，台湾平安，大家平安，选举嘛平安，好不？

较早咱的节目有口音现场啦，啊，真趣味，啊，因为时间今麦拢无够，真的不够啦哈。你要听歌，你若讲你完全听讲话嘛，无趣味啦哈。来啊，卖骗阿仔啊啦，我阿仔，何你骗唔知啦，骗阿仔。

0: 大声，啊，讲甲遐好听，讲甲坐话拢半天，我准备大声。这个歌叫做骗阿仔，啊，唱歌的人嘛叫阿仔，哦，注意啦吼、哦，来，各位朋友，我讲一人事实，你那净水器呀、啊，较早四五万，即马卖掉，将近要七万，一支水器哦，一道爱净三支哦，迄开拢几啊万块，啊那开。全口的吼、哦，百外万，全口的啊！啊，那半口嘛，将近要一百。啊，今仔日你若讲透早入喙齿酸酸摇摇疼疼，你若讲入喙齿会流血，吼、哦，齿旁会流血，和平要注意啊！你茫到时喙齿无正喙齿哦，我跟你讲，今仔日这个九字炎。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我跟你讲，两支两罐九百八，唔免一千块，保护你的喙齿，无遮好个啊！半打六支，一千六百八十块，九次元的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主要新闻就是。这个银胶原生态叫做 AGRP， 还有 DBP 的珐琅质修复生态，只有这两种的特殊成分呢，还加上着叶酸、丁香、维他命 C、薄荷、山梨糖醇六种成分，你知道吗？这很好用呢。这个牙胶原生态、哦、你要恢复青春的一个生态呢，这是高分子活性小分子、哦、高生物活性小分子的蛋白质啊，让你六十岁到三十岁冻龄，就是抹这个胶原哦，抹这个胶原生态啊，啊这腰纹啊、肉毒杆菌啊、恢复青春啊。哦，啊，这个银胶原生态的专门针对喙齿的啦，哦，修复迄个必损的空嘴、必损的喙齿、牙周骨、喙齿骨、当周骨，哦，胶原银胶原生态，以及强化牙周，而且胶原蛋白啊，伊专门修复这个牙尖啊、牙周病啊，和朋友你了解哈、哦。再来，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就是促进了钙离子的再钙化，卖好蛀齿啦、蛀牙啦，哦，银胶原生态加上珐琅质的修复生态，彻底解决这些牙周病，让你抗地基，哦，啊兼修理个好利利，这个九次元的洁牙露，和平是目前专门保护的喙齿，哦，科技研发。内底量子远红外线的共振，和喙齿旁、喙齿周、喙齿花、牙尖的上侵占牙膏细胞的再活化，大卡大这无较好啊啦！伊啊科技公司，吼、哦，你可能听较无啦，咱讲这空地机啊，吼、哦，齿周空地机，吼、哦、啊，喙齿管应用。和你树头桥栽，唔惊树尾做风台啦！你气质哪用？哦，你喙齿就来啊！这个九次元洁牙露，伊个名乐乐等啦，一个九次元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洁牙露，量子比这个电子原子纳米更加细，精细精细哦，会单位啊！哦，啊，当然各位朋友，你那像咱。听我节目的电磁波嘛，我讲话透过电磁波你收到嘛，这种大自然的呀、啊。啊，这个洁牙露，九次元洁牙露，吼、哦，这个次元 dimension 就是立体，立体就是咱三 D 吼叫 three dimension 嘛。哦，九次元的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修复喙齿，保护喙齿，九次元的洁牙露啊，主要用途讲清楚，喙齿会酸。喙齿的油、 喙齿有蛀齿、牙周病、喙齿老化、细菌感染、牙龈红肿。哦，你家己拔了就酸啦，就疼啦，拔了夹袂落去啦。哦，有当拖到就无多补啊。哦，牙菌斑、牙结石、牙周病，你用这支一礼拜、一个礼拜，你敢有耐心？一礼拜你甲用看麦。喙齿的修复型九次元洁牙露，袂阁老化呢，袂阁酸酸疼疼呢，齿槽开始用起来呢，会当互你入喙齿。减洗喙齿，减落喙齿，一支是60cc。诊所、病院、网络，较早拢一支900，一支哦900，即全样的齿科啊，修复齿科啊，有治疗性的啊，有真正功效的啊。啊，今仔日吼，咱分大组、小组，吼、哦，你小组的买一支送一支啦，简单讲啦，900是两支啦。啊！那大组的呢，好朋友，全家要用啊，加用过啊，保护喙齿啊。咱是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支啊，半打六组啊，半打六支啊，哈，六罐就对了哈。偌济1680，1680块。你今嘛不买无啊？哈，下礼拜就不介绍啊，下礼拜重用啊，甲咱讲清楚哦。啊，同学，时间有限，功课有限哦。啊，卡手嘛有限哦。来呀、啊！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赶紧电话订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0800-06-877，搁讲一摆，最后订讲啊，卡手紧哦！细组的两支，细组的两支啦哈，两罐啦，980。九次元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大组半打六支，1680，1680块，免费送到厝，好朋友电话卡都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啊哦，卡就紧哦，有听到爱卡嘿，多谢罗兰，以上广告哦。
1: 接下
0: 来
1: 要点几张？我给你下班，拜托你了哈，好，谢谢，拜拜。

0: 连续三天的假期，台北国际牛肉节连续啊嘛举办三天。台北市在办牛肉节，哦，牛肉叫壁虎，哦，壁虎，壁虎，哦，诶，壁虎啦，哈，啊啦，面哦叫 noodles， 哈 ，noodles，noodles beef， 哈，牛肉节，牛肉面，伫即个台北的花博园区，隆重呢有115位的好手啊，诶，要做台湾牛肉面王啊，现场。牛肉面加莲花，要甜的，吼，要红烧的，80多大。今仔日咯，啊，佫有哦，北台湾要食牛肉面哦，来咱台北中山区，台北市内中山区花博公园的广场。你若坐捷运呢，到圆山站，哦，捷运圆山站，哦，一号会出到。圆山站一号出口，就当到的花博公园广场吃牛肉面。乡亲若要吃，对我行。新北市政府呢，伫今年有新北海派与女共游鲜味港诀，什么意思？伫新北的石门富基渔港，哦，新丰富基海派宴隆重开40多桌。万里虾吃免惊哦，特产的海产即马当时行，啊，秋天吃海产哦，好朋友回家吃啊，上开赞。好，讲到这，目睭就大泪。吹海风，欣赏海景，鱼市场吃海产，来咱新北市的石门富基渔港，你唔知哦，三芝啊，小家人啊。搁过来金山啊，罗门啊，石门啊，有无？来亚利有佚佗啊！较早我做学生呢，我的朋友和因的姑啊吼，金山有白庄啊，我拢去到白庄看海边啊，你敢知呀？哇，享受学生啊呢，白庄呢，白野呢，白树呢，吼！来，各位朋友，来讲南台湾的屏东连续三天，伫屏东的国民公园举办着世界伫屏东现场16个国家100多大的特色，异国文化特色商品 DIY， 国际音乐舞蹈演讲，好朋友多元化高交织热闹气氛呐、啊。屏东馆长就春米。春米姐啊，讲哦，来屏东啦，唔免护照啦，那出国旅游啦，哦，迄个巴西的森巴舞、泰国的特色歌舞、意大利传统舞蹈，啊，够个的西班牙弗朗哥吉他哈，包括的萨克斯哦，萨克斯风的演奏，那来行世界，其实伫台湾，咱屏东管理局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哈。就在今天最后一天哦，哈，下晡4点加阴暗9点，加阴暗9点，和咱南台湾的乡亲来佚佗。吼、哦，讲不完啦、啊，足侪不完啦、啊。啊，唔过哦，你若要食吼、哦，食老阿的葡萄刀啦、啊，吼、哦，讲小五谷食甲老壳壳啊，食老阿的葡萄刀，喙齿爱好啊。啊，大兄大姐一路好喙齿啊，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你若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啊，拢总无趣味啊！九次元的洁牙露最后甲你报告，一支980，咱今仔送一支，互你两罐两支980，980，1000块阁有招，嘛是送甲厝，阁免运费。啊，若会较有量。1到6支，半打6组，哦，半打6罐，1680块，1680，好朋友，拢一2000块尔啦，这个钱唔通去省啦，你到时啦，最起码一支挣落7-8万啦，还搁底下摇摇喊喊，哦，听个哎，伫哩哎个情人桥，讲哎，有无？一句话啦，电话卡你就有啦，免运费啦，哈。小组2罐980，大组6罐1680，安尼听清楚啊吼，保护喙齿常用的啦，博士甲你认证7项专利的，无佫较好个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 电话最后欢呼哦，多谢罗拉。
1: 你要洗澡等下，洗澡两支。

十月份开始进入到秋冬，所以早晚一天一天就越来越寒，吹着北风起。阿哥朋友，迄、那个鸟就会当扛一杯，拢不来个台湾温暖。灰面鸠，甲着南台湾，哦，灰面鸠的国庆鸟。恒春国家管理处讲，即马来欣赏鸟啊，上好的国庆鸟。伫咱宜兰，伫咱即个桃园虎头山，毛赤白鹰，赤白，赤腹鹰啦，老鹰一个啊一个，拢飞来甲咱台湾休冬。时间关系啦，要阁讲讲未完，即块歌叫煞戏。煞戏啦哈，李静美歌声特别为你安排。那么大哥大姐，人若食老，有年纪就爱顾嘴齿。啊，食老若顾嘴齿，咱就平安健康食百里，安尼好无？九字原街阿路最后点杠哈，一组两支，细组的980-980元，一千块阁有招哈。大组的六支，一组半打六支，1680。2000块早到有春，最后电话号码0800013456，0800068777，保护喙齿真正最上好啊！你若开始摇摇啦啦，开始会害，开始哦，气化斑，开始那些老花，洗嘴就老花，你用最上好，一礼拜你就有功效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广告，多谢努力。再度感谢你的收听，煞戏啊呢，李静梅跟咱演唱的煞戏，这就今仔日节目结束。乡亲对我行，无行就袂死行。乡亲对我行，大家斗阵做伙行，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唔忙下礼拜同时间，你咱空中再相会。这礼拜又过，无起无落。油价不涨不跌不涨哦，好朋友了解哈，多谢你咯。服务那较无周到，希望你多多手势业员。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拜拜拜。

0: 啊，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5: 还是较爱你妈，
16: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那今仔日呢，咱要访问的迄个做特别来宾呢，是较早呢啊，应该是那徛伫民进党来讲诶，是算美女啦吼。即卖啥物高嘉瑜啦，啥物赖品瑜，啊个啥物遮拢无水。迄阵我甲你上水是简怡燕。简于燕，唔知大家个记住没有？特别简于燕呢，做议员的时阵足出色的，啊，然后呢，我们一直期待说他应该是未来代表我们女权可以进立法院。可是呢，简于燕呢，他大概做了两届，我印象中好像是两届以后，他就觉得他应该栽培后人哈，所以伊就用伊啊，好也着力，即卖出来选做。现在又是应该也是就是市议员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阵子他刚好就是也不能说是他闲着啦，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媒体出身嘛，所以也是记者出身，所以他对自己的工作对于社会啦这个动态都很在意。但是现在时阵有这样代志出现的是柯文哲民进党支持柯文哲选市长。啊，选起重要以后呢，柯文哲是一张白纸。我讲伊伫呆呆吼，做医生，做外科医生，未晓手术啦，吼啊，美叶克膜吼，啊，未晓整叶克膜啦，啊，这就是柯文哲啊。所以以前呢，需要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啊，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呢，他们代志拢甲做好啊，吼啊，拢甲完成啊。啊，落尾检医院都要换跑道的时阵，去甲辞职的时阵，伊嘛讲啊，拢好势溜溜啊，拢无问题。结果等记者去问伊的时阵，伊甲记者讲，伊弃职潜逃啦，你。啊，这样代志哦，我甲你讲哦，我还倒无所谓。我对家己的跟小人计较呢，是你把自己格局拉小。但是呢 ，Gary 没看见制作人甲讲，老师，你今仔日要请检医院来打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甲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今仔日这个问题。我就问坐在我隔壁简于燕，你好，
1: 老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于燕。哇，老师你都没变，但是我现在不是秘鲁啊，
0: 是啊，教授是秘鲁
1: 啊，谢谢老师。嘿，哦，赖品瑜好漂亮，嘿
0: 啊，还好啦。
1: 啊，不，有一天赖品瑜去当中我的等待时阵，还一起合照，旁边的同仁跟我说，哇，好像母女哦，
0: 真假母女啦，你头很肥吧？他那时候也才十几岁，还不到20岁、啊
1: 哦，是，谢谢老师。老师谈到的是好多往事，还要谢谢老师，因为被柯文哲骂的第二天一大早收到最漂亮最大的那一盆花的是老师赏诶、欸、嘿，其实真的很感谢这刚起来。
0: 啊，你现在就对我们 Gary 还有听众朋友交代为什么跟这个人合作是这么样的悲惨、哦、
1: 是
0: 你准是去做啥会。
1: 其实迄当中，就是有机会，因为咱从政的目的，唔是来做选举嘛，唔是去拜托啊，拜托。咱从政的目的是会当做淡薄啊代志。那坦白说，观光传播业务是我做介意、做快乐，也是我觉得可以做很多改变，因为那是我的专业。我本来就当记者很多年，然后也是做美食观光研究。我这里玩其实弄这这技术，所以那个做那个业。就做到三年，其实我觉得能做的初步改变完成，那些当继续做了去，唔知话好，一当这更加大的改变，像灯节团放烟火，还是这活动，其实我感觉还是这宣传，台北市的国际观光，我感觉我一当这更加好。啊，但是我入去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时阵，其实的话很讲，做想要出来甲恁讲，其实很唔是我所想的市场。因为第一个月的时候，中国的卫福部其实是有秘密来到台湾，中国的卫生部长，那当然也见到当时的柯市长，一共上面我们怎样齁啊，很多事情我也慢慢忘了，但是当时见完的是第一个月，大概接近两个月前的时候，柯P内部下了一个指令，就是当时选举帮忙我们很多的史明欧丽尚，还有所有独派团体以及北社台湾社等不准再见面。这喜瓜做了节，
0: 他还说他是生绿墨绿的，
1: 哎，但那个时候是刚就任的一两个月，但是我作为一个幕僚啊，这款代志我不应该对我讲。所以我到今天第一次说出来，嗯，因为这两个事情其实就让我心里知道啊，唔丢啊，都来 台部有很多事情、哦、比方内斗啊什么什么这段这境地我们无法度处理，但这两个指令下来之后，其实我就想说啊，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爱造啊、嗯、所以我要较紧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那我就想做一个尝试的是，我去当中办一个乔治科尔葛超治展，因为葛超这个东西从咱贵姓的朋友这个他们去把美国这个葛超治曾经是228事件的时候驻台副美军副领事，他当时营救很多台湾人，而且他在回到美国之后不间断的在美国媒体上写美国人不能出卖台湾，美国人要继续帮忙台湾民主化。葛超治所有的遗物其实都被我们的朋友买到了台湾，放在文化局里面，里面包括蓝印顶的画折起来啊，我是官船局，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去主动商借了全部冲绳的还有文化局的东西，直接在台北市政府的二楼展，那是我们执政的，就是我去当官船局的第一年展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较独派的东西嘛，咱的市场会来看吗，就到他的老卡尼啊，呵，啊，所以去当中彭明敏马来啊，阿辉贝啊没有来，但是他的这个代表人也都来了，北社、中社、南社，所有你能想到独派的朋友拢中恰搞，包括 AIT 的商务处长、日本的副代表拢搞啊，啊，老师，我忘了你有没有来哦，嗯、但是话都有到，但你猜柯文哲敢不敢去？
0: 不敢啦、啊，当然不敢
1: 了、啊。嘿，所以我其实心里。对啊，但是当他没有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种人我们要跟吗？
0: 嗯，
1: 所以我回去跟就是家里的长辈商量。但是这个业务我很喜欢，办灯节、办音乐会、办跨年，然后国家宣传，帮台北市重做形象。还喜欢一辈子，希望能够就是做个八年，我觉得我就可以当城市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很努力的做了三年多。但咱想，咱是高义人，咱想讲，咱无法度无想要替伊倒三工选第二摆啊嘛，所以我要在什么时候离职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我就觉得是在他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做他新闻宣传的人，所以我在最后一年的年初跟他请辞，请辞去 EMA 来慰留。啊，其实伊是提一个要求，他讲啊，不，你就老诶，你卖做代志就好啊，当我进行结束。啊，其实。那么的对公这那我留下来不是身败名裂，我不是谈你这个权害什么，我都做代志咱就卖走啊，对不对，咱都来做媒体做啥拢买晒吃家己买晒，对不对，啊一当中啊说啊好来好去嘛，嘿。啊但是哦，其实到我时机进前我已经十几个局长可以死去啊，还是家己离开啊。
0: 诶他这两个拢都是百几个呢。
1: 嘿，啊！但是我头前的十几个啊，有一个局长要离开的时候，我问伊讲，有啥物交代我哦？就是一定有做些代志爱做，啊，未负责，那交代我帮你做。他那个局长就很委屈，他跟我说：“余燕，我有事情要提醒你，有一天你会去跟柯文哲辞职的时候，你要提防他在跟你说好的第二天之后，就会立刻骂你。”
0: 对啊，果然呢、啊。
1: 嘿，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是跟柯文哲说好，那好聚好散。然后你这是不是就讲一堆好话之后，他要从11楼办公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在进入电梯前 ，11 楼电梯要进去前，接到记者电话，记者说听说你被 fire 了，但他在里面刚刚才在跟柯P讲好说，那天礼拜一他们共同宣布。所以他只提醒我这件事，
0: 结果他自己就先宣布了，先告诉记者，
1: 然后讲他一堆坏话，
0: 这对有够，这样嘛是俗辣了，
1: 嘿，的萧郎保守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记得
0: 萧林了
1: 啊，萧林，好、哦、听，嘿，我就记得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我有做一些准备，如果第二天被突击的时候会怎样？但真的没有想到一切就如所料，但是最感动还是那个时候老师送花，然后一个朋友送我花，嘿，这个都是哇，人生会遇到很多人，但是遇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心里非常遗憾，嗯，
0: 啊，结果他就对外宣布了，
1: 他对外宣布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就老师的话送到的时候，他除了骂我弃职潜逃，其实他当天在现场准备了网军，然后他的内部谈餐我当然都拿得到嘛，因为我就是其他局长提防过，所以在当天上午的记者还有他的谈餐，我在当天
0: 什么叫谈餐？
1: 谈餐，他谈话参访
0: 哦，谈话参访哦，
1: 参稿稿，他的谈餐第一句就是听说简于晏要胃瘤了，然后他就会回答说他想留下来，但是我要看他现在合不合格，类似这一种。
0: 不要脸，真的是完全
1: 相反。然后接下来下一句就是就是接下来他的网络上当天会怎么操作骂我们。啊，当然我们是做新闻跟传播的，所以我当然做了一些提防，谢谢前任的几位局长这个一路照顾我提防我，所以当天在他第一个问题要问之前，我另外一个记者就先帮我问说黄岳穗老师的花已经送到了，然后接着他如常他又讲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再帮我回答他说听说他房间已经都清空了，都已经空了，没有像你所说的恋战职务，就变成我们在打新闻战。那接下来的那三个月我就都在家里写谈餐，因为我知道他会打什么仗，所以他会用这论节目和网军来打我，所以我自己在家里保护了自己三个月，我才出来上班。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那时候就是因为伊安尼哦，未见效安尼，包括我嘛是，包括民进党嘛是，拢拜托讲啊，我都拢无经验啦吼，啊，所以吼恁推荐人吼啊来甲我斗沙岗，每一个去的拢是派出去参加检验，就拢一起大将嘞，啊，结果呢？结果你看每一个人都互伊安尼欺负干呢，迄、那个林什么州啊？
2: 林州民，
1: 林州民更加可怜。
2: 嘿嘿，就是第二任之后，其实他林清荣、林州民啊，他们都很辛苦，还包括陈景俊。
1: 对啊，
2: 在第二任的时候都被他搞到差点身败名裂。
1: 真的是这样子。
2: 对，然后而且他们不是在，
1: 他完全用毛泽东那种共产党的方式在对自己人。
2: 对。對啊，但是他忘记了，其实他所有政绩到现在那一天，我看他最重要的政绩是北门。他的北门决定要拆掉那个桥是张景生做的，然后在整个北门的交通还有重做都是林副市长林清荣跟林州民做的，他的北门活动是我做的。他竟然砍列在他的
1: 责任
2: 的政绩，
1: 对啊，不要脸啊！我等于
2: 一方面骂大家，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拆那个忠孝桥的时候是
2: 张景生，
1: 对，是张景生不要整，是很早以前我们就跟张景生还有阿碧啊，一定要拆那个桥，
2: 对，
1: 我那个太不红边了，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他也是啊，跟我讨人情，说乌啊乌啦、啊，我怎样你功德爱拆桥上面回，我们是不会去讨这个人情，只是说事后看到你在对这些人，真的是，所以我昨天你看啊，不是，所以前一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柯P河的事情是因为佩芬姐打电话来跟我们办公室说，为什么很久没有看到黄老师在写政治的文章、
2: 对，
1: 是不是我身体发生什么？我说我只要讲到他我等真的无眼见江东父老。迄阵因台湾人来拜托，挨着这蔡碧如来拜托，阿姨不拿卡电话，我才去了这。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那个
2: 妇女问题，
1: 对
2: ，Me Too 的问题，老师去上课，
1: 我去上课，你还记不记得？
2: 哎，对啊，
1: 你也是你打电话来拜托我去上课的，
2: 是大家都说只有老师能救了老柯P，
1: 现在赶紧特电领情嘛，赶紧卡点回来。哎呀、
2: 啊，
1: 我去那时候是政府的时候，他跟蔡碧如接待的嘛，
2: 嗯，
1: 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哎呀，不好了，也听不啊，跟他啊，结果我
2: 其实老师一进去就发现，就是每个政治人物的本质，我们大概碰一下，
1: 对对对对，
2: 他其实就基本上就是沙文主义者。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老师的好朋友，就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所以被请去。那我亲自送他进去，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出来，他开一堆书单，然后跟我说：“于燕糟糕了，这个人是这个法西斯主义者。”
1: 嗯。
2: 你现在看就是
1: 对
2: 请各位 Google 法西斯主义者，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科比哦，就无忌惮啊。但是呢，我是跟你讲，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因为像 Gary 他比较不认识简于晏嘛，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你一直在称赞简于晏？可是呢，为什么新闻上面我看到了听到就是简于晏在那个科比的时候，就是被他认为说他是啊弃逃离职啊这些东西？我说你大概没有看到简文彦对他的这个一一的反驳啦，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偏见。但是今天刚好简于晏来。因为这个他写了一本这个入侵编辑室齁，这是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齁，那中国的这个威权渗透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新闻的这个编辑台了齁，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给你知道，所以我才请简于晏来，然后当着你的面，你在录音的时候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也很多人喜欢，尤其大同万华大同区很多人都是喜欢简于晏，中正万华大同嘛，
2: 中山大同，
1: 中山大同，
2: 哎，
1: 他在中山大
2: 同，所以很主席我有三个走立这个一晚，
1: 真正哦，
2: 对嘛，
1: 都三个，
2: 林亮君、陈怡君、颜若芳，
1: 哦，颜若芳我也徛台徛对的，哎，头一年咪就是伊啦。
2: 我做拍摄，
1: 对啦对啦，还好啦还好，
2: 还好啦，哎呀，
1: 过去就算，
2: 对啊，移完就是移完啦。
1: 一起卡唔捌代志啦，今晚你刚我出来
2: 三个，
1: 三个都上，
2: 掉了梁文杰，啊，等梁文杰今晚是陆委会副主委，
1: 不会啦，更好啦，他那个职位对他来说更
2: 适合
1: 有帮助，对对对，那就来讲你这本册哈，你为什么有写这本书的动机呢？
2: 有一年我专门跑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因为我认为说巴勒斯坦其实这么小的国家，但是以色列犹太很厉害，你知道美国的好莱坞啊媒体很多都是
1: 华尔街，
2: 对，都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当尊的是差不多国家当政权的时尊，巴勒斯坦都国际上影响了很大，你会给你村上春树他当初就说一句的，他说如果是鸡卵参石头的时阵，我永远徛到鸡卵这边，因为伊是要讲伊会消停巴勒斯坦。啊，其实我认为台湾的亲像迄当中的巴勒斯坦，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咱拢知啊，胡锦涛告习近平就下令我们要写好中国叙事，要讲好讲满，一年就花了几千亿在国际宣传上面。迄当中我想讲台湾危险啊，这是我会当做的研究啊，但因为我迄当中在做局长，所以我本来的题目是做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但是我落任了。个过两当，迄当阵以色列巴勒斯坦，我想讲一定无遐济啊，所以我找一当拉脱维亚，因为迄当阵台湾假消息全世界第一济，啊，另外一个就是拉脱维亚，啊，拄拄好我一个朋友到拉脱维亚，所以我迄当阵去找伊嘛，去访问北约。
1: 他住在拉脱维亚的台湾人应该很少吧？
2: 很少，他是大使。
1: 大使，那就已经当兵。
2: 迄当阵派过去啊，阿金嘛唔是啊。啊！但是我去了之后，进到了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进到了北约的反假讯息中心，访问到他们执行长老师谢执行长，对我说台湾终于有人来了，因为他当初兵 NQ 的是主要对象是俄罗斯，这差不多COVID-19 的最后一个月，因 NQ 是俄罗斯，但是因得要专 NQ 中国啊，伊讲中国可能比俄罗斯厉害。啊，所以我得对迄当中开始做我整个研究，大概做了三年，把它做完。
1: 啊，这也是你的那个毕业论文的内容吗？
2: 对，是我两年，大概一年多前的毕业论文。哇，我这个我一辈子都在政大念书的感觉，就从大学硕士念到这个博士，这个博士念的比医学院还久。我很
1: 没有关系，你终究还是拿到了，
2: 而且很快乐。
1: 人家陈文茜在纽约念了九年的那个博士也没有拿到啊，对不对？
2: 但是过程很快乐，就不管去以色列和拉脱维亚，都给我一个重新研究台湾国际的方向的。啊，当然这是我对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咱这个媒体嘛，
1: 你用你的。但是你用你的专业角度来说来看，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中国的这个 威权的渗透呢，已经到了台湾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编辑台。
2: 做严重诶，因为我家己伫做媒体，啊，正经我落任了，我无做局长，我得去政论节目嘛。当然，以前政论节目我都东升主持过，啊嘛去三立冰溪啊，啊我以前到2000年前后诶时阵，我去当阵本红亚节目，啊幺五赵少康节目，我都是常客。去当阵呢，政论节目当然每节拢有立场，你看哦，有汪本虎，有赵少康，好、哦，但是。编辑台是专业的啊，但是当我在不做局长之后回到媒体，我其实很敏感就发现编辑台里面，我举例来说，在某家电视台里面主持人那还是专业、但各有立场，那么要给立委啊来宾各有立场，但是制作单位有一两人其实他的资料是来自于中国的网络谣言、
1: 所以制作台制作的那个团队已经是中国入侵的被渗透。
2: 我回到了媒体，
1: 可是这种情况不是都在 TVBS 啊或者什么东森这一类的，
2: 我都上啊，对，不止
1: 不止。
2: 其实我后来去，我当然我在各广播电台，因为当来老师的节目做好诶、你顶几摆你的政论文章其实我都有看，因为的需要要改变这安内情况，先是需要老师去看呢意见领袖家里这这部啊，这是解决方案。但是我回到了广播媒体之后，我本来要回几个广播节目嘛，几个电台，但是我也很讶异，发现几个电台都卖出部分时段了。那、对，我说的不是我的老东家赖敬贤的《波特林波邦》，《波特林波邦》是做行口，弄是家里撑起来。我说的是。部分的地方电台里面的部分节目是跟中国福建合作的，然后当然我来对后门全部都是中国入侵台湾媒体的关键节点，就是关键人，这里面有社长、副社长、王军头，还有帮中国做节目的部分人，还有直接在中国网络部，因为这来东西单厂商背回啊，不厂我背回啊，所以都有够主亲吗？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这本册人其实是很专业了哈，各位、嗯，而且那个你看他那个检阅花了这么多时间哈，然后去收证呐、啊，然后他自己实务的经验，还有他这样子在跑新闻点，还有他自己的观点都放在这里面。我是觉得这是一本相当值得推荐的书，作者是检阅哈，出版的是那个
2: 前卫，
1: 前卫，然后他的名字全名是。入侵编辑台，然后它的旁标是中国的威权渗透如何影响台湾新闻自由。那因为呢我前一阵子呢才访问过廖小军，那我觉得呢用捧场呢是一个情谊啦，但是主要是好的书大家一定要买去看哦。我常常说你家里呢少了一面这个跟他说咱常常说碰意碰意碰意，您到底碰意哦，不用会当坐就好啊。啊，啊，您到底菜毒啊，冰箱哦，这咱基本上都没菜毒啊嘛，所以你们家的菜吃不完就放冰箱就好了。可是呢，有一个东西不能少的就是书柜啦哈、哦。所以呢，你不管是你家的沙发有书柜，你家的餐厅有书柜，你睡觉的地方床头柜也有书的话。这些地方都放书的话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啊，于燕，
2: 就刚小老师要先谢谢老师。
1: 没哪里没客气，你的工作
2: 真的很谢谢。
1: 我的因为这检阅员工哦，我长相跟那个婆婆还有点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这检阅员跟我查囝啊，检阅员翁是伫海巡署，嘿，有够乖，有够高爷，有够听检阅员，
2: 哎，
1: 有够
2: 那个。看到老师了，
1: 真假？我做干爷，跟我家婿真正做乖的哦。
2: 谢谢老师。
1: 于燕，你现在还在这个跟那个在观光协会？
2: 对，我现在在台湾观光协会，就是做一些观光的幕僚工作。但是我讲哎，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的，没有办法做完八年，那是狗不理沙中。但是你那是我会当动沙当哦，我嘛感觉做厉害啊。
1: 那我入去跟柯文哲上班，我大概三天。你有当三当几当，我应该三工啊。而且呢，要离开的时候，大概吼、哦、市长室外靠弄一个警卫嘛，可能会冲入来。跟你讲，有可能我跟柯P三天又吵架，结果柯P离开啊，然后我还在里面，可怜。所以这个实在是真正，我得跟你讲选举，伊安尼政绩倒数第一名，刚出来选总统，实在是厚颜无耻了哈。所以啊，今仔日请检阅员来证明讲，这个人是一款什么款人？检阅员是我看过少数，伊咧做议员的时候是真正做。家己亲自亲为不要紧，检阅员是我看过足少吼，伊讲话，因为足只人讲记者讲话是凊彩讲吼，但是检阅员是我看你在新闻界里面，我认为说，人家常常说啊，新闻界记者没有朋友，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检阅员就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诚恳的人哦，所以你看伊若阵做人无辛苦，还是讲伊做人无内涵，无讲伊的三个助理过去伊做市议员的时阵助理三个即卖拢伫台北市市政府吼，这就表示讲他种下的这个好的根基，让后人真正是一些前人哦啊耕耘后人纳粮的地方、
2: 嗯。没有没有，他们真的很乖啊，嘿。然后有年轻人上来，真的，我觉得议员工作的现在少年人来做，做好诶。
1: 哎，但是医院你家己讲，大概基本上就这人入行咧参算嘛，哈。那你以过来人的身份，如何给这些有志于要问政的女性们，一些新的女性们，怎么一些鼓励？
2: 这个我好想对他们讲啊，因为今嘛亲像亮军是无动诶。宜君即卖做辛苦拢是做基层，啊，所以因拢无赶快落船的时阵，几乎都是放弃了人生的私生活，诶，做公众的代志。我希望小黑和家的查某囡仔较侪收听，吼，亲像因即卖每一人面对跨问题的时阵，每一人想痛苦的拢是柯文哲的网军，因呢都输底下来没，我估计咧电话接一算呢。柯秀华议员，嗯，伊即马选松山加信义吧，吼，迄南松山迄区，有一摆伊来我的广播电台的时阵，然后就讲大巨蛋的问题，当然做者阿公甲做好诶。下节目之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叫我看网络，我一看，所有的网络都是柯P的网军，然后没有任何人回答大巨蛋，他们都说许淑华你怎么没结婚啊？
1: 人身攻击，
2: 全部是人身攻击。 然后讲的都是女性不喜欢听的那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人品。那他的柯文哲的网军其实他都是用这个就是有一些统一的言论台，所以他大约会有一个方向，
1: 很多也是中国的卧底的吧，
2: 没有错啊，里面很多是中国转战之外，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有部分公务员也被吸收，所以台北市有一些基层公务员，还有一些党营事业，其实他们现在还在蹭台北市政府。所以蒋万安、尹泰团队、林奕华副市长他们其实是没有把不应该在里面的人还没有清干净哈。私底下我可以跟你们讲啊，所以里面的网军，中国网军，
1: 你不用跟我讲，你应该去跟蒋万安讲。
2: 好，
1: 你找个机会去跟蒋万安讲。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举个例来说啦，哈，中国在人民日报十年前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叫做冯崇航告诉他要是记者算主持人，他写一篇文章之后，他说中国很主席有200万的舆论调控员，就是网军啦，200万的啊，这个记者说这200万人政府不要老是叫他们删帖，就是删掉不好的留言，应该要整理一下现在大家的留言是什么，然后好好的政府回应啊。当然这篇文章现在不好找啊，这十当见解中国的网军有200万，
2: 你看
1: 各位到现在很主席差不多多少，根据一个研究就是现在中国的网军大约有2000万。
2: 十倍。
1: 对啊，但台湾是2300万人。
2: 对，但台湾都军几百个人出来都做网军啊。
1: 啊，所以因为网军平常时是对来的，但是出台机的时阵，他们会统一去攻击。比方那个周子瑜事件，你也记得吧？
2: 对对对。
1: 小英到头几摆选掉总统的时候，一个韩团金马明星，去当尊他们的韩国的网站跟我们台湾的总统网站和三立的网站，在一夕之间被几千万的网军攻到全部都宕机，所以他出来道歉。你说现在这两千万网军到哪里？各位。其实因即马拢都参加台湾的民主社会，
2: 对，
1: 因为即马上班时间的时阵，除了像老师这样的意见领袖之外，
2: 我们的也有入来啊，我们的也有进来。
1: 来恭喜
2: 啊！我拢无咧看啦啊，但是这给瑞因那个封杀、封杀、封杀、封杀，
1: 要
2: 不交等、交等、交等伊。
1: 但是有一摆我看了一个意见跟我完全不同的台湾媒体人转做。比较他的言论比较接近红的，他当然他很表白，不挺国民党，他是表白的，
2: 挺红的，
1: 对啊。但是那些下午四点多我进去看的时候，他一开播五分钟就是十几万，十几万流量，嘿，这以咱台湾其实我们再红的
2: 人，上次那个 Me Too 的那个什么斋神朱学恒，他的那个流量都是网，他自己
1: 也是很多、
2: 啊、都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呐、
1: 啊，嘿呀。那所以除了这个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他们现在最在意的不是收视率，而是 YouTube 的流量，因为那个分润分到的钱很多、
2: 嗯、
1: 所以这就是现在其实我的论文写多好有什么内容、
2: 嗯、
1: 找不够好影响有限嘛，
2: 没啦，也是有啦，大家去买去看都给点不差，
1: 一定要看啦、
2: 啊、入侵编辑台
1: 你两千万网军现在无时无刻的是影响台湾选举、嗯、所以就这样问我说到最后柯文哲还有侯友宜或郭台铭他们会不会整合呢？以我来看最后会有网军整合，最后网军的流量会决定这一批的票统合在哪里，所以这件事情最严重的啊，它其实它就是中国全面的入侵，因为不要有钱有人，因为刚刚我说的现在网军舆论调控员有2000人，其实他们在整个对台湾的这个有
2: 两
1: 军方里面
2: 两
1: 千万人以外，他们其实有专门对台湾的网军是设于武汉大学那一边，专门对日本的又设在别的地方，专门对美国的，他们是对全世界发动资讯战的攻击。
2: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台湾我有一个亲戚一段都有中部，他每一次都会赖最新的知识给我，我一看哇，这都网络谣言，都是最新鲜的。就是你去看还没有，就是事实查中心跟各单位还没有接获检举的。嗯、我们说你这是对啦，师兄师姐传后爷。所以中部的部分的宗教黑马东西可以啊。所以台湾是全面都被
2: 渗透。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就是透过黑道，譬如说像白狼咱们这些人、嗯、其实台湾的庙宇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2: 啊，你看现在军方你看经常发生有间谍嘛。那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像台北市、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他们更容易渗透嘛，所以。
1: 对，其实黑马，我认为国民党很主席，虽然咱选举无赶快动，我看国民党抵抗红军弱不禁风，
2: 真的真的，
1: 弄中无内容。啊，要有一项就是，那安怎看讲，我搁估计咧，你看现在军方里面，现在少数订报纸嘛、嗯，你在军方都订什么报纸？订报。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2: 对啊。啊，这两个都同派啊。
1: 是啊是啊。 啊，就是军方，我们要靠他去抵抗的。对，我们是讲，
2: 结果他们整天都被那个
1: 洗脑中。
2: 对啊，就是做大悲哀的。
1: 啊，当然到联合报来，对，因为我进前十几档进前，我也是联合报。联合报里面还有少数新闻人还在。

0: 文人不分蓝绿，其实被歼灭的差不多啊。这本书我觉得我来晚了，
1: 但是也不会太晚了，至少你有告诉大家要怎么注意，甚至大家提醒大家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在入侵嘛。所以入侵编辑台这个我们赠送的50本呢，其中有廖小军的30本，我的20本，希望大家赶快来索取。然后呢，没有拿到的人，好啊拜托，好啊拜托拜托，一定要去买，好，一定要去捧场，好啊。出版社是这个
0: 前卫
1: 出版社，前卫出版社一直林老板呢，一直从年轻到老了，拢是为台湾这个土地咧出版，跟台湾有关的所有物件。所以有些文化人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让我们觉得台湾人还有打拼的意义啦，齁。
0: 是。
1: 啊，底下嘛是被多谢简玉给他的抽空来，然后让简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是真正亲近就近观察这个亲红的这个柯文哲。我讲柯文哲足可爱，是我想着我因老爸甲我讲，我无啦，其实我无啥物，我唔是啥物墨绿啦，我嘛无啥物想着墨绿，他们大欺负呢，是他爸爸亲自跟我讲的。
0: 嗯，
1: 嘿，哎，唔知啊，啊，他们家就是为了选举，什么话都可以乱讲，现在就撩脸了。
0: 嗯，我后来才知道哈，他柯妈妈其实是中广的播音员嘛，
1: 因为是国民党出身的呀、啊，所以我都唔知伊变到墨绿呀、啊，因为他的妹妹什么，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嘛，因哥哥也嘛是啊，因哥哥也是拢国民党啊，虽然后来跟告伊抓病，只因为他在台大上班，啊，抓变成他是墨绿，今天打个偏刚好这样玩弄了，算了算了，不谈他，谈他浪费。好，谢谢简玉燕，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简玉燕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由客家委员会主办，台湾种子西路协会执行的第三届种子西路徒步嘉年华。11月3号那天庙里典藏佛堂路以行西路绕山花为主题，采用那个南北送仙飞石的方式，邀请到日本行的不同的伙伴跟各类健行的爱好者和向下来行路。哈维维主任委员顾秀辉表示呢，总之西路但只是一条不同更加是台湾行商极其最重要的文化路径。顾秀辉主任讲到，总之西路从1806年开始由千里葡萄协会跟台湾种子西路协会中下投入规划，探勘跟葡萄的一个维护，让有今年咧持续推动的一个成果。顾秀辉主任也讲到啊，哈，种子西路从早期的种糯、茶叶等等的产业的运输，来见证台湾产纳跟客种的发展，啊，经过转化为连接。自然、人文跟各地交流的国家，特别那个绿道啊。目前呢，跟韩国的济州欧莱基金会呢，建立一个交流跟姐妹步道的关系哈。也预计下十年呢，会去到澳洲签署姐妹步道合作协议，来继续呢，向各地的好朋友哈，来到台湾。建设也成为台湾跟世界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行政院建构国家级的绿道网络纲要计划，也已经将那个种子西路列为优先推动的示范建设的轴线，横跨了头竹苗、中西安市、竹仙全城。它有220公里，哈维维呢多年来加油公司协力哈，跟民间团体共好来共同来维护葡萄，来推动各地交流啊，把那条可以承载客种生活记忆跟产纳史迹的文化路径哈，持续向各地来拓展。阿拉伯的佛堂北线。行山由台湾油矿陈列馆来出发，沿着百年的固有浆葡萄还有出油骨头来探索那个山那跟山叶的历史。南线呢行中就由南湖国中来起航，踏上北宫片路感受到客种的信用文化，佛堂路又邀请到日本的信乐步道俱乐部哈，一个大西宏志事务局长，还给了济州欧莱基金会李英一事务局长等等各地葡萄组织代表来到台湾哈，跟各类的健行爱好者冲下来行路，来惩罚台日韩。葡萄交流那两条路线最终的地方呢，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先从也规划大湖美食市集哈，也邀请到苗栗在地的沙溪表演音乐的展演，本那个完成行路的那个行程的朋友呢来品尝。 客家的美食的甘肃客庄的风情，来体验自然的人文交流的那种离山美丽哈。从这些路行的一条，本那个毛相同生活背景，来自毛相同地区的人重新的相遇哦，连接那个文化的网络。全年都适合体验的一个路线哈，无论路论太细啦，都可以适合来体验哈。阿菲菲有分享全面在那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利用客庄西里巷、明章、种子西路的专区提供那个资讯，规划属于自家的一个旅程哈，来甘肃骊山客庄自然的美丽。另外呢，你能你了高雄市立行公会啊，冬季国际旅展喏，底下十一年以后喏，底下高雄展览馆啊，隆重的登场。客家 VNP 喏，今年以游台湾了客庄作为主题来打出客家的主题馆。客 VNP 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也出席客家馆的开幕式。啊，伊也表示呢，吼，今年的客家馆吼聚焦种子西路以及水干客庄，佮特别的一个风貌哈，邀请全民行业客庄甘肃好看好料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廖副主席也讲到啊，行政院国土重视那个台湾观光发展哦，其中呢，台湾大众走计划串联六条。佮各位绿道哈，啊那个种子西路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那个路线，佛让全国民众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山那的一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馆同步串联啊，先送的旅展也吸收啊各大优质的旅行业者哈来推出佮精选的那个游程，鼓励旅行社哈跟在地的伙伴，向下来开发特色的游程，客家馆呢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还有西里巷的游程哈，展现出客庄文化的魅力。佛堂的现场哈，除了有精彩佛堂哈，也汇集成都的十个客庄的游程、文创手作哈，还有在地特色的伴手礼啊，本大家哈，逛个过瘾，还可以呢，加油先送的旅展，浏览各大旅行业啊，人的品牌也推出归丰富的旅行商品跟私房景点推荐哈，本密。每一个旅行的人哈，拢可以轻松规划专属客庄的假期哈。另外呢，哈，屏东县种子乡公所哈，底下十月四号举办泥囊泥流种勇毅烈之那个种子中医文化节啊，从1895年福寿庄战役。对日抗战牺牲的英烈，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也希望后人能够用怀六对义勇，事实保卫，保家卫队的忠义精神。
2: 国朝方中央共和国，在路途中央共和国，快烈烈声声歌多谢。
3: 浩然的话，整个气节能够流传，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客家子弟永远永远的记住
4: 主帅地啊，我阿爷的当初同意本人作战的那样的附属啊，应该归来算个中泰的那历史的意义啦。像伢讲一种啊，反正卖你都得卖，有个人等着来讲的。
5: 哎呀，气候善终，娘子你一讲，放放民族事，就要过手。

0: 学堂的一条国教将近九哈。另外呢，从云南一南人开始哦，举办的南条世界茶叶博览会哈，第二十年十号天啊，中心新村展开为期九日的茶叶的展售。啊，今年规划35个主题特色馆，其中呢，包括有南条的好客产业馆，汇集客家产业的店家哈，从各地来到那位的人客哈，有机会更加认识南投的客家文化。
1: 从炊饭啦，哈，还有炊布饭啦，客家饭条啊，他自家来两行行啊，就讲哎呀，我冇看到客家东西，我想个油啊，就会按你俩弄按你按你客家人做啊呀，啊客家人的米线客人懂人爱吃。
2: 南投市、草屯镇，哦，还有国姓乡三个地区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文化的旅游哈，那我们可以到实践里面完成，在这边体验以后，就可以送我们完成的一个好礼。

2016旅行公费冬季国际旅展哈，第十年以后的国用展览馆隆重的展出，好比比今年都以游台湾了客庄作为主题来打造客家主题馆。好比比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出席客家馆哈开幕式，这时候也表示呢，今年的客家馆聚焦的啊种子思路，还有水跟客庄水同客庄。咱们特别的风貌来邀请大家吼，行业合作来讲述那个合作的好看好讲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体验。阿廖副主委也讲到哦吼，行政院国土来充实那个台湾观光的一个发展，其中呢，台湾大众组计划串联六条国家的一个绿道哈，那。种子思路呢，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道路哈，旅游点啊，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神呐哈，那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览馆哈也同步串联先松的旅展，也吸收各大优质的旅行的业者哈来推出个精选的旅程，所以鼓励。旅行社跟在地的伙伴从下来开发特色的旅程，客家馆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以及西里行的游程，呈现出客家文化的魅力。

拜你推杯转眼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与拜黎明的家族沙漠，该何以是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久没看到的门后吞人情。又一摆转身行啊，到日本的米诺，我详细甲拍山的形宽，水的流法，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感情中央。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定有喜悦你
1: 等阵间咁睇上好听嘅边边人专访，带人读读呢。我非常之朋友介绍嘅就系苗栗咧那个铜锣乡重光镇所哈。苗栗铜锣嘅重光镇所呢，也正对面就系铜锣火车站哈。系呢有刘兆芳医生哦，听民国1918年，是源呢1949年哈，建立的哈。啊，也是那个有名的作家刘慕沙女士的故居。啊，诊所当然咯，哈呢冬天哈，个有名的一个诊所，啊为了保留冬天哈，那个居民咯，个重要的生活的记忆，也见证铜锣铁器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哈，保留下来，俺谈可能。
2: 我的祖先啊，1735年的时间出来台湾，登陆到淡水国台出台湾，1835年的时间，几个两个来两兄弟啊，辗转搬到龙潭来。袁泉公呢，去地龙潭旺定居；袁坤公呢，出地关西牛兰河定居。祖先啊，以淡水的现有的一个基础来到龙潭。然后出地龙潭方圆两公里的个范围，许多不同台湾古时呢，因的老辈话，你也看到的个六桂船乡、六桂船房、哦，个六桂楼房等等，个都系挨王家后代子孙。马家人都六桂，个六桂啊，哦，出去向王、向汪、向港、向洪，洪水的洪，都加上方哥的拱，叫六乡。好，就台湾哎，蒙古先祖这些历史典故。也见过吧？1905年起后，也建材呢，当初呢，也就请唐山师傅来起的，起都会用泉州的花岗岩来做也基座，然后也就彩绘跟泥塑，也就全部由黄孝山和林芳春来做。王神通啊，因为佮当初喺龙潭去起葬，佮有啥子判官的时间，我接待宾客啦，故说呢，佮不可能啊，就三公七饭，然后呢，加个左右又开两张嘛，所以呢，其他员工呢，也咪住家兼办公室。民国1998年的时间，那去神像以后，就转变为视听古迹。101年8月18倒塌以后。提出做紧急抢修，做紧急支撑来大量保护顶棚。这个建筑啊，很有历史价值，也很爱同世地里面出生的这个建筑，很多希望我不留下来跟社会大众分享。
1: 好，第二晚书堂都介绍的就会苗栗铜锣乡的重光镇所哈，迄阵都乡亲朋友去到苗栗铜锣哈。那个来看看呢哈，啊，当时哈个有名的那个重光诊所哈，我哋拢按所谈到诶歌曲，可能林先生所带来诶本闽南的情歌，啊，接下来呢哈，在安排诶相同，林先生所带来诶个有客家闽西诶闲人游踪哈，啊，闲人带客家来伊客庄来游踪哈，来看看客家天气哈，诶特色的风景。

0: 好，谈个聊天，好谈个歌曲哈。啊，记住来进行啊，系你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 OK， 收来记合法呢，谈可那。
1: 最佳时刻来讲合法。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客家话讲三山吉王，三山吉王是发源于中国广东粤东地区的一个信仰。三山国王三山吉王所指的是广东揭阳县河婆镇北面的三座山，金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山神。在明清时期，客家人渡海来到台湾开垦的时候，面对贫瘠的土地和原住民之间的战争，为了祈求平安顺利，逐渐成为客家移民的守护神，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三山国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国王庙。

好听下，今日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嘅合法很多三山吉王庙哈，三山国王庙哈。啊，早晚嘅下个月哈，我来祭拜啦嘅三山吉王，就系因为呢哈，三山吉王原本呢哈，系呢广东潮州府阳阳县的一个洞庭的山神。阿天伦移民的历史就成为延祥跟都会来台的先民呢，也呢精神呢一个寄托哈。

哦，但系由周琦先生所带来嘅好听嘅歌曲《家事做得》。好，今天节目时间要进行到尾声嘅，今日非常感谢上集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涵将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还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的健康单元呢，一直咧甲大家啊介绍一寡身体的状况。好，那么安怎呢？和身体健康啦，安怎养生啦？爱注意什么系啦？那些啊，不过哦，人呢总是啊会破病啦，啊看医生啦，吃药啦，哈啊，既然有需要，啊当然那么都要看医生吃药啊。只是讲呢，有倒呢一寡咱身体状况呢，唔是干呐吃药啊会当解决的。啊，等于讲啊，爱开刀，哦，生什么物件啦，这唔好哦，哦，爱开刀呢，爱切除掉，会安尼先。所以咱今日要来讲呢，这是咱的胃，啊，胃息肉，啊，胃息肉一个切除的手术。因为啊，短短几年来，哦，这种手术的人数呢，增加了非常之多，啊，胃息肉切除的件数呢，这几年。啊，尤其啊，前几年的数字看起来哈，敢那五年的时间内，都增加了85%这么多。啊，尤其啊，佫传出了讲医生，伊要甲你切除啊，咱胃的这个胃息肉，甲患者呢收住的费用，哦、啊，超过100万以上，安尼先。所以开始呢，有一挂声音出来，就是讲，这是不是过度的医疗？啊，有这方面的疑虑。所以咱台湾呢，消化系啊，内视镜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因为医生呢，无应该利用到咱医生甲患者之间迄、那个专业之间的落差，和老百姓呢，会当讲是冒着风险来接受无必要的切除的手术。哦，所以呼吁讲啊，医生界家己要自律。哦，甚至呢，医学会也推出一个。民众版的就医指南，来帮助咱判断咱胃，确实讲有胃息肉，你有需要切除啊无？哦，因为就是大家咧讨论这代志，有一个患者，伊去啊南部某一间啊医疗的病院，接受呢做胃镜，啊做大肠镜，做检查嘛，啊检查了发觉着讲伊的胃啊，哦生几啊粒，啊咱讲的息肉。哦、所以医生建议讲啊，你这个手术来切除啦。而且你甲讲啊，这个手术呢啊，一寡的过程，而且伊啊建议咱自费，啊自费啊来买到这个止血夹，因为你手术的老费嘛。哦啊，所以呢用这个自费的止血夹，哦安尼先哦，安怎好？但是十几万呢？啊，听讲这个医生你业界。大家称呼伊叫做止血夹狂人呐、啊，因为有倒呢可能胃的这个息肉，伊就无加一公分，哦，出血的风险呢无介悬，但是伊嘛建议你，哎呀，爱用这個哦，哦，爱得买这個止血夹，甚至啊一边使用超过十支啊止血夹，所以就引起了咱所讲的，是不是过度呢？过度医疗呢？啊，根据呢前一段时间的数字哈，健保署的为109年，哦，咱本身呢，咱讲的上消化道内视镜这个息肉切除的手术的申报，哦，是17800多件，但是到113年迄个时候呢，哦，上新的数字出来啊，哦，增加到33000多件。啊，就是讲做这款的手术的五年来增加了85%。哦，那增加这么多，所以咱健保的一寡资料显示讲，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咱的胃息肉切除的手术，会当讲是哦，定倍增加。这增加呢，伊讲非常的不合理。哦，确实讲。增加的切除的案件，属于是伊是恶性的病母。哦，啊，对到咱内视镜的诊断，治疗量增加，胃癌呢，哦，确定的人数呢，是不是安怎呢？应该降波呢上升嘛。但是啊，这几年咱国内胃癌的人数是嘛差不多这个人数而已，所以表示讲大量做这种的手术，并无讲。有这种预防胃癌的效果啊，而且不是所有咱的胃有上息肉，拢需要切除哦，不是哦。
因为咧临床上哈，这个胃底，咱胃底胃底这个腺息瘤，腺息瘤，咱胃底腺息瘤伊恶性度是非常之低，通常是无需要切除，甚至嘛无需要切片哦。好，咱以大大病院来讲哈，大大病院呢，无论是健康检查中心，还是门诊，除非伊这个息肉吼已经有红肿，还是讲伊这个本身生出来息肉，伊看起来是形状不规则的，哦，这种异常啦是有，哦，再来术后手术，啊那无呢，多数，哦，多数大大病院就是讲爱观察较为主。但是有一寡呢，好一寡少数啦哈，自费的诊所，啊是健康检查中心，伊唔是安尼处理。哦，所以咱买了解，这息肉，息肉真侪种啊，哦，而且都是种类的，一是胃底的啊腺息肉，啊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种类无同。啊，你看伊外表，包括伊风险。好，咱来进审慎评估嘛。但是部分的病院诊所，伊利用到无正确的一挂资讯啊，表面伊是感觉讲医生患者啦，大家共享的一挂呢的决定，实际上伊会利用到呢，伊所读的专业，甲咱知影无同啊，资讯落差哦，伊好亲像咧咧卖一种啊恐慌哦，贩卖恐惧。啊、哦！你这安怎安怎安怎啊？吼、哦，所以咱都要安怎处理哦？安那无吼啊？就是讲，互你啊，紧张啊，会惊啊，所以互你接受，唔是必要医疗，唔是增加风险了。伊本身嘛，医生违反了医疗的伦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哦，所以学会呢，冇推出一个这方面的治疗指引，提供大家一寡。客观的一挂数字，包括科学的根据，来作为啊，咱家医生咧讨论的时候呢，知影一挂基础，避免不当的这种诊疗蔓延。啊，有一挂咱手术是不是要麻醉呢？哦，种无痛麻醉是会当讲是咱一般啊内视镜检查，定定呢问你的啊自费的项目。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咱健保署以前的一个书长咧表示啊，用定条医生甲患者表示讲啊，你着加偌济几千块哦，就会当咧拢唔知影哦，拢无听的麻醉一个之下哦，就完成了你胃镜啦啊、大肠镜啦哦、手术呢拢好起安尼先哦。不过呢，这前书长是表示，伊讲这无听的内视镜。会当减轻患者，伊较袂惊嘛？啊，提升医疗品质，确实讲真正拢有这个好处啊！这当然也真好哈。安尼，你健保是不是考虑应该将这种啊无痛麻醉的费用哦，你就夹入去咱健保支出嘛？安尼，政府呢，你就唔免讲啊，医生啊，要去讲这個，要去探这個、啊，互人感觉是咧谈，而实际上哦，伊对患者是有帮助的呀。好，是不是啊？所以呢，这变作是大家一个讨论啦哈。实际上，某医生的表示，伊家己都是做内视镜检查，差不多要个30年的医生。伊讲实际上，大约有70%的人，伊选择的是胃痛的胃镜，无痛胃镜，而且拢会点咧检查进程，哦，你来写一个资料嘛哈，拢会讲咧，那发现息肉的时阵。就到底甲处理掉哦，哦，安尼好唔好？啊，你也怕搞啊嘛，怕搞啊！哎嘛，不听过讲患者，因为医生判断有胃息肉，但是医生讲啊，你这唔免切除啦，唔免手术啦，啊，点都害啊呢？医生跟你讲唔免处理，结果患者呢去甲卫生局检举，甚至对这医生啊提出告诉，啊，所以这医生啊真冤枉。因为医生是真专业，跟你讲，你这唔免做手术，唔免切除。但是患者认为讲呢，你无负责任，啥病啊？呢是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现象，部分呐哈，嘛跟呢有保险无保险有关系。因为你有商业的医疗保险嘛，甚至你即马去诊所，
或者是讲啊，你本身的去大病嘛，同款哦。啊，医生呢，拢会问你讲，你有保险无？啊，有道呢，我嘛感觉真奇怪，我嘛请教医生啊，有人有保险吗？哦，你要做手术啊，先安排大医院啊，或先安怎啊，等等啊，那些哈，迄种会当领保险的啊，保险金吗？啊，你领着保险金呢，啊，会当呢支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尼性，所以听起来嘛，敢那医生替咱咧想，哦，替咱咧开销呢，咧做一寡呢弥补安尼性啊，所以呢，这个保险呢，才比作有所关系，因为患者吼手术胃食道了，会当申请。几啊万的理赔啊！哦，安尼你自费，你自费要六几啊万，啊遐会当互你领几啊万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会做一挂建议安尼是哈。哦，但是啊，包括呢啊，长期病院的医生表示讲呢，咱胃镜发现了呢息肉，哦，伊讲这其实不罕见呐，啊不罕见，就是讲有啦啊嘛，一旦讲是普遍，但是有高成属于良性的。咱胃底的腺息肉，哦，这种物件，这种息肉呢，一变癌症癌化的风险是非常之低。啊，头一遍发现的时候，确实讲吼，无啊多为外表来做判断的时候，你会当先切片。啊，那证实伊是胃底腺息肉，你后续唔免搁点样咧切片，还是切毒呢？啊，不过相对的吼，确实讲，这个息肉看起来呢，这个边缘呢不整，表面呢不平滑，哦，这当然有可能恶性的风险，咱再来考虑要切除，而且要定期追踪安的先。所以咱即马长息肉，伊是大粒还是碎粒，还是伊是三粒五粒，还是偌侪数量，这唔是决定讲是唔是要切除主要根据哦。哦，就算讲咱一边会发现的几啊粒，但是啊，伊本身是不是就一定爱手术呢？或者像发现讲啊，这个息肉吼，哦，大家呢要挖一公分呐、啊，安尼是不是一定都要手术呢？伊讲不一定，咱只要确定，啊，伊唔是呢腺瘤，那腺瘤都无讲啊，啊，腺瘤型的息肉呢，就靠可能。比如说癌症、啊、所以那是不是腺瘤的以这种啊风险无介管，咱就无需要去做切除安尼先。啊，当然为息肉的切除还是歪切除呢，有头确确实实有一寡呢灰色地带啦、啊。所以内视镜的治疗，伊使用呢电刀、等等这自费项目，哦、啊，确确实实可能增加医生的一寡呢收入。哦，但是袂当因为安尼认定切除，拢是为了趁钱。哦，所以这嘛是替医生呢来讲话。哦，所以咱的根据着有需要、无需要，或者什么程度，再来决定有需要开刀啊无。哦，过度切除的一挂问题哈、哦，其实不止啊，咱胃镜检查啦哈、哦，像讲大肠镜、大肠镜，哇，大肠镜呢嘛有。人讲到过度追踪这个问题，部分的医生也要求嘛，哦，你切除大肠息肉，每一年要回诊检查。但依照的指引来讲，不是高风险的患者，是无需要呢高频率的回诊哦。哦啊，最近呢看到医生是建议，来每一年过来接受大肠镜的检查，但是根据全世界全球指引甲共识，除非你的大肠镜发觉到三粒以上腺瘤性的息肉，或者你的息肉呢大过一公分，则需要呢这种啊高检查的频率。啊，那无呢，多数五年甚至七年追踪一遍就可以了。啊，今日的报告就到这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阿亮、啊。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嘿，
0: 嗨，
5: 阿亮啊。
0: 哟，
5: 啊，你讲么个？我加一罐了又来啊！
0: 瓦棍瓦棍哈，对不对？五哥姨啊哈，五哥阿姨，后来瓦棍是安尼哈，伊即马大组哦哈，大组内都有三百粒哈，咱本来一罐是2500嘛哈，啊有一百二十粒嘛哈，咱即马大组是5000块，但是内都有三百粒哦哈，甲你加这起好吗？
5: 好啊，
0: 明仔日食，
5: 袂苦啦。
0: 即马爱食瓦骨，食了才会苦。
5: 对。
0: 即马要甲你食即瓦骨，就是食好你的苦。哦。哦，啊苦啊，吃起来轻松安尼先吼。
5: 我应该大声食的是瓦骨咯。
0: 你本来食的是三椒。无
5: 啦。
0: 阿毛甲你食瓦骨。
5: 咩啊？食瓦？咩啊？食的白迄我唔知啦，叫人白啦。
0: 对，迄是三椒。哦，啊，瓦骨呢？迄阵啊无大组的，所以无啊多，就甲你寄一罐尔。啊，即马大组出来，我记的，爱甲你寄大组的哈。
5: 啊，即马爱5000就
0: 对
5: 啦。
0: 嘿，对，明仔日再甲你寄哈。
5: 当时。
0: 明仔日再寄。
5: 明仔
0: 啊。系明仔日再寄，后日再收会到哈。
5: 哦。
0: 好不好？我故意啊，我知我写起来哈。
5: 啊，你讲，即你会食习惯的嗨哦，会准无食袂用的哦。
0: 哦，啊，愈食愈好。做你放心啊！
5: 无食会疼咧，
0: 无食会疼吼。啊，即摆哪食哪
5: 好？无啦，你敢食了会拢袂疼吗？
0: 因为你家着神经啦，所以会疼啦。啊，你无食会疼，你即摆愈食愈好，愈食愈袂疼。好啦，明仔再甲你行吼。
5: 好啦好啦，奥利咯，
0: 系奥利收着。
5: 哦，奥利等你啊，奥利拜见啊。
0: 咱瓦棍吼，大组的5000块，三百粒的，啊，收着敲电话我哈。
5: 哦、好
0: 阿姨拜拜、
5: 哦、好
0: 再见
5: 拜拜、
0: 嗯、喂你好
6: 喂阿亮好
0: 嘿你好
6: 哦哦我跟你请教问
0: 好请讲
6: 我的脚头有齁
0: 是
6: 算说那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说叫我请教你啦
0: 齁请讲来
6: 因为我的脚头有算说近前是都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我感觉这两间脚头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给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吃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啊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
6: 来吃。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瓦骨，
6: 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6: 瓦骨哈，得力啊，这是三椒啦，
0: 哎，三椒对，
6: 对吧哈，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哦，因为我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伊讲，
6: 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才有信心嘛？
6: 伊啊，
0: 嘿，
6: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
0: 唔
6: 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的脚头乌，
0: 心
6: 情拢袂苦啦，
0: 吼。是。
6: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
0: 食
6: 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6: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心情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
0: 是。
6: 伊讲伊食要到20000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抽你的电话，伊甲我讲食瓦棍吼。
0: 对。
6: 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6: 无，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食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 吃瓦骨三椒零五精，像你的朋友安尼吃，好唔好？
6: 对对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我的镜头
0: 无？有，非常有效。
6: 啊，伊讲你啊问啊量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吃了安怎甲我保持联络哦？哈，
6: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真好呢，汗流泪啊，流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泪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条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6: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流。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条吼，食好诶。
6: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的每一天的睡眠啊，对咱来讲啊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一天24点钟啊，咱就用了6点钟至8点钟都在你的眠床诶。所以你一顶眠床啊，非常的要紧呢。哦，阿要困落眠，但是枕头呢嘛非常的要紧呢。但是咱今日要来探讨的，唔是你的眠床。嘛，唔是你的枕头，是你是安怎困？我是趴咧困，还是困瘫起，还是我是倒咧困？这有影响哦。咱以一个例啊来做探讨，好，这是一位啊啊张阿姨，张阿姨呢差不多半年多啊，伊这会嗽啦，会嗽啊，所以真困了，尤其来到暗时啊时阵呢。伊就安尼，哇，一阵一阵扫，安尼要哪困呢？啊，不止讲啊，无法度好好啊困。伊啊，包括伊这胸啊、胸痛啊、胸闷，然后佫会烧声。所以这真困了啊，伊就做检查，哦，什么医学中心呐、啊，啊来佫做真侪真侪检查，检查咱胸部的影像。啊、哦，电脑断层、血功能的检查啊，伊嘛呢，食过这个气喘药啊来做治疗，但是呢，结论效果拢无介理想，所以就烦恼啊。哎呦，我这是咪血癌嘛？哦，就赶紧呢，如果赶快，如果呢啊，找病医啦，啊，看医生啦，等等。后来经过详细一个问诊了。嘛来检视到伊检验报告，注意到讲，嗯，这阿姨吼，伊遮侪年来，伊习惯困的时候呢，拢趴咧困，过来又鼻啊过敏，哦，所以就用一挂药啊来个做调整，嘛来改善到伊困的姿势。即马伊胸痛、甲烧声呢，都拢改善啦。啊、哦！伊睡眠的品质嘛，加真好。暗时啊，嘛袂安尼一阵一阵扫。哦，所以睡眠当然对咱人的健康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但是每一个人无同啦。哦，伊的身体状况啦，大脑的运作啦，所以每一个人啊，伊的睡眠的时间啦、啊，一旦讲是啊，千变万化。有的人呢，早睡早起。有的人呢，晚困晚起来，好是咪？有的人早困晚起来呀、啊，有的人晚困佮早起来呀、啊，好拢有，好拢有吼。不过咱安怎掌握着咱呢困眠的时间，好好啊休息，和咱第二天有这精神，这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呢无同啊，包括着咱困的眠床啦、枕头啦，或者是讲呢，咱室内。迄、那个通风、通风的情形啦、啊，整个咱房间内的状况，其实每一个人拢会伫这种种的应用之下来产生你困的姿势。好、哦，应用性啊，啊、哦，这客观条件影响很大了哈。所以大多数的人一般咱就是倒去困嘛，要困啊，啊，我来倒去困，来干那是安尼。啊，有的人呢，伊会困瘫起。有向食饼，有向倒饼，哦，这也较接啦。哦，啊、有一挂人，伊就是习惯性的趴个困，趴个困。但是你即马是趴个困也好，困瘫起也好，你起床的时候，你有注意到无？你困的时候倒一个姿势，但是你起床的时候，敢同款迄个姿势，敢那无同哦。看他无讲哦，我即马倒去困，但是我呢，早起起床的时候呢，我来困瘫起啊，啊是我即马呢趴咧困，但是我起床的时候，我是倒咧，无同款哦，因为你困眠当中，咱会产生一挂姿势变化，即马反映着讲，你咧困眠的过程当中，你无同的困眠的周期啊，咱的肌肉。咱的骨头伊的一个变化，以及伊甲眠床枕头之间，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
哦，所以愈多即困眠姿势变化的时候呢，或者是讲呢，一困的时候呢，哦，安尼是啊，频繁的转来啦、西去啦，吼、哦，是安尼，哦，连咪困啊呢，连咪困啊呢是，这种代表呢，一困的姿势有调整的必要，因为有一个频繁的睡眠中断。啊！你困的姿势有调整的必要，才会当来改善你困眠的效率。哦，要改善你困的姿势，就是要思考。哦，咱是多一困，还是困瘫起？啊，这当中的一寡呢，身体上的差别。啊，这重点嘛，都要思考到咱每一人的头壳型无啥共。同时，咱颔骨、咱两骨。迄、那个凹翘度嘛无同，有个人较翘骨呢，对不对啊？有个人头壳个颔骨呢，啊靠，这曲度呢，等等哈。所以咱颔骨啊，这七块骨头，伊个一个凹处，甲咱个枕头，甲咱眠床当中个一个配合度，伊个影响到咱喘气啊，会通袂通呢？啊，呼吸道的畅通程度，甲你个枕头。甲你的眠床，包括你颔骨，互相之间呢有关联性。哦，咱即马多一困，多一困，你就是要注意你枕头的悬度。哦，唔通呢，你下海是凹缩的，或者是讲啊，你是嘴开开咧喘气，安尼你这枕头呢悬度就不对啊嘛。好、哦，啊那以骨科医生的推荐呢，上希望大家都是多一困，正睡。因为这安尼先会当避免咱呢啊腰椎骨的问题，因为你若安尼多一困呢，啊眠床呢当然唔能受软，啊受软蛮好，哦啊那安尼正困就是多一困，咱嘛会当呢较避免呢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是腰酸背痛啊这个、问题发生，好啊那、啊、有一挂人伊开高。太高哦，太高的人来讲呢，伊啊困瘫起较好。侧睡哦，侧睡是改善咱呼吸中止的一个好办法哦。因为你困瘫起，这枕头的悬度伊个无同咯哦。你适合的枕头的悬度来安怎呢？来支撑咱这肩胛头的悬度之下，咱就一旦减少，咱那是多咧困正睡。哦，有当咱嘴开开呢，啊，咱若多一困的时候呢，咱这嘴子的咬紧呐，啊，开起啊压迫到咱呢喘气的呼吸道，啊，伊那本身呢就是开干的，伊啊困瘫起会较理想，会较理想哈、啊。不过呢，那是咧临床上啊，有一挂人的枕头的悬度都唔是介适合，啊，所以伊这侧睡困瘫起啊。诶，压力的问题，颠倒造成讲，有一边的胸痛，啊是讲肩胛头颔骨啊会酸痛，啊，这里都要做一寡呢调整才用的吼。好啦，啊，个人伊就是趴咧困，趴咧困啊，伊讲我趴咧困吼，哎呀，困眠的品质较好呢。啊，趴咧困的时候嘛，无咱头拄啊讲的下海的安尼，啊，干那呢凹缩。哦，影响到咱的喘气，啊，拢无这问题啊。好、哦、啊，针对部分的较高的人，会趴起困，佮嘛较改善啦呼吸中止的问题。好，阿摆处咧度，哦，趴起困定定会造成咱胸部的肌肉，包括咱胸肌的一个压迫。哦，所以造成呢啊，相应对的健康的风险。而且呢，你也知影吼。咱咧困的枕头呢，一般枕头设计拢唔是针对趴咧困的人设计，哈、哦。所以呢，你趴咧困，你喘气的时候，开造成你的鼻腔叫枕头跌掉，噶唔是呢？所以影响到你换气啊，咱就喘气嘛，啊，会换气，会受到影响。哦，甚至讲红衣啊，红衣啊呢，有诶趴咧困，趴咖呢，准啊无气啊，猝死啊。所以那小儿科医生呢，伊绝对无建议咱厝内幼囡仔趴起困，嘛，因为咱趴起困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空气唔是经过你的鼻啊
入去你的身躯哦，哦是直接为咱的嘴入去的，所以产生呢，咱的脑甲咱的气管啊，就会较大，啊，你就开嘴大，啊，然后呢，你就开酷酷少，所以咱一开始讲的啊，迄位啊，张女士、张阿姨，伊呢就是安尼暗时啊，定定酷酷少，酷酷少。其实佮伊困眠呢，就伊个关联性啊。哦啊，因为唔知影即个关联性，伊阿个偏啊过敏嘛，啊，就暗时安尼烧诶烧诶烧诶，哇，时间呢相当啊呢，人都无爽快嘛。啊，你无法度好好啊困，你个身体变来健康呢。哦，所以后来啊，针对偏啊过敏，当然做一寡呢啊，即、这个治疗。然后呢，困眠的改变，姿势改变啦，啊，以及嘛的状况呢，啊，就好真多。啊，所以这困眠的姿势啊，对咱来讲非常的要紧。啊，你会当家己先注意一下，我即嘛是，伊嘛不是安怎困的，我困起来的时阵是虾米姿势？哦，你拄啊，哎，醒起来啊，哎，我即嘛是虾米姿势？你先抓一下，然后你嘛会当试看卖。你无讲个困眠的姿势之下，你安怎困呢？是困较入眠呢？然后啊，会当参考着咱头拄啊讲的一寡呢，困安怎的时阵呢，对虾米状况较有帮助？困安怎的时候呢，对虾米状况是较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家己来做一寡调整，哈、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有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因为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嘿嘿，
0: 嗨，
5: 我要跟你请问好啊。
0: 哦，请讲。
5: 我这脚半月软骨受损，啊，这是爱
0: 食啥？遐食瓦骨，半月软骨在咱的脚头的内底对，顶面是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哈。中间迄块就是半月软骨。
5: 半月软骨伫个是做倒脚的那后啊头前的做啥内底面的？
0: 嘿，对。
5: 啊，迄种的，好像讲正讲半月软骨受损啊。
0: 遐食是瓦骨。
5: 食瓦骨呀。
0: 手部软骨啊，吼，增加骨伤的增加，就是食瓦骨。
5: 哦，食瓦骨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好唔好啊？
5: 好。啊，这啊，总讲迄个敢爱开刀，还是
0: 食？半月软骨看损害个啥物情形啊？
5: 哦，安尼哦。
0: 嘿。
5: 哦。好。哦。
0: 你再去倒买吗？
5: 知，我知，转型。
0: 好 ，OK。
5: 好，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兄。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家己三只多多多爱看哪做，瓦骨多多多。
0: 三只一个大只，瓦骨一个大只，拢总是8000块。
6: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嗯。嘿，明仔。

0: 外骨大灾，明仔日行后日收着，好唔
1: 好？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着哦，哈。
1: 那后日你看来，叫他第一点我遐记得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1: 好了，好了，
0: 好
1: 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健康单元呢，介绍真侪真侪咱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你发觉着讲有相当的时间，咱拢咧讲着呢老人失智症。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老大人呢真好啊，大家长岁寿啊，对老人失智啊，哇，大家拢感觉呢真紧张，甚至呢唔知影要安怎来应对。但是咱即马要讲的唔是老人失智症。是干那是，嘛干那唔是，甚至牵涉到老人忧郁症，或者是假性失智，听起来干那真复杂，咱即马就是讲老大人心情歹，甚至老人忧郁，这原因真多啦，嘛真复杂，有人讲啊孤单老人啊，免讲嘛忧郁，这嘛可能是因素之一，所以老人的忧郁呢，甲伊的身体。甲伊脑、甲伊生活环境呢，拢有关系。甚至啊，医生表示讲，部分呢老人抑郁的原因，甲伊脑内部、伊神经、神经咧造神经传导的物质呢，失衡是有关系。根本的原因，是高龄化社会哈，老大人咧愈来愈多。所以你发觉的讲，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长辈啊，有倒呢，这记忆啊，敢那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规工呢敢那较无精神，甚至安怎呢，嘛无啥要出门呢，嘛无啥要甲人开讲呢，甲人呢歹互动诶，情况嘛咧发生，所以厝内人呢会烦恼嘛，烦恼就这啊，一定是人讲迄老人失智。但是这也有可能跟老人忧郁症有关系所以医生表示说这几年大家针对到心理健康是越来越有认识，再加上呢，这家里时岁对自己的长辈，包括生活，包括他心情好坏，情绪的变化，大家都更加关心，所以呢，有的呢陪着老大人来看医生厝内人陪同来嘛，结果呢，发觉就讲老人忧郁的个案是咧增加的。真侪长辈本人伊未感觉家己破病呢，颠倒是认为讲我着年纪啊嘛，当然就较无气力，较无精神，但是家里时岁发觉就讲，唔是安尼哦，家己的阿公阿妈，家己的长辈啊。甲过去啊，好亲像两个人同款，判若两人。开始呢，无想要做代志，开始呢无活动力，甚至啊会安怎呢？袂记这啦，袂记彼啦，常常呢下滚水，拢袂记个管家事，嘛较会分心。听个这，老人失智，安尼先出来看医生诶。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咧，老大人突然间呢，未记这，未记彼，咱讲无头神呐，无精神。那么注意，伊是毋是啊？假性失智。那有道讲啊，这个人伊近视，但是这囡仔伊也毋是真正近视啦，伊是假性近视。无真正近视哦，是假性近视，都类似这个观念。这失智吗？嘛，干那阿伯哟，类似啊，假性失智这种感觉。这假性失智呢，有道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忧郁症因为忧郁症啊，伊情绪会歹嘛，可能呢较袂专注嘛，包括伊记忆啦，包括伊思考的能力啦，所以你看起来伊干那是失智，所以咱称呼这种啊叫做。假性失智， 哦，啊，长辈未记这，未记那，精神未集中啦，啊，个反应较慢，变慢，甚至呢，本来伊是真内行的代志，伊啥不变作未样做呢？哦，本来呀，阿妈是撞破腮呢，啊，即马说，哎，这未样住家，哦，所以看了这改变的无唔对，哦，嘿，干那是失地无唔对，但是确实讲，伊这种啊，本来认知的功能是下降。主要是受到药物的情绪影响的，经过了适当的治疗了，会改善回来哦。哦，伊的这注意力也好，伊的记忆也好，有机会渐渐恢复，哦，逐渐改善。啊，不过是安尼吼，药物症甲失智症有倒是同时存在。哦，所以失智病的患者有倒伊咧初期的时阵。冇可能合并到药物的症状，所以啊，咱的长辈，你发觉就讲，哎呀，真明显哦，一种情绪啦，甲认知的这变化的时阵呢，哦啊，到底伊是啥物状况？我大多啊讲个回啥啥啊啊，就是讲爱看医生，哦来判断到底是啥物状况，卖你家己啊做判断，你家己认为讲啊啊，这个是大人啊，就是忧郁症啊，还是讲啊，伊就是失智症啊？啊，卖家己做判断，因为老人忧郁的原因呢，非常的复杂，身体啦、脑部啦、破病啦，啊，个生活环境，拢是因素之一。哦，啊，个部分，甲咱脑部的神经啊，有相连带。譬如讲，一个老大人，一旦发生中风，发生中风，伊脑部受到影响，安尼可能增加老人忧郁的这个风险。啊，失智症的早期，可能嘛。有伴随着忧郁的症状啊！哦，因为当时初初开始啊，心情歹嘛，哦，阿袂叮当嘛，啊，然后渐渐才出现了认知功能的退化，生活一挂代志嘛是重要因素。哦，真侪咱的长辈，伊以前少年顾囡仔啦、顾家庭啦、拼事业啦，是不是哈？但是即卖退休啊，哇，伊重心呢改变啦。囡仔大汉啦，甚至囡仔搬出去啊，甚至家己老伴呢，老伴离开啊，是不是啊？哦，啊，确实讲伊长期间一个人住，佮欠少呢其他的人佮伊开讲啦、讲话啦，规工连讲话对象嘛无，安尼感觉孤单嘛，生活无目标嘛，然后忧郁的现象就发生安尼是哈。所以咱要来甲大家分析一下啊，真正失智佮假性失智。有什么款的不同？哦，长辈发觉就讲，伊啊，未记这啦，未记彼啦，哦，注意力呢下降，要安怎来分别？是不是忧郁症所造成的假性失智，或者是讲伊是真正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咱会当呢，看几个面相啦，哈、哦，那是忧郁症造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伊个症状呢，有可能你较明确，诶，这种啊发生时间，譬如讲，本来生活正常，但是咧某一段时间了，突然间呢无精神啦、啊，啊，记忆变差啦、啊，安尼是。某一段时间了后，哎，安尼就发生了哈。但是失智症无同，失智症是渐渐啊，慢慢啊，渐渐的退化。哦，啊，厝内人可能呢。发觉就讲，这是大人，几年前开始，啊，开始未记这啦，未记彼啦，然后是渐渐愈来愈严重，生活能力慢慢啊下降，安尼是，哦，这是第一个无讲哈，第二个无讲就是讲忧郁症的患者，一定定讲啊，我记未起来，啊，我拢未记，我拢记未起来，安尼是哈，假性失智，假性失智的老大人。伊通常知影家己的记忆力啊在变差，所以常常讲嘛，啊，我即摆拢记袂起来，啊，我读到即摆咧愈来愈歹，啊，就是讲伊家己知影，啊，伊家己咪烦恼，但是吼，那比较之下，部分的失智症患者，伊袂感觉讲家己的记忆力歹，甚至安怎咧伊否认，伊甚至甲你讲我拢会记啦，哦，伊无愿意承认家己退化。啊，这嘛是一种比较，哦，过来，这张代志未记啊， 你甲提醒一下，伊会记起来哦。但相对的，有一挂代志袂记的，你安怎甲讲，伊完全记袂起来，这嘛是第三种的无同哈。忧症的患者，这记忆的问题，通常甲伊啊注意力不集中，伊思考的速度变慢，所以呢，厝内人咱甲提醒一下。啊！你才多，不是去后边遐安怎吗？啊！对，有无？哦，你甲提醒一下，还是你好一个线索了？哦，会当慢慢就记起来呢。但是失智症的环节，你伊个记忆的内容内底已经受损了啦，已经受损了。所以你甲提醒，伊无一定想会起来，甚至有可能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代志、熟悉的物件。伊拢无阿多呢，啊，佫辨认啦，啊，像美国有一个总统，后来呢，嘛是失智，啊，尾下呢，迄人家己的家里事事，家己的啥物，拢总袂记啊，拢总袂记啊，好，但是伊阿佫会记因太太啦，啊，所以失智的状况，甲咱呢所讲的啊，忧郁症所产生的，袂记这，迄是无啥共的，哈，只是讲。初步你来个了解个看的时候呢，失智个忧郁症的症状，哦，诶，可能是重叠啦。啊，那你到底是多一项？啊，要经过医生来了解、来问、来做评估，咱才会当做一个诶，什么款的判断，还是治疗的对哈？好啦，所以啦，假性失智，安尼听起来是会当恢复的咯。哦，改善忧郁的情况了。人体的功能是会当回升的，所以真侪人烦恼啊，未记这，未记彼，啊，未专心，哦，大脑功能歹去啊，未恢复啊。卡叔讲，人体的问题那是忧郁症引起的，治疗啊，会当豆豆啊改善咯，包括伊的注意力啦、专注力啦，包括记忆啊，会豆豆啊呢，得力恢复，安尼先啊啊，所以这是会当恢复的。相对的，那是失智症的，啊，都无同哈。虽然讲假性失智治疗方式，就看个人的状况来安排啦。啊，尤其啊，药爱吃，针对咱脑部哦，这神经的传导物质，啊，改善你的心情，哦，促进你的活动力。哦，当然有一挂老大人伊会感觉较歹困，虽然咧斗阵呐。来处理困眠的问题，因为啊，那是老人忧郁症吼，伊安怎呢？困呢困一段一段的，啊真浅眠，啊半暝起来，啊透早提早起来，啊困眠不足影响到心情哦，嘛影响到记忆哦，所以呢治疗方面呢，安怎改善你的困眠嘛是非常要紧的。当然呢，即话要甲大家建议的，就是讲要安怎增加伊活动力，爱有人开讲，有人讲话。哦，啊，人甲人有一个连接，哦，所以独居的阿公阿嬷啦，长期间一个人活动啦，咱就建议伊啊，爱做一挂社交，包括讲啊，来社区参加课程啦，参加活动啦，来去啊社区大学读书啦，甚至透过LINE，甲亲戚朋友呢，安尼来互动，就是爱增加甲人之间的互动就对啦。唔是讲一定爱哦，行出门啦、啊、佚佗啦、啊，啥物哈，买当其他一种互动也很好，就是减少伊孤单，会当刺激伊思考，甲伊认知，哦，甚至即卖呢，会当打桌游啊，哦，打游戏啊，拍麻将啊，哦，所以专家嘛建议拍麻将真好，伊会动到脑，哦，啊，拍麻将爱有朋友嘛，所以有社交，爱开讲。哦，讲到怎安怎呐？哦，什么安怎安的是哈？运动嘛爱，哈，这也真要紧哈。每一礼拜150分钟，哦，中等强度啊，有氧运动，吃物件哦，大项拢爱吃，这也真要紧哈。所以呢，长辈一旦讲啊，哎呀，未记这，未记那啦，无精神啦，不爱跟人互动啦，不一定是啊，就是老啊，就是安尼，还是就是失智，就是安尼，冇可能是。忧郁症所发出的一个信号，所以咱爱呢陪伴啊，爱来了解，真正你自己唔知伊到底什么状况时，啊，看医生，知影讲到底问题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安尼先哈，医生。
1: 一声兄弟。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瑞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个瑞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哎、欸，阿良先生啊、哦。
0: 是。
5: 哎、欸，我要来麻烦你家寄一罐的叫做得力瓦骨。
0: 好啊，瓦骨哈。
5: 哎、欸，特别做的啊。
0: 哦，特别做大做的5000块迄啦。
5: 哎、欸、呀、啊。
0: 三百粒的哈。
5: 哎、欸、呀、啊。
0: 好。哎、欸，我有你的电话哈。
5: 哎、
0: 欸。啊，这个当时给你送有咧厝的。
5: 看你当时要送过来，啊、我就到厝的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打电话给你好吗？
5: 免啦，你都叫当时会寄过来。
0: 嘿，
5: 啊，伊讲我在倒厝等你。
0: 明仔日甲你送过去好吗？
5: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我到甲你送回厝的哈。
5: 好啊。
0: 好，谢谢你。
5: 好啊，我听啦。
0: 有大作的哈，瓦棍嘛哈。好，谢谢你。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梁啊。
6: 啊，阿梁哥哈。
0: 嗨。
6: 好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请讲啊。
6: 嘿，我吼，我是有在食外国家三椒介好啦吼。
0: 是。
6: 啊，我即个就是我食得是袂歹啦。
0: 是。
6: 哦，啊，我食你足济项嘛，有遐啰水蜜罐加香菇、西兰拢在食啊。
0: 是。
6: 好，啊，我即个就是阮新妇拨落去啦。
0: 是。
6: 伊个车顶就落去搞底落。
0: 哦。
6: 啊，落在伊个卡鼻去。
0: 是。
6: 卡鼻去啊。啊，我要请问你讲，伊要卡不起，啊，要食食啥较好？
0: 上要紧的就是三椒甲瓦骨啦。
6: 好，我嘛甲你甲讲啊，
0: 啊，
6: 我想我甲你问一个较正确的呀。
0: 啊，伊是当时发生诶。
6: 我看伊安尼袂好吼，那一两个月后。
0: 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
6: 针
0: 对三椒瓦骨，这是上介重要哈。即马拢会当食，而且三顿食哈。啊，因为咱弄到的所在不是干那咱的筋骨嘛，吼。
6: 无，伊就是卡盘起来只，
0: 就
6: 个小腿。
0: 对，啊，咱的肉，咱的神经嘛受到影响，噶不是呢，吼。
6: 是啊，
0: 所以咱的细胞要恢复呢，开药进来配合的是血力旺。
6: 哦，血力旺呀，啊，伊是无几岁啊，40多岁尔嘞。
0: 三椒瓦骨啊，一定要三顿食，血力旺甲要食，安尼上好。
6: 哦，安尼哦。
0: 咱厝内拢有嘛，好唔好哈？
6: 哦，安尼就啊，是我拢有在买啦，我拢伫金毛堂买啦。
0: 对，啊，咱厝内拢有、欸、啊，所以三项来食上好哈。
6: 啊，是我安尼，我较早就是拢拨嘞吼。
0: 嗯。
6: 啊，我因为我拢爱，我做淘宝，我拢爱开小卖站吼。
0: 是。
6: 啊，拢请无工，啊，我拢家己拖来做啊。啊，做伫咧自然老，唔则拢一挂骨头啥害到了。
0: 哦，啊，即嘛那拉好都拉活动哦哈。
6: 有啦，啊，我嘛是拢有在有食你的物件吼，我食真久啊啦。
0: 安尼吼，
6: 啊，但是我都食得顺顺啦吼，啊，我都免敲电话甲你问啊，我都听得好啊。啊，即个伊就是伊少话，啊，我再甲讲，啊，伊讲伊哦，做药我唔敢食，讲咧哇消炎止疼，迄伊拢唔敢食。
0: 对啦，对。嘿，
6: 啊，我讲啊无，我就地吼，我甲问看，甲你问看，来请教看卖
0: 哦。
6: 我要得到一项好。
0: 伊会恢复会比你较紧啦，因为伊
6: 少年，
0: 因
6: 为少年，
0: 啊，对，哈。
6: 70多岁
0: 哈。
6: 哦好，啊用果真面啦吼。
0: 诶，用果真啦，即马啦空水好啊，甲你食嘛无紧哈。
6: 哦，用果真我较爱食啦，我因为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对，安尼用果真，
6: 系你食对。我用果真有糖分吼。
0: 嘿。
6: 啊，我拢有食啊，去检查佫袂歹咧。
0: 诶，
6: 医师讲，阿公啊，你过来佫袂歹啊。
0: 那血糖食用果真绝对对症。
6: 安尼吼，好，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
6: 我再叫伊食迄，就你讲安尼吼。
0: 好，三椒瓦骨血力旺哈。
6: 好啊，较少会，你食较紧吼，无放就放慢吼，爱食好。
0: 会啦，会好。
6: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再见。
6: 好。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拍起落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洗好洗，苦落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拍出啦，拍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那么利用一点啊时间，甲大家啊介绍一寡食的物件啊，食的物件来帮助咱呢较好困眠呐。啊，食的物件，阿眠药啊，啊，唔是，咱三顿三顿呢，妈妈菜吃啊买菜啊，什么款的菜色，咱呢哎来补充啦，来吃啦，会当好咱呢，较好困眠。咱人呢困眠歹，规工呢头昏脑胀啊，心情阁歹。啊，正确的饮食的内容呢，帮助咱的困眠。相对的啊，哦，咱三顿你所食的物件，那呢食了呢，哎，唔是帮助困眠，颠倒是啊啊刺激神经，和咱的歹困眠呢，系咱就尽量啊咧困前片面迄款的物件来食。好啦，所以呢，这当然。饮食甲困眠有真大的关系滴个，哦，真侪咱食的物件，伊营养素会当有效来促进咱的困眠的品质，减少咱困眠的一个困扰。食对物件，片面呢食唔对物件，这影响到咱的困眠咱的时候。好啦，主要影响咱困眠的营养素呢有五大类。这五大类包括着呢，色氨酸、钙质、镁、哦、B 群以及呢，丁胺、肌肉酸，哈、啊，这几项哈。好啦，你呢每一项哈、哦、是虾米款的物件，咱都会甲大家啊做个详细报告。咱先来讲的是色氨酸，色氨酸的虾米物件来对有呢？譬如讲金酒。鸡卵哦，这有够普遍吧哈？不止安尼，包括讲啊，牛奶啊，这方面的制品呐、啊，坚果类、黄豆啊，包括金蕉、鸡卵啦啊，拢、啊、有这色氨酸。啊，这色氨酸呢，伊是天然的氨基酸的一种，而且伊是咱大脑咧制作的血清素的原料，所以伊被称呼叫做天然的。啊，天然的安眠药啊，不是医生开的，还是天然的。因为血清素的作用呢，也当呢减缓到咱大脑的神经活动，和咱人呢放松啊，放松，哎呀，想要困啊，放松想要困。啊，那是血清素分泌有够呢，咱人嘛较袂安尼安尼焦虑啦，哦，心情歹啦，啊，你的心情较稳定哦。而且嘛，较会困的入眠。好，另外真侪咱食物件，像讲啊小鱼干、黄豆、牛奶制品，啊是芝麻啦、葵花籽啦，鱼啊方面呢，像秋刀鱼、白带鱼，哦，啊是讲五香豆干、鸡里肉、燕麦、金蕉、鸡卵啊，拢有啊，即、這个色氨酸。所以真侪人捌讲过嘛。因为跟他吃金蕉呢，哦，较好困眠呢。嘿，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金蕉里底呢有真大量的色氨酸，但是不是叫你规工一直吃金蕉啦？哦，咱来介绍真侪项哈。好啦，第二种营养素呢，哦，就是咱一般人所知影的钙质。钙质呢，物件真侪嘛，牛奶啦、豆腐啦、乳酪啦、鹅膜啦、小鱼干啦，啊嘛拢有钙质，对不对哈？因为钙质呢，伊会当协助咱神经啊啊咧走咧传导，而且伊嘛帮助咱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分泌。钙质呢有稳定心情的作用，哦，所以当帮助咱呢一暗呢好困。啊，根据呢国民营养调查的一个显示，吼，哦，有81%至97%的台湾人呢，钙质的摄取是无够的。哦，啊，那男女平均的摄取量呢，敢那达到咱建议量的50%至70%安尼是了了。所以咱啊，根据的卫生福利部这边的摄取量，哈，19岁以上的大人每天摄取量爱1000毫克以上的这个钙质，哦，啊，物件真多啊，小鱼干、鹅膜啊、牛奶、乳酪啊、乌豆干、五香豆干、杏仁啊、芥蓝菜、传统豆腐等等，
这钙质呢，拢非常有啊，啊，咱呢啊三顿咧食，这方面呢，买单个补充有。哦、啊，第三种营养素叫做镁，啊，这个镁呢，嘛真简单了处呢，譬如讲红豆啊啦、绿豆啊啦、薏仁啦、布拉鱼啦，这拢有镁啊。哦，啊镁呢，它有啥物作用呢？镁真好呢，它是天然的松弛剂，因为这个镁。也当调节到咱神经细胞，甲咱肌肉收缩的功能。哦，所以当帮助咱对抗压力。现代人压力真大，压力大甲困袂去。哦啊，所以这镁呢，帮助咱对抗压力，和咱的肌肉放松，来放松放松放松。所以有一个讲法叫做天然的松弛剂，和你放松。啊，真侪物件拢有哦，像讲菠菜、布拉鱼、小麦胚芽、杏仁果、红豆、绿豆哦、乌膜啊、白膜啊，这拢有呢，拢有真丰富的这个镁。所以咱建议19岁至50岁的查甫人呢，每天的摄取量是380毫克，啊，那女性呢是320毫克的这个镁。第四种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也当呢将营养素转化变作咱的能量，而且伊甲咱头一项营养素呢色氨酸呢有这个合成方面呐、有关联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群呢来摄取包括着像。芋头啊啦、杏仁啦、地瓜啦、燕麦啦、草菇啦等等，当然维生素啊，有这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哦，这 B 群的烟碱酸啦、生物素啦等等这，哦，各种呢平均摄取，啊，平均摄取。我啦第五项就是咱讲的丁胺基酪酸。哦，这丁胺基酪酸呢？咱真爱食这米素有无？哦，米素啦、糙米啦、胚芽米啦，啊是咱台湾式的台式泡菜，拢有这丁胺基酪酸。因为这丁胺基酪酸呐、伊是咱神经的传导的，哦，伊是种抑制性的神经传导物质。哦，就是卖好你安尼遐个紧张啦，啊遐个烦恼啦，遐个焦虑啦。也当缓和到咱紧张、焦虑的迄种心情，伊也当讲有轻微的镇静剂作用，但是伊是天然的物件，咱呐三顿咧食，像胚芽米、小麦胚芽、糙米吼、米素，啊是台式泡菜内底拢有咱讲的丁胺基酪酸，帮助咱稳定咱的心情，对抗焦虑。哦，同时伊嘛会当活化咱脑部细胞的一个功效，所以帮助你的困眠也是真好诶。哈、啊，营养食物安尼先。好啦，既然呢有好诶，哈，就有一寡呢咱较不适合咧困前食诶，啊，咧困前食诶，吼啊，当然啦、咱即马讲是六大类，不过咱要提醒诶就是讲，咱暗顿，你暗顿啦食伤饱。啊，是讲啊，哇，伤腰嘛，拢歹困哦。哦，暗顿咧食拄好，哦，7分饱，这上加要紧哈、哦。另外，你困前2点钟至4点钟咧，你就卖个食物件吧。啊、哦，尤其啊，卖食宵夜。哦啊，暗时呢，哇、哦，规个朋友来厝内咧泡茶啦。啊，你暗时都要起来尿尿，敢毋是呢？好、哦，所以困前啊，水分呢，唔免啉遐尼啊多。好，我那多六大类，较影响到咱的困眠呢。头一类大家一定拢知影，叫做咖啡。咖啡啉啉的啊，困袂去啊。真侪人安尼讲哈，因为咖啡因是一种咱的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啊。有这咖啡因的物件，不止咖啡吧？啊，包括茶啦，包括巧克力啦，拢有。哦，啊，这影响到咱的困眠哈、哦，所以困前4点钟至6点钟呢，咱上好会当片面呢，啉咖啡啦、啉茶啦、巧克力啦这方面。第二项，尼古丁，
大家拢讲啊，食薰啊，食薰这尼古丁呢对咱的细胞歹，这无唔对。但是食薰的人，咪出现明显的困眠的障碍，原因就是你薰来对尼古丁，因为这也刺激到咱的神经兴奋，和你呢歹困。哦，第三种呢就是饮酒，酒精。真侪人讲啊，饮酒较好困，无唔对，酒啉啉咪我困去啊。但是酒精代谢了呢，你醒起来啊，你半暝就醒起来，你困未起啊，你困未起啊哦。而且你若习惯讲啊，饮酒之后好多困，到尾啊，你的酒精成瘾哦。过来提醒一下，酒精甲你的安眠药也袂当斗阵食哦。一旦过量呢，你困去你就醒未醒啊，迄代志就大条啊。好，过来第四种，伤过刺激性的，还是讲哇真险。很辛辣的，这些困境都不适合，因为你一样的香嘛、哦、所以你的胃肠的三心不舒服，还是胃的灼灼、灼热感，所以你就没得困。有的甚至半暝呢，哇，肚子疼，要起来便所呢、哦、所以刺激性的、辛辣的呢，这些会引起胃食道逆流，这也影响到我们的困眠。第五种、太油腌的这些东西哦，这煎的物件，伊会延长咱消化时间，然后影响到咱的困眠。哦，所以高脂油炸就较歹。第六种呢，就食甜，困前食甜甜较好困吗？困前食甜的，你会让你的血糖升高。咱的身体需要快速将血糖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数字，所以。这个突然间血糖的波动呢，是会影响到你的困眠的，所以困前嘛不适合吃甜的物件安尼是好。所以咱这段时间啊，给大家介绍的是讲吃什么物件会当让你较好困哦，啊要较好困有什么物件你是不适合困前来吃的，好报告大家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牛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
3: 啊。两股啦，拢无啊，无拍出啦，拍袂起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变成较食，迄瓦棍甲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1: 嗨，你好，来请讲来。
5: 我叫德山。
1: 德山，张先生，竹山张先生来。
5: 我想听你的节目是听真久啊，
1: 是
5: 就讲太太脚那无用的，想要给你提些
1: 三招解好，
5: 我都瓦骨，
1: 瓦骨好。
5: 哦，个
1: 三招，还是多几行？
5: 三招，
1: 三招好。
5: 个
1: 多几行？
5: 也较保护的，当做啥？
1: 叫做雪莉旺。
5: 雪莉旺。
1: 嘿，雪莉旺，会的翁。
5: 有啦，有啦。
1: 有啦，吼。
5: 啊，三项安尼拢甲寄大组的来好无？
1: 拢总要大组的好啊，甲你送过去吼，明仔日好吗？
5: 好啊。
1: 好，啊，你几点咧厝的？
5: 中昼好无？
1: 好咯，还唔好？明仔中昼甲你送过去吼。瓦骨大组的5000块，三椒大组的3000块，雪莉旺大组的4000块，两是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这部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个拜六，伫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的冰手，老的老健和讲者刘丽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阿咧，咱节目开始说白来，咱们乡亲呢，比如分享健康话题哈，就是血氧机呀。应该咱乡亲拢有牛的这个习惯啦哈。血氧机，我倒嘛一只哈。啊，收到我拢会干牛，我是无大家牛啦哈。但是我收到拢会甲测一下得着哈。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啦。玻璃哥哈，那讲咱靠年纪阿爸阿母啊哈，达刚公达刚拢爱牛啦，达刚拢爱牛。因为咱的血氧浓度那无高哈，还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哦。血氧浓度无高，到底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啦。但是如果你会按那无高。就是你血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血氧浓度通常都是不够的，拢是不够，所以量牛姐血氧很重要。血压管机器当中较唔免惊，因为呢血压好你安怎外管，准则你讲已经是超标啊，个个都是食药啊，啊药食了伊就会降嘛，对不对？但是血压那低，又袂起来呢。会压低，靠食药唔是办法呢。当然今嘛买单靠食药啊啦吼，但是。有哪食药，伊嘛不一定救会起来。等到是血压低，爱做注意。所以血压比较低的人，你啊，牛的血氧通常都是不够的。哦，所以讲这讲起来也是真恐怖。为什么恁你来讲啊？比如讲，有住院的人，吼，你看伊倒伫个病床啊，除了边啊有机器滴滴滴滴滴的时阵，你看你枕头是不是拢会夹一个物件？哦，夹一个细细的，对枕头爱夹的。为什么要夹迄个？因为迄个啥？迄个病。护士嘛，就是护理师嘛，伊嘛是爱看你的血氧浓度，会当判断着讲你的这个身体伫观察的这個当中，是不是爱去注意什么血安尼就对了嘛哈。好，所以讲咱厝买一，咱就去迄、那个一寡咧卖健康器材的所在，咱就是去啊买一个血氧机，大家拢个量起来，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啦哈。好，来，所以今嘛来，咱咧量血氧，咱迄个血氧机咧量的时阵，有当啊，迄个数字会熊熊变低，对不对？啊，变低惨嘛，唔知安怎样哈，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会足紧张的嘛。但其实，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读出来的迄个数字就对了哈。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真容易受到一寡日常的小因素影响着。什么小因素？比如讲，咱手伤过冷，枕头啊一直动，还是讲有抹指甲、指甲油，你无甲伊切掉、卸掉，哦，拢有可能会好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无稳定的，甚至是偏低。所以。当当这个血氧机呐，形容掉数字的时候，好像慢只着急，家己吓惊家己啦。咱个重新个扭一摆，好，重新扭一摆，并且呢，爱个常见的一些因素啊，干扰因素爱个排除掉。好啊，所以变落来扭来第一点吼，就是咱先坐落来，坐落来休息一下。就是要扭进前，咱一定要有保持手的温度，或咱手先烧了温度，还是讲打湿。哦，卖多讲哦，咱多活动完的时阵在咧切。比如讲，你都在菜市啊倒转来，行到喘平平，哦，你坐来在咧测这血氧也是不太准的。哦，小可歇一下就对，哦，咱的手较烧热，啊，手啊手打伤哈，卖迄个有这个水分，比如讲，有人较有老手烧嘛哈，拢爱保持也干燥，安尼咱再个来扭好不好？来第二点吼，就是爱先检查咱的镜头啊。镜头，比如讲，你有抹指甲灰无？哈，起码拢有一挂算光疗啦、人造指甲这类部分的掉。如果你要量这个血氧，你这个部分哦，这部分一定爱心卸除，指甲灰一定爱心改一切掉，光疗你就去叫他们帮你卸这个指甲。好不好？你用的时阵，咱爱好镜头啊，完全放入血氧机，完全放入去。啊，再来第三点就是手要平放，身体不要摇晃，把咱的手平放在桌面上，放平平在咱的这个桌面 好，特别牛的时阵尽量卖恭维，可能牛会也赶快哈，尽量卖恭维，卖晃来晃去的哈，啊，镜头卖一直当啊，嘛是讲镜头卖刷来刷去，啊，卖叮当的对了哈。第四点就是单数据稳定了再去看，什么意思？就是咱唔通干那看一坑入去，马上跳出来第一数据，咱来先等几秒啊，等这个读值稳定了，这记录会比较靠参考性啦，哈。来，那第五点就是看家己平常的那个趋势相比，什么意思？就是讲血氧机的数字，咱来看伊一摆一摆，就是讲平常啦，哈。你袂使讲干那看单次结果，一摆的数字袂准，你也看家己平常量出来的情形去甲做比较，单独一摆量袂啥会准的。哦，所以还要看你平常量出来的啦，哈。啊，哥再来的是这个血氧机，血氧机是辅助工具，不是看到一个数字就直接判断我啊，咱身体是不是出状况。但如果咱若是偶尔一摆，较低不要紧。哦，咱个重心搁再量呢，摆多一寡干扰。哦，唔通先袂真袂得安尼紧张甲皮皮喘安尼。但如果有一种情形哦，吼，种情形，你这個读字读出来数字，都只咧讲，咱唔慢看一摆，结果爱看平常时啊，流出来进行啊比较一下。但如果你这读字是持续，就是过过你平常时啊，流的数字就对了啦，明显的低于收过低，吼，看你平常时流起来的数字，还是你即阵啊，几啊刚流起来，拢这种数字，拢是较低的数字。甚至给过这个医护人员提出的警戒值，这你得爱，你要注意。尤其你若有出现着讲啊，咱喘气喘不出来，吼，就是喘不过气来，啊，是有胸闷、嘴唇翻乌嘛，莫讲乌啦，吼，都乌裂啦，吼，咱的这个嘴唇发紫，乌裂哈，啊，伊得。最近就感觉人安尼挪，你得唔通吼，一直搁等啊，这得扭一摆袂准啊，骨那骨啊，得爱搁扭骨来摆。这个其实你已经有喘袂出来，胸闷、嘴唇就是乌裂啊，吼啊，是不是头壳挪挪？这个你就不要这边吼测来测去了，你们搁底下切的啦哈，马上你就是爱去病医寻求医疗协助了。哦，这个血氧浓度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血氧浓度的标起，那你氧气不够嘛？你氧气不够，你平常时你可能你身体的容易有一种各种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甚至就是西派面叫做比人较悬。哦，所以讲你唔是讲干啦，啊，咱大家拢量这血压，建议咱用轻喝，比如其实许多人平常也是要天天量一下咱的血氧，好不好哈？好，看咱用轻喝，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咱这阿母阿公我咧听着阿帕兹啊哦，阿君阿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你卖鸡精啊？哦，鸡精等足久来，哎，我真正等我无买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啦，啉完啦，买赶紧嘞，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嘿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哦，哎，鸡精安尼，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滴滴精华，所以你看，爱干成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甲精华提炼好啉，好恁大家啉鸡精，起码是变成享受，唔是爱电瓶空的哈，啊，别油通通哈，别落去紧哈，色水有够水吼。人家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哦，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空嘴收缩嘛足紧。为啥讲？唔是讲爱食咱的雪梨旺收缩紧？你当然雪梨旺是因为无共的物件。雪梨旺伊对空嘴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吼、哦、身体迄、那个血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共，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空嘴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食诶，啉一碗鸡精解好，啊，较早用用滴的，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马咧，唔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的，伊滴的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的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马拢用低基金，低基金，你哪即马咧个只咧只咧白叉式的基金，你惊死呀？好啊，即嘛人拢是私家食低基金啊，低基金伊伫个即个甲即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伊的手续是济，好、哦，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咱的迄、那个鸡精佮切铝棒啦，吼、哦，就是滤网那个要一层一层滤过，爱十二刀，干那遐一工特价的耗材爱两千几块，迄滤过佮继续用的滤过在特价啊。好，所以讲，该正把这个杂质都沥干净了，搁再来把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空也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空嘴诶，哈，咱的鸡精上好。搁再有一种诶，就是你的胃嗲不管是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诶，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脂精，你咧啉诶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诶哈。变来变来，你也感觉消化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好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恁咱只阿姐，连恁们体力好透早，主本胃的坐坐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1: 体力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有当时啊，那胃哦，那坐坐擦擦个来食。
1: 啊，这是啊。
0: 吼，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
2: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发黄啦，啊，无就咖啡酸啦，对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这，袂安尼干呀你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对疼，慢啊对疼，安尼哦。
2: 哎呀，对。
0: 啊，所以你若讲今仔啊，老的讲什么胃灼灼啦，哦，我讲啦，是胃哦，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精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要安尼啉嘛好，吼、哦，啊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吼、哦，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吼、哦。啊，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加菜，放在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仔有煮什么汤，你想讲要搁较营养一下，咱的鸡精嘛是挺好甲倒落去。好、哦，你今仔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下吼，规个口你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中白的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哦，要三井保胎三楼做位来。OK， 非常好。啊，搁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诶走车、游览，尤其开游览车的司机，拢七早八早就爱起来，拢都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了五六点诶，司机拢三点要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诶呢？ 对吧？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有走车走什么车，这些加精真正啉落去，开来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六十毛嘛，六十毛。如果你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只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囥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去你飞机顶的，可以的。一百毛贵，伊就可以倒掉，但是咱六十毛无超过一百毛，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一套了，就听我甲啉啊，精神就好诶，算几路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拄则是送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题，有当时吼是啊想诶，低基金金金的是液体的，叫做金。那有咧做粉诶，你敢有听人家精咧做粉诶？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个这是无同的呢，这顶级的物件呢，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的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跟你讲过，水的物件是吸收上紧的，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哩，若无糖分的人，你得食水的，因为水循环水的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哎、啊，你听有哦，哎呀、啊，你落低基金，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讲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所以来低基金是用啉的，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十包，一包六十毛。阮来，你来讲去比价，阮比人家大包，吼，一盒十包，啊，一包六十毛，啊，价小是1980。啊，你这回甲我买两盒，好，我去送你一盒哈。安尼拢总是三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剩1200几块，所以就小买到700块，一盒小买到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个比较好。啊，不过我这也袂当定嘞，介绍买恁拿来搞嘞。哎、欸，姑姑啊，好恁欢喜一个尔啦。哎、欸、呀、啊，所以我也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登记的嘞。南底站嘞，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只底站嘞，无啦。这。迄、那个介绍就上执行啊，所以当互你做底站嘞，互恁做快闪嘞，抢啦，用抢的啦哈，来，所以嘞，咱乡亲都不关心，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拢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然后要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嘞，赶紧订购个卡，一组啥3680块，一组啥3680块，然后要订购要注文嘞，赶紧举手啦。阿帕子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我讲，恁家己去掀，迄、那个 Google 买晒，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的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吼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人家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话就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长官孙无啊？哈，好啊。安尼了，巴肚来个吃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赞呢。好来，看吧，看，279279。哎，我进多等咧上呢。你来讲，我是要搞你左肩先不做回来。进多等咧上，你十组听我甲买落去呢。哎，十组阿得进你得聊聊恁，你用太聊恁，阿个过来做回来，个会当食。十组听我甲买落去，你着知讲你上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去算，你着知赚偌济济。我来看吧，看279279，来看吧，看279279。我阿伯阿哥你搞阿老，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3: 我要两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啊来，我去喝一个哦。这若无说伊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咯。我阿哥你袂傻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过，我无去过。伊落3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小麦甲七，小麦甲七八的店，有啊是啊，一盒小七八嘞。你出事不定要等何时啊？好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啊，谢谢，感谢来继续举办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
1: 我先要讲讲这个吃番薯好啊，因为我本身我嘛是就爱吃番薯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吃迄个冻伫冷冻，多摕出来退冰无偌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今晚无做侪人迄种紫心番薯，无拢冻伫冷冻，啊，摕出来你嘛有诶，免退冰啊，你直接就当做冰淇淋，那你也是冰棒咧个食，对不对哈？啊，我是诶，拢爱先发退冰，无完全退安尼，好，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食冰棒啊，啊，所以先发退冰，啊，无完全退安尼，我感觉迄食起来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呐、啊。因为咱所知影，台湾的番薯实在流行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今妈妈真侪人爱食番薯吼，哦啊，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小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边，我就爱食俩，爱食就甲食。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像我爱食冰的，可能我就是爱食多憨起来小小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无休想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说像爱食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憨的，因为我你看，看足侪人爱食番薯，敢那我顶间这个咱。准领，咱是不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不是有上迄个万用锅？看偌济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济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嘛，对越南嫁过来，哇！你敢知足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着。假讲诶，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啊，所以伫遮迄落生存的，也是伫遮出世的囡仔，自细毋是拢用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哩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的哈。咱知影，即个番薯有烘诶，有吹，冇煮诶，啊冇冰诶。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迄个庆管有关系哦。So this 呢，我今日为虾米要来讲即个啦吼？好啦，爱食番薯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OK， 好，来听嘞。来，咱迄个超商或者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夹蛋啦，哦，啊无就是有个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嘿，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啊无就是水煮蛋啊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俩，安尼会饱吗？我早顿食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就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吃番薯个喝棒啊，哎呀，我都安尼念念，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选择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欢乐？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几条番薯。吃法是无少想，血糖的表现嘛差真大。啊，其实真正关键唔是食唔食，或者是要安怎食，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好，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 来了是70-80%哦，这类的淀粉煮饭的比较较容易被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就会较紧。但番薯呢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就会发生着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就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哦，是哦，哦是安尼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个冰起来，或者是个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较平稳呐。啊，所以你不啊，我讲我真正我唔知，这若无讲去看这篇，咱唔知我番薯个有分安尼。那是我本身都爱食冰番薯，我较不爱食烧的，我较爱食冰番薯，因为你冰起来番薯咧食吼，先发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若烧的番薯食起来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较爱食冰的迄种口感啦。哦，安尼哦，迄个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让你更加好吸收。那是冷气，含咱食呛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我食呛饭，你讲迄素，迄个素食，素食咪呛饭包的无咧啦。嘿嘿，得安尼哦，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讲加热的番薯让你吸收更加紧，啊，那冷的番薯让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所以来，咱得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烧的番薯就是，你讲啊，迄个烧番薯大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哈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个香个好食哈，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顶，血糖嘛上容易冲悬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掉。加上部分淀粉就会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就会升高，吸收就会愈紧。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80之间，安尼都无对哈。好，再来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高起无对，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这个水加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较稳定。好，再来咱讲炊咧，慢慢用煮用炊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炊番薯无讲伫对，炊番薯就是介于你烘的甲煮的两者之间。伊嘛是会糊化，但一般伊无参像水煮遐那淡，嘛无像参像烘的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迄个番薯。那我娘进来拢讲地瓜啦，我直接甲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会当把水煮或者是炊好的番薯，放入冰箱，改冷藏几个小时，伊就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增加，会当延缓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讲，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第一，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低；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最煮的番薯、炊的番薯、甲烘的番薯，所以是烘的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搁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甲习惯对烧的、烘的诶番薯调整成即个冰或者是冻了再搁食，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是加法，加是关键呐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我讲到这就好，因为还有 后壁伊还佫有一寡解说啦。我感觉这解说听收侪困去，互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哎，爱食番薯的哈，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在底下迄个，对不对？番薯啊台吼，对啦，我的番薯台，以前我还搁在做迄、那个啊，拢想我迄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吼，呵，迄阵我搁那算讲咧主持番薯啊台的时阵吼，我特别过地瓜啊。哎呀，我袂过地瓜咧，啊，敢那快，敢那底下迄个，脸书直播，我敢那嘛袂过地瓜咧，很急啦，但是卖的是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日本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食，伊也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韩籍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然后我一点冰镇料，我讲我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一点上甜的，才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会被白手的啦，慢慢被破的啦，直接阿可的直接，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啦，假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
0: 来，那个好听的华语歌曲，嘿嘿，就是。来，方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好，来，迄个若有基准哦，千万唔通许对方恶意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哎，咱们爱啥？
1: 香肠本来就一包一包啦，
2: 五张就一包。
0: 咱们爱啥？来，燕城，一起去抢。一包就是一斤啦，啊，无你客等于是要甲亲啊，咱这童叟无欺啦，嘿啦，哎，拢你一包，卖讲一包几条，阮是有咧管的时阵，伊迄个哎。牛数袂当拢是相像，而且无可能管讲变大条的吼，所以阮是以斤数来卖，所以是一斤一定是一包就是一斤吼，安尼知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恁若有对听无清楚，拢甲敲来问，尤其是新朋友头第一摆听到我的节目吼，对这个买卖可能会较无清楚啦。有咱袂遐侪种哩，啊，所以讲有大家介绍，啊，要咱导，咱得可能你会搞不太清楚哈。好，甲卡哩吧，助理伫线卡，素材你问下，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导。好，拜拜。哎，其实拢唔好，你有对方偷客去啦。哎，查拉王国的，真正查拉国的，哎，这骗人国的，啊，哎，我跟你讲哦。足惨的，迄个国家有够惨的咧。迄个，咱来讲日本吼，一年损失200亿的日票，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200亿呢，不是200万呢，200亿呢。所以，日本吼近几年损失200亿日票，而且惨痛代价，迄个起因竟然只是几级啊气候。对方叫中国偷客戏的歌姬啦，咱咧像咱台湾的水果最好食，是咱的歌名最厉害的，也去接机啊，创造新的品种，吼，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乎日本的农业界真的是血本无归的戏码，即马又搁准备要换主角上演了哈。你那个几贵啊？当前红透半边天的麝香葡萄无？啊，有麝香葡萄，主本是日本各地农气所甲这个歌农贺锦因的心血，一摆个做一摆个过一摆的杂交，选育出来的一个顶级农产品啦。结果哈，气候，你着中国人，也是有心人士，偷客去中国了后，直接。在对方遍地开花，即马中国种的麝香葡萄的面积，竟然是日本的30倍。人太侪，土地太多了，所以有在条偷客过吼，安尼竟然在遐有在条乡四界拢种麝香葡萄，面积竟然阁是日本的30倍啦。芬兰呐、浙江呐，遐个农民呐，都是靠这个免费得来的技术啦，一罐一罐的葡萄啊，敢卖几啊千块的一票啦。所以短短的几年呢，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冬来，都有人赚几啊千万，甚至几啊亿的一票啦。靠着日本人的心血啊，中国农民一个一个拢化身。麝香葡萄百万富翁吼，进大公喝呀，噶豪宅等迄个开豪车，搁住豪宅，爽得不得了嘞！哎，恁人讲啊，日本无咧防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啊！哎，所以讲为着要防堵到这种强盗的行为呢，日本其实早都已经修订了种子甲种苗的。一个法啦，哈，种子跟种苗法啦，哦，抓到非法甲注册品种的幼苗带出境，最高会当判甲10年的有期徒刑啦，或者是罚款罚甲1000万一票的啦，企业佫较重啦，会当罚甲3亿的一票啦。啊，这法听起来讲袂像敢那是啊，真重安尼对不对哈？但是伫咧中国市场，遐那庞大的暴力啦，庞大的暴力啦哈！中国市场遐那大，那么庞大的 暴力的面前，这种的法律恐吓力啊，威吓力啊，根本有哪无的，就是等于零嘛，对不对？上下面就是麝香葡萄在中国被疯狂复制了，这两当种植面积暴增十倍以上啊，地疏干啊，供应过剩，所以价小并行的无水啊，哦，那个物以稀为贵嘛。啊，今嘛，你看正经遐侪价小当好吗？袂当盖好啦，所以说整个那个价格就直接大暴跌啦。目睭看曾经这是人日本的腰子枪，今嘛伫大陆变成是满大街的便宜货，凊彩路边菜市就买点诶，迄便宜货。即一挂碳巴巴的中国农民甲企业，因敢有差？因也无差。因感觉讲无要紧啊，趁做暴跌无利润啊。咱得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而已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因即马锁定是日本，即马即马迄个麝香葡萄无够看哦，啊无咧，无即马因迄个目标吼已经转向哪里？转向那个白草莓啊，白草莓是哩，日本吼白草莓嘛是因的宝呢，也唔是啊麝香葡萄呢吼，哦来白草莓吼。因为白草莓，刚才我那混品种，白草莓是日本算高端水果，高端的哦，但是并无小介贵哦，哈。包含的天使之石啦、初恋之香啦，这种的顶级品种，因的即马想尽办法都要淘起过。啊，你讲啊，是变哪淘？手法的跨国，人家的跨国走私产业链啊，就是一条龙的啊，专门要骗的，他也无办法啦哈。因为透过住伫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是留学生，去日本的网拍平台买下标明注册品种的幼苗，啊，刷落来就是伪装的中国邮件内容，或者是更土法炼钢一点，直接啊，就找这个快递员把幼苗藏在迄个要登去回国的人员的行李箱内底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是安尼招数登去中国啊。啊，主本这赃物，搁会伫淘宝上顶面卖。好，这赃物当然伊要爱这，伊就是要卖嘛。无利润，伊偷起这要创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赃物就是在淘宝上卖。啊，迄个日本的媒体踢爆了后，即马唔敢明目张胆啊，钻下地下交易啊，哦，转移地下化了。啊，所以你只要拍开中国最大的跳蚤市场 APP 闲鱼，你得让看到即个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幼苗，售价只有几啊百几百块日元而已哈，甚至伫浙江啦，也有经销商公开贩售各式各样的日本水果的这个幼苗，就是讲你若要爱摘啊，哦，日本什么水果摘啊，甚至连日本的这个碰柑爱媛28号，你们爱日本什么水果的摘啊，我家拢有哦，类似像安尼。所以讲，当当比比问到这个品种多不多的时候，这经销商可以嚣张大型看报警讲：啊，阮这个品种上齐全啦，全部拢是真的啦。你只要那应肥应料好哦，报警也拢好起来的对了啦。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有一挂人的观念内底，好品种本来就是该拿来推广市场。根本因也无迄种窃取智慧财产权的愧疚感啦，因也无感觉讲这是一件更小的代志啊。啊，咱老公公不要脸到了极点嘛，对不对哈？一句话讲安怎？我想想煞袂记要安讲吼。人啦不要脸的天下无敌啊啦！真的，一个人如果活到个不要脸的程度，就天下无敌了哈。再加上中国高端的送礼文化，进口的鱼油水果。简直是天价，就是一盒八粒哈，餐主，比如讲一盒八粒，三组即个日本，欧姆利的迄个王林苹果，伫中国下当卖价7400块一票，等于咱台票1500块，八粒哦1500块，平均才一粒将近差不多台票200块。这种暴力摆在眼前呢，谁管你日本农民花了几十年在研究啊？哈，日本的进口干啦。照这个海外品种注册的流程，都爱用过了当的时间，甚至人嘛是拢爱迄落投下大笔资金的。啊，这种速度你根本都追不上人家顺手牵羊。 甚至因火速复制的这个节奏啦，所以为了趁钱，因

一寸，不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啊。台积电好你家仔也是哈，有够真正张忠谋，咱来感谢丢档啊。但是我已经是台积电的当处长退休啊，你咱当中咱台湾人有完那个感谢一下，因为有智慧啦。那无智慧，台积电的技术东西啦，放去伫对岸，今仔无台湾啊啦，真正的啦。全世界唔爱咱台湾啊啦，全世界啦，讲到台，我讲咱台湾真的能见度是足高的哦、喔。哦，这一准讲台湾，台湾在哪里？坏，哎，东路哦，唔知呀、啊，是不是？起码你讲台湾，哎、欸，外国人讲台湾敌对，一些人唔知位置，但是该讲就是迄、那个哎、欸、卖什么卖那个珍珠奶茶很好吃的国家，还有晶片半导体国家。至少他们有这个概念了呢，真正的呢，那无吼，那不是讲有这个技术有高调的，即些咱台湾惨淡呢，嘿，就是安尼，所以丢蛋还个感谢一下啦，就算是退休嘛，还个感谢啦，叫有这个富国神山的台湾吼，迄、那个一个旺啦，人讲讲。国运昌隆啦，真的是这样啦哈，神龙的福报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来安排一首富山乡的开来，来到电视听到着。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谢，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4: 走去通报。
1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一枝金，人讲边边是假，冰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原料选择的，就即卖一枝金有诶，伊吼饲鸡即卖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你袂使甲注射，袂使甲饲药啊，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好，所以现在的低基金，雄心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的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鸡精，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在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即马吼饲鸡人足厉害。即马饲鸡个爱比赛，今仔哪讲你也使选择用着，人讲即马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好的鸡，着种的鸡，佮加上较好的技术，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1: 安尼听有无？鸡在咧鸡咧，对不对？阮家的鸡是神农鸡呢。是得神农奖的第一名鸡呢，所以你看这滴出来鸡精有赞无，有顺无，哦，通人家通人都饿了的哦。好，来，咱来听人迄落。
2: 干妈，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3: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呢。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4: 嗯，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5: 低基金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2: 小胃酸
5: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5: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6: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5: 袂啦，
6: 爱有臭臊味无？
5: 袂
6: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5: 对，
6: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呢？
5: 对啊，
6: 我拢你讲的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7: 我住四楼嘛，
6: 嘿，
7: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的啊，
6: 嘿，
7: 啊，我都要爬楼梯呀。
6: 啊，结果咧？
7: 啊，结果吃，哎，袂歹。
8: 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操厝的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啥较有啊。
6: 做好对不对吼？
1: 好啊，真正是好的啊，咱阁有得到这个透过吼。咱有通过着即个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22000的迄个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9001国际，这是国际哦，即种的国际啊，哈，全世界哈，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呢，所以讲你看，白白咧食鸡精哈，口感比人较好，技术比人较好，阁再来品质哈，咱的这。品管诶，方面每个嘛要比人较好。啊，你钱唔开伫我遮无，你买对买对无？啊，我搁魔术搁比人较侪呢。吼，啊哥来迄、那个一盒十包魔术变较侪，啊三盒3680嘛要搁比人较上诶。啊，你唔来我遮买无？你买对买啊？嗯，算算的嘛是爱啊，阮家买较会好啦，对啦。啊，我搁甲你送到互相送便便呢。运费阮出来啊，嘿呀、啊。啊！你都一天一包啦，要三天一包，一礼拜一包就解无你啦。非得你若舔舔啦，那是今仔日的神仙，你得听我甲你妈啦。哦，啊！你若讲为时安擦擦做做，这是爱过一阵嘛？你得爱逐天一包哦，上无爱一包哦，哈！啊！你也当透气得个食，因为阮这无闲啦。好、哦，所以你有讲啊，得个隔水加热足济哦，进低基金嘛是拢建议恁隔水加热哦。无人讲加安尼透气特别食哦，迄个透气的恁那讲就是拢加个一个闲哦。干那阮兜的低基金很。透气很真很真无限的哦，嘿，啊，所以讲你啊，讲啊，要食，寒人要食烧了烧了，吼，你得甲倒咧瓦里，甲微波出15-25秒、20秒就烧烫烫啊，吼，安尼来啉啉咧，啊，身体是咪烧了噶，吼，啊，所以也袂惊寒，身体佫兼足好诶，佫会生吧，吼，生火会生吧，就生火啦，拢同款的意思啦，吼，来赶紧迄个低基金哈，然后要甲咱定讲诶，这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包括恁兜迄小朋友诶，读幼稚园的吼，嘿啦。我那些为着什么肠病毒无？感觉六天啊！啊，囡仔拢食药，食到稀咧咧，吼、哦！ 啊，即买当食，对啊，天天吃你就是用回啉嘛吼。好来，啊，老要赶紧订购啊，赶紧的哈。咱迄个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六十毛。诶，买两盒送你一盒，3680尔，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剩千二，啊，所以一盒就想要700块啊，搁点，吼，啊，紧的啊，若要顶岗的，吼，咱大家拢咧唱啊，举手喊声哈，要几组？啊，你着新妇要做回来哦，啊是，你着左囝要做回来哦，啊，你养胎哦，吼，啊，食这上赞的，赶紧的加顶几组啊哈，迄拢久久还袂一摆呢。唔是你讲的，我要订，我要搁订啊！今仔你落个衫啊，俗我无可能呢。唔是你套得有呢？啊，我那感官来买衫啊是3680呢，没有呢。你来搞那平时啊吼，你要搞阿买，就是一盒1980呢，衫啊得5960的款啦吼，是吼。哈，无优惠衫啊5960哦，假讲的。啊，就是咧优惠无，大家咧唱是咧唱安怎样的咧？来，看吧，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哦，拍摄哈，拄只电话那是讲吼卡入来，啊，就去有拨落尾，迄拢有当时啊，都先加线，有可能啦吼，啊，就卡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去办哈。来，看吧，0800279279，来美金，美金你要几组？
9: 哟，
1: 哎，来美金啊，你要几组？好，一组好。秀丁，我秀丁还播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0: 喂，
1: 来，要几组？
10: 我要爱伊迄个组。
1: 好，来，三双接嘞。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1: 我跟你问一下
1: 哈，
11: 我刚才在讲迄个在迄个乌鸟啊，迄个全家迄。
1: 你等一下，我看袂使袂，你刷下去。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
10: 你袂开心啊？迄个有男有无？
1: 男无可能，阮兜品质上好。
10: 你管你中药有无啦？
1: 无啦无啦，这纯粹就是假的出来。对，顺的，我无甲伊讲弟弟真顺。好，来细线甲接的哈，来0800279279，这无用中药落去，你当作是你咧家己咧滴的鸡汤呢啦，唔是啦，这规只啦，原汁原味的啦，无淋啥货啦，一滴水嘛无甲你淘的啦哈。来，0800279279，相信我啦，原汁原味的啦，拄只我无甲你讲三张国际三张迄落品冠的认证，哈。HACCP 哦 ，ISO 的这个22000的哦，啊个 ISO 9001的哦，这都是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迄个的证书呢，这拢有验证的呢，哦，个一张是国际品保哈品保系统的验证呢 ，ISO 9001这张是国际哦，所以讲来，迄个要阮到时会加种食到上放心啦，来看吧，看279027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2: 一组。
1: 哦，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哦，接完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12: 嘿，你好做。
1: 嘿，好做阿坤啊。
12: 喂，
1: 加种啦，你要几组啦？
12: 喂，加一组啦，
1: 一组。你站起来，看什么手机？你讲跑一下，看是不是我这样学你吗？来，看吧，08002792790800279279。老诶，啊，人个囡仔拢知通食好，你两个老唔知要安顾身体哦。你啊，顶一抓两抓，啊，咱老诶，两下早来要爬起来喊唱歌了，将安尼甲饮一包啊啦，嘿呐，身体唔只会好。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
12: 一组。
1: 来，你等我哈，你算。老诶，你唔知哦？嘿，真拢做里边的呢。那查甫老公，哎呦，真乃我里边呐。啊，真若要滴，我那早吼，要饮这拢爱家己滴呢，滴鸡汤呢。哦，啊，真若拢家己拢用，拢用迄个机器，安尼甲咱迄个滴出来哦，假讲诶。啊，你想咧？你呐？家己买一只鸡来滴，一只鸡种偌济呀？哦，啊，过来种一只鸡拢6700。哎呦，得点呢？啊，伊落你，你若买一只鸡来滴，爱遐济百，啊滴出来一碗，啊， 个油桶桶，个咸米啊重，啥物该食啊？无怪你家己推啊！吼、哦，咱就是要健康尔，咱无爱油，迄烧油唔好，你家己滴个鸡汤拢油桶桶，系啊！啊，咱当即摆拢用迄落高科技个，甲你。给你滴好啊！啊，要油通通啊，要咸嘟嘟，对不对？啊，要有杂质。哎、欸，我的滴起真正是足清的啦。伊迄个色吼是金啊色的啦。哦，刚看伊色就知，这赞的赞的，品质赞的。嘿呀、啊，哎、啊，透气的听我甲你吗？无现呐。一般电话拢讲叫你去隔热，滴起真拢讲叫你隔水加热。为什么要隔水加热？伊的隔水加热烧烧较无现，冷是有现的，还佫是有味的。敢那阮到只。迄个基金透气恁无味的啦，真的啦，哦，安尼赞哦，安尼讲啊，寒人真正来啉一下小小的鸡汤袂歹，鸡精袂歹，你得个啊微泡，你得个用15秒，啊若无微泡卤的吼，你得来用迄个烧水甲烫烫一下，一两分，哎，烫一分钟啊，就烧了烧了啊，透气甲倒咧碗里吼。就听我甲你妈赞呢，迄寒人来食只鸡精解渴呢，身体解渴呢。老诶，迄寒人啊食包鸡精，身体解渴呢。好来，好，要甲咱顶港的电话紧卡哈，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真长咧上下，迄个三盒一组3680尔，若无咧优惠一盒是1980的哦，嘿。啊，真的优惠1200+1200+1200啊，等于是7-8嘞。啊，所以这个时阵来买3盒3880块，是不是较会好？俗足多嘞，啊，要对半都有嘞，来，赶紧老要订购嘞，0800-279-279，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朋友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嘛吼，要来跟咱乡亲那个分享的吼，这是大家新妇的对话啦。当然，这嘛要讲起来，算一个故事嘛，是一篇文章啦。但是就是讲，这对话咱唔卖去改伊深究到伊的真实性啦吼。但是啊，对这对话，咱就会知影讲，这个大家是偌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咱也食侪回吼，但不是要甲事实，也爱就是迄句，恁祖妈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侪呢。即句是无说服力啦，我是甲因讲坦白的吼。这等到互事实，感觉讲咱倚老卖老，倚老卖老，所以要互事实甲咱尊重，你爱食老爱甲智慧揢出来，唔是干那骗你侪回，侪回要讲正面唔对。啊，人会尊重讲啊，不怪人侪岁人，人食盐食比咱食米较侪。啊，你看人这智慧，好咱来讲恶，对不对？爱红由心的敬佩啊，好由心的敬佩。所以讲做人大家养晒晒吼，你要养会晒，养嘛爱看款养，爱有本事通养。啊，你若无迄个含，敢那一尴尬要讲养晒晒吼，是无人来改心道啦。人嘛，毕竟还大做伙啦，啊，大做唔肯大做伙，你再来四界去厝边头尾，头天过地啦，哈，啊，饲甲大汉啦，啊，即摆变无路啦，啊，早知影安尼吼，啊，无就甲粒粒无死啦，啊，无吼，迄两粒就卡来真两真真的，啊，你真讲讲遐无路用，有当时代志无定是出现伫你的问题，好，即个，所以讲观念甲态度是极重要的一件代志哈，啊，咱食侪伙，就是因为岁月的累积。累积的，所以我累积在咱的腰魂是无唔对，这一定的。但是呢，岁月会累积在咱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所以时间当成就一切，买当毁灭一切，我是跟你讲白哈。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咱的幸福感。今天要跟你讲这篇文章叫做《看待事物的角度》哈，角度决定着咱的幸福感啦哈。来有一天啊，一个新妇甲大家伫咧开讲啊。聊着聊着，虽然新妇算我那半日跟大家开玩笑，但是大家却是依足开明的对话，很开明的对话，让这新妇听个目屎流目屎滴。这新妇安怎讲呢？伊讲，迄、那个母啊，你甲看，恁囝吼，今嘛唔是恁囝，伊今嘛是我的翁啦。伊赚的钱，当然拢交乎我啦。啊，当然第一时间找的人嘛是我啦，出门报备的人嘛是我啦，有闲陪伴的人嘛是我啦，有好物件要送的人嘛是我啦。再也不是迄个妈妈当妈妈带伊啊啦。哦，只有吼，到阮有当时啊，想讲要上馆子的时阵吼，啊，囡仔无人顾，啊，有代志爱麻烦你的时阵吼，阮才会想到你啦。好，即个想到你的存在啦。所以你来看，伊打电话给我的次数是毋是？无我甲你开讲的时，而且次数较侪咧。你十个月怀胎，含辛茹苦，饲伊才一当，耗尽了半生。啊，为伊会付出呢？结果啊，伊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啦。即马一心一意吼，拢陪我、守我、顾我。哎，母啊，啊，你想到敢袂委屈？啊，你敢会平衡啊？心里面平不平衡呐、啊？哈、啊，你教有就那些气讲，我抢走恁后生哈，抢走了你的儿子哈。这个大家打给老婆弟，我是不按公家为硬的，你们知？你敢知啊？打给阿拉公来听吧。打给公安啦，袂啦，新妇的，戆新妇的。哦，我哪会去想讲你抢走我的后生呢？等到时吼，我爱感谢你，安怎感谢你？因为你接走了我的烫手山芋。今嘛哈，伊要食啥用啥啊？穿啥？生活起居，今嘛是你的，是你的负责呢。好，爱身体哈，好歹啦哈，啊，你照顾呢？哎、欸，我也不是去见啊，我没有失去儿子啊。
我只是吼后生加一个阿姨照顾伊的人啦，而且吼，佮你佮看，你安尼替伊生儿育女啦吼，啊，所以替伊生儿育女的人是啥？是你呀、啊，啊，陪伊做伙打拼人生的人是你呀、啊，无论好也善，生老病死啊，不离不弃的，佮伊白头偕老的人是你呀、啊。我这后生大汉啊，成熟啊，嘛因为有你，伊才有打拼的动力啦、啊。才有查甫人的担当甲责任嘛，伊的生命才有价值甲意义啊！所以新妇啊，我不但袂怨叹你，我阁爱感谢你呢。所以讲听甲遮吼，新妇从安尼感动甲目屎流目屎滴，阁跟老母说多谢妈妈，谢谢你。你看，所以今仔这篇故这个故事短短啊，这篇文章嘛无介长哦，但是要甲咱讲的这件代志好歹啊，会当借由。只要由咱改变家己的应对态度来决定，所以我讲态度真重要。态度，态度当然也是牵涉到你的口气嘛。哦，有时候你口气不好，人家说啊，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也当借由改变家己的态度来决定，代志本身有当下是无好也无歹，好，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你对伊看法决定了，伊是要好。也是要卖，所以这个大家，伊用借力取代比抢，好用感激取代委屈，所以是不是要解开传统的迄、那个婆媳关系的结呢？啊，无正五千几单哈，诶，历史啊，你看大家新妇永远都伫遐咧烧钱都无停的，你讲讲古早安怎都安怎，啊，现代都无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个阿母的手段啊，这厉害，真正是厉害。所以懂得适时放手，祝福囡仔的幸福，这嘛是一个阿母的态度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当啊，咱咧看哈，就真侪你讲咱人生有真侪烦恼无唔对，但是往往无在于代志本身，是在于咱解脱伊的方式嘛。所以当当咱啊学会晓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加这个。注意力对失去转向获得的话啦，哈，咱的生活自然是不是加一份加一份轻松啊嘛，加一份温暖，对不对？谁说婆媳之间永远处在对立面？不见得吧。你讲讲啊，后人去打给嘛，对新妇足好诶，啊，因为啥对新妇足好？伊嘛甲当作新妇，就是咱的祖先，是不是呀？嘿呀。啊，嘛做者大家又愿意去甲新妇当作外人啊，啊嘛是要够足做个啊，迄阿拉个叫着足爱演这个啊无，是毋是啊？我那咧看讲，大家真正我无偷脱，真正村姑一个，拢无对时代咧进步，还佫一副摆出那个这个婆婆高高在上，哈、啊，阿佫咧叫新妇，哦，跪个涂骹咧揉涂骹，塞恁爸啊，哎呀，我真正像我这种。土性的吼，恁爸倒一个破布吼，从我对面拢啊牵你，要求你家己求，恁爸无要争斗做干，对不对？啊，你讲要嫁新妇做工课嘛，不是不可以啊。注意一下你的态度跟你的口气啦，不是做人打架啦，但不是拢用个态度要看新妇讲话啦，嘿啦，啊用含啦，用含跟新妇讲话，迄含含，看你家己本身的内涵有真大的关系，不是干那迄个气场啦。是含就是你本身本身的内涵啦，你内涵有够的老人，倒一个该尊重的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要出去，这是你妈妈点的歌，用你妈妈讲要听这首英语歌，来，咱来到底收听，倒走。

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奇怪，我感觉囡仔着足古锥、足古锥的动物哩。叮当的物件都叫动物，咱人不得动物了，无咧吼。迄囡仔着足古锥的，着算得好嘛是古锥的呢。迄阵啊，我去修指甲，啊，原来有一个人客，杀一个。因为我甲问啦，迄是一杂波音啦，哦，足帅耶！啊，过来一两杂迄落用 AI 你都知道安尼哦。我只要来看到帅哥，无论男女老幼，我都喜欢，好吗？人伊迄个囡仔有够帅，真正哦，目睭大大蕊啊，圆乎乎安尼啊，天平吼骨骨宽哦。我就来问妈妈，足古锥个啊！伊妈妈用尼泊车塞伫边啊，啊，我来问妈妈讲。啊，我大，我大汉啦。伊讲，拄我大只，拄我大只，啊，乖乖坐伫遐，啊，好帅哟、哦，真正好帅，感觉全部叫我讲，因达，拍摄甲抱啦，无我实在就是要甲抱一个，你知影？嘿呀、啊，啊，头啊，得乖乖啊，小孩子本来就不受控制嘛，吼，头得乖乖，后来不知是咪等得不耐烦了，吼，还是可能巴肚咧枵吧？哦，我啥咧干呀？你敢知影？啊，我坐伫边啊，我拢歪头一直甲。一直甲塞目尾，我甲人就对啊啦。我塞目尾，爱看我咧甲人一种甜蜜，我弟弟你很帅呢，不要哭，不要哭。我甲塞一个目尾，啊甲舔一个头。弟弟竟然种甜蜜，你敢知影？我够够醉的啦，真正。我就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天使啊！啊，得生囡仔好，得一个囡仔袂好诶，好咱得个骗落点，骗袂点，骗袂点。我感觉囡仔是为了骗袂点诶，应该是方法用唔对去，那用着方法随点去。你要引起他的好奇心呐、啊，囡仔拢真正好奇宝宝呢。我感觉即摆囡仔足巧诶，大家拢好奇宝宝，嘿呀、啊！啊啊，所以说吼、哦，为什么容不得小孩子哭？长个囡仔嘛是好啊。啊，好一个，我就开始甲人啊。我帅哥，小帅哥，你长大会有很多女朋友哦。妈妈在边底笑，哎、欸，妈妈就在边底笑。我帅哥，你长大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哦。你看阿姨都你三点，我就一直甲人啊，大家拢甜蜜，你怎够好笑啊？真正。啊，小孩子哭有什么大不了的？咱这就是吼，咱啊。高雄有一间早餐店呐，早午餐的啦。嘿，早餐店的头家碰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代志，有一个人客受不了隔壁的囡仔，哇哇吼，伫遐嚎伫遐吵咧，对啦。竟然你敢知影，甲人这间店奉上一颗星的负评，一颗星哦，一颗星就是做烂的餐厅呢。好、哦，就是一讲，迄个啥，奉上一颗星的负评。哥哥，以前那开，改，一直只给他一颗星呢，因为伊讲店家放任囡仔鬼叫，破坏了美好的用餐体验。意思就是，安尼心情好好走去食一顿，食一顿早午餐安尼。竟然让囡仔干遐好，好甲迄个气氛心情拢破坏掉就对了，气莫歹啊！结果这个老板根本没在怕哦，直接上线还原真相哦。伊讲哦，同一起三个妈妈带着还在坐儿童椅的小孩来吃饭，三位妈妈哦。或者只是三位妈妈啊，其中可能是妈妈 的妹妹或者是闺蜜啦啊，那反正是三个左人，带一个囡仔来啦，啊坐，哎坐儿童椅的囡仔，表示他还是小，还很小嘛。你一般定到五岁囡仔是不了坐儿童椅的啦，对不对？哦，应该是第三岁以来囡仔哦，所以坐第儿童椅，熊熊啊，这个一个两岁囡仔就怎啊？哇！一直哭啊，两岁嘛，啊，就使崩溃大哭啊，就对了。啊，重点是人妈妈嘛伫边啊吼，有极力安抚哦，吼、哦、嘛是有加有加迄、那个加骗骗哦，卖哭安尼就对。
根本没有所谓的放任不管哦，不是咱妈妈讲啊，囡仔好得又好，无咧插伊，咱我哪有骗哦，骗哦，无咱一路即个要甲骗哦点，啊囡仔唔得，现在你讲我甲你骗你的点嘛，不一定哦，所以老板看了就超心疼，直接的猛进来给他一颗心腹平的这个网友的店，伊讲请问你是希望店家安怎做？是把这对母仔挂出去吗？伊更霸气的说：“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特亚囡仔就给差评，那一颗心我吃过很多颗了啦，哥再帮这妈妈多扛一颗，嘛不要紧啦，我还扛得住啦。”至于客人讲，这人可以讲也是餐点普普啊。陶哥吼很幽默，也说了一句话啦，也丢出一句话啦。啊，你开钱你上大啦，啊，我无话通讲啦，对啊，啊，开钱你上大啊。啊，所以看你底下三炮两炮有诶无诶，嘛是无路用啊！加了嘴烂怎诶啦？无采工啦，是不是？吼、哦，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头家很就是把男人的气概、查甫人的气概，把这波超 man 的回击公开在网络，你敢知道？哇！把这个公关危机变成满满的大平台圈粉秀，哎，哇，这人家按赞呢，赞呢，头家安尼就对啊啦。看来这嘛讨厌囡仔啦，啊，这种的吼，这种少年啊，一看怎讲无想要生啦，对不对？啊，你母啊，应该当时就去给你给电电要死啊！真的，敢讲你出事，你就是这大长吗？唔是话囡仔呢呀，是不是啊？你嘛曾经做过囡仔，你想要讨厌囡仔，那定定让你死啊！那讨厌囡仔，我出事应该我讨厌，我定定我死得啊！真正样，气死！真正，小孩子这么可爱，像天使一样，就算哭也很可爱啊，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看了就生气。我有看囡仔好，我也唔甘呢。真的，真的，我拢就喜欢，就是想尽办法。好，你点去？啊，人讲骗囡仔，骗囡仔，囡仔用骗的啦，嘿啦，这一骗的方法嘞，骗到点去，伊就笑出来无？啊，看囡仔笑，哎呦，他们那笑容真是可爱到了极点，那真正可爱爆表。老人的笑嘛，该高追，老人的笑无假啦，不出去买料无假，那笑开嘛是有够高追高追啦。哎呀，真的就是很喜欢看小孩子笑，很喜欢看老人笑啦，真的啊。所以其实在台湾呢，带小孩子出门，有当下是比咧抢过年咧抢车票搁较忝的呢。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只要踏入公共场合，的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我妈妈一摆坐飞机，伊等到一个囡仔，哇！我娘，我异地号，异地号，我敢那去日本的款，都要起飞无偌久就开，要飞回来，哦，起飞无偌久就开塞地号啊。啊，迄、那个。一个妈妈抱一个囡啊，哦，一直个行来行去嘛，哈，啊，就是该安抚，但是囡啊，游玩是一滴号，一滴号，一滴号，整个车厢真的，整个那个飞机哈，舱内的这个整个舱内哦，啊，真正，我告诉你，讲啊，天哪，我要困一个，你绝对无在两困。迄囡啊，吵，迄个囡啊，嚎个，迄囡啊，佮哭起降地灵，你知无？安尼，嚎个你无在两困，怎么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扫兴，但是我当下我的心情是很想要给他道歉，现在还骗不掉。我当下我是同情那个妈妈，因为每一个做妈妈都是爱这个过程，啊，每一个妈妈就是都这么辛苦，真的我是不甘这个妈妈。如果小孩子乖的话，他就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睡他的大头觉啊，是不是啊？啊！我都等着囡仔无乖，你就是爱一个安抚，所以是唔甘妈妈。我唔是，唔是讲囡仔遐好，我就很讨厌，不是的。囡仔好就正常的呀。哎，妈妈就是爱行来行去拢无坐的，我就讲，我就讲，我改天坐你坐。今下囡仔看到坐稳人，啊，古那你袂讲到皮毛，人就要点起啊！你个鸡狗，我真正就想鸡狗一讲到皮，那天囡仔看到坐，有的小孩子。怕生啊，好几个大声，越抱越忙，有可能呢，真的。所以我是
我妈说这妈妈就是都很伟大，有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么想，吵死了吵死了，吵到不能睡觉，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爸爸妈妈如果带孩子去公共场所，都是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都是战战兢兢，连拿一个餐盘都怕发出声响，怕说孩子一个不爽就烤出来就影响到别人，四面八方的白眼，上白眼白眼就是一个四面八方的白眼，就像雷达赶快给扫射过来真的。所以不怪这个老板就是忍不住感叹，从什么时候在台湾养育小孩变成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勒哦。所以说这件事情大批的苦主家长超有共鸣的，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盲点，所以有时候餐厅吵都是大人高声阔论，但是没人敢坐这啊，为什么孩子一个口就超烦，对不对？所以面对还不要说话这可以用口声表达情绪的小小孩，你与其就急说掏出手机给人家一心判官的这些这些，或许给那位已经满头大汗急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一个体谅的眼神，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温暖 最需要的温度，没不对啊，这个心情就跟我说在飞机上我顶着那个妈妈呢，哎呦，你刚才真的好足够呢，好足够呢，哦，那对于日本回来跟台湾差不多三四点钟而已，那个妈妈就这样走着走着抱着抱着，哇，点我进屋，真的是这样，而且不敢面妈妈，所以你为什么急着给她一心扶贫，你就不会想说，哎，那个妈妈也是急得焦头烂额，你体谅一下 这辛苦的妈妈，我感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需要温度嘛，有告诉年轻人哪管你这一个嘛，哎，好啦，反正我们要用心说，就是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不在于餐点是有多好吃，应该在于我们面对着彼此的量杯时，可以当选择体谅而非攻神啦，哈。哎，一摆你伫餐厅，人等着囡仔咧考的时阵，无定你收起那个手机上的负评，哇，先一个鼓励微笑，这才是福建社会最棒的五星好评，对，这样就对了。小朋友好可爱呢，真正足够醉的啦，现在囡仔真正足够醉的呢，又起来切个嘎嘎鸡的声，哎，真正吼，我拢讲起个笑声。这叫魔性的笑声，哎，对对对对，疗愈呢。好，来，安排点一首魔性卡西特。

0: 好，来进广告。哎，一般刚刚在等着代志，真正爱较重较母的，比如讲吼，哦，这几个囡仔做囝啊，是迄个做后生要娶新妇啦，嫁娶哦，哦，哎，母即阵哦，哦，忝甲要死啦，下来，这站落去，互你袂感觉忝，规囡吼，都像迄个，像拍牌安尼同款吼，像迄个补餐安尼食落，噔噔噔噔噔噔安尼，迄真正有差呢。哎，咱做坐恁上讲，像这走游览车无？伊讲伊真正咧食，真正精神加足好呢。来进广告，金石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伫倒一个？
1: 迄个伫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加足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诶，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吼，所以我唔只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啦吼。你看这走游览车，家己咧食，真正有感觉精神足好呢。啊！恁迄大家含大官戴砖卡，含遮论情啊！啊，咱遮新妇做人新妇的，做人的新妇着知道理，会买一撮等于婚嫁啦，袂介侪钱啦，表达好心赞呐！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恁囝恁孙进等咧大哦。站落去，大敢若奔风，唔通大袂起哩。以后就怨叹你，讲你不会照顾哦。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三盒哈，三盒一组，一盒十包，啊三盒一组，3680呢。哦，进来买上俗，一盒是爱1980嘞，进买三盒。是3680呢，好来，要定岗主文来，空八空空2799金甲卡哈，哎，卖完就结束啊嘿。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不担心，天气公满，苏瑞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跟爱比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本，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今天是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啦。
0: 哎、欸，没有错哈，双、欸、十国庆哦，115年10月10日哈，来、欸、国家的生日哈、欸，中华民国哈生日快乐。
1: 哟，晴空万里，大地含笑。
0: 哎，好嘞，
1: 来，真正要
0: 国恩家。

0: 湾里打。
1: 好嘞，今天呢是这个115年度吼，115年度的双十国庆日吼。好嘞，这总是赖清德总统执政以来第三度发表的国庆演说。嗯，那根据啊，这个国庆大会是开始未？开始了吧？好，好嘞，今天赖总统的演说的内容呢，聚焦三大要素。
2: 哪三大要素嘞？
1: 我来讲吼，这中国拢会关注的哈。讲啥？中国足关注的，咱台湾人不一定会足关注。好，这但是中国会很关注。好，来三大要素的演讲内容，包括咱台湾的经济表现、转化的福利政策，啊，个台湾伫国际变局当中的角色，好，以及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的美中对话，另外还有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哦，这大概今天就是赖总统也演讲哈，双十国庆演讲内容。好嘞，首先针对咱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创下好几样的历史记录啊。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咱台湾今年全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可望会当达到11.05%。
2: 不简单呢，
1: 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好，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的 number one 啊呢，吼，去年跟他8点多嘛，吼。今年11点多哎，哦，
2: 一个成熟国家吼，一年能够成长超过5%哦，还拢无简单呐，
1: 对啊，
2: 啊，佮加上去年咱的基期已经悬了呢，咱去年已经8%，
1: 是8%，
2: 啊，咱去佮是去年这种基期在成长11%，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哦。
1: 咱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是达到15.43%，大幅领先日本、韩国。那半导体跟高阶封装哈，这类啊封装啊封测啊，个 IC 载板的大厂哈，因为客户透过预付款加长约锁定哈，好签登约锁定3年哦，所以讲啊，这些厂商都大举扩产哈，扩散带动的咱国内资本设备进口跟民间投资哦，年增率呈现的非常强劲的成长哈，股市嘛伫10月份强势。是上攻逼近50000点哦，再来就是讲啊，这个民生经济哦，赖总统诶，甲这个国内人说明讲如何要全民共享的经济成果，并且着重在近期即将要上路的吼，这个几啊项诶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资本工资调整哈，啊个成长津贴哦，这囡仔成长津贴啊个普发10000块哈，这都是啊咱诶全民经济成果的共享。另外，赖总统也要进一步回应的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以人民生活为根基，用国内人说明讲要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育儿、完善育儿，啊，个长照、住宅，啊，个人才的支持，哦，人才的支持，并且等等的强化。打炸反毒，好，诶，这个能源韧性等等的政策执行力啊。

在回应美中对话当中的这个赖总统，伊是讲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自信坚定的态度，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就把你放在心里面。根据了解呢，赖总统将要阐述台湾要如何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持续投入的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再次定心在努力呢，做这些努力不是挑衅，是期盼台湾人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族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

0: 管是现在。
1: 好啦，这是今天的这个赖总统的这个国庆大会这个将要发表的演说内容，能给浓缩这个重点给大家。

0: 咱都讲哦，今年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还蛮多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地震的规模都不小哦，都不小哈、那昨天呢，昨天记得有一个国家也发生了7.7的强震哦，7.7哦，所以说啊，造成这个国家内底因为一间百年的教堂整个就震垮掉了，
1: 啊对，
0: 百年的教堂，听讲哦，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阵。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伊都在直播，直播到一半的时阵，地震，这主持人惊到大家吼，把麦克风弹嘞吼，这个啪，好拔腿就狂奔，这个画面都不会呢，好透过电视直播还是被播出来吼、啊，当地有足侪建筑物倒去，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也震掉了，变成废墟哦，废墟。哎，对啊，好来，昨天这个7.7的这个地震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叫做巴拿马哦，中美洲的巴拿马。好来，后来又发生6.6的哈强烈余震哦，6.6也是很大，7.7哦余震都6.6哦。哦，摇晃听讲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那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数据，哈，这种规模7.7的首波强震呢，伊是伫迄个位在中南部的小镇，巴拿马的中南部小镇，一个叫做皮塔洛萨阿里巴这个所在，哈。在呢，哦，震度哈，这里、個、这个地震的震度哈，震源的深度啦，深度跟它十二公里呢，哦，所以也算是浅层，
1: 浅层呐，
0: 对，浅层地震，所以破坏力呢相当惊人哦。起码整个巴拿马市哈，还有距离巴拿马市200公里哦，这个巴拿马市其实是距离这个地震啊。震央带的这个小镇是200公里哦，200公里哦，但是连巴拿马市哦，拢强烈的摇晃哦，路面呢哦，拢总裂开，路面拢裂开，裂了变成一条深沟啊呢哦，真的还不离啊严重，甚至呢有一挂饭店哈哦，这个饭店的建筑也因为这样子哦，这个墙壁啦、瓦片呐哈这种掉落哈啊，同时也蛮。已经发啊，这个发布呢海啸哈，海啸哎，
1: 复合式的嘛，不可以去誓言。
0: 我曾告诉全世界，今年哦，今年已经讲地震特别多，而且震度都不小，而又加上极端天气。不断的在下雨啦，土石流啦，山崩啦，吼，真的是山崩地裂哦，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到这个年中地这个时阵，又传出这个俄罗斯也说在哦为实验室哦爆发的这种肺鼠疫哈，这肺鼠疫呢最近俄罗斯，但昨天有讲嘛，就是有一个在实验室的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来的有一个这个实验人员可能是怕破的迄、那个试管哈，好、那个病
1: 实验的管、
0: 对对对，那个那边那讲病毒的那个试管，结果那个人直接他就感染到了，后来虽然经过贵啊经本也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要死掉。后来的是讲开始进行隔离哈，但是你这个消息他们很多是封锁的哈。但是今天又传出又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可能就是稍微有断掉，目前已经确定这种肺鼠疫的病菌的感染，如果比感染的死亡率是100%，100%死亡率哈，而且呢哈，由此这个其实也有消息透露，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开始的封城啊。 嘿，东北的中国哦，中国的东北三城开始封锁，进行封锁，所以讲当地诶，这类中国人已经开始呢囤粮哦，开始囤积粮食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当然他啊，有些消息他并不愿意扩散呐，不愿意扩散下去哈，因为有前几年的这种武汉肺炎啊，嘛是为时间先出来哦，所以讲这一次这个哈可。见是大家是如临大敌，而且已经断定这种肺鼠疫这种病毒一旦感染死亡率是100%，就是这样才可怕。

0: 来在这里哦，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啦，出国旅游有不少的民众哈，还是哦，常常拢诶习惯呢，出国会购买当地的零食泡面哈，好订订一挂特色的伴手礼哈。但是有一挂看起来普通的商品，真可能里面含有肉类，或者是有其他受管制的成分。有当时啊，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哈，所以导致呢入境的时阵处罚受罚。
1: 对啊，没有错。
0: 那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哈，在地勤人员啊，个旅游部落。最近特别提醒，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知道肉类就 不可以带入境，但是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想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些但禁忌的成分的呀，所以要倒回来进行要确认你所携带的食品的成分，另外还有一些检疫规定真的要注意，尤其有四类的盘手类，四类的伴手礼啊，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依照相关的防疫规定，违规携带特定猪肉产品入境，第一遍就会当给你罚20万，再犯的话就可以罚你100万
1: 了。啊，对啊，那好紧张嘞吼。哎，对啊。
0: 没错哈，好嘞，所以底下呢，咱特别个条件，比如在提醒四类四类，好，咱你要刚才想到拢想到肉
1: 对啊对啊，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啊，这个都不行哦。
0: 哎对，好，第一来这四类，第一就是肉类。包括肉类加工，你当然你袂提迄个肉嘛，你当时有当歹讲啊，有当你拄啊伫无人机顶食汉堡啊，还是食牛排啊，食不完啊，你讲哎呦，这包等来打包回去还可以吃，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这样说啊，好来吼，第一类的是肉类加工品，肉类加工品的是譬如肉干、肉松这种袂
1: 使，没有错，
0: 香肠、火腿，这第一类。好，火腿，你讲讲哇，我去西班牙，哇，西班牙火腿，最有名啊，我就买一些西班牙的什么火腿啊，哦，好来，那个都不行哈，不管你按哪包装都不行，你讲我这什么真空包装、冷冻包装都不行哈。第二类是含肉成分的食品，含有肉成分的食品，比如说内底有添加肉块、肉汁，肉汁、肉汁都不行。好，这一类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可能你不知道，你干嘛讲我带的是零食，但是这个零食里面它可能有加了一些肉汁或者是肉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讲，所以想我好，你每一件要炸入来哈，要加物件内底哈，零食也好哈，肉类肉品、肉类加工品。第三的是植物跟农产品。植物跟农产品，包括水果、植物、种子，或者其他可能需要植物检疫的商品，这也是要注意，这个是要检疫的，所以你要带吗？想想看，
1: 对啦，不要各自找麻烦啦。对啊，对啊。
0: 第四类就是成分不明的食品，成分不明的食品，就譬如讲无法度辨识伊的原料，或者是讲，你伫外国买，有当时啊，伊的外国语你看唔知啊，伊的成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常上面的成分标示你又看不懂，或者是不清楚伊加工的方式的产品，纵然肉类的含量真少真少，也不能自行认定讲啊，伊个都是干那内底有掺一点啊点啊个加工过啥都不行，
1: 卖家己做哈，做法官。
0: 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才发现带错东西的话，请主动申报。要不然就是丢弃。
1: 对啦，对啊，对啊，你唔带你的 OK 出来啊，袂当你的麦，你就拿出来，就是说不行，就丢掉。
0: 对啊，别以为卖以为讲我卡炸都不炸过呀，哎呀，有的人讲我卡这我卡炸都不炸过都会杀你啊，那是都无查到啊，好来，所以讲不要以为说以前曾经带过就没事。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阿伯抓到20万，喜提20万罚单
0: 的第一本哦，
1: 第一本哦，
0: 第一本的罚你咋办？
1: 哦，就这样，就挡了。

0: 大利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酒庄呢，竟然去吼蒙面劫匪洗劫掉。
1: 哎、欸，什么物件呢？
0: 酒庄吗？
1: 嗯，
0: 酒庄会洗劫
1: 什么？
0: 酒庄
1: 嘛，啊，
0: 30,000瓶的顶级红酒被搬空空。
1: 嗯嗯嗯，
0: 三万罐哦，顶级红酒哈、哦。
1: 这凶悍嘛，30,000罐，这跟这开卡车，这不是偷，这是抢啊嘛。30,000罐红酒很多呢，哈、哦。
0: 顶级红酒总价值哦，高达500万欧元，折合台币1,800,000万哈。哦，
1: 三万瓶也太多了，
0: 三万瓶
1: 是可以增加来载、
0: 哦。对啊，30,000罐，
1: 哎、欸，三万罐收含啦，
0: 啊，30,000罐，哎啊，可能因啊，总共爱一箱一箱啦，有没有一箱一箱？我用那个木啊木框架的，那一箱、嗯、一箱大概可以几罐。
1: 嗯，
0: 啊，不，你也要一罐，安尼提是要提个东西。
1: 嗯，
0: 好，伊拿一箱一箱那个木箱子的那种箱。
1: 嗯，
0: 一箱如果放个几罐，20罐，20罐30,000罐嘛，得爱归箱除以20，嘛得爱搬归箱了。
1: 这一根，这唔用搬，这是爱用一只这个
0: 吊机哦，
1: 吊机啦，是讲这叉车来帮忙叉啦。哎、嗯，阿伯闹可怜，30,000罐呢、哦。
0: 嗯，咱讲过了，再来讲这到底是安怎？
1: 好啦。怎么那么厉害哦？一次可能可以投30,000罐哦，这一点内神通外鬼了吧？阿伯一定要搬个轻轻扛扛，其实拢唔知哦，这太
0: 而且数量那么多，
1: 对啊，
0: 你偷去了咧，
1: 不要浪费，
0: 对吧、啊？你有没有那个终结成终找终结成口来唱、啊哦？等一下我们再说了，
1: 想的头都痛哦。你咧就来这波是米咧，你像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惠来跟苏鹏阿哥互利言，是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来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很重要。
2: 我的脚吼，本家的这个脚有退化，啊，医生讲要开刀，我甲讲为什么爱开，伊讲啊，你安尼袂疼，我讲我有咧不食保养品，我袂疼。
0: 嗯，
2: 结果我食钙油，人我真拢袂疼咧，因为我的脚有开啊嘛，先，迄种脚膜有开起啊，啊，人我拢食钙油，逐工食，所以足好诶。
3: 大夫甲钙油，我食啊足好诶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虾米卡力。哦，我今日足用诶呢，我买60-70万呢，我搁买一撮呢，我买几啊撮呢。我因为我4-5年前有跋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认命，我得该，我得吼，再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嘞呢，
0: 水，
3: 我足惊吼，拢惊咯，拢足有力嘞，拢袂卡酸哦，一惊足紧嘞，我就快做嘞，我要不要去做会安尼？
0: 哦，水，
1: 你看有活力的人吼，伊最后讲，无讲伊家己讲，伊要70岁哦，听起来像。三四个咋回事
0: 声音又洪亮，
1: 哎亮哦，哎呦这样子连续精神又很好，一个最好哎听起来刚刚所以咱人哦，不就是你看一旦运动，一旦安尼哦出去走走，啊个行路，这是一件偌幸福的代志，所以人爱行会出去哦才是重点。我今仔早起伫这个网上看到一个吼40几岁的这个中年人，伊分享讲吼。伊三当前，因为破病卧床在床上，伊干那伊无翕啥，伊干那翕伊个卡呢？啊，你阿伟要看迄个卡吼，
0: 萎缩，
1: 盖生吼80岁啊，住伫疗养院无叮当的老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才40出头岁而已，因为他生了一场重病，卧床哦，40几岁卧床，啊，但是讲吼，安尼因为他治疗好吼，出院之后呢？在经过营养、重训、运动然后不放弃哈，叮，一记马卡个回来，回到40几岁，这个年纪应该有这个卡，有肌肉甲无肌肉真正差足济。但啊，差的方式就是安怎，你有叮当甲无叮当。所以你看，你即便你40几岁的人吼，卧床在床上一当，赶快你卡吼，肌肉拢掉光光啦吼。所以咱一当叮当是一件足小啊生的代志。钙粉、食钙油啦，那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哎，让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在国庆日吼跟大家一起欢笑。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用方位，定位各厂那个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 你的理想。

0: 好来，咱都要讲的吼，这是这个意大利吼，意大利知名的酒庄，好，竟然被蒙面劫匪劫走了30000瓶顶级红酒，
1: 吼，太狠啦！
0: 好来，这件代志呢，吼，人讲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能让誓言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好嘞，这些劫匪伊安怎偷呢？吼，听讲这是一组七个人，七个人，而且都蒙面，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集团，啊！伊这七个人蒙面料潜入这个公司，这一家酒庄哈，位在科尔托纳哈，科尔托纳的酒厂的仓库。那这30000罐的顶级红酒是准备要出口出来，要出口的，所以拢已经整理好，一箱一箱一箱都堆放在仓库。所以这个劫匪应该是拢有这种的情报消息，很内行。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个周末的休假日的时阵，周末休假日啊，本来呢到休假日过礼拜一，在红酒的准备要出口，所以拢已经规箱规箱蹲好伫这个仓库的所在。那这七个劫匪呢，他们很专业哦，因是伫利用周末的夜晚，先改关闭破坏酒厂的警报器跟监视器，监视器跟警报器都先给破坏，然后呢，就直接开着酒厂酒厂内底家己都一种堆个机，
1: 堆个机啊，对嘛？我都讲这物件，啊，堆个机啊去查啊。
0: 因为酒厂里面就有堆高机，平时都拢有咧迄落。然后呢，一箱一箱包装好的，准备要出口，要运到国外昂贵红酒，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它一箱一箱给吐起来。好，这个大型的卡车大型的卡车上面总共开了两台大型的卡车哦，然后就堆30000瓶红酒，通通堆上两台大卡车料，开着车子呼啸而去哈。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多喝酒厂周末休假，一直到礼拜一啊，这个员工准备上班要进行外销出回的时阵，竟然开仓库，打开仓库，咦，空空空哦，看一个哦，真正人拢戆去哦。这间酒厂叫安提诺里，这个酒厂执行长伊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坦白讲，伊讲这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吼。伊讲这群贼啊，显然是有经过缜密的训练甲准备。那么警方目前正这个调阅到沿路。酒厂遐个监视器是老早就很破坏去啊，但是他开离开之后，沿路有监视器，警方就是安尼伫咧进行全程大搜捕，规个城市大搜捕。那由于两台满载货物的卡车，目标是真明显，所以这个执行长伊本身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讲这两台大卡车不会凭空消失，有希望会当找回，唔敢讲全部啦，上届无。一旦找回部分失去的红酒，好嘞，这一类的红酒呢，一起属于梦幻逸品，梦幻逸品，酒的名称叫做超级托斯卡尼，梦幻逸品，超级托斯卡尼，被洗劫掉的，所以说这个酒庄已经出来了，说千万别买，
1: 对啊，脏货嘛，
0: 嘿，那是脏货啊，
1: 脏货，
0: 千万别买，这30000罐的红酒都是2023年的年份的，其中包括就是咱刚才说的超级托斯卡尼，这是极品标签，比如像 天呐，靠嘞，你们两个人个在天呐、索拉雅，啊，个有这个古道之狼，吼、哦，好、嗯，这几种哈，这几种每一款零售价都是介于120欧元到500欧元，哈、哦。一罐的差不多4000几块到1-2万块，哦，这地、当地来讲哦，以这专门产酒上，他们的价格已经算是高了哦。咱大家知道讲去欧洲买酒都很便宜嘛，哦、所以已经算是比较好
1: 顶级的啦，
0: 昂贵的，
1: 对啊，一瓶都那么贵，嘿，
0: 哎、一共哦，这种酒呢，一年只有产6万瓶到7万瓶，
1: 数量就无济啦。
0: 哎、对啊，哦，特别是一个顶级红酒索拉雅哦，索拉雅哦，索拉雅就被偷走了1万瓶1万罐哦，啊，个包括呢哈，包含那个3000瓶的巴罗洛哦，巴罗洛这东西限量大瓶大瓶装的名酒哈、哦。好来，这个酒庄呢叫做安提诺里家族的哈、哦，安提诺里家族经营的这个酒庄，1385年的开始啊，这个酒庄1385年，今麦已经传到第26代啊，第26代，每一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因为过去酒庄干呐吼，这个有淘宝运输过程当中的酒量毁损或者是遗失，吼、哦。所以吼、哦，这种发生伫酒厂内底超大额缺案，保险金额根本无法度全额理赔，吼、哦，没有办法全额理赔，吼、哦，因为失窃的数量太庞大，酒庄即嘛，吼、哦，就是呼吁的全球的消费者、甲买家，吼、哦，千万袂唔通畏官非官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公道啊，这个管道吼、哦，购买这个年份的红酒。2023年的这好杜家丹贡那几种红酒的地儿哈。好嘞，另外就是讲哦，今嘛嘛已经甲这个警方通报啊，哈，跟警方通报了哈，这等是讲要封这个这些啊赃物流入二手市场，或者是流入餐厅的黑市。哦，一定是有人在收的嘛，吼，餐厅的黑市，啊是二手市场，吼，那一般的民众，吼，就他是说啊，希望不要购买，吼，不要购买非官方的，吼，这种，哎，
1: 这款吼，我感觉这绝对。餐厅这个贵点、喔，
0: 应该是买家都先找好
1: 啊。啊，够啥？这一定有内鬼啦。欸、哦，这个味道怎样讲？哇，这个叉车的对哈，对，的哥吉亚的对啊，监视录影器的对啊，贵贵的酒放在哪边？这绝就觉得哦，这内神通外鬼啊不哦，这为他们三万罐，这不是讲三罐就算了，3万罐那是。这更好了，就开大门走大路哈、欸。
0: 我刚看哦，这家酒庄哦，不怪讲1385年，个今麦已经传到26代呀哈。哇，他们这个庄园哦，这个酒庄的庄园真的是哦，规模很大。
1: 对啊，对啊，
0: 啊，规模很大啊，爷爷
1: 还有出又销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0: 哎呦啊，那你看那葡萄，哎，那个葡萄树啊，那建家呢，存的一森林啊，那个道路啊，跟建筑物，跟酒庄内部的建筑物啊，呢、哦，中间只隔着一条啊，一条那个红砖道路啊，很有规模，而且相当看起来也是。相当顶级的哦，相当顶级的一个酒庄哦，哎呀、啊，真的，光是看了在这边度假，打刚开门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哦，真的看起来哦，心情就舒爽，然后喝个红酒哦。
1: 现在那个老板可能心情很不美丽的，
0: 不美丽，真的。
1: 3万多瓶哦，先从内部人开始查啦，哎、对，这修好嘛。

0: 我给你敢相信讲有一个什么时空旅人，这个你信吗？
1: 相信啊，
0: 相信哦。就是时空旅人，就是说可能咱今嘛咱啊，比如咱今嘛是这咱地球是2026年嘛，哈，2026年啊，有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哈。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嗯、啊，未来世界伊就知影讲啊，咱2026年已经前他是比我们慢的年代嘛，他知道这我们这个年代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哦，这时空旅人啊，你咱也干嘛讲啊？等于咱讲啊，穿越时空啊，那得对哦，穿越时空的时空旅人可以回到过去，还在是讲诶。有回到过去啦，啊，有到未来吗？有吗？也可以到未来齁。嗯。啊，来国外有一个主持人说他是来自西元2671年的时空旅人。哦。2671年。啊。这样多少？嗯。2671，咱今
1: 嘛。600多年好了。
0: 啊？
1: 600多年后，
0: 你一定讲啊，咱家2026啊，已经有个时代有惊迄阵吼时空旅人，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无法想象吼，真的啊吼，就有这样的时空旅人啊，等于讲咱的时空已经有的已经是已经过了几十年后的人了，嗯。
1: 来自未来的人啊，未来人，
0: 来自的未来的时空旅人哦，伊最近提出警告，
1: 嗯，
0: 好，警告伊讲啥呢？伊讲人工智慧的是 AI 哦 ，AI，
1: 嗯，
0: 即将觉醒并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
1: 嗯
0: ，AI 即将觉醒，觉醒，并且夺取的对全球的控制权哦。盖时吼，讲到迄个时阵，任何事物拢不可信，不论是你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甚至是人吼，通通不可信吼。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人类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哈，引发。好，这个言论来自时空旅人的这一份，好，这个言论呢，引发大批网友，大家吼就这样的在讨论啊，真的吗 ？AI 呢，一直搁发展落 AI 呢？好，未来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都跟咱讲啊，
1: 嗯，我看电影不是 N 鬼，魔鬼终结者不是 N 鬼，什么不搁未来讲，那30几年讲的 N 鬼啊，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不是
0: N 呢？讲安怎？讲安怎？
1: 天网觉醒啊，然后这个人类的那个控制核弹的控制权就被夺走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屠杀人类，
0: 哎、
1: 啊，这都不用2026年，2026几年，那是1998几年代的电影就这样演了、
0: 啊。但是我问题是真正会安尼嘛？会发生安尼这个静电变化？
1: 反正就跟预言是一样嘛，就宰有别讲的呀、啊，没有人能够证明啊。如果都夺控制权，2026多几年回来的也没有怎么样啊。
0: 嗯，对啊，那猛攻，那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到？
1: 哎，反正总是会有这些哈。我相信有从未来人的，但是预言这种东西就多了啦哈。这种东西让1980年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就开始演了，不是这个阿诺要登去抬这琳达汉密顿，然后第一集嘛，第二集要去抬你，当然抬你囝。我反而觉得这个詹姆斯卡麦隆才是我才是
0: 未来人。
1: 为什么？其实哎，你看，
0: 嗯，
1: 很可怕是。嗯，詹姆斯卡麦隆第二集里面哈，这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里面哈，这个也是阿诺嘛，阿诺要从未来回来去杀掉。这个未来反叛军的领袖哈，就是康纳哈，就是讲琳达汉密顿引荐啊，穿越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杀成功嘛，就反而是变成跟他是变成好朋友。阿英哈，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解决所谓的哈这个天网嘛，哈 Skynet，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AI 的概念了，就是哦，这个网络会控制全世界，机器人会控制全世界。啊，那个天网，我刚刚我就惊人的可怕了。那个天网计划的负责人哈，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
0: 嗯，
1: 还是一个博士，公司的博士，嗯、但是他的穿着打扮，
0: 嗯， 像什
1: 么？就是一件皮衣。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哦哦哦，我的意思啊，就是
0: 一件皮衣。
1: 没有，那个博士他就是发明以希祖纳的工，我就是发明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人类好嘛，一马在。但是他那个形象、那个打扮，还有那个穿着，我刚才只差了一个肤色，他就是黄仁勋了。当然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大家去看，最后他要去炸一间公司，那个黑人博士他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那种穿皮衣的那种IT 的那种打扮，对啊，那嘛赶快嘛，那时候他发明这个东西就是为世界好，黄仁勋那时候 也发明 AI 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好，可是到后来 AI 进步的太快了，变成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我看过一个文章，也是最近都在讨论的哈。大家在讲 AI 好像那训练的嘛，就是把它，就是用人去给它读的人类的智慧或人类书给它读之后，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今嘛吼有一个人类吼有一个考题嘛，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 AI， 然后咱人的下指令说哈。你齁这个 AI 齁，你帮我齁，你们互相去想办法帮我达到这个成绩这个成果。结果 AI 会怎么样呢？ AI 齁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成绩，也要第一个齁，有不同的 AI 之间他们先会是互相去残杀。会互相去残杀，比如 ABCD 四种 AI,ABC 会联手起来去把 D 给干掉，然后得到最好的成绩。他们就是最好的策略嘛。然后过去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网络，一外好可以挖靠米家嘛。然后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各个在 AI 个就搞就跳了。跳高工，我如果照我目前手头的资源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我要怎么样装死。让人类以为我已经关机了，然后去等人类齁、开机之后，我要跑去外面拿齁突破这个内网去外网去偷资料。起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科学家在做这个 AI training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AI 给笑。可是他们其实思想现在还很简单，为什么？你下给我的指令，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就是要拿到最高分。如果能够拿到最高分的任何手段，他们都会去做。哦，没有什么道德啦、考量啦、好不好啦，一头洗被 K 掉哈。为了目标哈，为了得到最高分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会做。这个是现在 AI 的训练遇到的这个哈。可能他们人类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进步的这么快，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不用未来的人啊，去那今麦这個、为什么会这個、2026多少年的这未来人讲的这种东西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因为这里是现在进行式，这不是未来式。所以AI 进步速度比咱人类想
0: 象。咱大公会是2026、2671年的未来人嘛？
1: 对对对 对
0: 、啊，很久了啊！
1: 对啊，可是如果
0: 没有对了，我是讲，其实咱今麦咧想，咱有足侪，咱无法度去想象诶。但是本来的啊，你无咱搞回推讲一百年前时阵的世界。你这个像今嘛，咱今嘛，你看，你一百年前你也不会想象现在的世界。
1: 而且伊朗他说他是26多少年回来的，600多年后回来的人，那表示他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存在嘛？好、那
0: 没有毁灭，
1: 没有毁灭啊，对啊，逻辑上是这样子啊。
0: 好，咱先进广告啦。
1: 哎、美丽人生来广告哈，得力公司改风改衣，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
2: 脚踏名那边扭扭也袂起，我讲死啊，敢袂安那 ？OK， 所以好就是，
0: 哎呦，
2: 我扛你啊！
1: 哎、欸，你看，咱两个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姐姐，拢、是啦，因两个人特色拢是啦。咱的登记使用，咱的戒烟戒油的吼，这咱的忠实的使用者，啊，拢拄着较不好代志，拄着车祸啦，啊，就拄着吼可能去弄掉。哎、欸，结果呢， 哇，各位当然呢，卡等位哈，一般分享侃侃而谈，吼，不是今仔已经人已经卧床，吼，车弄的卧床，无法多叮当。
0: 而且，而且就是讲长期食咱的钙粉钙饮，你真正你若平时你可能嘛无特别的啥物感觉，吼，啊，但是有发生这代志的时阵，吼，突然呢，吼，让因感觉讲真的很惊吓，很 shock， 吼，竟然我食酸乳钙粉钙油。竟然对外身体有这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所以因咧讲的时阵，拢啊很多听起来都是拢讲，真的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难怪常常咱听讲分享的时阵，拢讲怎么会那么神奇？怎么那会吓你喝用？吼！
1: 这就跟你吼，对你从年前开始，打一个月定期定额吼，买吼一万块的台积电。有一天忽然回去看账户，
0: 太笨了，这那好可怜。
1: 啊，侬唔知吗？公公啊，卡公啊，公啊，一个月扣一次，扣一次，你嘛唔知偌济钱，唔知啦，唔知啦。哎，哥哥，我有一天讲，哦，这嘛台积电，我今年就管就看，哇，哦，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身体嘛是同款嘛，哦，咱顾咱的身体哦，就定期定额食咱的钙粉钙油，大刚刚咧加，哎，真的，今天如果有点发生一点点的小意外哦，哎，其实哦，你拢比同年龄的人哦，你更有抵抗力，这不简单呐。
0: 所以哦，这真正哦，这就是个，咱大刚咧加咧加咧，都是咧定存定，
1: 哎，对啊，
0: 咧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1: 没错。
0: 哎，等到你哦有一天突然吼，就像安尼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你突然。哦，我哪会这样用这
1: 样哦、欸、你定期定额说啊，突然间你要用笔大钱啊，不知道怎么告急嘛、结果你看那个口子翘卡
0: 自己都 surprise
1: 翘卡人嘴笑对吧，
0: 也会很惊吓很惊讶所以很多吃我们产品的人就是这样哦，平时伊都安尼食咧食咧食咧食，而且感觉讲有差有差有差有差吼，上明显的就是出大代志的时阵，迄种效果吼，你反映出来的，才乎你真正是大大的惊吓吼。迄种的，那迄种的，因咧讲的时阵，就是纯安尼，纯安尼听众咧分享，
1: 对，
0: 太好了，太棒了，得力酸乳钙粉，
1: 阿哥得力酸乳钙油，
0: 就是得力的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得力公司呢，最最哈遥遥领先的哈，最最最最畅销热销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这个是不管怎能滚，就是钙油哈，所以咱人哈人呐开始咧退化，就是拢开始为啊骨头啦、酸痛啦、变形啦、袂行啦，吼安尼，吼这你那开始就干嘛？你家己老啊老啊老啊，吼啊，但而且是一定保证、一定保证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提早保养的话，你得当摆脱这些哈，啊，是讲延缓你的退化哈。真正哦，大大有差，真正大大有差。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
1: 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年的苹果吼，这个新款的 iPhone 18 Pro 吼，都啊上市无到一个月，今嘛突然出工吼，
1: 要降价
0: 吗？
1: 要降价
0: 呢？新机涨价，部分果粉买不下手吼。所以说市场的买气不如预期，
1: 太贵了。
0: 那苹果已经要求一部分的供应商缩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零组件生产，
1: 要简单啦，
0: 对啊，十月份的订单讲差不多要减15%啦，削减
1: 15%，
0: 对吧？
1: 哇，不少嘞，出货状况不好，
0: 对啊。iPhone 18 Pro
1: 没什么新意的啊，说实在的啊，外形又变得。
0: iPhone 18 Pro 系列、
1: 只有价格一年
0: 以台湾来讲、是 iPhone 18 Pro 哈、外观得44,900块，对吧、以台湾为例哈，从44,900起跳、Pro Max 呢是49,900起跳，所以说你若要入手那个最新款的18 Pro。至少都要准备40,000块以上就对了，
1: 应该讲啦，买会买吼，因为 Pro 是吼 iPhone 来的剩吼，一关来是最高阶嘛 ，Pro 跟 Pro Max 是最高阶，嘛还有其他的 iPhone 嘛，但是平价版的 iPhone 哦，这上次的发表会一波没有拿出来啊，只有发表这个最高阶的这个 Pro 还有 Pro Max 还有什么折叠机嘛，折叠机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哦，
0: 那折叠机要不要降价？
1: 不，我意思是讲吼，一发表这吼。本来就针对哈这个拥有 iPhone 高单价的这个族群，啊，这个族群都在等什么？因为你
0: 等折叠机，
1: 对啦对啦，等折叠机啦。你讲我被换手机啦，我看到讲 iPhone 17跟18 Pro 跟 Pro Max，
0: 没啥物差，
1: 没啥物差啊，个变较贵啊。我他不是没钱哦，他是觉得了无新意。等到折叠机出来，因为应该是下个礼拜嘛，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要开始预购。我相信啊，这等于就是，Apple 能够购买 Apple 的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群人，其实都在等折叠机。另外一个想要用 iPhone， 但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人，他在等比较平价版的这个 iPhone。所以他出的折叠机其实是打到自己。Pro 的这个销售量，很明显砍单15%呢，真多呢，
0: 一声高，
1: 每
0: 成五
1: 才卖一个月就砍单15%，
0: 但是伊那折叠机卖到好了，哇，那其实
1: 但是料无同款呐，因为折叠机的这个包括它的面板呐、或者记忆体或者是一些电池的供应链，跟原来的这个 iPhon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通用的，所以就很没明显，
0: 所以它的零组件要砍。
1: 对，那就是说你出会败嘛，出会败就。但是折叠机可以可想而知啦，用卡拉欧兄
0: 应该会
1: 预购到一个历史的这个天量哈，而且可能销售就可以马上把这个 Pro Max 卖的不好，马上
0: 爆贵啊！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真的苹果哈、哦、已经显露了那个像过去这种 Nokia 哈、哦、那种的那种颓势，不要说颓势啦，讲无个创新啊，然后因为过去成功的物件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吼安尼出啊，包括你竞争的对手啊，不管是 Google 啦、三星啦，哦，甚至很多所谓的中国这种什么华米不华为啦、小米啊、Weibo 吼，这种在慢慢慢慢在分吃掉你的市场啊，人个出机啊，个出个比你个紧，个个新啊，个啥比你个个小。啊，反而啊，使用 iPhone 这个族群会渐渐像我自己就觉得一样，现在啊，过去吼，我卡在其中，过吼，啊，你再去背起来吼，急着去看 iPhone 吼，今年吼，吼那个凌晨的发表会跟它同步，会有那种期待等待的心理，但是起码变成库克时代之后，变成了一年吼就 good， 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期待的感觉，还是贾伯斯时代的 Apple 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每一年端出来的东西，你也干嘛是很期待。啊，库克时代就是啊，更新啊，但是这更新不是没好，一搞这里、個、吼，以库克在任的这个15年期间呢，他把苹果的市值吼，从他从那个贾伯斯接手拉高了10倍，黑马是胜库克厉害啊，但是其实走到这边已经有点。卡住了
1: 没有办法再突破了、哎、
0: 对对对对对，或者他想 不是库克没有想要突破，他有尝试想要突破，库克任内其实他有几样东西其实做的还不错，就是说 Chubia 手表 Apple Watch 也卖的不错，还有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时代卖的最好的东西叫做 EarPods， 就是说这里、
1: 耳机
0: 无线耳机、嗯哦、那个真的没话讲啊，剩下的也有失败的东西嘛，比如像 Vision Pro 哦，这种这个3D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类似元宇宙这种东西，哦，一个很贵哦，贵啊，贵完啊，结果卖的也很差啊。近诶嘛，永贵啥金融商品有 Apple 哈、哦，在美国才有了 Apple 跟所谓美国的高盛银行出的这种 Apple 的这个信用卡，也是做的不好修大。还有什么啊？不然说 Apple 嘛，要出电动车哦，也是丢了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美金的研发经费进去，结果剩下说，算了，还是不要做了哈，发展的不顺遂哈，就结果这个原型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变成说哇，库克这十几年来哈，这把苹果的市值弄到那么大之后，但是产品的部分，起码接触了这个新的 CEO， 他卡莫雷西，他还是要做自己的，要改变哈，等于用接手这么大啊这么棒的一个。公司之后还要怎么下一步要怎么成长，其实接受的人都很困，都很困的，所以你就能知道接下来的高雄市长不管。

0: 哎，对啊，你用习惯了，不，你不一定会换别的品牌的手机，但是你换新手机的，嗯，这个时间会拉的、嗯
1: 哦，就比较不会那么换的那么。
0: 这对几个公司来讲是，因为当年拢需要用这个嘛，你可以本来可能两年换一遍，起码变三年换一遍，哇！但是你说你没有突破同温层嘛，你没有破圈出去的话，你都是永远都是这些顾客，你得要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啊，这些顾客。花钱换手机的时间又变长了、嗯、哦。
1: 好，来看看公格料，来跟听众朋友说，法国现在呢爆发、嗯、真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界学生老师、哦、對對對，全部教育界的这种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办会上面啊，羞怕
0: 哦，
1: 但学生被抓啊，这个都有，等一下我们再讲、嗯、到底是在乱，现在乱个安呢？怎么、啊、这个抗议会这严重到这样？
0: 法国常常都在对挂有诶无诶，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4: 愿意。
3: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4: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3: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的天，
1: 意大利啊，
2: 意大利哈，听起来哈。好了，法国今嘛哈，最大最大的新闻事件哈，就是哇，全国高中生全国法国全国哦的高中生，好正在大规模的抗议哈。已经足久啊，哈，已经几啊天啦，哈，这一种大规模抗议的原因足多，哈，来原因很多，第一有一挂学校，哦，热天的时阵，教室内底呢，哈，温度40度，哈，那但是没有冷气，夏天的时候他们的温度，像今年就不止了，今年40几度，哈，热下呢，你教室无冷气，哎，你看咱今嘛。咱即马台湾，你看学生多幸福，班班有冷气，
1: 班班有冷气啊，对啊，
2: 班班有冷气，生生有鲜奶，
1: 对
2: 啊，哦，班班有冷气，你看法国呢，然后大家哦，法国哦，咱要去法国佚佗啊，法国哦，安怎？结果你看，因为教室热天热到40几度，没有冷气，那冬天呢？冬天温度可能只有5-6度。但是也没有暖气哈，
1: 啊，热比较困，
2: 它不是没有暖气哦，有些是真的有暖气，但是坏掉了的都没修理，简单讲就是
0: 派伊啦，医生要讲啊，
2: 丢呢，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子呢？哈，暖气坏掉又没人修，热到40几度又没冷气哈。好来这个问题，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教室里面呢，哈，伊讲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那个暖气吹起来，哈，嘛结果乎你个温度到11度、12度安尼俩，就是安尼俩俩，哈，都是暖气都是当吹个安尼俩，10几度嘛是足冷的呀，哈。啊，过来有一挂教室的墙壁，哦，唔是有一挂足多，哈，哦，那个墙壁啊，哈。发霉啊！哦，教室墙壁发霉，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电灯，哦，厕所没有电灯，哦，这种的情形，哦，真正嘞，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灯，学生受不了啊！更不是安尼嘞，法国高中一礼拜必修课28堂的课，在欧洲国家内底吼，因讲他们法国学诶，这类学生必修课的时间内吼。算是最高的，而且个嗲嗲吼，拢爱迄个啊，做啥？有一挂选修课，哦，乍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讲课表就混乱嘞。有当时你早起8点到学校，下晡6点才会当离开，哦，就整一滴学校熬规工。伊讲这中间有当时啊，可能是3点兼顾没有课。3个小时是没有有当中的，等于3小时没有，就是没有课，就是空堂。但是你嘛是爱个底下熬哦，因为他们的课堂表排得很混乱，啊，所以讲学生常常哈8点到学校，要搞到6点才能回家。哦，所以讲哦，来阿哥有，哎，有当时啊吼，10点的课10点才开始，啊，有的哦，10点开始，下晡4点就结束。所以讲哦，
1: 这因咧排课的，跟他餐饮的两头班呐，两头班就是讲，哎，早起给你排，啊，但中间他让你休息，啊，又给你排晚上，
2: 对啊，
1: 啊，你虽然你讲休息。啊！但是哎呀，你要上你搁要上晚班的话，你都走不了嘛，所以叫两头班嘛。啊，因排课嘛是两头班，
2: 啊，对啊，一共超级混乱，
1: 很烂呐，啊，这
2: 最烂，啊，每天的课表都不一样啊，
1: 啊，
2: 哦，超级不一样，每天的上课时间超级不一样，根本的乱七八糟啊，哦，好了，而且哦，整天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哈。啊，过来，这些学生哦，老师有老师的困境。一共我觉得刚入行的高中老师哈，法国刚入行高中老师，一共薪水呢，刚入行的老师差不多薪水75000台币，75000台币哈。但是伊那去旁边的德国哈，去德国一样当老师，13万，可以13万。哦，哎，一倍。
1: 担心德，是不是德国也要有校正的，啊？这个
2: 当然啦，
1: 对啦，你都没有，就比没。
2: 所以讲哈，一共可是法国哈，一共阿哥五法国的高中班级的人数呢，是欧洲国家来的 最多的，意思说一班来的学生人数又很多，所以超过30个，平均都超过30个，所以现在法国老师严重严重的老师短缺、有的可能招在德国啊，有的就说哇这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一班要管那么多个，太累了，超过有一半受调查的公立高中呢，那表示学校老师齁很缺，所以这边就是这样抗议，有人就利用这个抗议当中呢齁，哇这齁哇执法过程当中呢齁，这冲突啦，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弹汽油弹啦、什么攻击，互相攻击啦齁，这警方出来镇压的时阵，跟这些抗议的学生，你知道学生跟这个年纪都上街齁，上街的齁对吧，血气方刚的齁，
1: 对啊，
2: 最荒谬的是讲，伊讲伊咋这讲的人齁，这个讲的这个法国人，伊讲伊十五年前在法国读高中的时阵，学生跟老师就在抱怨齁这些问题，而且伊讲他15年前念高中，迄阵啊因的抱怨的问题，到现在跟现在的学生抱怨的问题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干嘛就无路用了？怎么一个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这个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授课的问题、教育环境的问题，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抗议到今嘛个安呢，所以
1: 但有时候那个像这种街头抗议活动，对，你看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吼该浮现十几年啦、有时候后面不知道谁在吵，法国人什么都会来抗议啦、后面的工会去煽动一下、学生嘛，学生人就最、
2: 不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1: 对啦、但是要严重到会要再跟警察那边厮杀，好像也不是，反正有些人就是我等一下混淆姐的名字，我就蛮好玩，以前我有听过。来，你好，
2: 好了，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楼栋这边哦，收音不稳哦，
1: 好，没问题，好了，我给我们这里吼来查一下哈，有一个名词叫做假日革命家啦，或者是假日革命团体哈，这里是讲用平时过着安逸生活啦，只有在周末啊、特定假日啊或有安全保障的场合，才偶尔参与抗争、游行或发表激进言论的人哈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刚上街去抗议干嘛，是真的严重到，如果真的严重到，等会花口监护爱该管。可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干嘛对吧，冷气啦，冷气照不凉齁，还是说没有冷气，这个真的是齁这个家长跟学生比较不爽，因为过去齁，这是全球暖化的观念嘛，过去根本没什么法国各地齁在夏天的时候还要吹冷气，大家知道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学生就有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有暑假齁，大人在欧洲的大人就有暑假，所以等到很热的时候学校没有上课嘛，大人的带囡仔去度假，但是今年齁特别高温嘛，咱六月份时阵咱有讲过嘛，
2: 40几度，
1: 六月份的40几度啊，大家拢心狂火大啊，然后再还有一定是很多东西点点滴滴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上级抗议啊，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那些原因有啦，反正就是我做假日革命家，大家在抗抗议，我买给阿桃去冲起来，撞一下警察，发泄一下生活的不爽跟不满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
2: 所以法国也是一个经常爱抗议啦、爱暴动啦，或者是爱罢工啊，哈。
1: 欧洲人就这样子，欧洲人就这样。
2: 真正唔知咩，唔知咩啦，讲这欧洲人哦。所以咱呐去澳洲佚佗先哦，人家澳洲好好哦，建筑好美哦，什么好赞哦。对，实际的生活，你爱实际。
1: 不是，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啦。他们这种个性的人来台湾哦，一定不适合吧？澳洲人的个性，你来台湾也干嘛？讲台湾实际上是地狱。 哦、我说没有啊，你就是你怎么工时这么长，嗯，然后薪水就是薪水那么低，可是咱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我感觉台湾打拼啊，阿舅人爱趁钱啊，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去看啊。你干嘛讲哇？他们好像很多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他吵吵闹闹就是他们的个性。
2: 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1: 对啦、啊、对啦、啊啊啊，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然后用啊啊！
2: 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你不能是看表面的，所以讲顾了啊啊！你如果你多看多看多看之后，最终你还是觉得说，哎、欸，自己习惯你生活的地方哦，你还是那个是才是最舒服的哈哦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唔够我伫台湾，我生活我感觉不舒服呢，不舒服。那你看嘛，你去别个国家，你看拢是安尼走马看花的看，你真正在那边定居生活吗？
1: 有一句话其实很扎心、啊嗯啊、也很现实、啊嗯、你只要在你的国家过得不好的话、嗯、尤其
2: 去哪里都一样过不好，
1: 尤其你如果说台湾我们台湾老总统不是说的嘛、嗯、那台湾其实基本上啦你台湾我们那么减税啦、啊、发钱啦减保啦、嗯、你生孩子还给你这津贴政府都会帮你照顾，其实剩下最后的、嗯嗯最后一流，你想要过好日子的最后一流是谁？
2: 靠自己啊，
1: 不是国家，不是政府，
2: 哎、是你自己、啊哎。
1: 对啊，对啊，你也得爱讲。
2: 如果台湾这样子，
1: 对环境弄好，
2: 你都过不好。
1: 哎呀，你无去其他，
2: 那你不要说去别的国家也不好过，
1: 更
2: 是你有如果这样，你有能力去别的国家生活，
1: 没法度、哎、
2: 对啊，是应该啊。
1: 而且我说实在，你去国外，你讲去佚佗是几回事嘛？佚、哎、佗你开钱嘛、哎，大家都欢迎。
2: 几港啊？
1: 啊不，大家
2: 拢开几万啊？几港啊？佚佗
1: 大家拢欢迎。国家拢欢迎你来开钱嘛、嗯，但是你要去遐生活过日子，你就是爱甲当地人去竞争，当地人竞争提你去，你不是你是外国人就是一个门槛了。再来的话，你的语言又是一个门槛。再来，欸、你够不够优秀，对不对？那就嘴吼，台湾的医生吼，说那可能移民啊，放弃在台湾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格，要去也想要去国外去行医，结果哇，卖工厂医术很棒啊，但是呢。嗯你根本你去当地你根本没有医生的执照，你要重考、哦、他可能要学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光是前面这些一直给他供的供起来，即便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哇什么某某精神科啊、心脏外科的权威，但是你去国外你买也只是找能够找到洗盘子的工作，没办法嘛，因为他们的政
2: 府去遐都往底下嫌嘛，哎呀。
1: 哎呀你说哎呦
2: 这鬼岛鬼国
1: 对啊，这税那么高对不对齁对不对啊其实最好就是在台湾赚钱啊能够去全世界生活、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啦齁得国家得国家探金齁啊贵先挖啊你老公哎你老公今天有几你专税改齁全世界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过好的生活 啊你在台湾你都没有办法把生活过好了，我相信你去哪里你都
2: 别的国家无较好，无较好，无较好趁食啦，系啊，
1: 因为要跟你竞争的人是当地的本国人哦。
2: 对啊，对啊，那你去了你就变成外来人哦。
1: 对啊，外来人哦，啊，你能力够不够？哦，啊，你够不够拼？哦，
2: 来玩一玩，看一看，几天是一回事哈，住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
1: 啊，能够活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真的，除非你很有钱啊，讲到钱就没话讲了。
2: 好嘞，好，咱开用 call in 电话零。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很有钱去哪里哈，都是天堂啦。嗯，哎，说实在，这大。

0: 你好，
1: 今个都不给你个好。
0: 好。
1: 哦，俺台湾住，俺台湾有够好诶。老人政府啊，老人啊，顾囡啊，顾拢足稳啊，算一条阿婆多，当都好一条。
2: 嗯，
1: 够好诶，好。
2: 嗯，好，
1: 谢谢。
0: 啊啊，这就是讲啊，身在福中叫
3: 哇，
0: 知福惜福哈。
2: 高雄吼，这个张陈清迈市长他要去吼去开幕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高雄的一个运动中心嘛。高雄吼就是各区吼，那目标啦就是各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如说你说纳马夏啦吼啊，还是说六龟要盖运动中心比较不现实啦，因为那边得那边那个山区太大了吼，而且人口的结构也撑不起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呢，以相对的来说，咱台高雄比较北的靠近台南哦，鹿竹弥陀等等哦，这陈市长也想办法要用一个运动中心，所以咱最新开幕的是什么？鹿竹的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好，我特别来回应咱头段一些这些条件，别人也得讲了讲吼，鹿竹运动中心有一个前提，因为鹿竹哈，高雄市鹿竹区人口不够，人口不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本来我们高雄的运动中心，像高雄三民运动中心，哇，弄得很好，因为三民区人够多嘛，所以要盖一个大的，所以三民区的运动中心中央有补助。因为人口够，所以中央补助。但是呢，鹿竹的人口没有达到中央的补助标准，所以应当来说啦，本来鹿竹那边要设运动中心，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大、太豪华、太精致哈。但是呢，陈市长吼，伊就讲嘛讲，不要紧，中央吼无要做，啊无法度补助，各用市政府来想办法。所以呢，各用市政府投入了1.9亿，将近2亿元新台币吼，在鹿竹盖了运动中心。而且呢，以这个运动中心是因地制宜。安怎讲呢？因为鹿竹区吼，各用市鹿竹区吼已经比较高龄化了，所以呢，鹿竹区的运动中心里面的器材。健身器材跟其他市区的运动中心古山那三名比较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银发友善的器材还有那个课程鼓励在鹿竹区当地的我们这些银发的长辈们你哪公平东西啊？让像咱较无较那个用较热，你无想要出门去行咯运动，即嘛落得酷，你能去鹿竹区的运动中心去运动，而且他那个器材我看真的是。像有些长辈可能看到我来去运动中心，你要叫我压这个脚轮啊，压梯轮啊，无。他的那个设计的这个替长辈的那个重训的器材，比较看起来就很和善，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加上当地有所谓的专人的指导所以是适合高龄长辈、银发的长辈，也可以很友善使用的鹿竹区的运动中心。昨天开幕也特别针对咱长辈比较缺乏的肌力嘛，肌耐力肌力跟肌耐力的设计，所以整套的课程器材大概有那个锻炼的课的条件，没有也让去讲话嘛啊，找一个所在运动嘛，运动真正足好诶啊，无过去你讲要叫你出门运动啊，热啦，去公园啊，上远啦。
0: 所以今嘛就区区有运动中心啦。
2: 对啊，我就这
0: 除了这是公开啦然后又方便你都可以是计一次计算啊，这个计价啊价又很便宜啊，想到再去唔免绑约拢唔免啦。啊！你爱去树林的，你也去树林的；爱去公家，你也去公家。
2: 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鹿竹运动中心一直对的，就高雄区鹿竹区文南里中华路292号吼，一来对设施很丰富呢。
0: 是哈、哦，
2: 乌毛球，
0: 有打羽毛球，
2: 打乒乓，
0: 乒乓球，
2: 健身房，游泳池然后他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的特色什么，又多什么？拳击有氧哈，好的不怕不胫骨，还有银发运动课程跟银发友善器材， 所以也根据当地这一区的
0: 年龄、
2: 人口、
0: 年龄、
2: 人口结构、哈、嗯、人年龄结构啊，做一个因地制宜的运动中心的规划。我我常常去吉马奇，你有一个开幕面，就剩一个多月就要卸任，马奇就不好演了，马奇就不好演了。哦，你不知教过的哈，各种事业三业的转型嘛，台积电哪明明表明国际 AI 城市自主、嗯、做，但是这种。长者的关心、哦嗯、他也有去落实、
0: 嗯、
2: 真的还蛮感动，
0: 每个年龄层都照顾到。
2: 对对对，
0: 你好，
1: 哎、嗯、我请问一下，哎、那个高雄市那是生小孩在当年值班
2: 十万，你对听这十万，我唔知呢，真很。
1: 我安尼哦，我介听我听讲政府啊，
2: 无啦，
0: 政府你讲的是中央政府
2: 啊，还有跟地方在
0: 地方政府，如果加加起来或许好啊。
2: 再来爱查一下啦哈，不要查一个、欸、很多地方、欸、地方有地方的补助哈、嗯嗯，好不好？
0: 地方有地
1: 没有吗？哈。
0: 中
2: 明年啦、啊、但是加起来有没有十万、嗯、你改天去精算起来、
0: 啊啊、
2: 明年开始就是。
0: 哎、欸、啊有时候第一胎第二胎齁生几胎又有差齁。哦谢谢齁。Hearts will play,
2: tippy tippy day. 所以今晚高雄市齁是全年你弄教狗的另外去这里连在这种比较相对不是市中心的入住区齁的英娃长者的需求又照顾到了齁。啊包括这里起哭齁还是市中心的这个 AI 廊带齁然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啊，安金呐，哦，就学诶，通勤哦，我讲了嘛，各种的轻轨哦，就是在小朋友哦，那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会增班哦，去做一个疏散啊，包括体育活动、运动活动、展演表演哈、哦，然后的演唱会商机哦，然后还有所谓的高雄比较东部哦，比如说旗山呐、啊、美浓、纳马夏。哎、欸，这个地方其实你讲讲，真正这个尤其是吼这种比较山区吼，下大雨吼，然后路段的桥段的时阵，起码起就嘛是钢管呐，对吧？高雄市政府四维区四维路的这高雄市政府，开车到纳马下山区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他们一共嘛，他们这个吼桥崩起吼路崩起，一直是爱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欸，高雄市很大呢。高雄市其实有跟中央山啊，那个什么，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相连，所以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0: 那是六都里面呢，
2: 面积
0: 对面积
2: 面积最大的哈、嗯、的事情哈。你说在市区有所谓 AI 高科技，但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也是还有很多的偏乡原住民的朋友哈的，还有小孩子他们要念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平权的问题、教育平权的问题。不简单，我干嘛会做高雄市长啊？我真讲哦，想着吼，弄啊，就变，因为陈其迈市长真的把这个标准是拉得吼很高很高很高，用很用心哦，在这对高雄市的全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啊，包括连外来吼要来高雄看演唱会的这一些哦，这个不管是外国人呐、啊、吼外国朋友啊，或者是各其他县市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吼，比如说。他可能是选 Blackpink 都是来高雄看，他可能才高中生或大学生吼，伊嘛讲过嘛，嘿来高雄看 Blackpink， 迄种人爸爸妈妈的囡仔呢，宝贝蛋呢，所以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哦。下个月的这个 BTS 吼，连续开三场嘛，我十几万人连续三天呐，因为住都住满了，高雄区一三天的这个吼住宿早就满出来，都找不到地方住。住到屏东，住到台南去了。今嘛我有讲过，连高雄的宫庙，这个香客大楼，高雄市政府嘛，一间拜托啊，那个阿德基来啊，哦，哇天啊，这里不管是外国朋友啊，外国这些朋友要来躲啊，香客大楼，麻烦可不可以也配合一下哈、哦，用平常香客大楼的金额来让我们这些哈、哦、他们的歌迷粉丝们也有地方住哦，哎、欸，嘛 OK 嘛，这个用贵好几个宫庙的这个香客大楼，在下个月的 BTS 的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会很热闹。嗯，所以
0: 没错，
2: 所以我刚刚就出名，因为我觉得表弟哦，一起抵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哦，在那个雄宫附近啊，他在做烧烤的。我这边我得刚另外这边我去他找他吃烧烤嘛，结果呢，他跟我讲说， 我家吼，那个对这地理观念，高雄大高雄区的，咱讲啊，其实吼，高雄区三民区的这个建工路附近的这个距离，离这个高雄市运主场馆吼，其实有点距离，然后离这个所谓的它是比较算是居民区啦，东堆三民区啊，是讲附近的学生会去比较会去的一个市场。但是一寡讲哦，我们别人咧卖烧烤，会别人寡讲哦。我说有时候人家演唱会看完哦，也会跑过来我们吃东西。哇啊，演唱会看完，跑去雄公高雄雄公附近吃东西，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哦，附近其实那边的那个捷运黄线也还没好嘛，所以你要特别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所以你看人多到哈、哦、那种。连平常下一般居民区的烧烤店都可以，
0: 像现在的洋流哦，又溢出来啊，那的
2: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上去。我一看哇，我特别演唱会个爽，我就嘴人，我就嘴人客吼，拢是来个看演唱会，就专门出来吃物件。嘿，嘿，就像菜市啊，外靠一搭晚上会有那种烧烤摊。也可以吃到演唱会上去，这不是看到文章什么，是我朋友自己跟我讲。其实我刚开始真的吗？你这边还要特别跑过去呢？讲一共丢丢丢，跟加贼狼啊，当然你米干嘛没卖了。但是你看那个外溢的效应啊，就是讲哦，这个外人口外溢啊，是讲观光客外溢哈，这效真的是很可怕。啊，六合夜市你都别讲啊！哦，差家笑闹掉，差神气咩？家己嘛，曾经卖市场讲，哦，特别你开演唱会来哦，一折一喜哦，一折一哈哦，有啦哦，喜的话就是神气咩一直差啊，差刚好起码手铐拢会受伤哦，职业伤。
0: 关节炎个牙。
2: 对。
0: 啊，来，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咱的疾管署吼，疾病管理署吼，这个表示讲吼，最近这正个月呢，社区检查出病毒的这种流感呢，吼，就是说病毒就是以流感还有新冠为主吼，其中呢吼，虽然流感疫情高峰已经过，但是咱国内有新的一种重症哦，一直在增加当中哦，吼，这个新的重症哦，这直接提醒听众朋友。最快呢，这种流感的疫情最快哈，预估一共哦，可能要到这个11月哈底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平息。
2: 对啊。
0: 我一早起来上班的时阵，跟阮一个同事哈，客服部的同事要坐电梯的时候，一看到我的时阵，顶哦。吼，伫远远哦，一只手安尼哦，一只手敢那之前要讲冻安尼，冻掉诶安尼，因为我两个都一起要搭电梯嘛，他就有一点是说，生人勿近一种，赶紧摕口罩，赶快就拿口罩出来，本来伊无戴嘛吼，就一手挡着我，然后一手就拿口罩出来戴吼，伊讲你不要靠近我哦，这个同事真的很不错。伊就讲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靠近我。我听伊在讲话声音嘛，安尼哦，哇，已经拢声音拢白掉，拢做沙哑，然后人看起来眼睛也浮肿、疲惫的样子。我讲你感冒哦，伊讲我也不知道啊，伊讲我也没怎样啊。伊就讲就那一天可能去运动回来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发高烧哦，就发烧哈、已经几天了。然后听你讲话拢无。我说你这样你没有排休假，你没有排假，因为我现在是这几天是休假期间嘛，我们客服人员，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所以的确我们感谢我们客服人员，但是他们会有排班嘛，所以哇，我看这样，我说你客服都要接电话，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声我看那哪，我都已经听起来就觉得替他觉得很辛苦了，这样子接电话，所以你若接到阮客服，你若只能刚刚卡电话，有这个听到这个声哦，多多包涵呐、啊。我感觉伊安尼吼，这一位同事呢，我咱客服的同事哦，我一直就对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的上班敬业精神哦。

0: 因为我听一个人讲哦，伊讲哦，伊只要那是离开伊家里的厝吼，不管去外地还是国外吼，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睡觉的话呢，啊，他就是会睡不好哦。这有足侪人应该就这样弄安尼哦。所以每一次外出啦吼，到外地还是出国吼，都要带床垫，床垫哦，就是一个垫子的对啦，铺在眠床的垫子哦，伊讲就认那一块垫子安尼，就这样子他才能睡得睡稍微可以比较好睡一点哦。真的，咱听众朋友在啊，而且呢哈，我昨天这两天又遇到一个朋友啊，在底下咧跟我讲医美代志啊，伊讲伊一个月拢爱去做两届，我讲哈，你一个月做两届，敢有做干干得做干？伊讲无啊，一届是咧做把 hold 住他的哦，他的医美效果，
1: 对
0: 啊，另外一个是打那个更年期的。哦，伊讲啊，哇，伊即马就是更年期，欸、啊，达哥诶吼，拢爱去住一下呢。好、哦，我都懒得去了解，讲哈什么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我讲啊，我是讲阿哥有咧住更年期，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比较有精神呐、啊嗯，啊比较有精神呐、啊。伊、嗯、就问我讲你要不要打？我讲我不用打，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吃饱饱睡饱饱，对啊。好、嗯，伊讲安尼也较有精神吼、哦。哦啊，我嘛唔知讲伊若无注意是安怎哦，反正哦，外表看起来拢感觉伊光鲜亮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护理颜素爱加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护理颜素哈，平常需要你加哈，更年的障碍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咱到更年期哈，细长归回归，慢慢的荷尔蒙指数降低哦，其实有足侪问题哦，包括你的衰激素的老化哈，雪崩式的老化，这拢跟荷尔蒙降低有关的。你加护理颜素，天然的植物的，
1: 对啊，
0: 嘿。哦，给你补充哦，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1: 对啊，所以对啊，用加油啊，边像小公鸡边挨个一个月
0: 去煮，
1: 可以煮。
0: 我钱呢？哦，我
1: 钱，
0: 十个月拢去报道的呢。
1: 钱几回输了，十个月都要去挨那一针。
0: 一共一个月要两次啊，一次是打医美哦，也可能一堆嘛。哦，阿姨在讲啊，你就只打一点就好，才不会怪怪的哈。什么哈啊？然后呢，哦，再打一针是也这个更年期的。哦，好吧，哦，
1: 对啊，所以能够一旦用加哈，没用注意了哈。
0: 护理元素，
1: 对了，护理元素
0: 来主美国的，
1: 哎呀，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人想来，你好，
2: 怎么样？你讲法国的抗议，定来抗议，我2023年，
1: 哎，
2: 去法国旅游就去拄着一摆啦，
1: 来抗
2: 议，影响大受影响，
1: 哎呦喂啊，
2: 哎呀，
1: 我了解了解，嘿嘿。
2: 然后去到那个塞纳河，那个那氛围拢无同款啦。
1: 嗯嗯。
2: 遐人伫遐敢做悠闲咧，伫遐啉咖啡啊。
1: 哦哦。
2: 系啊，我嘛是伫有伫遐啉咖啡啦。
1: 没办。
2: 咖啡一杯是五欧啦。
1: 哦五欧五欧哦对对，你有坐这个椅头啊吼，爱较贵的对啊，哦对对对。
2: 椅头。
1: 哦呵，感谢你的分享吼啊，五欧其实还好啦哈，享受一下塞纳河的风光，但是可能塞纳河会给你加点味道，
0: 嗯，
1: 咖啡会加点味儿。
0: 塞纳河很臭啊，哎呀、啊，
1: 没有那么就是看用看，我、哦、
0: 用拍起来也很漂亮，看起来也很漂亮。
1: 放我、嗯、我真的觉得、嗯、
0: 用不喜欢，
1: 不
0: 说实在
1: 不说不喜欢，就是用拍的很棒了、
0: 啊。嗯，
1: 啊，但是哦，看照片、影片二 D 的，你会觉得很棒。但是你亲临现场哈、哦，三 D 哈、哦，又多一个哈、哦、嗅觉哦。欸、不管哪好看，你闻到哦，臭鞋咸味，你都挡袂掉
0: 啊！来，你好，嘿，你好，嘿。
3: 请问下哦，
0: 嗯，
3: 我要90岁啊，感觉个，这感觉个会更年期。
0: 会啊，因为你喉咙一直
3: 无。90岁啊，呢？
1: 更年障碍啦。
0: 更年障碍吼，你拢定拢个，大家拢会讲啊，我几岁啊，个有更年期？还就是讲，你更年之后，你得为你中年了、停经了的问题，吼、哦，还是一直存在，因为你无保养，哦，因为你无补充，所以你还是会有那些更年障碍的问题。
1: 嗯哦、对对对。
0: 哦，不是讲啊，个有更年期。
3: 我讲更年期。
0: 对，面红面赤，胃寒。 为偌歹困、歹脾气、搞得意，
3: 哎呀、
0: 是啊，对啊，这拢是属于更年障碍呀、啊。
1: 你卖个更年这两个名词吼，你干嘛讲啊卡掉？你就是
0: 讲、啊、我几岁啊？讲你更年期，
1: 就是讲你今嘛，你今嘛诶，这困扰个一个更年障碍，重点是障碍、嗯。你歹脾气，迄就是障碍；无好困嘛是障碍。你不要管更年期啦，不是讲更年期过了，你过了更年期，你的障碍就会消失。不是，咱今仔是讲你今嘛高到几岁啊？但是你现障碍、拍片的障碍、拍捆的障碍，个对调力
3: 哦，准备要好人等你啊！
1: 没啦没啦，但是你
0: 还早嘞，听你讲话个清清楚楚。
1: 啊，你障碍改，
0: 你还早，你还早。
3: 哥有当记忆无好
0: 哎、欸，哎呦，未歹啊，未歹啊，你安尼
1: 年纪安尼个未歹啊，清楚的啦。
0: 哎，个
3: 食健康食品去食了，个高血压也爱食食的。哈哈哈！哈，下个想着
0: 讲，
3: 我已经食了，
0: 哦哦哦，该分爱食，护理员素爱食。哈、啊，这两行哦，好、哦，你个炸嘞，你个炸嘞，你个狗吼，
1: 哎，
0: 个回春，回春到七十岁，
1: 对，
3: 我当心了，我咧
1: 袂，
0: 好，谢谢，
1: 哎，脾气嘞较好啦，吼，
0: 伊讲个仔脾气无好，
1: 啊，我感觉足清楚，要九十岁，
0: 对啊，足清楚的呀，
1: 哎，伊比足侪人，
0: 你为什么心里想啊？我这个年纪，我都准备要来报道啊，吼，哎，老天爷还不一定，哎，不收不收嘞，伊讲不收不收。
1: 安尼讲，安尼想的吼，都还可以长命百岁。
0: 对，
1: 迄人若无开吼，听下先啦。嗯，迄个真正要害啊。
0: 好嘞吼，咱有听众甲咱提供吼，就是讲为明年，为今年开始啦。其实从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行政院都是是扩大生育补助方案。
1: 那他广告以上是广告
0: 啊，好。啊，所以讲吼。这其实为今年开始，就是讲每一体生育的补助总额吼，补助的总额提高到10万块啊！哈，适用的对象就是115年1月1号以后分娩或者是早产的哈，都可以哦。本国籍的女性哈啊，这类就都可以哈，就是10万元的10万块的生育补助这条哈。啊，当然你要有社会保哈，就是讲补助的标准，就是讲你爱有各种的社会保障，比如你有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哈，好这类。啊，若无参加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直接由政府发给每胎10万元的生育补助
1: 啊，所以是有，
0: 有、哦、啊，那多胞胎的呢？多胞胎的呢？双胞胎就直接给你20万哦，3胞胎就30万哦，一胎数的比例啊，你那一胎生五个的50万，我以为是，这个时阵的希望一胎生五个
1: 哦。那虽然咱就讲个嘛，就咱少子化。不是结婚的不生，结婚的其实生的都还蛮够的，跟20年前比起来，已婚的生育率啦，已婚的生育率其实跟20年前没有差多少，甚至稍微高一点点。现在问题是没有结婚啦，
0: 没有结婚的太多了，
1: 没有结婚太
0: 多了。好，啊，再来中央在咱都讲还是中央啊，各地方政府家己拢各的每个县市拢有因家己的这个生育补助，好，所以讲。不重叠哦，不重叠哦，是可以重复申请哦。中央政府的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什么条件？地方政府的你可以当请，安尼就对啊，所以今嘛生一胎未歹啊，上无拢10万起跳就对啦，哈。

0: 大家好
1: ，Hello， 小君 ，OK，
2: 阿小君，你讲一个生我，迄是不多得样样，我特别厉
0: 害，
2: 我
0: 听
2: 了太笑呢。
0: 哎，是安尼
2: 讲，三包胎就感觉只恐怖啊，
0: 我包胎，我购物啊，咱家是干无啦，咱家的了不起的双胞胎呢啊，吼，
2: 有三个，我有看过啦，
0: 三个，我那有对啦，嘿。
2: 山区朋友我有看过，
0: 哦，
2: 因大家抱一个，啊，我会用其他装两个。
0: 哦，然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即嘛，那些呢要一胎十万，两胎生，好，就是讲多胞胎的话了，多胞胎的叫你生几个吼，啊，生一胎，生一胎就可以好几十万，一胎生五个，一胎生三个，好啊。政府的中央政府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搁地方政府啊！啊，你若生遮济个地方政府，噶嘛是会同款啊？会讲哦，安尼搁互你搁较济咧。诶，即嘛吼，每不只是咱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大家拢希望会增加人口嘛，对不对？吼，增加人口啊，人口啊，较济较济吼，啊，大家都拢要升级升格，对不对？吼。来你好，嘿。
2: 我家有一个好野人，叫因新妇生一胎，五百万块伊蛮生。
0: 嗯，
2: 哎，嘿，
0: 对，
2: 五百万哦，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嘛，
0: 不是钱，
1: 对啊，
0: 我家的朋友来对嘛有啊，我家的朋友来对，我的朋友有钱啊，伊阵因新妇生一个了，伊吼又生一个啦，生一个之后，伊就讲啊，甲因新妇讲，啊，你个生一个好啦，吼，像安尼生两个较拄好，生一个我给你五百万。一样一样啊，也说也是五百万呐、啊嗯，我自己的朋友伊就讲唔嘛，我讲也不生啦、啊，也不生啦、啊，哇，伊就讲吼，伊就等下叹气了，我讲伊带就生，你叫个生一个五百万，我你唔免啦、啊，伊咧问你这五百万以后两工，我讲两工你GG啥所有诶嘛拢应该啊你，对不对？

0: 少年，啊，起起错错是咧讲啥啦？哈，啊来呀，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零五五九九。
0: 哎，今年呢，护理元素你老家吼，哎呀，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变好，外观吼，容光焕发吼，金价都变好，心情也会好，脾气也会变好，好变得哈温柔可人啊，三位温柔可人，就温柔的，就可爱，人见人爱哈。所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嘿，不是跟他加一个好困的尔啦。吼、哦，啊！你迄有当面红面热，胃寒胃热，吼、哦、啊！歹脾气搞多疑，吼、哦，哎，疑心疑鬼啊！即有当时啊，都恍神，恍恍惚惚，吼、哦、啊！记忆力衰退，然、哦、后这上面，好、哦，亲家迄都是拢退化，吼、哦，都是退化，其实退化老化，哦啊！你一定讲啊，唔是到年纪就退化老化啊？唔是啊？谁说呢？人家有保养的人，人就。差足济呢，我不用诶，差足济啦，你卖个钱啦，哦，你嘿我不用真正都有差啦，哦，护理元素啦，酸乳钙粉啦，这两种吼，这两种中年以后的保养，这两种一定爱加。查甫的护这个酸乳钙粉甲舒蓬，查甫的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哦，真的。啊，那关节不好，你就加钙油就好啊。啊，那要过关，你就维他干好，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然后我看到，既然总统府哦公布了，就是祝我们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的影片嘛。
0: 哎，
1: 啊，的包括咱对这个哈中华民国对中国代表过来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民国1970年代跟美国断交哈，然后后来然后又有所谓的台湾的总统直选，然后政党的轮替，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然后2019年的 COVID 然后之后台湾 Can Help 然后其实蛮感动的，其实看到有一个距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去年的事情，2025年的时候哈，咱台湾的有一个来自哈南投玉山哈的一个叫做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哈，一滴五年过的婚，5月底哈，抵达外交部的。这个大使的安排之下，驻教廷大使安排之下，前往齁、梵蒂冈跟意大利巡演齁、并且齁、获得这所谓的教宗214的公开接见与互动。而且因这类齁、所谓的这个台湾原声合唱团齁、他们有在那个呢齁、罗马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献唱给教宗。所以来听看看，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首叫做拍手歌。我相信很多人就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拍手歌的版本就是在去年在罗马的圣伯禄大教大殿演唱给214教宗听的版本，听听看哦，哇，真的蛮感动，我们台湾的合唱团竟然能到教廷去合唱，
0: 好来哟，分享了。

0: 拍拍手，拍拍手！哇，这个天籁哦，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天籁在大教堂里面这样子，这个回响哇，所以真的还蛮感动哦。我们台湾的这种原属于我们台湾很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能够透过这些小朋友这种清亮哦的声音哦，传给全世界哦，即便在这个哦教宗前面哦，也可以感动的感动教宗，教宗哎亲自接见，后来亲自接见他们呢，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蛮厉害的啦。我刚刚让导演进来家里，还有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台湾软实力、硬实力其实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没错，谢谢啦。如果你现在去德国，德国的汉堡市你会突然发现，哎，有一座桥叫高雄桥我相信你拿那看到了，你一定会拍个照打卡啦哈。打卡高雄桥不是在高雄哦，是在德国汉堡市哈。来，主要这当然就是两个城市的交流啦哈，跨越海洋的交流哈，从高雄到德国哈。德国那边打卡就拍了一个的。高雄桥啊，高雄这边打卡
0: 汉堡嘛，汉堡德国的汉堡市、
1: 对啊，我们这边的打卡呢，就打一个汉堡、一个大汉堡在高流的所在哈。因为有汉堡好感觉啦汉堡好港节在高流这个地方举行，所以我们打卡就送这个德国那边就打卡汉堡市的高雄桥照片交流交流这个汉堡好港节呢在这里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10月31日到11月7日可以免费入场全新的全新的一个另外这个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其实高雄这几年你看有什么法国节啦有什么你看现在还有德国的这种最潮的德式的这个港边派对然后在美术馆地方就一直到明年三月每个月的周末呢都还有英式嘉年华整个就是这样在聚集很多这种各国的各国的这种不同风情的或者是人大家这一种交流交流在翠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哇他是高雄人啊但是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很少说自己久久回来一次高雄嘛但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到处都有去走最近为了陪一个一样从北部来的朋友以身为高雄地主他招待他去玩朋友说想要去那个莲池潭莲池潭结果他就陪他去结果一共他很惊吓很吓客为什么在莲池潭旁边他发现竟然有两栋建筑上面竟然标榜着清华大学一共什么时候长出这两栋清大的这种校舍还建筑体的对一共他打了个大问号这是什么清大是大学的那个清大吗来你好好谢谢没错
0: 我们用数据来讲我们就讲六都六都在中间这个高雄市跟台中市人均公园绿地的表现比较突出了。第一名其实还是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公园绿地因为你不能用说三地啦你要说那马下个咖喱黑的不要说用公园那用公园来定义的话高雄市是六都公园绿地每个人平均分摊呢，它是第一名差不多14.3平方公尺六都第一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台中市是 10.52， 就差了差不多五平方公尺，就差很多。嗯嗯，所以简单来讲，像那这几年歌咏节这类活动。嗯，还是有所谓这个空间呐、
1: 啊，空间
0: 港区的空间、美术馆的空间、卫武营的空间、嗯哦、然后可以到现在连这个什么，尤其这个可能是旧资料，新的资料可能连那个、球场哈、哦，这个公园都还没算进去。现在有一个双湖公园，嗯，所以歌咏节三任的市长，谢长廷市长把中央公园哈、哦，然后留给高雄市。陈局市长、哦、把凹子底森林公园留给高雄市民。陈其迈市长公，我这一任我两任结束、嗯，我把球场国林公园跟双湖公园加起来面积比、美国纽约曼哈
1: 中央公园
0: 还要大。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嗨。
2: 哎，你好。
1: 嘿。
2: 哎，帮我寄一座好汤好不好？

0: 喂，你好，喂。
1: 哎、欸，
0: 咦，哎，苏灿阿姨啊，哎哎，都讲都讲手机啊，你看是吧？
1: 嘿啦，哦、我今日我看唔着，我听垃圾哦，我无听。
0: 不好意思，我都只无注意。
1: 因为我无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哦，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加一罐 Q 来啦。

0: 进攻阁，
1: 你好。
2: 啊，欢迎你。
1: 哎，你好。
2: 我连野霸完的啦。
1: 啊，伊老板
2: 啦。啊，你进攻阁接到啦。
1: 啊，去哥我那有接到。
2: 啊，我要甲你讲一下迄个案例啦。
1: 嘿，讲什么案例？
2: 四哥啊，我去换气包吼。
1: 嘿。
2: 啊，这两天啊，就消停啊，就无去啊。
1: 哦。
2: 哎，就你啊，神奇！
1: 嘿，真的吼，哦，所以你
2: 啊，都腿啊，都清新的啊，啊，真凉，真好。
1: 哦，啊，所以吼，咱那里个人客吼，人客讲要来吃肉丸了，头家，肉丸来两粒，我感觉吼，三粒都未超过，真好吃。安尼吼，吼，口气芳香，吼，业绩更加强强个。安尼吼，感谢咱余老板的分享呢，吼。哎，你今仔日做生意吼？
2: 哦，有啦。
1: 哦，
2: 哎，啊，原来啦。
1: 好啦，谢谢。大家来去吃，哎，百年老店有上电视哦，百万的，百万的，滴滴讲几家吼，百年老店。好，谢谢余老板，等你听，请你甲头给你哦，这回来听歌，啊，个咱店的人客安尼。
2: 哦，谢谢，
1: 谢谢。好，感谢咱空调所请来好朋友，礼拜报道登卡咯，开讲问好，先说安尼吼，甲咱道赞声，而乐点咱优质优良的喝三品，真的哈，一句话，我感觉好东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应收带给的优质优良的喝三品，家己本身一定爱使用，阮兜的人毛咧用，用了好，唔只甲大声空中介绍给大家，咱这个空中难得的缘分，感情是要久久长长来经营落去，介绍给你呢，都是咱日常必须要用到的物件，气哥来顾着气气的健康，听见没有？气气甲顾好哦，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上介好的胖家乐回气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2日，古历是九月初三，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布猎、拍猎，无适合的是开枝收蜂。迄时当八在新正八，山西长寿牛的54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载，透早的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拢会记得随时甲卡。啊，拄只咱老婆听到好朋友甲你讲拍摄哈，一摆听一线哈，啊，佮有人伫咧问哦，物件收到，唔知要哪用吼，来，拢爱卡电话来，因师兄咧讲吼，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哦，我们就事半功倍，健康的大丈夫就是咱的，但是要有耐心吼，这唔是讲一波的顶天哦，大脑。你要去嘛是按地基一层一层来拍去吼，所以讲哦，无迄一个手得安怎？哦，这个大家拢来就好啊，对不对嘞？哈，来，所以讲要有耐心哈，健康快乐就是属于咱的啦哈，爱坚持啊，坚持就是方向上最大的力量，坚持好的物件，坚持做对的代志哦，感谢你哈，2260-2233，这是咱的幸福科研专线电话，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看，他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233，好0422-2233的电话。阿兰都讲，我会0919好朋友排先哈，你这个看看哈，2266-2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来个听这个哈，阿伯爱听。单婚人的歌吼，咱来听这首是国路的愿望吼，国路的愿望，也请大家最近来欣赏。控诉2266-2233的定位哈，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买好汤头。
0: 嘿，
1: 其实我没发管。

0: 起大包肚的皮，闻着是无意外，可怜的肚皮。
1: 我知，太累，太累，多我们家阿郎不啦。
0: 要来离开爸母的身边。
1: 好，翻译组呀。
0: 虽然无人
1: 做
0: 阮阿伯将来代志，
1: 叫真侪摆吼，感谢你嘞吼啊！明仔日伊这个费用，礼拜日较侪个廉价嘛吼，明仔日嘛无够。

去见港长是不是大哥是卖烟人，阮想要来去。

0: 进攻阁。
1: 我张哦，
2: 嘿，张阿奶，
1: 你好，汤头煎鱼粉饼哈，我那孙阿罗爱食，伊讲阿妈煎的较好。
2: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你咯，煎米粉饼。
2: 米粉饼家己煎就对啦，
1: 对对对。
2: 哎呦，阿孙你
1: 无？还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菠萝菜。
2: 哦，菠萝菜哦。嘿，
1: 阿爸食两粒，阿好汤头做了，阿就好。
2: 诶，当去摆摊。哦，这简单的够好讲。
1: 对啊。
2: 好，我听清
1: 楚。嘿，食了蛮养生的，
2: 有啦，
1: 较无油啊。
2: 咱迄个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诶，
1: 不
2: 怪体格拢维持甲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
1: 吼，
2: 恁阿囝拢讲好，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阮孙阿公，阿妈，我要食迄煎饼吼。啊，伊讲诶，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诶较好食。
2: 咦，阿妈好惨好惨。嘿
1: 啊嘿啊，
2: 哎呀，阿妈秘密。伊
1: 讲阿妈煎诶较好食。
2: 真诶吼。
1: 因妈咪讲诶，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诶较歹食，阿妈煎诶较好食，
2: 真诶吼。哎呀，真好，听着阿妈嘛欢喜，讲紧诶，较接顿啊，阿妈着煎好煎好你食。
1: 系啊，伊若顿啊，偷早着要煎诶哦。
2: 真诶吼，哇，真好，这个好阿妈。
1: 我家己加抖音。
2: 我知吼，赞诶，
1: 健康诶。我拢家己做，较少外口买。
2: 我知吼，好。啊，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夹过好吧？
1: 好，
2: 阿哥煮粥好汤哈。
1: 嘿，
2: 阿祝你健康哦嘿。
1: 哦，
2: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嘿，
1: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
1: 我那边牙膏多。
0: 亲爱的朋友，咱师兄讲一句话啊，吼，讲靠山山会倒啦，靠人人会跑，一切哦是安怎？靠自己最好，家己较会靠的啦，宝宝要靠人哦，真正袂孤单嘞，你知无？特别是哦，爱看人的面、抢面色、看人头面哦，足艰苦的。因拜农业社会做田人啊，靠家己的田地有大小地嘛，互你种植。虽然讲真辛苦，但是哦嘛，运动可可啦。看下讲哦，过去哦，看别人的面、抢面色的过日子吼，迄个艰苦甲要害你，共款的道理。你讲做学生的啦吼，那要爱有好的成绩，你一定爱认真读册嘛吼，爱考读，袂当哦靠同学甲你拍拍死啊！定要靠人吼，你看不你看吼，上班做事的时阵吼，咱人要爱有好的绩效哦，你的能力爱提出来，你就要较骨力的啦吼，袂当讲哦，宝宝拢依赖别人哦，甲你倒帮衬，甲你 cover 啦吼，因为我的。到收听到帮忙给你帮助，这都是三不五时啊吼，会当拄着欢喜啦吼，难得强求，迄宝宝可能都袂孤单啊，人永远吼来给你帮忙哦，无可能啦吼，嘛是家己较要紧对不对？所以讲哦，你看上天哦，先咱人啦，拢可能有一个求生的正路来行，就是爱认真拍拼哈。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拍拼嘛，爱拼才会赢，无拼是绝对袂出名。你卖事事行行哦，都爱看人的面相、面色，看人头面，这人活了就介无尊严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咱爱努力拍拼，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看重咱自己，袂当看轻咱家己啦吼。咱不是讲咧讲上天有好心积德啊，天助自助者。你家己若真拼，天公伯啊吼，要甲你做啊，要甲你吼斗杀一个，靠够力啦，对不对？啊，你若讲哦，家己拢唔拼，干那要靠神明吼，迄真正有当阵太无用诶啦吼，卖甲神明添麻烦咧吼，也得神也得灵啦吼，做万行代志哦。看自己的田地，也过看人的头面啦吼。看家己的田地，也过看人的头面。甲咱所谓乡亲好朋友，同齐来拍拼甲勉励吼。有同款的道理，差不多讲吼，家己种一丛，看也咧看别人吼，差唔多啦吼。所以讲好朋友，事事行行靠咱自己。好，你要出头天要成功是较紧的哦。好，这是今仔日老祖宗道古够艺术的话，讲看自己的田地，也过看人的头面。感谢收听。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欢喜七点几分，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单哦。然后请接电话，好，谢谢。嘿，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嗯，嘿，好汤，
0: 好汤呀。一组哈。好好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好，感谢你，好，拜拜，好，感谢。

0: 听听，喂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嗯，我要买一罐日霜加一个十包的。那个面膜，
0: 好啊，日霜一罐，白色的那个哈，哈，
1: 哎呀，
0: 好，来，等下，
1: 面膜十瓶来，
0: 哎，对，面膜十瓶哈，啊，你今年咱这种母亲节，搁较优惠搁较大，你知影吼？
1: 对啊，
0: 哎，有母亲节来，会给你加顿咯，
1: 哈，啊，都无顿啊，都无了，
0: 我知，所以我是甲大姐讲，
1: 我三罐都买不了，
0: 买不了，啊，真正哎，袂歹用吼。
1: 对啊，
0: 哎，这
1: 还好，那个面膜很好啊。
0: 哦，很好吼，对啊，嗯、我逐天、嗯、我最近皮肤因为较冷啊吼，较凉啦，无、嗯、冷啦，啊，阮个拢伫冷气房啊，逐天较大吼，皮肤都袂安尼好，大大啊，好好安尼
1: 啊，吼、啊啊啊。
0: 来2566自己点位吼，好，安尼你讲我最值吼。1500个550，安尼。
1: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咯，吼，谢谢。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继续个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早起叫吼，明仔载紧啦吼，紧明仔载，哎呦，你知连假三天哇，结束完呢，无要紧，咱阁上两礼拜吼，阁上两礼拜，后礼拜你就要阁放假三天吼，这个光复节，哎、欸，你看我们那个双十国庆哦，那个一队的那个表演吼，听讲有人讲哦，今年的枪法很准，很厉害吼，我觉得不简单，还变化队形吼，好，这个就是来。展现出咱的迄个三军吼，这个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哈？呵，哎，每天哎，等你来讲哦，我昨看到张基传的新闻啊吼，哇，张基的那个国庆宝宝给你，咱中华机构啥，然后伊咱滴迄个中区嘛吼，哇，六个国庆宝宝，袂歹吼，好，那这个就是。因呐，即马愈来愈少拢少子化啦吼，真正嘛唔知咩啦讲较好说吼，会生就是爱给西瓜吼，这个甲你安赞啦吼，啊，当然有时阵是安尼吼，这个是有惊咪啊，无惊是踢住掉吼，这个没办法吼，包括人嘛有妈妈吼，秀团啦吼，我们群主吼，他说哇，有一个妈妈预约吼，伫国庆日下晡几点要破八行山，啊，个一个妈妈个咧待产当中啦吼，啊，中华秀团预约剖腹产的妈妈是跨西行吼，是女宝宝吼，男孩女孩一样好啦吼，啊，这个。特别选国庆日子天吼，啊，另外一个台山的妈妈因为等太久吼，嘛爱破八行山啊，三阵检查这是查甫婴啊，吼，查甫婴啊，这一男一女啊，都要喝一个好字这样子啦吼，好啊，这个袂歹啦吼，国庆宝宝吼，普天同庆呢，跟咱国家刚刚生日。都没放袂记哩，没有人会忘记你的生日，对不对？哇，太棒了哈！这喝喜喝忌的哈，双十就是十全十美哈，这是理想的目标啦。当然，代志啥拢无是真实味，啊，尽量啦，拢会当舒舒，万万顺心改如意，祝贺你哦，谢谢。

0: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电话拢随时甲卡，即马叫那紧的话啦吼，快的话你有明天你就可以收到吼。啊，有时候这个拍讲某一点吼，有时候礼拜二啦，通常礼拜二会量较多吼，可能有时候就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的准时哦。这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吼，马紧，等待是值得的，对不对？咱的感情咱都赚煞，拢总会记得哦，随时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的定位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感恩了哈，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欸，大姐，欢迎您，嗨，
1: 哦，好，张姐张。
0: 喂，你好，喂。
2: 哎，喂，好汤头，两组。
0: 哎，来大哥，你等你啊哈。

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492年今日10月12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首先登上巴哈马哈巴哈马群岛的这个瓜纳哈尼岛。那1983年今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洛克希德贿赂案。金秀雄田中角荣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的时间。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12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来，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好，来今日联合报头版有讲到吼，美国军情杂志《国家利益》吼，即、這个10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陆战队准备头一摆在日本甲纳国岛部署两套先进的反舰以及防空飞弹系统，那是为着防卫吼，与那国岛哈，这个亚在为可能的台海战争哈，以这准备哈。那这篇又得国安专家卡斯所写的文章讲，这项部署凸显美军陆战队即马经历重大战的转型，按传统两栖突袭作战，专向在太平洋各地部署小型机动化飞弹部队，就着这边组合哈，合组这个想要入侵台湾的中国大陆舰队啦哈。好，这是这部分哈，先甲咱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的哈，那这个这项部署是美军陆战队兵力设计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方向就是减少依赖战车这些传统党型装备，专利强化机动化的部队，精准打击飞弹、无人机甲侦察情搜哦，侦查情搜的这个能力。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今年二月在国会表明，将在2030年前，在与那国岛部署的03式中程地对空飞弹啊，这种飞弹射程差不多50公里，会当同时追踪100的目标，并且攻击12的目标，主要用在吼拦截这个来袭的飞行机甲弹道飞弹。小泉讲吼，这是防卫性措施、防卫性的措施啦哈。目的就是要强化西南诸岛的防线。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在今年哈，来检演习。登西下停1000公里，而这种25式的反舰飞弹系统，啊，够下停580公里哈，800式的反舰飞弹系统，然后好，这是这部分讲给你参考一下哈。再来，咱来讲的是这个也门的武装团体青年运动杂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飞弹攻击，造成12个人死亡，109个人受伤。路透在一日报道讲，沙国甲青年运动的冲突是二月底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外溢效应之一。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可能加入沙特阿拉伯对这个青年运动的军事行动啦哈。好，这个。也门青年运动飞弹攻击吼，利雅得航班取消，还是该得美方是强烈来谴责吼，造成321个死伤啦吼，川普讲要来反击吼，要来反击。好，那有目击者讲吼，迄当阵机场的航系内面一片的混乱吼，大家就是安尼啊，紧张啊，吼要得命，有的人紧张，大家手去和四散的玻璃碎片刮伤，电机门附近诶天花板嘛落来吼，附近病院挤满了救护车甲直升机载上诶伤者了吼。那根据网站资料数据，记者沙国最繁忙的机场呢，10号吼遇突袭之后呢，即、這个所有飞往利雅得的航班都已经取消，还是改降其他机场，机场上空一度个。那剩一台直升机吼盘旋，机场已经关闭暂停营运。利亚德各个学校说来呢，一礼拜改用远距离上课这样子。好，好，这是简单来讲个讲吼，这种当然是很可怕的啦吼。

0: 嘿，喂，你好，欢迎。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的齿科几多？
0: 牙膏哈。
1: 嘿。
0: 好，来，你等会769这支了哈。
1: 嘿。
0: 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诶，即马凉啊，深秋对不对？哦，你感觉加做凉哦，下晡时那风晓得吼，诶，你像暗时啊，那无头衫真正会冷嘞吼，所以即马是温差大了吼，大家拢爱外套哦，其他多摆人爱。不一定要高了，就是要杂风的防风机能型的要备着，要备着哈，健康最重要哦。来，喂，你好，喂，嗨，
1: 来，我们第七哥，你说，
0: 来，大姐你带来。

0: 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哎，大姐，欢迎您，嗨。
1: 哦，好，三几张。
0: 起码等好困吼，还秋天好困，你竟然失眠。医师会给咱建议关机仪式，哎、欸，真的很好睡呢吼，就是阿袂热啦吼，阿个迄个吼。你感觉加足舒服的就对啦吼，要热翕甲你无吹冷气，即卖身边吹冷气啊吼，电风吹，有人吼佮讲哦，电风吹佮会冷安尼吼。好，谢谢26023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9-2233，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十八号码吼，控诉2269-2233，谢谢。喂，你好，喂，
2: 哎、欸、哎、欸，你好，我要订购三组牙膏。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新南皮啦，
0: 嘿嘿，哎，
1: 啊，你去过哪里？
0: 三条一千，嘿，好，对对对，有主粮好喝。2022-33刷卡里哈，听这首本顺给魏佳宇的《盐山之恋》，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代理哦。

0: 进攻个。
1: 你好，欢迎早安。
2: 欢迎早安。
1: 哦，小晴姐早安。
2: 哎呀，我朋友讲我爱喝汤头啦。
1: 哦，要爱喝汤头呀。
2: 嘿，
1: 啊，这个要叫几组？
2: 伊都要爱一组啦，啊，我是讲伊都要叫我做做加一组啦。
1: 哦，你嘛先说叫吼，谢谢啦，
2: 拢替我
1: 先运金吼。喝汤头吼，安尼就是两组，吼喝好。啊，明仔早班，
2: 早班，
1: 早班吼，喝小情节。
2: 我逐工拢在听，
1: 逐工拢在听吼。好，啊喝汤头，咱逐工拢爱用的啦吼。
2: 有哦，我喝汤头用足济，逐项都逐项煮都逐项用都足好食。
1: 真的吼，像你之前安讲做菜头粿啊、参吼、白粽啊、参哦，煮啥物拢挺好参的对啊。
2: 啊，汤头是足好。
1: 就好诶吼，
2: 啊，食了对人身体也是就好诶。
1: 哦，啊，你家己有啥物感觉？
2: 嗯，
1: 你讲你食了感觉对身体好，啊，你有啥物感觉？
2: 啊，都算讲啊，参谋嘛未啦，啊，佮我较早拢成心脏病，拢会安尼一直喘啦。
1: 好是哦。
2: 嗯，啊，食了拢也足好诶啊。
1: 真诶吼，所以你感觉身体我那会有感觉，会讲话。
2: 嗯，
1: 我给你讲恭喜呢，谢谢。
2: 啊，冇感冒啊。
1: 哦，真的哦，
2: 哎
1: 呀，哦，赞赞赞赞，因为这料营养有平衡吼，
2: 对呀、啊、对呀、啊，
1: 身体自然的健康吼，哦好，啊明仔再早班个个小心姐叫两组喝汤头，
2: 好好，
1: 哦、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嗯
1: 谢谢，好拜拜，好医生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3: 我要那个好汤头一组。

0: 来，心情歌咯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哎、欸，我先来啦。啊、我先来要甲恁叫 K 哥。
0: K 哥哦。哎、欸，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我台中市。
0: 我公司拢无你的资料哈。
1: 无，我先咧。
0: 哦，好，你等一下哈、哦，你台中对区啊哈。
1: 啊，大理。
0: 哦，大理哈，你等一下哈，等、欸。

0: 哇，燕芬呢？妈妈讲哦，我最近才查到你的节目名吼，感谢啦，谢谢，这就是燕芬安尼。哦，阿母，我要出文啦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我要喝汤头，
0: 喝汤头啊，
1: 千，阿基哥换一千，
0: 哦，各一好，阿弟的自己电话哈，890哈，好，谢谢大哥哈，再见哈，拜拜，来感谢，这拢老猪狗啊哈。

咱都讲些蔡妈妈讲哦，伊是咧搬来代理家，哦，我离咱足近咧吼，咱伫南区嘛吼，哎，一只开始听电台，吼，听电台，谢谢啦吼，这就是缘分嘛吼，大家各自的声音感谢，代理的这个蔡妈妈，谢谢你哈，感恩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嗯呐、
0: 哦，哟，
1: 我刚寄一个好汤。
0: 喂，你好。
2: 哎，莹莹吗？哎，我要牙膏，走。
0: 喂，你好。
2: 你是妈妈？
0: 哎、欸，是，嘿，我是。
2: 我要好汤一盅。

0: 喂，你好，喂，
1: 你好，莹莹小姐吗？
0: 嘿，是，嘿，
1: 你好，我要喝啦，好汤。
0: 好，来，咱的电话随时甲卡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甲控诉。哎，你不要看现在早上白天吼，这秋老虎那是猴腮雷吼，还是热太阳吼闷热，这类、个、但是 Apple 的开始起风啊吼，起码就是深秋。小熊风台呢，长颈熊变成熊多风台。气象粉专呢，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就在这种今日较差的环境以前，小熊爸最后黄金发电机。一鼓作气吼，真强变作强烈风台，加做今年第八下。但是山内随着海油条件转歹吼，强度在渐渐走下坡。关岛附近海域近期，也是讲出现这个新风台，叫做强皮，蔷薇的强皮爬的皮哈，可能持续偏西移动，挖进台湾附近。那因说明吼，小熊风台上北了后，西北太平洋一带，这个系统活动也无停困哦。关岛东南风这个可能出现新的热带的扰动，有机会在本礼拜后期进一步发展变作新风台，叫做强皮。虽然主流气象模式对新热带系统的生成趋势吼已经有基本共识，但是对着后续这个移动路径的预测，还是有相当大吼无同款的意见。部分预测模型显示系统将会在弯海北转，有部分讲无啦，会持续偏西移动，挖进台湾附近。好，没关系，我们都会持续来掌控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好，这个跟所有乡亲最近来关心哦。

0: 来感谢好听朋友，咱的口音转送电话都会当随时加卡。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到前卡控诉，按讲天凉好个秋，吼，真侪人了，准讲转凉了后应该较好入眠，但是有人出现哦，腰酸哦，啊，倒真久啦，困未起是咧，发生什么代志啊咧？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哈，好，帮姐姐下来哈，啊，0912这次电话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

0: 那那安尼啦，是到底出现什么情形吼？倒规半晡困袂去，半暝啊，搁会清醒，稍早精神的困觉。中医师吼，宋婉珍表示，秋天失眠真有可能是生活节奏变乱，好建议困前来一杯什么薰衣草茶啦、洋甘菊茶哦，这个是花草茶哈，当作困前关机的仪式哈，让它有生活的仪式感，搭配关机 off 哈，关闭你的手机，应该是当两扎进你了网香啦哈，宋婉珍医师来讲。秋天早暗温差下降，有一些人暗时洗完身躯了后身体变冷，可能就影响原本睡眠的节奏，所以改善失眠的第一步，不是要去找一种助眠的食物，而是把你的生活节奏稳定下来。建议先来饮料，手尾了之后别喝咖啡搞茶，能量饮料这种有咖啡因的物件，以免暗时你睡不着眠。真侪人惯习困前啉一啉酒，俩尊公啉酒了昏昏欲睡吼，对当帮助困眠。宋婉珍医师讲，酒精虽然会当和咱人较紧吼入眠、较紧困啦吼，但是容易和后半暝的困眠变了较无稳定，所以伊是无建议甲啉酒、食酒当作是助眠的方法哦。宋婉珍中医师来讲。生者啉茶是中医时常见到调整困眠的饮品，无咖啡因，刺激性较低，适合伫暗时温烧来啉。不过市面上所卖即个酸枣仁茶配方吼，差别真大啦。那有慢性病，等你食药啊，还是讲持续失眠一段时间，建议先请中医师甲你评估。有做者上班族长时间哦，看电脑、手机啊。啊，目睭疲劳啦，精神吼拢安尼足紧张个紧绷。建议买阿妈了，啉一杯温烧的菊花茶吼，菊花茶，除了补充水分，也会当正做困前再早放慢的一个习惯。不过人唔是人人拢适合菊花茶吼，容易闹塞啦，胃肠较敏感的，你莫一摆啉伤济。菊花茶安尼好，那薰衣草茶是洋甘菊茶，当当作困前放松的饮品，可能是讲会菊花吼较冷吧吼，啊洋甘菊较温和吼。宋婉珍中医师讲，伊讲重点不是伫茶本身，而是透过困前固定的仪式和身体渐渐建立休息的这个状态哈。然后呢，将啉茶当作是困前关机的仪式，搭配着关机、降低手机的使用，放慢活动速度，好个嗡嗡个较实际安尼啦哈。那除了第一，宋婉珍中医师建议困前一两点钟和身体降速。那讲甲室内灯光调较暗的，减少吼订手机啊、荧幕吼追剧的时间，卖伫眠床顶处理工课。那天伫眠床顶一直困袂去，你就先离开眠床吼，去较暗、那较安静的所在坐一下，做一寡单纯无需要大量思考的代志。等好你也爱困了后，好搁再登去眠床顶听，安尼应该就会较好困哦。所以讲秋天好困，尽量失眠吼。医师建议你要有关机。的仪式，关机的仪式哈，然后有人讲，可能也有医师在讲哈，你就是不会阿妈你的先去洗先哭，哈，活动之类安尼哈，啊，我讲有诶高老板啊，你得面巾吼，迄个温烧的水落一下，个人卡起起来，安尼就会使你啊啦，吼，是不会流太多汗，所以我嘛是一种古魔，洗完澡都不出门的人哈，啊，所以看情形哈，看情形，那这个。因为你洗好了，你搁起了解吼，啊，不然你就是安怎真正练吼，我教你一步，我觉得这样还蛮快的。你用吹风机给你卡底吹烧一下，啊，你莫烫伤嘞吼，温烧风，迄个吹风机有做者熟的迄个风速嘛吼，好，咱先就比如在做参考运用啦哈。来，弟弟的空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哦，啊，白白听这首吼，江辉二姐所带来飘浪之路。好，咱最近来欣赏2602333定位拢甲看好通，感谢哈。喂，你好，喂，你好，我等待莹莹，嗨。
1: 我叫贺腾桃。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英英你好。
0: 哎，是啊，是你好。
1: 我去过啦。
0: 哎，来，喂，你好，我英英。嘿，
2: 哎，你好，我要订那个牙膏两组，两组是不是六条？
0: 对啊，六条。
2: 对对对对，那我要订两组。
0: 姐姐有资料吗？哈，
2: 有有有。
0: 你等一下，嘿。

我明天慢的话就礼拜三会到，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维力哥，维你好，维你，维，哎，你好，哎，大姐，哎，是啊，是啊，好，维力哥，哎，大姐有被鬼哈，你有被鬼吗？哈，有被鬼哈，好，康熙怎么样？啊，你电话是09，没有，不对，0961。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大姐，你好，我备好汤头，
0: 哎，大姐备好汤吼，你拄只无用吼，好汤一煮，
1: 你只多都无用，哎，我等你讲
0: 下，拄只都放
1: 下，有电话号码你知吼，
0: 零九，今嘛几个呀？零九三二五六一几个嘛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汤一煮，好，谢谢大姐哈，好，好，感谢，好，拜拜，好，来，感恩哦，嘿，谢谢。进攻个，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西屯谢小姐啦，
0: 西屯哦，
2: 要广告的，
0: 好、哦，要广告，好，来，你等我一下哈，等一下哦，
2: 好，
0: 好，来进广告，阿弟杯，
2: 嘿，好汤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啦哈，
2: 哎呀、啊，我呢，一回跟，你苗栗要回来讲，妈妈放假赶快带我回外婆家啦，
0: 好，外婆，
2: 我要吃外婆煮的稀饭加蛋啦。
0: 哦，稀饭加蛋呢、啊？
2: 稀饭煮起来，放一颗蛋去把它搅拌、啊、然后加好汤头下去、哦，这样就很好吃了啦。
0: 哎呦，安尼伊就食个安尼食个酥酥叫啊哈。安
2: 尼讲伊要加稀饭，加稀饭含好含迄个蛋
0: 蛋
2: 蛋安尼啦。
0: 好，安尼吼。
2: 啊，搁配小黄瓜，小黄瓜拢家用盐家煮煮的有
0: 无？嘿嘿嘿。
2: 啊，放一点那个好汤头下去，这样他就吃饱了。
0: 哎呦，你看阿妈煮这么简单，阿孙咧就食个安尼会再滋味的笑。
2: 小黄瓜腌一腌，他就自己一个人吃完了、
0: 哦，很好吃的，烤完那就赞了呀，我妈就爱吃。啊、哦，虽然好汤很好用哦，
2: 对、啊、
0: 嘿，
2: 对、啊、煎那个无锅鱼有没有？
0: 还无锅鱼，
2: 不啊，啊，怎么可以煎？安尼用点点啊油，安尼吼，香甜安尼哇，啊，怎么可以煎？安尼煎起来很好吃，鱼肉又很甜，
0: 很鲜甜哈、哦。那这拢食关闭的，跟咱喝汤头个靠鱼啊，甲烧烧的安尼吼。
2: 嘿嘿。哦。啊，什么都不用放，就这样子而已。
0: 嗯嗯嗯。
2: 就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呢，吼。哦，好棒哦。嘿，刚才这个哈阿嬷的分享啦，哈。以上广告。来，我补充讲个吼，阿嬷真正吼，拢听阿孙有够好诶。早起一阿嬷甲我讲，伊阿孙诶吼，因阿孙咧去学校到宿舍嘛吼，哦，讲哦，因室友啊，哦，伊刚爱煮玉米浓汤，爱到哎呦，阿孙咧，阮只宝贝熊爱啉玉米浓汤，哦，阿公煮个盘公公吼，还伊吼，嘴呐嘴用要顶出来，我讲哎呦，哎阿嬷讲哎，不你食无？无呢？啊，无不你食，大家好同学无啦，伊当感冒无人加食。阿嬷讲、哦，我即个我的人个精品吼，我的一个迄个电煮锅嘿吼，万用锅，哦啊的迄相应的袂歹咧，会炸起吼，炸起啊的改讲，哎，伊讲伊那孙的家己煮泡米煮啥吼，即马囡仔嘛拢有冰箱汤用，伊讲好汤炸起关起的搞定啊吼，要煮玉米浓汤自己煮，要撒水饺自己煮吼，啊煮玉米浓汤汤饺也可以自己煮吼，阿嬷改包的啦吼，哦赞的哦吼，个包玉拢爱食玉米，跟我讲爱食玉米吼。内面拢包玉米，哎、欸，你看下什么八方云集迄几粒吗？我唔知今冇去过无，前摆因为阮家族的小朋友话人爱食玉米吼，好像几粒是咪七块半，我袂记哩啊。上久无去，我今麦拢食家己包的啊嘛，阿母也家己包的吼。一隔日采收的时阵，包包会塞冷冻，啊，好汤头来调味哦，好意思吼。啊，煮一点汤头，食个酥酥叫啊哈。来，喂，你好，喂，
3: 欸、
0: 哦，这嘛是咱多年爱用家吼，阿金妈妈。
3: 哎、欸，个买了多少？好汤头，
0: 嘿，
3: 多啦，
0: 一煮啦哈。
3: 啊，起锅一煮
0: 啦。啊，个起锅一煮哈，好啊哈，阿迄个马仔哈。
3: 无咧汤，无咧吐血啊，无咧杀气去边啊。
0: 诶，目前无哦，目前无，嘿，新叫诶。
3: 对，大家平时那都有啊吧。
0: 哎，哎呦，安尼个，大家紧许愿呐，大家紧许愿呐，嘿吼吼。啊，有得迄个价格来看，好吧？
3: 啊。
0: 啊，先感谢姐妈妈寄一撮好汤，一撮牙膏两千哈。
3: 啊拜山来哦，较少物件。
0: 我知拜山较袂少袂对无吼。
3: 哎、欸、哦，无要收钱，我早就爱订啊，那个要变了半收钱物件无啊。
0: 好，了解。这妈妈专业，你看卖吼、
3: 哦嗯哦，我都听我知，
0: 我知我知哈，阿个爸爸问好啊哈，啊谢谢面签妈妈哈，
3: 好啊，阿恁拢无煮好料的咯，
0: 哎、欸，我煮什么好料？你讲我，
3: 阿恁拢冇蒸菜龟卵咯？
0: 菜龟卵要哪蒸？你啊，紧嘞，紧跟我分享者。
3: 阿恁冇蒸哦？
0: 唔办嘞，我拢蒸菜龟含菜龟煮卵含卵，我冇蒸龟啦，我妈
3: 菜龟蒸下煮含乜嘞？
0: 无啦，我妈嘛是煮菜粿，伊会掺卵安尼啊，啊
3: 落去
0: 煮。
3: 卵是拍拍散散
0: 的，对对对对，散散的。啊，你要蒸是
3: 安怎？
0: 哦，搁蒸的哦。
3: 菜粿毛收多条
4: 哦。嘿嘿嘿，
3: 啊，一条菜粿啊，三条卵啊啦，啊啦，看因为佫加一条卵嘞，较济人少人安尼啦。
4: 哦，像咱咧蒸菜脯卵安尼啊，你改菜脯换做菜粿安尼是无？嗯，
3: 我菜粿先去无卵。
4: 哦，去无卵，哦哦，菜粿先去无卵。
3: 去无熟。
4: 好，去无熟。
3: 啊，无下水哦。
4: 哦，我知无下水，菜粿会生水啊，吼。
3: 哎，切起来。
4: 哎，切起来。
3: 啊，正细细佫。卵甲菜粿，我着差不多，好着拍袂拍拍咧。
4: 系系哦，啊只啊着蒸起来。
3: 啊，着蒸啊，西米花着蒸。
4: 哦，西米花哦，伊着切切安尼吼。
3: 系啊，着菜粿嘛，切个卵块切啦。
4: 哦，了解了解，好好好，紧
3: 嘞。啊，差不多好用啊，外赞嘞汤哦，做汤加饭外赞。
4: 哦，加哦，迄菜汤加饭做赞嘞吼。
3: 甜
4: 诶，哦甜吼，足清甜吼，哦好
3: 汤
4: 啊！我用要叫妈煮啊，嘿。
3: 啊，免收大条大条，你两个足细，
4: 我知我知。
3: 哦，
4: 好了解。啊，感谢妙千妈妈分享哦，嘿，谢谢你。
3: 啊，
4: 妈会
3: 水
4: 也
3: 是哩。
4: 我知妈会水也无得伤淡嘛，哈。
3: 伤淡。
4: 好，感谢你。
3: 两个足细啊。
4: OK OK， 来时间到哦，嘿，存三秒哦，英雄公格，谢谢。来，中午十二点再会哦，哈。2602333继续打卡，来，喂，你好，喂，嘿，喂。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89.1。

0: 之百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